0: 色彩精灵，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啊。你问我什么是色彩世界，来吧，我带你去看看。喜欢颜色的跟我来。你好，彩虹公主。
1: 嘿，托马，你好。大家好，我是彩虹公主，我负责巡逻和照顾整个色彩世界。
0: 她真的又酷又神奇。
1: 而你是个淘气鬼，托马。
0: 一会儿见，彩虹公主。这里是七彩森林了。
1: 托马，你好。
0: 嘿，小梅。
2: 超级托马。
0: 你好，空空。小心点，布布。嗨，糖糖，你有空吗？
3: 我很忙，托马，没有闲聊的时间。
0: 这里是冰雪奇遇。知道是谁扔的雪球。
4: 早上好，托马。
0: 早上好，思思、诺诺，你们这两个调皮的雪孩子。欢迎来到彩岩荒野。泡泡妹妹，你们好。
5: 你好，托马。
6: 别忘了和我打招呼，托马。
0: 啊，我怎么会忘记你呢，怪兽先生？这是我的家，我喜欢火热的东西。啊，那是彩虹公主的魔法号角。一定是有色彩危机。
1: 红色，
0: 我必须走了，色彩世界发生了色彩危机。
5: 托马，
0: 呀呼，色彩精灵，我要大显身手啦。
1: 蓝色，汉堡。
7: 哦嘿，我叫汉堡，我是一个色彩精灵，你来的正是时候。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5: 黄色，
8: 闪闪，
9: 我叫闪闪，如果你喜欢色彩，可以跟我一起玩，热爱颜色是我们色彩精灵的使命。
10: 呀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8: 麦蒂。
11: 你好。我是麦蒂，是个爱睡觉的色彩精灵，让我们开始工作吧。哇哦，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等一下，别难过小巴，但我不明白，你的画笔怎么会自己跑掉呢？画笔自己是不会动的呀。
3: 可就是跑走了，我正在画我妈妈的画像，我一转身就不见了。
11: 好棒的画，小巴。
3: 我还没有画完，不过谢谢你。
1: 小巴用的是我的魔法画笔，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我有点担心他们，他们可能迷路了。这些画笔非常可爱，就像小宝宝一样。
7: 这些魔法画笔可能藏在任何地方。
0: 小巴，你画画的时候用了什么颜色？
3: 紫色、橙色、棕色和粉色。
0: 紫色、橙色、棕色、粉色，
9: 他们留下了痕迹，我们可以追踪他们。
11: 可是你看，他们去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0: 我们分头行动，汉堡，你去找粉色。麦蒂，你负责紫色。闪闪，你负责棕色。我来找橙色。
9: 好主意。
0: 色彩精灵们，跟着你们的颜色走。
1: 小巴，不要担心，色彩精灵们会找到那些小家伙的，一定会的。
0: 地上的橙色颜料在湖边消失了，小画笔会去哪儿呢？
12: 托马，你在找一支橙色的画笔吗？它在湖里呢。

0: 棕色的颜料一直延伸到这里。棕色小画笔，你在这里吗？
1: 哦不，粉色小画笔，小心不要动。
2: 紫色小画笔，你在哪里呀？
3: 该回家喽，橙色小画笔。
0: 你这个淘气的棕色小画笔。
1: 记住你了，你这个调皮的粉色小画笔。
4: 黄色和黑色的，
5: 黄色和黑色，冻库怪怎么可能是黄色和黑色的？它是红蓝相间的。
0: 糟糕，有人在七彩森林里吵架，发生色彩危机了。

0: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玛丽，
5: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3: 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0: 你好，公主。
3: 啊，我们有一个色彩危机。
5: 出什么事了，公主？
3: 有两只小猴子玩涂色游戏的时候吵起来了，他们想知道彩色洞窟怪的颜色。
6: 可是没人见过彩色洞窟怪呀，我听说它有点凶凶的。
7: 不对，你大错特错，超级无敌错。
0: 我们去看看，出发。
7: 不对，
5: 小猴子们，你们为什么吵架呀？
7: 是色彩精灵，我想把洞窟怪涂成黑色和黄色的。
8: 哼，我要把它涂成蓝色和红色的。
7: 真正的洞窟怪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我们想给它涂上正确的颜色。天哪，连色彩精灵都不知道洞窟怪的颜色。
0: 走，我们直接去问他。
5: 谁？
0: 问洞窟怪呀！
9: 问他，他可是个大怪兽啊！
6: 没错，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
0: 我们可是色彩精灵。那么，
9: 好吧。让我们去找那个又凶又可怕还没有人见过的大怪兽，看看它是什么颜色的。

0: 过了一定能问到。我觉得他不像大家说的那样不友好。
1: 是谁竟敢靠近我的洞穴？
0: 怪兽先生，我们是色彩精灵，我们不想吵醒您，就是问您一个问题。
1: 色彩精灵们，你们只能问一个问题，我会选择回答问题或者吃掉你们。那么你们还想问吗？
2: 我不问了。
0: 我要问。
1: 问吧。
0: 有两只小猴子画您的时候吵起来了，他们想知道您是什么颜色的。
1: 进来吧，色彩精灵。你们喜欢猜谜语吗？
3: 老实说，我们不太喜欢。
1: 彩色洞窟怪和色彩精灵有什么地方是一样的？你们只有一次答题机会，猜错了，我就吃掉你们。
0: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答案。
1: 不，它就是。
0: 你们猜到答案了吗？
2: 没有。
3: 这很简单，怪兽先生。我是有好多星星的夜晚的颜色，托马是红色的，汉堡是蓝色的，闪闪是黄色的。您身上的颜色是黑色、红色、黄色和蓝色。
1: 什么？你怎么知道？
3: 我是夜空精灵啊，我在黑暗中能看得很清楚哦。闪闪，快发光！好的。
4: 你是对的，奈蒂。我的身上有红色、蓝色、黑色和黄色。
3: 您看起来真可爱。
0: 您喜欢涂色游戏吗？
4: 每个人都喜欢。
0: 我们去涂色吧。
3: 红色、蓝色、黄色、黑色，
2: 我们都说对了。怪兽先生和我们的颜色是一样的。太神奇了。我是蓝色。
0: 我是红色。
5: 我是黄色。
3: 我是星空的颜色。
4: 我是一个小可爱。
6: 科学化的力量。
3: 欢迎来到色彩世界，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瞌睡花每天都会唱一首悦耳的摇篮曲，帮助七彩森林中的小家伙们入睡。

0: 里传来的声音呀？啊？瞌睡花，你为什么发出这么疯狂的声音？
1: 我的歌声可以帮你入睡，但当魔力消失时，失眠者就会哭泣，百年才会发生，但它却突然降临。我正在发生变化。
2: 瞌睡花它很糟糕吗？它疯了
0: 啊！不，我想它是在告诉我们一个谜语。
2: 好吧，这个谜语是什么意思？
0: 瞌睡花说它的歌声能帮助我们入睡，这很好理解，但当魔力消失啊，
2: 它的颜色变了，颜色就是它的魔力。
0: 没错，百年才会发生，意思是每过一百年

0: 闪年颜色就会改变。
1: 我们需要闪闪、甘宝和奈蒂。蓝色，
2: 甘宝。
0: 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2: 闪闪。
3: 色彩精灵，我正想睡个午觉呢。
1: 黑色，
2: 奈蒂。
4: 呀呼！色彩精灵啊，现在还是午睡时间。
0: 我听到了警报声，那是瞌睡花发出的警报。每隔100年，它的花瓣就会褪色，它就不能唱歌了。
3: 那我们就再也睡不着了。
0: 是的，但我有一个主意。
4: 哇，托马，你总有好办法。
0: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然后用它们重新给瞌睡花上色。
1: 只要瞌睡花变回原来的颜色，它就又能唱摇篮曲哄大家睡觉了。
5: 橙色、粉色、黄色、蓝色、薄荷绿、紫色、红色和黑色都是我的颜色。
6: 请快一点，如果不能在10分钟内恢复颜色，恐怕我就再也不能歌唱了。
0: 10分钟，
1: 我们必须立刻行动。
0: 色彩精灵，出发！哇哦！哈哈！憨宝，你去找粉色和黑色；闪闪，你去找橙色和红色；奈蒂，你去找紫色和蓝色；我去找黄色和薄荷绿色。嘿。
7: 谢谢你的粉色。
1: 我拿到橙色了。
4: 对不起，糖糖，我们有紫色了。快没时间了，
0: 我们必须马上回去。
7: 可我们没有找到红色、黑色、蓝色和黄色。
0: 色彩精灵，我们回去找瞌睡花。
5: 你们没有找到所有的颜色，
0: 时间不够了。我们先试试这些颜色有没有用。色彩精灵们，一起来上色吧。
7: 粉色、
4: 紫色、
1: 橙色、
0: 薄荷绿色。你试一试，现在能不能唱歌？
1: 他还是唱不了。
0: 如果我们还有时间去找到蓝色、黄色、黑色和红色就好了。等等，我是红色的。
3: 我就是黄色呀。
7: 我是正宗的蓝色。
4: 我是超级黑色。
0: 色彩精灵们，分享你们的颜色。

0: 在是七彩森林的午睡时间，好困呐！我想你也该午睡了。
1: 不吃粉色的食物。
0: 欢迎来到色彩世界，这是世界上最绚丽的地方。今天是色彩世界的重要日子，贝贝的生日，
2: 好开心啊！
0: 生日派对已经开始了，快来加入我们。但是有一个绝对不能违反的规则，贝贝不能吃任何粉。

0: 红色的东西，禁止粉色食物。他吃了会过敏，粉色食物会让他觉得不舒服，还会让他变得非常可怕。
1: 祝我生日快乐！
2: 好痒啊，公公再跳一次。
1: 好了，大家注意，让我们大家听我说，下一个环节是伙伴们吃蛋糕时间到了，色彩精灵们吃蛋糕喽！呀，
0: 它太好看了，
1: 这是奈迪做的。
0: 哇，奈迪，谢谢你！这是彩虹蛋糕，所以不会有粉红色，只有彩虹的颜色哦。
3: 红色、黄色、绿色、
4: 蓝色、
3: 紫色。
2: 哇！
0: 真漂亮。
2: 贝贝，快尝尝蛋糕，你可是小寿星呢。
0: 谢谢大家。
2: 粉红色，粉色警报，别吃。
0: 贝贝小心粉色。
5: 贝贝，你是不是把那个吞下去了？粉色的花瓣。
6: 我想我应该是吞下去了。
2: 贝贝吃了粉色东西会发生什么？
0: 它会变大，变得非常想喝水。
6: 请给我水，小狗叫。
0: 好的。对不起，贝贝，我没有水了。
6: 我要喝水，快给我喝水。
2: 我们跟上巨人贝贝。

0: 做什么？
1: 他要喝光湖水。贝贝，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你？
2: 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好粉色食物过敏吗？
0: 给贝贝吃橙色的东西，贝贝就能变回原来的样子，也不会口渴了。上次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3: 橙色啊？但是水里也没有他能吃的橙色食物啊。
4: 那我们就做一些橙色的食物吧。
2: 什么颜色混合在一起可以变成橙色呢？
5: 我知道，红色加上黄色。
4: 红色的树莓，
0: 我找到了黄色的羊头，
2: 我有一个椰子。

0: 我希望有用。
1: 长城了。
0: 贝贝，张大嘴巴。
2: 你做了什么？这个味道真棒。好吃。
3: 你感觉怎么样，贝贝？
4: 我饿了。还有生日蛋糕剩下吗？
3: 颜色交换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
0: 我的香蕉。
3: 出什么事了？
5: 发生色彩危机了！

0: 为什么雾这么大？
1: 蓝色，汉堡，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3: 呀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4: 玛丽，
5: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今天雾好大呀，我什么都看不见。
5: 好大的雾！
6: 等等，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变成黑色了？
0: 我变红了，我明白了。我们撞在一起的时候交换了颜色，
2: 那我该怎么办？我不想变得这么黄灿灿的。珊珊，我没有说你不好。
3: 嘿，我喜欢变成不同的颜色。看我，看我，我变成蓝色了。
0: 我感觉自己很有主意。我们得变回来。
3: 我觉得很开心。我们应该去玩。
6: 这感觉太奇怪了。
2: 托马，我们得想办法变回去。
6: 我没办法，你问问红色精灵吧。
0: 好吧，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回应彩虹公主的召唤。虽然我们交换了颜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忘记保护七彩森林的职责。
2: 然后呢？
0: 然后我们再另想办法。色彩精灵们，我们去七彩森林。
5: 等等，你们的意思是，你们发生大碰撞后，不小心交换了颜色？
2: 不仅如此，我们好像还交换了性格。喂，
0: 停，是时候解决色彩危机了。你是在什么地方弄丢了你的香蕉？
7: 就在你那个位置。
6: 我为什么这么困呢？
0: 你在这些灌木和花丛里找过了吗？
7: 当然，我找了红色的花，绿色的灌木丛，紫色的灌木丛，还有这些黄色的花。
0: 等一下，你的香蕉是什么颜色？
7: 黄色的啊。
0: 弄丢的香蕉！
8: 你是怎么找到香蕉的？

0: 的。
1: 哦，这很简单，托马。香蕉是黄色的，花也是黄色的。为了在黄色的花丛里看到黄色的香蕉，我必须仔细观察。当两个颜色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时，是很难分辨的，因为它们的颜色会混在一起。哦，我们的工作完成了，色彩精灵回家。

0: 天哪，这里太热了，我得回到夜空中去。
1: 我要离开这里。
0: 太湿了，太潮湿了。汉堡为什么喜欢在这里睡觉？
1: 这里好黑啊，有点吓人。

0: 我又蓝了，
1: 我像黑夜一样黑，
2: 我是太阳一样的黄，
3: 我变回红色了，耶！
1: 好吧，我终于知道当一名红色的队长是什么感觉了。
3: 我也知道黑暗和神秘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0: 哇，我觉得自己又聪明又懂事。
2: 我感觉很开心，想一直玩。
3: 色彩精灵们，今天的体验太棒了，我们不但帮助布布找到了他的黄色香蕉，还变得更加了解彼此。色彩精灵们，色彩精灵们，该睡觉喽。
2: 在我们自己的家。
3: 是的，在我们自己的家。

0: 包谷地里蒸平仄，泥巴腿子写山河。
1: 秋来金雨满山残。
0: 小学没毕业，字也认不全，诗写了一堆。
1: 如果你都没有读到，你写啥子诗呢？
2: 走人家听的，不管好坏都能接受。
0: 从三个人的执念到54人的坚持，
3: 为了明天更美好，
1: 给我们这个社会勇气，给家庭勇气。
0: 从庄稼地里顺口溜到登上各级公开刊物的格律诗，
4: 发表以后，哎呀，我那个心就是激动得很。
0: 当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来到村里，他们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5: 语言尽量的贴近口语，别人听得明白。
0: 诗词大会选手抛出的飞花令，他们又能否接住？
1: 红军不报，远征难。
0: 敬请收看《人世间》。
6: 石英的表，
7: 你比我更适合保管它。
8: 关门，上厕所。
7: 好了没有？
8: 在下有重要情报向马天长官呈报。
9: 有什么事？说。
7: 明天上午9点，不怕一块死的，过来等我。
1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0: 莫二小姐，委屈你一下。我提醒你一下，你的副官被跟踪了。
1: 郭副官被跟踪了？
0: 我也是今天。什么情况？
1: 我已经支开守卫了，不可能有人开枪。
2: 丁先生，您没事吧？
1: 是陈进的人。
2: 开门的。
1: 他的人怎么会到你家里来？
2: 我并不知情啊，
1: 我会弄清楚的。

0: 刚刚得到消息，没事吧？
1: 报告，
0: 抓到了吗？
1: 让他跑了。你们这么多人，连一个人都抓不到，那废物！
0: 主任，我听兄弟们说，他不止一个人。
1: 幸好特派员没事，否则你吃不了兜着走。
2: 请主任责罚，
0: 责罚不必了，
1: 还不赶快谢谢？
3: 谢丁先生。
4: 跟踪跟到我家来了，你好大的胆子！丁先生，您误会了，我们不是在跟踪您，是在跟踪郭峰。跟踪我的副官有区别吗？
3: 我们怀疑他是内鬼。
4: 郭峰是内鬼？你疯了是不是？那想利口想出毛病了是不是？
0: 小编，你别生气。
5: 刘涛。
0: 你怀疑郭峰是内鬼，有没有证据？有。郭峰知道先生独自在家，故意调离警卫，而这个时候乱党来刺杀先生，要不是我们控制住他的话，恐怕先生已经在劫难逃了。
5: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郑军的死，是乱党为灭口所为。我怀疑是郭峰打倒的警卫。先生好好想一想，那天知情的人只有郭峰不在。 除了他，还能有谁？
5: 你刚才说，郭峰已经被你控制起来，他人在哪？
0: 在门口。先生要见他吗？
5: 把他带到审讯室，我要亲自问他。
0: 是，
5: 丹丹，在我没有下命令之前，你们谁都不许见他，也不可以对他动用私刑，明白吗？

0: 丁志坚，你这回骑虎难下了吧？看你怎么跟戴老板交代。
1: 抓了内鬼不连夜审，反倒去安慰戏子。不过这苏沫确实是倾国倾城啊，看见他脸色煞白的小样就让人心疼。我们的丁特派员拿不准自己的副官，对付戏子倒真有一套。
2: 妇人之仁，儿女情长，不是个做大事的人。委员长和戴老板真是看走了眼了。

0: 先生，我不要再说了，我都明白。对不起，先生，是我想的不够周全。你放心，我一定会保你平安。
1: 但是先生，这么做的话，您会有危险的。
0: 我们走这条路本来就有危险，你是我一路提拔上来的，我绝不能连累你。先生。 我郭峰之所以对您忠心耿耿，是因为您选择的是一条对的路，大义之路。如果先生您是祸国殃民的人，我郭峰绝不会追随于您。我也明白，这条路一定有人会有人牺牲，那就让我来做这个人吧。
1: 我不能让你白白牺牲。
0: 先生，保住您的性命和地位，才能为国家做更多更大的事情。跟这些大的事情比起来，我郭峰的一条命。

0: 合作过去，不要再说了。我绝对不能让你背这个黑锅，
1: 先生。如果背上这个黑锅，就能换来国家民族的强盛，就能换来抗日的胜利。我郭峰死而无憾。郭峰，你是个真正的军人。
0: 我也是您的学生，您的副官，不要多想，我定会救你出去。先生，我觉得那个郑军应该不是头目。现在明白他的心思了。先生，学生很荣幸跟随您这么多年，今后您多保重。

先生，我想郑军应该不是特务。我现在明白他的心思了。先生，学生很荣幸跟随您这么多年，今后多保重。

0: 怎么回事？
1: 李刚离开，国府官力图袭警，所以
0: 说
1: 就地正法了。

0: 我知道，他跟了你好多年，你应该对他也有一些感情。
1: 对一个背叛党国的人，我没有感情。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那尸体怎么办？
0: 照惯例。

0: 先生，您回来了。
1: 闷了一天了吧？累了吗？郭副官他没事了吧？他的事情你不用再问了。先生，你累了吧？摩尔给您弹琴。不用了，我想静一静。我安排人送你回去吧。
0: 先生，不需要木儿陪您吗？等一切都结束了，我要你天天陪着我。木儿真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2: 张副官，
3: 先生，
0: 送苏小姐回去。是。
1: 他是我的新副官，张建辉，张副官。
0: 那郭副官他……
2: 苏小姐，请。

王一山躲了，郭峰也死了，苏沫也离开了。丁志坚忽然感觉到了无助的孤独，身边的暗影中全是敌人，没有一个理解他的朋友，更没有能协助他的帮手，该怎么办？

0: 郭副官已经死了。说什么？别说你不知道，这就是丁志坚干的好事。不会的，我刚刚还问过他。他是死是活，谁都骗不了人的。我告诉你，他是革命党，丁志坚又杀了一名抗日爱国志士。这就是你眼中的好人，温暖你的避风港。
1: 只要他一出现，我们三面夹击，必将夺他狗命。他杀了这么多的抗日志士，这次该让他偿命了。我看这件事啊，还是等你师兄回来再商量吧。军统内部帮我们的人已经被处决。
2: 听说是跟革命党接头的守卫抓的，那个革命党应该就是羽山。可是他现在都没有出现，我担心他们也想杀丁志坚。难道我们不该帮他们完成未完成的事业吗？
1: 当然要，这次就算是拼了命，也得杀了这个卖国贼丁志坚。
2: 可是这些情报，你是怎么知道的？哎，你别忘了，苏墨跟丁志坚的关系。小盛，这依山兄最后一次出现的时候，他说过了，恒生的审批马上就下来，而且现在依山兄又不在，恒生就是我们的领导。
1: 我们应该相信他的决定。我知道了。你不想干，我不勉强你。谁说我不干？杀死汉奸卖国贼，我万死不辞。来，为胜利干杯！
3: 我们出手。
4: 把陈静拿下，上海的军统瞬间崩盘，到时候就成了我们的天下了。乱党、军统，一枝独秀。好，只不过你是陈静介绍过来的人，为什么要反过来对付他呢？
5: 陈静优柔寡断，成不了大事。我愿意跟随汪先生，成就大东亚共荣圈。<笑>
4: 好。现在的军统啊，上上下下都这个德行，前怕狼后怕虎，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都跟老蒋一个模子。像丁志坚这样的老黄埔。 要是有你这样的觉悟，那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喽。
6: 恒生，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7: 来来来，坐。

0: 哥的，丽丽，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又缺银票了？哎，
1: 不是，我想让你帮我买几本书。买书？
0: 对。我现在行动不方便，只能拜托你了。可是。 可是我不识字啊！哎，这个简单，我写份书单给你啊。哎呀，还是洋文呐！恒生，如果要是我买错了，你可千万别怪我啊！
1: 我急用，千万不能错。要不这样。
0: 你让苏沫陪你去，他知道。哼，对呀，他可是读过书的大学生呢。
1: 你放心，以后我亲自教你，让你也成为大学生。
0: 这还差不多。

0: 别跟过来，跟过来我打死你。
1: 是不是你掳走了墨儿？
2: 我需要他的帮助。
1: 刘恒生，你真卑鄙呀！你竟然这么利用我。
3: 听着，我绝不会伤害他，我只是需要他帮我演出丁知简。
1: 你明知道苏沫他那么爱丁先生，他会恨死你的。
3: 抗日当前顾不了那么多了，就算他恨我，我也一定要杀了那个卖国贼。
1: 可是你这样，你会要了沫儿的命。
3: 你放心，他不会有事的。
1: 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丁先生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苏沫他一定会。
3: 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一定会跟丁先生去的。
3: 不可能。
1: 恒生，我求求你了，你把墨儿给放了好不好？即便是你要引出丁先生，你还有其他很多的办法呀，为什么一定要利用墨儿？
3: 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唯一的办法。
4: 最近水路走私药品的事件时有发生，牵涉到几个有名望的商人。先生，
5: 嗯，
4: 先生是不是累了？
5: 是有点累了。
4: 您脸色不太好，要不要先送您回家休息？
5: 你去把苏小姐接到家里来。
4: 好的。
6: 不用去了。
4: 您的意思？
6: 你看看这个。张木兰，你出去一下。
4: 是。
5: 这字条怎么来的？
6: 在城隍庙有一个报童塞进车里的。特派员，你觉得是什么人干的？

0: 针对我的人。
1: 那怎么办？
0: 我去。
1: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2: 难道要让一个弱女子替我挡这趟风险吗？
1: 要不这样，我带上人手跟你一起去。
0: 你们谁都不许跟着我。

0: 文生，你到底要干什么？很快你就会知道的。我会在你面前揭穿丁志坚的真面目，我会让你看清楚，他到底是个爱国者，还是个汉奸卖国贼？
1: 我求求你，
0: 到底是个英雄，还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1: 我求求你了，你别闹了，行不行？
0: 你放心，你不会有事的。只要过了今天，我就会带你走。我
1: 哪儿也不去。
0: 等你看清丁志坚的真面目，再回答我吧。
1: 先生。
2: 墨儿。
1: 先生。
2: 墨儿。
0: 兄弟，不管是什么事，这是男人之间的事，跟女人无关，放走他，我任凭你们处置。事到临头，你可以不任凭我处置。你到底是哪一路的人？革命党。你这个汉奸卖国贼，我今天就要为同学们报仇。
2: 恒生，你别冲动，我求你啊！兄弟，我有话要说。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先生，我觉得那个郑军应该不是特务。我现在明白他的心思了。
2: 这里面有问题，不能跟他说实话。
0: 我看你也说不出什么人话来。
2: 我确实是无话可说。我是奉命杀人，我问心无愧。
0: 苏沫，这就是你口中眼中、心中的爱国英雄。你总算明白了吧？总该清醒了吧？不要为难他，有什么事冲着我来。
1: 先生，那些学生是您下令枪杀的吗？是。那些抗日组织成员也是您下令枪杀的吗？是。你给木儿的通行证，是劝他吗？
0: 是。那国府官呢？他背叛党国，自然要受到军法处置。苏沫，他才是真正的杀人恶魔，你清楚了吧？
3: 小马，带进去。
4: 是。
3: 你
0: 不要再担心了，她是我的女人。
3: 你以为我会伤害她是吧？
0: 告诉你，我不会再让你见到他。<笑>你真是个恶魔。
3: 我是个恶魔。<笑>

0: 你看看，你又杀了一个抗日爱国人士，你才是真正的恶魔。刘魂山，您是陈静的人吧？知道也好，我就会让你死个明白。
1: 他许了你多少钱？
0: 他给我的东西，我根本看不上眼。我要的，就是你这条狗命。

0: 三元大郎。
1: 小本君，哎，
0: 坐坐坐。
2: 刘翠姑娘，今天我高兴，来，给我倒酒。

0: 你刚才说什么？
1: 都走。
0: 你在学习日语？
1: 对呀、啊，我想山本先生应该是很喜欢听家乡的话吧，我就偷偷学了几句，但是我太笨了，就会了那么几句，什么"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どうぞいます"。
0: 那这么说，我刚才打的电话，你都听懂了？
1: 我就听懂了最后一句，应该是再见吧。我要是说错了，你可别笑话我呀。
0: 没错，你说的很对。
1: 谢谢山本君。

0: 你的日语讲得太标准了。
1: 进来。

0: 事情办得顺利吗？
1: 啊，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只是丁志坚和刘鸿生失踪了。
0: 两个人都失踪了？
1: 是的。
0: 不管怎么说，反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乱党都受到了重创，陈静也因此送了性命，对我们而言还是大大的有利的。
1: 是。
0: 好了，没什么戏的话我先去休息了。这个女人劳烦于先生处理一下。

莫儿，恒生怎么了？你醒醒啊，莫儿！哎，哎呀，莉莉，你就别问了，人都这样了，你还能问出什么呀？露西，赶紧去找大夫吧。哎，是是是，我现在就去。哎呦，醒醒啊！哎，我说莉莉，你跟莫儿他是搞什么名堂啊？娘，你就先别管了。这是怎么了呀？你看好莫儿，我去看看啊。哎呦，这一个个真不让人省心。

0: 于先生怎么满脸吃惊的样子？
1: 听闻昨夜上来谈腥风血雨，没想到丁先生还有空到茶楼来小坐。
0: 于先生不也有这种闲情逸致吗？<笑>
1: 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我正想问于先生呢。
1: 丁先生都不知道，于某何曾知晓？
0: 我只知道我上海站主任陈景遇刺身亡，
1: 是乱党所为。
0: 恐怕是另外一种势力，比乱党更可怕的势力。
1: 丁先生该不会怀疑我吧？
0: 岂敢，我是想请于先生帮忙将此事彻查清楚。
1: 好，只要我能帮上忙的，尽管说。
2: 这个人，请你告诉他，我要找他。
1: 这张脸我记住了。
2: 告辞。

0: 随着一个个谜底的渐渐浮出水面，丁志坚知道自己随时深陷危险，但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制造学生惨案的元凶。
1: 既然是陈静的人，怎敢对我痛下杀手？
2: 你死了，他就是老大了。如果换作是你，你杀不杀？
1: 我明白了，
2: 那我就让你做个明白鬼吧。

0: 他们是你的人吗？不像，难道是汪伟的？
1: 刘星呢？
2: 他跑了。那么说，郑军他不是叛徒。现在看来，那必定是陈静与刘恒生合作的障眼法。
1: 我听说郭副官。 就在你潜入我家的那个晚上，他被陈静以叛党叛国、私通乱党的罪名拘捕。他为了要救我，就承认与你联合起来刺杀我，接着就牺牲了。刘恒生这个叛徒，我一定要让他受到制裁。李山兄，制裁刘恒生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我必须插手。
3: 对，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这么说，丁志坚没死，而刘恒生也没有死。至少丁志坚在找他，而且丁志坚似乎非常的肯定，刘恒生不是乱党。
4: 于先生的意思是，丁继坚已经开始怀疑刘恒生是你的人了，是这个意思？那先生怎么想的？虽然离原寿相有些偏差，但刘恒生仍旧是功不可没。如果他没死的话，不妨委以重任。毕竟是我们的人。 就算是丁志坚，也轻易奈何不了他。倘若他要是死了呢？那就算他没这个福分，跟随汪先生左右了。
5: 报告。
4: 什么事儿？
5: 一个叫刘恒生的人求见。
4: 请他进来。
5: 是。
4: 看来他的福气不薄啊，
3: 于先生。这一次，我差点见不到你了。先别急，先别急，坐下说。
5: 啊，坐。
3: 我都知道了。
5: 丁志坚找过你，他敢让我把你交出去？千万不要！我已经完全暴露身份了。你放心，放心吧。只要你为汪先生做出贡献，我必保你平安。不只是平安，还有权利和财富。这位是？
3: 山本先生，我们的亲密盟友和强大的后盾，
5: 还有上海所有抗日组织的嫡系。
6: 你放心，我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0: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就好几回，
1: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2: 尿吐，尿不尽，干着急。
3: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3: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3: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6: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

0: 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

0: 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包谷地里蒸平仄，泥巴腿子写山河。
2: 秋来金雨满山泉。
1: 小学没毕业，字也认不全，诗写了一堆。
3: 如果你都没有读到，你写啥子诗呢？
4: 走人家听的，不管好坏都能接受。
1: 从三个人的执念到54人的坚持，
5: 为了明天更美好，
6: 给我们这个社会勇气，给家庭勇气。
1: 从庄稼地里顺口溜到登上各级公开刊物的格律诗，
7: 发表以后，哎呀，我那个心里更是激动得很。
1: 当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来到村里，他们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8: 语言尽量的贴近口语，别人听得明白。
1: 诗词大会选手抛出的飞花令，他们又能否接住？
9: 红军不报远征难。
1: 敬请收看《人世间》。
10: 石英的表，
11: 你比我更适合保管它。
12: 关门，上厕所。
11: 好了没有？
12: 在下有重要情报向马天长官呈报。
13: 有什么事？说。
11: 明天上午9点，不怕一块死的。

0: 电影。您上回托我找的那个人找到了。
1: 是吗？
0: 不过巧的是，那个叫刘洪生的人很有汪先生的器重。
1: 早就料到了。
0: 不过汪先生更看重你丁先生。如果你跟随汪先生的话，这个刘洪生任你处置。
1: 区区一个刘恒生，我就要背叛党国吗？于先生，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丁某了。
0: 最近一大批的抗日乱党分子失踪，丁先生，你觉得是谁干的？
1: 这还要说吗？
0: 那个戴笠对此什么态度？据我所知，戴笠对我们的搅乱行动是默许的。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的意思是说呀，如果你的上峰对所谓的抗日救亡采取的是漠视甚至仇视的态度，你何必要那么执着呢？
1: 我执着的不是我的上峰，是我自己的信念。
0: 丁先生，您现在的口气是越来越像那些乱党分子了，比如王一山。
1: 看来刘恒生对你们的帮助确实不小。
0: 现在的态势是，上海的乱党很快就会被我部剿清，我们的力量会随之壮大。届时你们军统能跟我部抗衡吗？
1: 我从来不去预想不可能发生的事。
0: 丁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投诚远胜被俘以后的投降啊。
1: 无论胜负，我都不会投敌的。你不必白费唇舌。
0: 好，丁先生，咱们日后见分晓。

0: 你的事情我给丁志坚已经打过招呼了，相信他也会多几分忌惮。不过你还是要多几分小心呢，毕竟除了军统，你从前那些革命同志也会想办法对付你。保全好自己的生命，都有汪先生做出贡献。
1: 你放心。哦，对了，于先生，我听说前线吃紧，以我的经验。
2: 上海这边药品运输的事儿，一定会再活跃起来的。我参与过几次，对药品运输的路线非常熟悉。我希望能帮到你。好，
0: 好，
2: 科长。站住！站住！站住！
3: 丽丽，
2: 皇上，皇上受伤了，受伤了，我给你找医生。
3: 不用，丽丽，千万不要，外面太危险了，好多人在抓我。
2: 啊，
3: 丽丽，你帮我去闯口气，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在哪儿？说什么？
3: 记住。

0: 那个刘恒生说让我捎个口信儿给你们老板。
1: 说什么？
0: 他在望春楼，让你们赶紧去救他。
1: 知道了。
0: 哎，你们怎么回事？快去啊！哎，恒生，恒生，
2: 丽丽，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丽丽，他们接我来了吗？
0: 我把口信带到了，接不接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啊？
2: 救我的人。
3: 张副官，你去安排一艘游船，我想带苏小姐去散散心。
4: 什么时候需要啊？
3: 越快越好。
4: 是。
3: 你醒了，
5: 先生。你何必为了我大动干戈？
3: 你都听到了。也不只是为了你，最近烦心的事情多，我也想去游船上散散心啊。
5: 末日有件事情想求先生。
3: 说。
5: 丽丽姐，她还牵挂着恒生的生死，我想回去告诉她一声，恒生还活着。
3: 刘恒生对望春楼很熟悉，那里已经不安全了。这样吧，我让张副官去跑一趟，你就在家待着，哪都别去。
5: 好，那除了恒生还活着，什么也别和他说。
3: 我知道。
4: 好，知道了。
6: 张副官，
3: 你去趟望春楼，传个口信给杨丽丽小姐，就说刘恒生还活着。但下落不明，
4: 先生，恐怕用不着跑这一趟了。
3: 怎么了？
4: 刚有线报传来，刘恒生就躲在望春楼。
3: 什么来源？
4: 匿名电话，已经派下面的人去查实了。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个恶棍，他想要杀死我们。
1: 先生，这有可能是个圈套，您最好还是不要现身为好。你进去之后一定要控制局面，不要开火，拖得越久越好。明白。
2: 一山兄呢？
3: 从来都是他找我们，我们哪知道他的下落啊？
2: 刘洪生找到了，还在汪春楼。
4: 当真？

0: 让刘洪生回来再说吧。哎呀，来不及了，快走！走吧。那刘洪生当诱饵，将乱大和军统一网打尽。好。
1: 可惜刘洪生是个人才啊。
0: 是啊。我们的人去了吗？
1: 都安排好了，只等瓮中捉鳖。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下面来了好多人，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就在那儿坐着，他们是冲你来。

0: 你果然在这儿。
1: 你知道我回来。
0: 你是不是听说刘恒生在望春楼啊？
1: 这件事有点蹊跷，我怕手下轻举妄动，想要拦住他们。
0: 晚了，刚才我看到你的人进去了，一共四个吧。
1: 你好像知道里面内情。
0: 我这儿也收到了消息，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汪伟故意放出了消息。
1: 老套了，希望革命党和军统杀起来，他们坐收渔利。
0: 要不是有我这的人啊，你那儿的人早就成为汪伟的乡下鬼了。
1: 他们说，里面三拨人都相互制约着。
0: 现在正是酝酿的好时机。

0: 苏小姐，张副官，张副官，皇上真在这儿吗？
1: 苏小姐，你快出去，这里很危险。你让我见见他，我有话要问他。
2: 苏小姐，你去楼上，一定要关好门。

0: 恒生，松儿，你真的在这儿？楼下什么人？有丁先生的人，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有三桌人呢。
1: 三桶人都到齐了，木耳，他们都是冲着恒生来的吗？至少我知道，张副官他们是得到了恒生的消息才过来的。恒生，你的同志什么时候来呀？他们三拨人不会都是来杀你的吧？
2: 恒生，我在楼底下看见了你的朋友，就是在书店帮我走的那个人。小马，又是他。一桌是丁志坚的人，一桌是小马，那剩下那桌，一定是于先生派过来的。
1: 于先生，他是谁啊？他不会也是来杀你的吧？
0: 恒生，我想知道，楼底下那些人到底谁是来救你的？
1: 当然是革命党呀！
0: 是吗？小马他们是来救你的。
2: 你认为呢？
1: 我还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背叛你嘴上一直说的抗日救国？
0: 木耳，你怎么能这样说恒生？
1: 有没有？
0: 好，那我想办法让小马他们上来救你。
1: 你快去，快去！
2: 松儿，你等等，松儿。
0: 你怕了？
2: 我回头再给你解释。
0: 你现在就可以给我解释。
1: 刘恒生。

0: 我们这一切全都是为了你，皇上，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1: 我对不住你了，你干嘛？我要先保住性命，回头再接着给你。
2: 皇上，你干嘛？
3: 仓库的问题解决了，可运输的问题怎么办？过两天我会带我太太乘游轮出海散心，那艘游轮是绝对不可能有人去搜查的，你只需带人在港口附近接应即可。啊，
1: 那太好了！哎，怎么没听说过你有太太？
3: 说到这件事。 还想请依山兄帮我个忙，尽管说。我最近跟我太太苏木儿有一些误会，虽然我已经解释清楚，但是她心里面还是有些疙瘩，所以我想请依山兄帮我做个证。我丁某绝对不是个卖国的汉奸。

0: 原来丁太太也是个爱国志士啊！身为男人，总是希望他能远离是非。
1: 理解。
0: 你稍候。
1: 墨儿，墨儿，墨儿，
0: 怎么了？他不见了。
2: 下面的人听着，苏墨在我手上，你们要是敢动我，他也活不成。
3: 张副官，你懂我的意思。
4: 刘恒生，你好卑鄙！
0: 刘恒生，你不要胡来！
3: 于先生大人听着，张副官不敢动，剩下那一桌，全都是乱的。

0: 啊！娘，跟傻丫头，你还回来做什么？
1: 我是你花钱买来的，我不回这儿来，我去哪儿啊？
0: 丁先生已经数完你了。

0: 苏沫儿，跟一个戏园老板母女情深，你真是个贱货！
1: 刘恒生，你个王八蛋！
0: 你
1: 杀了我呀！杀了我呀！
0: 你以为我不敢是吗？啊？是不是？

0: 于先生，万松门枪战，京都宪兵现在已经往这边赶来，怎么办？
1: 烧掉，全部烧掉。
0: 是。

0: 要不然我杀了他！
1: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3: 给我把枪放下！可以，
0: 你先放。
1: 把这一刀接付叶父。
0: 把枪给我放下！
1: 要不然我就杀了他！
0: 好吧。
4: 小熊。

医生。

0: 虽然晚了点，还是希望你笑纳。这里面写的很详细，雪生的惨案是汪伟在其中捣的鬼。希望这份文件能证明你的清白。
1: 我记得郭峰在临死前曾经说过：“为了顾全大局，背一个黑锅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背负罪名，
0: 能够换得国家民族的强盛与安定，能够对抗日救国做出贡献，我欣然受之，绝无怨言。那你的意思是，郭峰当初的话，正是我此刻想说的。一个人的清誉固然重要，但在面临国家存亡之时，却也变得微不足道了。如果背一个黑锅，能为抗日多做出些贡献， 我何乐而不为？
2: 丁兄，佩服。

0: 先生，木儿的手怕是再也不能给您奏琴了。
1: 你的琴声永远在我心里。
0: 先生也在木儿心里。
2: 木儿，我要送你一样礼物。

0: 即便没有这个，女儿也相信先生是好的。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公之于众？
1: 现在不是时候，我要你替我保管它。
0: 好，我会把它放在带锁的抽屉里。
1: 不，我要你带他去法国。

0: 法国？
1: 梦儿，我想了很久，你必须离开上海。只有当我能确定你能安稳地过日子，我才能全心全意地做好我的事。

0: 法国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等抗日胜利，我一定去找你。
1: 我在等你。
2: 苏沫走了，去了遥远的大洋彼岸。丁志坚告诉自己，抗战胜利就去找他。可这场抗战持续多久呢？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还是十年、二十年，他拿不准。但他知道，无论抗战有多么艰苦，多么漫长，他都会等待，也会继续战斗下去。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00巴士元的镶石曼冠，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 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00巴士元的镶饰曼金钻表，成为镶饰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
4: 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镶饰曼金钻表，过去很多金钻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
6: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金芯，灵动飞轮，高级精准，自信心机，双显示，美观时尚，更大更闪更气派。
7: 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镶饰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8: 千真万确啊！镶饰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镶饰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镶饰曼金钻表。 价值2500巴士元，看这是合格正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
6: 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镶饰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 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镶饰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镶饰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镶饰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

0: 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乡试慢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乡试慢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乡试慢金钻表，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乡试慢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乡试慢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乡试慢金钻表，成为乡试慢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乡试慢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厂家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乡试慢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乡试慢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乡试慢金钻表，成为乡试慢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

0: 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这里打的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关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关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
2: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3: 包谷地里蒸平仄，泥巴腿子写山河。
4: 秋来金雨满山川。
3: 小学没毕业，字也认不全，诗写了一堆。
5: 说你都没有读到，你写啥子诗呢？
6: 这人家听的，不管好坏都能接受。
3: 从3个人的执念到54人的坚持，
7: 为了明天更美好，
8: 给我们这个社会勇气，给家庭勇气。
3: 从庄稼地里顺口溜到登上各级公开刊物的格律诗
9: 发表以后，哎呀，我那个心里更是激动得很。
3: 当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来到村里，他们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0: 就念尽量的贴近口鼻，别人听得明白。
3: 诗词大会选手抛出的飞花令，他们又能否接住？
11: 红军不报，远征难。
3: 敬请收看《人世间》。
12: 石英的表，
13: 你比我更适合保管它。
14: 关门，上厕所。
13: 好了没有？
14: 在下有重要情报向马天长官呈报。
15: 有什么事？说。
13: 明天上午9点，不怕一块死的，过来等我。

0: 传传。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国が満州を占領したことに乾杯しよう。
1: 乾杯
2: 乾杯。
3: 天の山下万歳。大日本帝国万歳。乾杯。
4: 都给我滚出去。
5: 八大什么人？
4: 中国人。
6: 混蛋，竟然敢到这儿来撒野。
7: 妈妈失礼なこと言うな。
4: 你们现在站的地方是中国，这栋房子是你爷爷我的，你爷爷我现在要你们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
5: 八大，
7: 八大，八大，
8: 我来，我来，我
4: 说人话都敢。
8: 对，我知道你听不懂我们国家的话，我现在用你们国家的话跟你说一遍，我们使用这儿是有合约的。
4: 合约？
8: 嗯，
4: 那照你这么说，你们占领我们东三省的时候也签过合约吗？敢跟中国人开战，你们他妈真是离死不远了。
5: 滚！
9: 拉上。
4: 这枪里的子弹足够把你们都送回家。

0: 怎么，真的都不想回家了？
1: 你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0: 啰嗦！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痛快点，走还是不走？你给句话。
2: 毛德勒，
3: 小子，我总有一天会要你的小命的。
0: 我记住了，你要是能活着离开中国的话，我就到日本去拿你的脑袋。
2: 滚！

0: 天意，天意。哦，对了，咱们家的商会我已经给清场了，以后日本猪的生意，咱不做。
1: 我知道了，你先忙去吧。
0: 哎。

0: 以后再有这种事情，一定要记得叫上我。那就不是你该干的事儿。哎，
1: 你怎么瞧不起人呢？要不要咱俩现在就比试比试枪法？
0: 自己玩去啊！
1: 哎，你怎么老说人家在玩？
0: 好，那我承认是你的枪法比我准，好了吗？
1: 本来就是。
0: 走了。
2: 这都快两年了，成哥，他一直没有回信吗？
0: 没有啊。
2: 可今天是他的生日，也不知道他一个人在国外是怎么过的。
0: 等有了成哥的消息，我第一个告诉你。
2: 谁让你说了呀？

0: 廖伯伯，
1: 哎呦，天意啊！怎么不打电话就来了？我好让王妈多炒几个菜啊！
0: 我这几天太忙，也没顾得上过来看您，就是因为怕您客气，所以才没提前给你打招呼的。哎，你到外边等我。
2: 好的。
3: 你爹他身体还好吗？
1: 好着呢，都这把老骨头了，还每天要到厂子里跟弟兄们过手，拦都拦不住。
0: 这个老顾都这把年纪了。
1: 还舞蹈弄呛的，真行。婷婷呢？婷婷啊，婷婷这阵子练枪练得走火入魔了都。婷婷
0: 这孩子啊，性情活泼，落落大方，老顾养了一个好闺女。
1: 这话说的，您不是也养了一个好儿子吗？哎，对了，最近有成哥的消息吗？
0: 有，朕怎么没来信了？
1: 成哥这一走也两年多了，一直没消息，还真挺想的。
0: 再加上小日本最近又跟咱们挑事儿，真是不太放心他在日本。婷婷今天还问我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1: 原本后年就毕业回国了，现在真不好说了。难为婷婷这孩子这些年一直在等着他。你放心，等思成一回国，我立刻安排他和婷婷的婚事，一定风风光光的把婷婷娶进门。
0: 得跟婷婷也盼着这天呢。
1: 好啊，好。廖伯父，我就先回了，爹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处理呢。
0: 这么急啊？咱们也得吃了饭再走啊。
1: 这次就不了，改天我再过来找您吧。
0: 那好，那你忙去吧。
1: 哎。

0: 幽美，
1: 思成君，等久了吧？
0: 谢谢思成君。
1: 走，吃晚饭去。
0: 哦，不了，我晚上想请你到家里吃饭。
1: 怎么突然想起请客了？
0: 保密。
1: 保密。

0: 你先坐着，我去端菜。去去去，起什么哄？你们怎么来了？来，为四圣兄干了这杯！来，好，干！各位仁兄，我来日本两年了，这是我第一次过生日，承蒙由美小姐有心。 和诸位仁兄的捧场，我谢谢大家了。
1: 来来来，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我们的戊戌变法几乎是同时期展开的，为什么日本就能够成功，而我们却至今还在饱受着列强的凌辱？

0: 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苏俄的经验。
1: 老李啊，你不是共党分子吧？
2: 是与不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能够强盛。
3: 你这也就是在日本，要是在国内啊，一定把你当做共党。
1: 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天啊，不谈政治，喝酒。
2: 来，喝酒来。
1: 沈寒兄，我钦佩你忧国忧民的一腔热情。
2: 我敬你，单凭热情，就可以定邦安国吗？
0: 哎，
2: 荣思成于顿，
0: 你们这今天创哪一出啊？
2: 哪一出？喝酒这一出，来来来来。

0: 由美ちゃん、山口様に長い時間を待っています。
1: わかりました。もうすぐ行きます。
0: はい。
2: 山口君，你不是有话要跟由美讲吗？怎么到现在都一言不发呀？
3: 山口今天来，是向小姐辞行的。
2: 辞行？你要去哪里呀？是不是也跟战争有关系？
3: 恕山口不能直言相告。
2: 为什么？难道事情真的这么严重吗？
3: 我想，用不了多久，小姐自然就会明白。山口这次来向小姐道别，是为了向小姐说几句话。
2: 为什么你们都要这个样子呢？
3: 如果山口可以活到战争结束之后，山口一定来向小姐求婚。其实山口已经仰慕小姐很久了，本想等到小姐毕业再向小姐表白，可是照目前的局势来看，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山口是一名军人，随时有可能为帝国尽忠。山口这次来道别，是希望小姐能够明白山口的心意。
2: 山口君，荣由美不能答应。
3: 山口明白了，小姐保重。

0: 就此别过。
1: 等等，
2: 僕は何か言い過ぎがありますか？
1: 你还记得进门时见到那几个中国留学生吗？
0: 当然记得。
1: 柳四成君，他是我爱的人，他日在战场上相见，请你一定不要伤害他。
3: 请小姐见谅，蜀山狗不能纵命，在战场上对于敌人的仁慈是要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的。另外，为了不给老师添麻烦，我恳请小姐远离那个男人。
1: 难道真的不可以避免吗？为什么一定要发生战争呢？
3: 山口没有能力回答小姐的问题。
1: 由美恳请山口君了，不管战争不战争，请你一定不要伤害他。
3: 告辞。
1: 不管怎样，我是不会离开四成君的。

0: 到我们商会闹事的是华荣商贸公司的老板顾汉森的养子方天意。
1: 顾汉森，这个方天意有什么别的背景吗？
0: 他目前在帮顾汉森打理生意上的事儿和道上的事儿，应该没有其他背景。但顾汉森的另外一个养子罗宾五年前投考了黄埔军校，目前我们还没有他的资料。
1: 我交代你的事情都办好了吗？
0: 办好了，我让他们加强训练，只要您的一声令下，他们由海光市出发，配合我们的行动，在天津制造骚乱。
1: 开始吧，一旦骚乱升级，马上派部队进入，立刻封锁租界。
2: 是。
1: 我已经向大岛茂将军要了他最得意的两个学生，
2: 不久他们就回来天津，到时候你要好好的跟他们配合。
0: 学生明白。
1: 另外，廖明生已经答应我们用他的码头了，你可以安排发货。
2: 是。
3: 这是土匪袁贤二让我帮他运的货。
4: 这都是枪支啊。
5: 廖公，您给我看这些照片，这可是给我出难题了。
3: 我事先并不知道是武器，他告诉我想借我的码头运批布出去。
5: 那既然是这样，您给我看这些照片是什么目的呢？
3: 等土匪袁贤二将这批货运到我的码头后，我想请你带着警察来查抄我的码头。
5: 廖公，您应该清楚，一旦我查出这批货，那对您的声誉可是影响很大。
3: 我廖某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乎什么声誉？我就是被人耻笑，也绝不会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
5: 廖公，让我怎么说呢？土匪袁贤二之所以瞒着您，那就是给您面子了。你想，日本人现在势力有多大？他想用谁家的码头，那还不能用吗？我是说，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何苦硬碰硬呢？
3: 照你这么说，我倒要感谢土匪袁贤二看得起廖某这块小码头了。
5: 啊，廖公，不是这个意思。谁不知道，整个天津卫的码头都在您和顾先生的手里呀？我是觉得没必要那么较真儿。
3: 我廖某虽说不是什么好人，但有损民族大义的事，我廖某绝不会干。这事儿你答应便罢，不答应，我去找别人。我绝不允许日本人在我们中国的。

0: 地上撒野。
1: 梁公，看您说的，您廖先生都不在乎自己的清誉，我朱某又岂是胆小怕事之人？
0: 这事就有劳朱老弟你了。
1: 好说，小弟还有公务在身，告辞了。
0: 慢走。
2: 我们的国家到底是怎么了？竟然让日本人欺负成这样！
3: 整个日本的民众好像突然被激发了，见到中国人就跟见到仇人似的。
4: 司长，你有什么想法？
5: 还是尽早回去，回避冲突吧。
6: 司长说的对，我们回国之前一定要克制。
2: 黄埔同学会来信说，藤杰的主张已经得到了校长的认可，复兴社成立在即。我想好了，回国就参加复兴社。
6: 参加复兴社？
2: 我觉得在中国，只有藤杰的思想才是行之有效的。中国需要权威，需要领袖。诸君可愿同行？
4: 我去。
2: 司长，你呢？
5: 我想先回去看看再说。来，诸位仁兄，不管将来我们做什么，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祖国。来，干！

0: 我在学校没有找到你们，心想你们肯定在这儿。我为日本军队给各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深表歉意。由美，由美小姐，这跟你没什么关系，请坐吧。
1: 想单独跟思成君谈的。

0: 四成君，请带我一起去中国吧。九妹，对不起，我不能带你走。
1: 为什么？你不是答应我，一毕业就跟我结婚了吗？你不是说过你爱我的吗？
0: 我爱你，我想一辈子和你在一起。但是对不起，这次我真的不能带你去。
1: 为什么？为什么战争一定要让两个相爱的人分开？
0: 如果战争结束，我还活着的话，一定会到东京来找你。不，我离不开你。九妹，别天真了。你能抛弃你的家庭，你的父母？如果万一有一天我在战场上和你父亲相遇，你能视而不见吗？
1: 我能，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做。这对你太残忍了。我只知道我离不开你，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没有你的日子会怎么办。我不希望因为这场战争的原因让我们分开。

0: 离不开你。
1: 我希望这场不义之战能够早点结束。如果哪天你真的跟我父亲在战场上相遇了，我会求他不要跟你为敌的。我爸爸最疼。

0: ったく娘がこんな男と中国へ行くなどとは。君が教えてくれなければ私の顔が立たないところだった。
1: 是啊，看吧。

0: 的吧？
1: 军哥，我不，那是你的。
0: 哎呀，我不爱吃，你拿着吧。
1: 田野，你觉得咱现在的爹对咱们好吗？
2: 好。
1: 那以后咱就得更懂事，别随随便便就问爹要东西。
2: 嗯。
1: 以后什么事儿都让着点婷婷。
2: 嗯。
3: 曹少爷，隔壁有位爷，请您过去喝杯酒。爷，那您是去还是不去啊？爷，那我给人回个话，您先喝着啊。
1: 了吗？若是兵哥不吃，给我的。
4: 我那份已经吃完了，我还要吃，我还要吃。
1: 那你让爹再给你买去呀。
4: 我爹不允许我给你们多吃。
1: 那给你吧。
4: 这份给你，
1: 你都吃了吧。
4: 哥，你真好。
5: 方少爷，给您加的菜。

0: 来，来，你都好好看看。
1: 出息。
0: 五年了，小伙变精神了，啊？
2: 哥，你说吧，这次这么神神秘秘的回来，肯定有什么事儿。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爹还好吗？
2: 带上我一块儿去吧。
0: 婷婷呢？婷婷怎么样？
2: 不是哥，我前两天刚把那个咱们家厂子里的日本人都给赶出去了，特漂亮。
0: 行，我这次回来确实是带着任务的。知道王寒生吗？
2: 你说的是那个刚投靠日本人的驻军中将，听说日本人还挺器重的，怎么着哥？干的。
0: 我需要你帮我个忙。
2: 要我给你做什么？
0: 这个王寒生被日本人藏在了日租界，我需要你给我搞一张日租界的通行证。
2: 行啊，没问题。什么时候要？
0: 后天。
2: 后天是可以，但是你必须带我一块儿去。
0: 我发现你就是个猪脑子。你哥我这次回来执行任务，我带着你算怎么回事？万一有什么闪失，家里怎么办？
2: 哥，你忘了你爹和我爹是怎么死的了？

0: 你这是拿屁股想问题呀、啊？我能忘吗？
1: 那你更应该带我一块儿去了，我也想杀日本人报仇啊！
0: 你哥我这次杀的是汉奸，不是日本人。
1: 那就是杀日本人的时候你带上我呗。
0: 就你这脑子，我怎么带你啊？啊，
1: 我挺厉害的哥，真的，我这几年没少练。
2: 嗯，对了，有成功的教训吗？
1: 有。这会儿应该是在回国的船上，
0: 我这次是见不着他了。你见着他帮我带个好。
2: 嫂，
1: 什么意思呀？说呀。
0: 真说假说？
1: 真说，当然真说了。
0: 以后不管你们俩谁照顾
1: 婷？停，那你还是别说了。
0: 我这都说了一半了，
1: 那也别说了，没那意思啊。
0: 我有。
1: 哎呀，你这，我真没那意思。
0: 你哥我的意思主要就是说，这个肥水没流外。
1: 嘘。

0: 老师，亮面色那里出了一些问题。
1: 说。
0: 他们发现我们运的是军火。
1: 他们有什么反应？
0: 他一早租之于理论，准备公开此事。
1: 这个时候绝不能让他们给我们惹麻烦，立即把他给我干掉。
2: 是。
1: 让朱子宇动手，你知道应该怎么告诉他。
0: 学长明白。
3: 王汉生现在住在副岛街36号，这是他住所的平面图，这就是你要的通行证。
4: 消息来源可靠？离开5分钟之后再走。
3: 兵哥，你得带着。
4: 你真是个猪。
3: 你听我说，日租界现在戒备森严，你一定需要一个人给你带路。我对天津的每条街道都熟悉，到时候我肯定安全把你们送到。
4: 晚上8点，猫空酒店门口见。
3: 8点我准时开车到。
4: 开自己家的车不是惹麻烦吗？
3: 我有办道上事专用的车呀，你放心，到时候我也给他装上日租界的牌子。

接着，哥走。

哥，带上我吧，行吗？

0: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

0: 不胜抵，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

0: 知，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
0: 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

0: 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2: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2: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

0: 汤四球是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4: 客官里边请。

0: 包谷地里蒸平仄，泥巴腿子写山河。
1: 秋来金雨满山泉。
0: 小学没毕业，字也认不全，诗写了一堆。
2: 说你都没有做到，你写啥子诗呢？
3: 做人家听的，不管好坏都能接受。
0: 从三个人的执念到54人的坚持，
4: 为了明天更美好，
2: 给我们这个社会勇气，给家庭勇气。
0: 从庄稼地里顺口溜到登上各级公开刊物的格律诗，
5: 发表以后，哎呀，我那个心里更是激动得很。
0: 当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来到村里，他们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6: 就语言尽量的贴近口语，别人听得明白。
0: 诗词大会选手抛出的飞花令，他们又能否接住？
7: 红军不报，远征难。
0: 敬请收看《人世间》。
8: 石英的表，
9: 你比我更适合保管它。
10: 关门，上厕所。
9: 好了没有？
10: 在下有重要情报向马天长官呈报。
11: 有什么事？说。
9: 明天上午9点，不怕一块死的，过来等我。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爷，老爷，
1: 有什么事儿慢慢说。
0: 老爷，刚接到电话，廖老爷出事了。
2: 什么？廖老爷他怎么了？
0: 廖老爷遭到暗算，他现在正在医院里边。

0: 你说什么？走，去医院。他现在恐怕已经走了。听说中了两枪，一枪打在小腹上，还有一枪，正打中眉心中间。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1: 建议呢？
0: 少爷昨天就没回来。
1: 去。
2: 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哎哎，好好好！哎呦，少爷，老爷找你。
3: 爹，
2: 出什么事了？
4: 廖伯父他出事了。
2: 他遭人暗算，天意，你马上把这件事情给我查清楚。
3: 你放心吧。
5: 要不要给司乘客派个电报？不用了，他应该再回来的船上。可是，他这要是一回来，发现他爹不在了，这心里该多难受啊！
6: 把他先接回咱们家，再说吧。号外号外，不商量名声，昨日被枪杀。
7: 进来。爹，依您的吩咐，把朱先生给请过来了。
8: 朱先生，天意，你先下去吧。
9: 是。
8: 请。
10: 顾老，我已经派最得力的助手去查这件事情，用不了多久。 就会查明结果的。辛苦了，
1: 杜先生，我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8: 这个，说也无妨。肯定是职业杀手所为，现场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能搜索到的线索也非常有限。不过您放心，我们肯定不会放弃的。
1: 你们的能力，我是相信的。
8: 周老弟，你我相识多年，这件事情，我只想知道真相。
10: 顾老，凭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你说这种话就太简单了。我不是不能告知真相，是怕引出误会来。
1: 误会？
10: 据我了解的情况，日本人土肥原贤二一周前秘密接见了两次廖先生。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是说他廖明生之死是因为和日本人勾结在先？
10: 不不不，我只是一种猜测。我相信廖先生不会是那种人。
1: 好，那就好。天意，替我把朱先生送到府上去。
11: 是。
10: 啊，
8: 不必了。
1: 这个东西。
11: 走在大街上，好像不太方便吧？小心。好，那我就告辞了。
1: 行。
11: 哎呀，终于回来了。
12: 行了，两天后我找你们会合。
11: 行，我们都住在永修饭店，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
12: 你们就好好休息吧。
13: 别忘了，我可是天津人。那行，就此别过，两天后见。
11: 两天后见，见。
13: 走了，
11: 再见。
13: 哥，你想好了怎么跟陈哥说了吗？
11: 没有。
13: 那你快想想啊。
11: 想不出来。
13: 到底该怎么说？
11: 不说。
13: 你。

0: 我真想你了，
1: 多快？快2年了。
0: 上车说吧。
1: 没想到你们来接我。哎，阿根呢？
2: 叶吩咐我们先把你带回去再说。
0: 走吧。

0: 还是老样子。哦，对了，爹在书房等你，你先去吧，我帮你放行李。哎，
1: 就放这儿吧。
2: 见了伯父，我还要马上去见我爹呢。
1: 哎，陈哥。哦，没事儿，没什么，你快上去吧，我们俩在客厅等你。
2: 等我。啊。

0: 这是真的，给你爹上炷香，磕个头吧。我爹是怎么死的？四天前遭人暗害，你当时应该在回国的船上。凶手是谁？抓到了没有？还没有抓到，但可以肯定。 是日本人干的，日本人。我从警察局那边得到消息，你爹在临死前一个星期曾经两次秘密会见过土肥原贤二。
1: 土肥原贤二，我爹怎么会去见日本人？
0: 说是有一批货要从你父亲的码头上岸，
1: 一批货，
0: 一批纺织品。
1: 纺织品。
0: 说是这么说，但区区一批纺织品，怎么会让你父亲丧命呢？这个土肥原贤二是日本陆军的一个大佐，此人表面善良，实则笑里藏刀，奸诈无比。
1: 我爹怎么会和日本人合作呢？
0: 是啊，凭我对你父亲多年的了解，他绝对不会因为一己思念跟日本人合作。这里边。
1: 一定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我爹是不会跟日本人合作的，一定是我爹发现了这个秘密，发现这个秘密之后，他们杀人灭口。
0: 我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日本人在中国肆无忌惮，他们会因为什么事情下如此毒手呢？
1: 就是说，这个秘密背后还隐藏着一个不愿意暴露的人。
0: 一定是这样，大哥，我们兄弟四人就剩下我一个了。您放心，我一定要替你报仇，不能让你含冤九泉。
1: 报仇之事，就不烦劳顾伯父了。我一定要亲手胁认凶手。
0: 胡说！你父亲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要是有个好歹。 我怎么去见你父亲？你给我听好了，在家管好你家的买卖，娶妻养子，安安稳稳过日子。报仇的事儿，不用你们孩子管。
1: 伯父，我何尝不想娶妻生子，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吗？

0: 建哥，怎么躲这儿来？他们要杀了我！谁要杀你？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1: 我，
0: 瞅你那点出息，喝两口，慢慢说。
1: 头上的那批货，全都是军火。军火？你是怎么看的？那天查车不小心翻了几箱货，我看到里面全都是枪啊。
0: 这事儿你都告诉谁了？我只告诉了老爷，没想到第二天他就给打死了。我怕死，我就躲到这里来了。这地方既然我能找着，别人也能找着。
2: 你待在这儿也不安全，你拿着这些钱到乡下找个僻静地方，我不叫你不许管。
3: 谢谢你了，天哥。
2: 大老爷们儿，他妈说跪就跪。我离开之后不许耽搁，马上走。朱先生，这是你的酬劳。
3: 谢谢。
2: 这一次咱们的合作，我对中国特工。 真是刮目相看呐！土肥原先生严重了，一个不识时务的老朽，岂能毁了我们的合作？不过从此以后，我们之间的较量，恐怕就没那么轻松了。朱先生，不想跟我们合作了？我们之间的合作，只局限于做生意。 我很欣赏朱先生的能力，我真心实意的希望你加入我。我只跟你做生意。朱先生不怕事情一旦被披露出去，你难逃杀身之罪吗？堂堂的大日本陆军大佐，在中国走私军火。
4: 又该当何罪呢？朱先生，你可真不愧是国府的警长啊！好，咱们今天不谈国事，咱们喝一杯。
5: 子成啊，杰吧，咱们就此别过。嗯，放心吧，到了南京给我来个信儿。
6: 哦，杰，
5: 长征啊，不跟我们一起走了？
6: 放心吧，咱们总会再见的。上车吧，保重。 据我了解。
5: 是日本人对你父亲下的毒手。我想到了，肯定是他们。但为什么呢？他们只是用我父亲的码头运了一批棉纺织品。说是一批棉纺织品，但实质上是一批军火。
6: 军火？
5: 是。
6: 我明白了。

0: 锦一定是发现了，所以他们才下此毒手。
1: 还不仅如此，伯父一定知道了学他更多的秘密。
0: 有证据吗？
1: 目前没有，只是猜测。
0: 你分析的有道理。
1: 对了，跟你父亲接触的那个日本人真实身份你清楚吗？
0: 日本陆军大佐。
1: 陆军大佐，我会在天津待命，按上面的方式就能联络到我。
0: 放心吧，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就会去找你。
1: 凡事三思，切不可忘形。
0: 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找你。
1: 我等你。
2: 陈哥，吃饭了。今天爹不在家，咱俩先吃。这两天你也没好好吃饭了，我让厨房给你做点好吃的，你快尝尝，看看还是不是小时候那个味儿。请吃啊，哥，快吃呀。
0: 哦。
3: 先生，您来买的报纸。

0: 哥，你回来的正好，坐下来一起吃。
1: 成哥，
2: 你吃吧，我吃饱了。
1: 哎，哥。
0: 他这两天挺累的，你就让他多休息吧。
1: 嗯。

0: 陈哥，你怎么知道陈哥他去戏楼了？
1: 土肥原贤二在戏楼，
2: 他去找土肥原了。咱
1: 们把车开到戏楼之后，你在门口等着，不许熄火，记住了吗？
0: 你们去干嘛？
2: 不干嘛。
0: 那我也要跟你进去。
2: 不行，
1: 为什么？
2: 外边必须得有人接应，而且。
3: 你也不愿意看到陈哥出事吧？那好吧。以后这种事儿你得叫上我呀，哥。
4: 你来干什么？
3: 不就杀个日补助吗？
1: 干嘛？爹还在家等咱吃饭呢。把车开到门口，别熄火。车已经在门口了。
4: 什么意思？
3: 我交代婷婷，让她别熄火。
4: 你怎么把婷婷给叫上了？
3: 我说哥，你现在怎么这么啰嗦的事？到底干还是不干？你说句话。
4: 不干，不干，我来干什么？
1: 那你请放心。

千万不差。

0: 你们俩抢过饭了，扣起来，走走，
1: 站起来。

0: さすが大島将軍の弟子だ。すごいじゃん。
1: 私の存在知る者は少ないんです。
0: 止まれ。刚才我就很好奇，连我的贴身卫士都没有发现，你是怎么看出刺客要动手的？
2: 大佐阁下，
3: 如果我想杀人的话，不必与任何人合作。过去那些想要我命的人，也没有一个能看到第二天的太阳。如果我要跟刺客联手，恐怕你已经没有力气举枪了。
0: 想不到年轻人你很有胆识啊。
3: 刺杀您的人是廖明生的儿子。
0: 廖明生的儿子？
3: 如果我没有推断错误的话，廖明生一定是妨碍了帝国的计划，而您就派人除掉了他。这样的话，他的儿子来为他报仇也就合情合理了。
0: 可我还是很好奇，你是如何看出来的？
3: 他坐的位置。
0: 位置？
3: 如果要看戏的话，台下还有更多更好的位置。况且他不时地向后看，这说明他不是在看戏，而是您。我从那个角度观察过，从他到您的这段距离，视线是畅通无阻的。换言之，他是为了开枪的时候，子弹飞行的路线也可以畅通无阻。
0: 不愧是大岛茂将军最称心的学生，你将会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特工。
3: 同样也很遗憾，后来进来的那个年轻人打乱了我的计划。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必须要保证您的安全，所以暂且让他们再多活一段时间吧。
0: 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这两个年轻人他们不会活多久。我们已经全面封锁了日租界，你现在马上制定一份送溥仪离开天津的计划。
2: 大佐阁下，
3: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0: 我起龙，休八字西龙。
4: 哥，哥，你没事吧？
5: 没事。就是连累的你。
4: 不是哥，你这什么意思呀？你跟我这么见外干什么呀？瞧给你紧张的，不就杀俩日本猪吗？在咱们这地界上，杀俩日本猪还能算大事了吗？
5: 没你想象那么简单。
4: 那能有多复杂？到时候不就是爹一句话就给他弄去了？
5: 幸好

0: 把婷婷牵连进来，这份给你，你都吃了吧。哥，你真好。哦，对了，哥，斌哥回来了。罗宾，他怎么到天津来了？
1: 他来查望汉生，我跟他一起去的。他人现在在哪儿？这个我都不清楚。
2: 我猜，他应该是南京方面的人。
3: 军校毕业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想想真快啊，都2年多了。
4: 他还托我给你带好呢。
2: 真挺想他的。
3: 那等咱们都出去了，咱们一起去见他。好，那就这么说定了。
2: 这两个臭小子说这件事情不让他们管，非得管。
4: 爹。
2: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你还是赶紧想办法去救救哥和成哥他们。现在天气转凉了，他们俩在牢里该多受罪呀！
5: 阿福，
6: 哎，
5: 备车。
6: 是。
2: 爹，我跟你一起去。
5: 你哪儿也不许去。
2: 爹。
5: 王妈。
6: 哎。
5: 小姐哪儿也不许去，就在家里。
6: 是。
7: 老爷，车已经准备好了。
5: 哪儿也不许去。爹，此次派你去满洲执行的任务，是关系到樱花计划能否实现的重要一步。
8: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5: 有劳兄弟了。
8: 为帝国效忠，是我应尽的责任，请您放心，如果我不完成任务。
5: 松本，提头来见。好，
8: 你马上动身。记住，不要对任何人提及你的行迹。是。不是我不愿意帮您这个忙，实在是日本人给的压力太大。日本人，日本人是咱爷爷还是咱祖宗啊？这都是怎么了？
5: 这小日本都现在咱头顶上了，您又在说气话了。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
8: 你说说，这南京方面让你怎么处置他们？
5: 这个，
8: 说也无妨。
5: 日本人想把他们引渡到日租界，南京方面也同意了，恐怕性命难保啊。
8: 好啊。
5: 咱们这个现在的当家的，是他妈小日本啊！您又在说气话了。南京方面的这个决定，也是从大局考虑的。
8: 考虑个屁！你说说你们，不去找出来这个杀害廖明生的凶手，你们不管人家为父自己报仇，你们却要把他们交给日本人，你他妈是怎么想的你？
5: 您别动怒。 您说的也没错，但这确实是上面的意思。恕兄弟无能啊，我也只有多拖些时间吧。等到了日租界，日本人会很快动手的。
8: 对不起，刚才兄弟我搞死了。
2: 您慢走啊！啊，爹，怎么样了？
9: 阿福，你先下去吧。好的。爹，你快说呀，我都急死了。没事儿
2: 了，等2天风头一过，他们就回来了。真的？你没骗我？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9: 那我扶你上楼去。
10: 交给我处理。好的，我会看着办的。报告，
11: 进来。
12: 警长，顾老爷找你。
11: 顾老爷，请。我先挂了。<笑>顾老先生，有事远迎，请坐。
0: 郭老。

0: 有什么事情您吩咐，我去您府上就行了。您还亲自跑一趟。我是来向你要人的。
1: 这事儿可难为兄弟了。这是下了死命令的。我一个小小的警察局的警长，恐怕解决不了这件事情。我知道，有些事情市长办不了，可你可以做得到。
0: 这里是北平一幢房子的地契和20万两银票，收下。
1: 吴老，不是我不买您的面子，我确实是没这个能力。当天的局势您是知道的，
0: 我要你私下里把他们放出来。
1: 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儿啊！脑袋没了，这房子和钱，兄弟还有什么用啊？好吧，我不为难你。可我顾汉森送出去的东西，从来就没拿回来过。你把引渡到日本租界的时间、路线提前一天通知我。记住，我动手的时候，别碍着我的眼。
2: 你们怎么来了？
3: 顾先生有急事。

0: 龙哥，天意和廖公子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事情是不是很严重？
2: 是，
1: 日本人要求把他们引渡到日本租界。
3: 日租界，
1: 这么做是要他们的命啊！
3: 那师父同意了吗？
2: 是。

0: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南京政府同意了日本人的要求。
1: 大哥，你撂句话。
2: 兄弟们就是拼了性命，也把天意和思成救出来。
0: 好，你把所有的兄弟都招回来，我们在他们被押解日本租界的路上下手。
1: 好，我这就去。
3: 爹，我想去监狱看看哥哥成哥，眼瞅着这天都降温了，我想给他们俩送件棉衣。
0: 我看就算了，用不了两天，他们就回来了，何必为这点小事儿去求人呢？
3: 可是，你都求他们放人了，这点小事还叫事儿吗？哎呀，爹，我求你了，行不行啊？爹。
0: 好，过一会儿我给朱主席打个电话。
3: 嗯，
0: 你去的时候，给他们带点饭菜。
3: 好，那我这就准备了。
0: 嗯，哎，
3: 啊，行了啊，爹，你慢吃。

0: 醒醒，有人来看你了。
1: 哎，别睡了，有人来看你们来了啊，快点。这东西可以留下，人可以走了。
2: 哦，谢谢你大哥。
1: 嗯，那抓紧点时间啊，别给我添麻烦了啊。
3: 你怎么了？爹还好吧？
2: 爹正想办法救你们俩出去，我看天转凉了，给你们俩送两件棉袄。

0: 陈哥，放心吧。哥，你多吃点儿。
1: 谢谢。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五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0: 这车呀，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重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这车呀，加上它狠，你看看这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
1: 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富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富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有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

0: 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嗯，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9: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6: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呢一扭

0: 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呼行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呼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峨眉山市阵雨20到26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1到11度。盈津多云转阴17到26度。小津阵雨转多云11到22度。岳西阵雨14到21度。达州阵雨19到22度。大邑阵雨转阴19到26度。德昌阵雨17到26度。延边阵雨转中雨19到31度。军连阵雨19到25度。古蔺阵雨20到26摄氏度。
1: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3: 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4: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3: 怎么看？你觉得呢？
5: 可以警吗？
6: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7: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3: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8: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2: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3: 没关系，
9: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0: 目标人物出现。
11: 谁过来吧，小宝！

0: 哥，这是你最爱喝的威士忌。谢谢。
1: 你就只能靠自己了。放心吧，我明白。这两天我哪儿也不去，我等你们出来。傻丫头，放心吧，我跟陈哥会没事。
0: 那我走了。 陈哥，那我回去了。
2: 放心吧，我没事的。

0: 天意，天意，你怎么了？哥，不行了！天意，天意，天意，来人呐！来人呐！快来人！
1: 干什么呢？叫！
0: 没看见人出事了吗？还不快救人！
1: 哎，起来！
0: 天意，
1: 怎么了你？

0: 还想活着回家，就把那只手给我放下，不然你就试试我的枪准不准。
1: 别，方少爷，您千万别开枪，我们可不想跟您过不去啊。
2: 钥匙。
1: 行，我给您拿。
2: 兄弟，对不住了啊。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我跟程哥得离开天津。
2: 什么？离开天津？
1: 日本和警察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不在，爹还能想办法应付过去。如果我们几个再被抓的话，到时候天王老子也救不了咱们。婷婷，
2: 嗯，
1: 你记住，回家之后千万不能跟爹说你跟我们在一起，一定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3: 婷婷，回去吧，他们肯定没看清你，回去以后就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2: 我不，我跟你们一起走。
1: 不行。
0: 不行也得行，我就是离开天津嘛。去哪儿？北平还是南京？
4: 那你别胡闹行吗？
0: 谁胡闹了？你要是不想走，现在就下车。

0: 还闹？
1: 我们要是都走了，你们想过伯父怎么办？
2: 想了呀，我爹又没跟咱们一起杀什么日本人警察。再说了，谁敢拿他怎么样？
1: 那好，那我们都下车。
3: 下车？为什么？你不会让我们走路离开天津吧？
1: 这车的目标太大。
0: 听成哥的，下车。
2: 下就下。
4: 能找个僻静点、暂时落个脚的地方吗？
0: 有，跟我走。
1: 走吧。
5: 哎，看报看报，廖思成方天意越狱，前处长陆子宇引咎辞职。看报看报看报看报看报看报。
6: 黄爸。
7: 去看看小姐，怎么还不起来？是不是病了？
8: 是。
7: 哎，红哥，来来来，请坐。
9: 看来您都知道了，
7: 他们应该不会很快的离开天津。你立即多找些人，务必找到他们。既然已经逃出来了，绝对不能再被抓住。
10: 这您尽管放心。
11: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小姐不在屋里，昨天一夜没回来。
7: 这丫头，你先下去吧。这丫头一定跟他们在一起。红哥，务必找到他们，不能再出事了。
8: 您放心。

0: 谁？
1: 我，廖思成。
0: 思成，
2: 老李，
0: 来见。
3: 真没想到你能从警察局里出来。
2: 哎，这都感谢我有个好兄弟，
3: 方天意。
2: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知道？
3: 你们的事儿，全天津的报纸都是头条。
2: 就是可惜没亲手杀了土匪袁贤二。
3: 据我了解，即便你杀了土匪袁，你也未必能保杀父之仇。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在你父亲码头杀案的那批军火，应该是国民政府内部的人和日本人共同勾结走私牟利用的。你父亲发现的这事儿，他们担心被揭露，所以共同策划杀害了你父亲。而且动手的极有可能还不是日本人。
2: 你是说我父亲是被国府的人杀害的？
3: 应该是他们和日本人共同杀害了你父亲。
2: 你有确切的线索吗？
3: 目前还没有，但即便有了，你也不能再擅自行动了，廖思成同志。
2: 你刚才叫我什么？
3: 你在东京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已经得到了组织上的批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廖思成同志。
2: 谢谢，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3: 欢迎你，廖思成同志。
2: 谢谢。请相信我，我一定服从党的指挥，遵守党的纪律，交代任务吧。
3: 复兴社成立在即，以你目前的身份和处境，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南京，利用黄埔同学会的身份进入藤杰的圈子，以备随时加入复兴社。

0: 以你黄埔毕业生的身份，应该很容易得到认可。沈寒和姚立星已经进入了他们的圈。
1: 我想我加入复兴社问题应该不是很大，但是你也知道，我的义弟和义妹，因为我这件事情也卷入进来，现在已经无法再天津立足。我想带上他们一起走。
0: 可以，但一定不能暴露自己。
1: 明白。
0: 你在南京安顿好之后，组织上会派人跟你联络，这是具体联络方式。

0: 多多保重。哎呀，你总算回来了，把我们人急死了。
1: 别急，
2: 外边怎么样？
0: 今天晚上就可以动身了。真的？你都不知道，在这儿我都快憋死了。
1: 爹。

0: 你们心里还有我这个爹啊，伯父，您别怪他们，本身这事情也与他们无关，都是我不好。思成，替父报仇，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如果连自己都没了，那你还怎么报仇？
1: 我下面怎么办？你们都想好了吗？爹，我们商量好了，一起去南京。
0: 去南京？
1: 嗯。你们都想好了？爹，我从小你就教我骑马练枪，跟我讲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 现在国家有难，女儿投笔从戎，难道不对了吗？我说什么不对了吗？爹，女儿今后恐怕不能在爹爹膝前尽孝了，你要多保重。爹，放心。
0: 婷婷的安全，我用命来保护。起来，起来！我儿心思报国，为父甚感欣慰。 替父报仇，这是天经地义的。但首先要保住性命，命大于天呐。
2: 孩儿谨记不负。

0: 三口来电，淡路完号，十三日清晨，安全抵达营口市满铁码头。现在，溥仪已由甘博正彦安全转送到汤岗子翠娥旅馆。
1: 中途没有出什么岔子吧？
0: 一切顺利。很好，我们的任务已经顺利地完成了。接下来的事就由板垣大佐去处理。马上电靠山口君。
2: 让他按原计划立刻潜入苏联远东地区。嘿，我告诉你们，以后到了特训班，一定要好好照顾天天。
3: 放心吧，哥。来，吃东西。
4: 凭什么呀？凭什么要我们去特训班？这分明就是看不起我们。

0: 我看那个处长和副处长，就是他们俩加在一起，也没我一个人枪法准。哎，天天，长哥，干脆算了，咱们仨一起退出这个狗屁复兴社。
1: 不如，咱们去作战部队吧？啊？天天，你现在不是普通老百姓了，既然加入了组织，宣过誓。
0: 那就不能像从前那么任性了。什么狗屁组织啊！你要说走，我才不管宣没宣过誓呢。我觉得听你说的对，我们都听你的。
2: 陈哥，你要是不愿意去部队，那咱们就去上海。嗯。
0: 哎，我觉得这个主意好。哥，就凭你的身手，还有咱们兄弟三个人，到了上海肯定能闯出一片。
2: 你忘了，当初从家出来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你爹说的？咱们是惨家革命，是打小鬼子。我知道我们是来打小日本的，这刚才不是被气得才这么说吗？
0: 那就是打鬼子，也应该是去作战部队吧，真刀真枪的跟日本人干。
2: 嗯，陈哥，那咱们还是去作战部队吧，啊，陈哥。
0: 怎么样啊？我不会走。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听他们吆五喝六的？你们要实在不想去德军班的话，要走赶快走，但是只能回天津，回到你爹身边去，不然我很难保证你们不会被追上。我才不怕呢。
3: 哥，你告诉我，你一定要留在这儿。
0: 除了什么革不革命、宣不宣誓之外，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理由？是，
4: 罗叔，
0: 是还有别的原因。因为我认为，只有留在特务处，才有机会查到杀害我父亲的真凶。
4: 那我明白。
0: 我不走。那我们还是去特训班吧。好，保重。
5: 组长，组长，
0: 哎，
5: 怎么了？
6: 你还有心思在这看书呢？这两天见着立行了吗？
5: 没有啊。怎么了？
0: 消失了。我已经两天没见着他人了。
6: 这还不正常啊！干我们这行的失踪不太正常了。
5: 他另有任务？
6: 不知道。哎，你是真不懂啊，还是装糊涂啊？你看我派到北平站，啊，处理也没有保密啊。哎，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呗。不是我吧？
5: 就是担心立行出点什么事儿，我挺揪心的。
6: 特务处为了溥仪的事儿，没少挨校长的骂。这特务处才成立几天呢？校长这脾气，哎，你说溥仪失踪，跟成立没几天的特务处有什么关系？
5: 咱们同期哥四个，老李不知去向。
4: 好容易咱们跟立行能一起共事，
5: 这突然又消失了。
6: 你说我这心里能不揪心吗？哎，老李会不会是共党？
0: 不知道。
6: 那李行呢？
7: 我说我最好还是不要瞎猜。
6: 不是，我跟你说，你这事你跟我去趟
8: 洗手间。
6: 哎，四哥，队长。

0: 在已经不是个普通老百姓了，我需要给你一个新的任务，
1: 请出所指示。
0: 从今天起，你正式调离培训班，加入特务处。
2: 是。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就这儿吧。
1: 好，先生请坐。请问先生您几位？
0: 两位。
1: 那您是现在点餐还是等您朋友来了之后再点？
0: 菜一会儿再点。
1: 好的，请稍等。
0: 对不起小姐，我在等人。
2: 你是在等方天意吧？他让我转告你，今天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0: 那您一定是方太太。嫂子好。
2: 你好，上海区于梅。
0: 方天意。
2: 这次上海区只有我一个人配合你的行动。
0: 说说具体任务。
1: 先生，这是您要的酒，请问是二位一起用吗？
3: 谢谢。
1: 请慢用。
0: 真行啊。
2: 乐意奉陪。
0: 那我就祝你身体健康。嗯，看样子你还真行。
2: 这个就是你行动的目标。
0: 这个人是谁啊？
2: 特务处上海区情报站站长丁千木。我们已经证明了通日的行为，处座要我们把他押解到南京受审。不过这个丁千木从事特务工作已经很多年了，身手矫捷，而且警惕性很高。更重要的是，上海站的人他都认识，所以下手很难。你的任务就是要秘密押解他回南京受审。
0: 为什么一定要在南京啊？我在上海把他做掉了不行吗？
2: 我接到的命令就是押解他回南京受审，可能是不想跟日本人撕破脸吧。
0: 他妈的小日本，要活的还得去南京，
2: 难度是很大。
0: 那处座就不能以工作为由让他去一趟南京吗？
2: 处座不会这么做，一旦丁千木有了警惕，再下手就很难了。
0: 那要是让处座知道他抓捕了一个重要的共党分子，再命令他把这个人押解到南京，
2: 那他一定会去。
0: 那何必让我押着他去呢？让他押着我去不就得了吗？
2: 你的意思？
0: 让他相信我就是那个共产党，设法将我抓获，然后你将这一消息通报给处座，让处座下令把我押解到南京。咱们让他自己送上门不好吗？
2: 真有你的。那你能告诉我你怎么才能成为共党分子？
0: 杀他两个属下不行，怎么说也是咱们自己弟兄。

0: 你手头上还有没有失去价值的共产党叛徒？
1: 丁坚木手上倒是有一个，乔洪顺。
0: 乔洪顺，这个人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吗？
1: 丁坚木已经通过他抓捕了很多共党分子，不过没有什么重要人物，应该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更重要的是，丁坚木已经把他推荐给了日本人。
0: 就干。

0: 然后你再安排一个接头地点，由我去假装跟共党接头。这个地方你要提前让丁千亩知道，这样他就会在那个地方把我抓获。再由你将这一切上报给处座，让处座向他要人。在这种情形下，丁千亩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怕被你抢功，所以只要处座提出要他亲自押送，他应该不会有任何的怀疑。
1: 逻辑上倒是行得通，不过风险很大。
0: 咱们干的事儿有没风险的吗？
1: 不管怎么样，很高兴能和你这样的人合作。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接头的人一定要是陌生人，在上海很难有合适的人选。
0: 那就让处座派一个过来。
1: 希望我们合作成功。
0: 我们一定成功。

0: 坐下慢慢说。处理派来的人想假冒共产党，把乔洪顺杀掉，再被丁千木抓到，由丁千木把他押解到南京，处理会在南京对丁千木进行抓捕。不错的设计。他想杀掉丁千木手中一个完全没有价值的共产党，好让丁千木相信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1: 所以呢，我就把乔洪顺让给了他。
0: 很好，用敌人的手去杀敌人，好啊，云南同志。
1: 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个人倒真有一些超乎寻常人的想法。
0: 他叫什么？
1: 方天意。
0: 方天意，
1: 是他呀。
0: 你认识他吗？
1: 我知道他，是我们一位同志的师弟，他应该是一个正直的年轻人。 你要积极配合他，另外，保重他的安全。
0: 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1: 好，你也注意安全。

0: 这是乔鸿顺的住址平面图和照片。丁青木派了八个人来保护他，
1: 真够下血本的。谢了。
0: 丁青木的防守很严，如果不行的话，不要硬来，我们再想办法。
1: 走了。

0: 哎，好，我一定到，一定到。同志，别，别，别误会。
1: 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种人。

0: 我们俩一起走，
1: 你假装去上厕所，后面那辆车在等你。
0: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别感情用事。
0: 你才感情用事呢，我这是在执行任务。

0: 把人交给我吧，有劳于小姐了。
1: 不行，人是我的。
0: 我看你还是最好抓紧时间把那个女的也给抓来吧。带走。黑虎，我们总算见面了。
2: 什么是黑虎啊？听不懂。
0: 今天我要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2: 那你就来吧，看看咱们到底谁厉害。
0: 是吗？好啊，咱们先不比谁厉不厉害。今天你要是拒不交代，这儿就是你的终点。
3: 他妈要杀就杀，别啰里啰嗦，跟个娘们似的，行吗？
0: 好，那我成全你，小子，是不是爷们儿？咱们待会儿再论。

0: 是在找这个吗？你是谁？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一直很好奇，方天意为什么要让我救你？
1: 你认识我哥？
0: 他要是你哥的话，就不奇怪了。
1: 我哥他怎么样了？
0: 你对这个行动到底了解有多少？自我介绍一下吧，特务处上海区余梅。这次假冒共产党计划是我跟你哥计划好的。
1: 我哥又不知道接头的人是我，他又怎么会让你去救我？

0: 你哥是不是给了你一杯酒？同样，你哥也给了我一杯酒，并要服务生告诉我那杯酒叫蒹葭，我就知道你哥要让我救你。
1: 什么意思？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你就是那个伊人，所以我知道你哥告诉我不要把你牵扯到这件事情来。
2: 我叫顾婷，处理派我来让我假冒中共地下党上海站交通员，到百乐门舞厅与假冒的共党分子来接头，然后再假装不敌被捕。
3: 我知道了，那你好好休息。
2: 哎，那我哥呢？
3: 等我消息吧。
2: 哎。

0: 不错，还像爷们儿。顶了，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笑>
1: 他妈不啰嗦会死啊！
0: 给我接着打！
2: 处座指示，要我马上把人押往南京。
0: 是你向处座汇报的吧？
2: 这本来就应该是我的事情啊！我现在要马上把人带走。
0: 凭什么由你押送？人是我抓的，要押也是我来押。

0: 把人给我带下来！干什么你？我是丁千木，犯人在车里。抓的就是你小子，丁千木，靠下！
1: 这你们怎么回事？你们弄错了吧？你们干什么？你们！
2: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等你见到处座的时候，别也跟个娘们似的，啰里吧嗦的啊！
3: 哥，
4: 去给我买包烟去。
2: 好，
4: 谢谢啊。
5: 为什么要杀掉乔洪顺？
4: 因为您要的是一个活着的丁千木。我必须让他相信，我就是一个共产党。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

0: 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9: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 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

0: 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1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1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3: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

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石英的表，你比我更适合保管它。
1: 关门，上厕所，好了没有？在下有重要情报，想马厅长完呈报。
2: 有什么事，说。
1: 明天上午9点，不怕一块死的，过来等我。
3: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通通通，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5: 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3: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以后就用黑狐这个代号和我直接联系，直接对我负责。
1: 是，
0: 去吧。
2: 你好，薇姐。
3: 你好。
2: 您想吃点什么吗？
4: 什么都行，你看着点呗。
5: 天意有想吃的吗？
4: 他就喜欢吃麻花。
5: 麻花？
3: 你听他胡说八道，这儿没那玩意。
5: 我还是没听明白。
4: 嗨，就是我们天津的麻花。
5: 那这可真没有。说真的，你们到底想吃点什么呀？
3: 你就随便看着点吧。
5: 好，服务生。
6: 你好，
5: 要一份牛排，三文鱼排，鸡排，再要三份罗宋汤。
6: 稍等，
5: 菜点完了，我们合起来一块儿吃吧。
3: 好啊，这样挺好。
2: 梅姐，
4: 你长得可真漂亮。
5: 丫头，说你自己呢吧？
4: 真的。哎，你知道吗？那天我一睁眼，还真以为见到仙女儿呢。
5: 行了啊，越说越来劲了。
4: 梅姐，
5: 谢谢你救了我，要不然那个丁千木也不知道怎么折腾我。要谢谢的话呀，谢谢你哥去。
4: 哥，谢谢你。
3: 你跟我还有什么可谢的？我都答应你了。
5: 你们两个应该不是亲兄妹吧？
3: 还真被你猜对了，我是个孤儿，是他爹把我养大的。这次的事还没谢谢你呢。
5: 谢我干什么呀？以后呀，我们就不要这么客套了。很高兴认识你们，合作愉快，干杯。

0: 哥，你干嘛呢？别因为梅姐长得好看，就这么一直盯着她看。
1: 哎，你个臭丫头，怎么现在都会胡说八道了？我什么时候看了？谁看了？
0: 哼，谁盯着谁知道。
2: 也不知道现在成哥到底怎么样了。
1: 我也挺想的，
0: 都是这个狗屁特务处闹的，连打听打听都不让。
1: 那没办法呀，谁让咱们选的这行呢？
0: 哥，我怎么感觉这次行动后，你像变了个人似的？是吗？啊？
1: 那你说，我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0: 你猜？
1: 我不猜。
0: 你怎么这么讨厌？你快说！
1: 快说嘛！讨厌！行行行行，我猜，我猜，我猜，我猜还不行吗？
0: 那你快说！
1: 根据我猜，应该是稍微变好了一点吧。
0: 你讨厌，你就是皮变厚了，皮变厚了，皮变厚了。
1: 停停！我答应过你爹，到了特务处要好好照顾你，但是我忘了，干咱们这行。
0: 随时都可能天各一方，好好照顾自己。啊，哥，你放心吧。
1: 特训班一结束，你就到我这儿来。
0: 嗯，哥，那我走了，你也要多保重。会的。
3: 丁千木去南京干什么？说是因为押解一个中共要犯，黑虎区的南京。当押解到特务处时，就被扣押了。
4: 把嘎牙肉！
3: 丫肉！
5: 这个黑虎一定是军统放出的诱饵。
3: 可是这个黑虎的确杀了中共叛徒乔红顺。
4: 他们
3: 怎么会确认丁千木投靠了我们呢？
4: 学生认为我们的内部
5: 一定是军统。
6: 你马上去南京，立即查出黑虎的真实身份。
5: 嘿，
6: 如果他真是共产党的人，
5: 军统绝不会放过他。如果是军统的人，
6: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除掉他。
5: 嘿。

0: わかりました。
1: 把门关上。
2: 方天意，你什么意思呀？
1: 关上。对不起，我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但是我只想让自己明明白白的活着。
2: 你想明白什么呀？
1: 坐。
2: 你最好先让我明白。你觉得呢？
1: 我在问你。
2: 我说过，你最好先让我明白，你是吗？
1: 我当然不是。我方天意是个简单的人，我没有什么太多的信仰，我只知道我爹是日本人害死的，所以我要杀日本人。我还知道。我是顾廷他爹养大的，所以我得报他们的养育之恩。我还知道我的两个哥哥对我好，所以我为他们死都可以。我今天之所以在偷出，就是因为这个。
2: 你让我很钦佩。
1: 我看你还是回答我的问题。
2: 你为什么非要以这种方式来问我？
1: 我得给出佐一个交代，他对我也有知遇之恩。
2: 我说的话你会信吗？
1: 信。
2: 我很想知道，如果我说不是，你怎么向出佐交代？

0: 放心，不是处座让我来的。我知道不是处座让你来的。你今天来是因为处座质疑你为什么要杀乔红顺。请你还是回答我的问题。让你杀乔红顺，是我请示的处座。
1: 我明白了，对不起他。你明白什么了？我想我还是活得简单点好。
2: 什么意思啊？你可以拿我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会很好用，因为我恨日本人。告辞。
3: 等等，
2: 请原谅我的鲁莽。
1: 我很钦佩你的人格，不过我要多问一句：如果我是共产党，你会怎么做？如果是那样的话，
2: 我会劝你尽快消失。
0: 为什么这么说？
2: 因为你救了顾天。你不是要给处座一个交代吗？怎么交代，是我自己的事儿。最重要的是让我自己活个明白。
4: 你就不怕我把你说的话说给处座听？怕我就不会说了。告辞。
5: 很高兴有你这个朋友。你们敢肯定这个黑狐是中共杀手吗？肯定。
6: 绝对肯定，
7: 丁千木说要他把黑狐押送南京，
8: 让他们更加信任他。
9: 弱智，
10: 嘿，猪脑袋，
11: 好好用脑袋想一想，
12: 他们已经计划好了，
13: 要对丁千木动手。

0: 这个黑狐一定是他们抛出来的诱饵。
1: 可黑狐的确杀了乔洪顺，
2: 他们既然已经掌握了丁千木投靠了我们的情报，他明白乔洪顺也投靠了我们，这还有什么难的？丁千木现在在哪儿？
1: 在老虎桥监狱。
2: 什么？
1: 在老虎桥监狱？
2: 那个黑狐呢？
1: 这就不知道了。
2: バカ者。
1: 日本軍人として仕方がない。丁千木阿姨在伊玛西达。夢という名前です。
2: 谁让你讲日文的？讲中文。
1: 是。丁千木曾经提起一个叫于梅的特务，向他提供了黑狐的线索。

0: 审查局已经把通缉令发下去了。
1: 好，办得很好。我们立刻去工部局和巡捕房，请他们在租界配合我们的搜查。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通缉令，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缉你的人，通 土肥原贤二，你怎么会想到他呢？
1: 因为我在天津犯过的案，就是杀的。你刺杀
0: 过土肥原贤二？惭愧。
1: 我希望你以后的问话是这样：土肥原贤二是你杀的？
0: 那也不对啊，像土肥原贤二这样的人物来到上海，我们一定会有情报的。

0: 是他。
1: 谁啊？
0: 土肥原手下的一个特工。
1: 我明白了，一定是在弄堂你杀死那两个日本人，他们认出了你的手法。
0: 是我留在日本人身上的飞镖把我给出卖。
1: 要不这样，你待在房间里，我马上安排你离开上海。
0: 不把他们收拾干净我能逃？
1: 你怎么跟个小孩子一样啊？你一个人能杀死所有日本人吗？
0: 那就这样，你跟我回南京，我立刻向处座汇报，把你调离上海去。
1: 不行，我们怎么能向处座提出这样的要求呢？一有危险就请求调离，这样的兵你敢要吗？
0: 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非常的危险？
1: 危险？干我们这行的还怕危险？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0: 谢我干嘛呀？这本来就是我的职责。
1: 放心吧，我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在公共租界，他们不敢太明目张胆的。
0: 那要照你的意思，我在公共租界，他们也不可能对我明目张胆的吧？
1: 要不这样，我马上联络处座，我们听从处座的指示。
0: 那你都把处座给搬出来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请便。
1: 哎，绝对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0: 是命令吗？
1: 是。

0: 哎哎，别动，继续往前走。
1: 是你呀、啊？
0: 你脑袋不是挺好使的吗？看到彪子想起我来了。你们现在把这场给忘了，我彪可不敢抢牌。
1: 我相信你不敢再做动作。
0: 是吗？现在试试。
1: 你是跑不掉的。
0: 等我干掉他之后，我跑了他跑不掉，这跟你没关系。
1: 说吧，你想怎样？
0: 前面有咖啡，进去喝。
1: 好啊，我也喜欢喝咖啡。
0: 够面，走。
2: 两位请慢用，
0: 谢谢。我看你是真不想回日本了。
1: 是没想回去。
0: 那你就先认我这个爷爷再说。
1: 你们中国人啊，就喜欢嘴上痛快。
0: 等到你爷爷我动手的时候，你连家门都找不着，

0: 我很欣赏你。
1: 你能让我好好喝杯咖啡吗？挺贵的。
0: 如果你能归顺我们大日本帝国，我们是一次的兄弟。
1: 兄弟，
0: 兄弟，
1: 那你就先做出点让我佩服的事儿来，我就不当这个爷爷。
0: 我就想不明白，你为什么想当爷爷？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当成爷爷。我们日本人啊，对爷爷是很尊重的，但他毕竟要进土了呀。
1: 你还是认我这个爷爷了？我一般不跟孙子喝酒，今天破个例。
2: 这是您的酒，请慢用。
1: 把杯子举起来，敬你爷爷一杯。
0: 我说你不品行吗？
1: 中文说的不错呀，这都会说。
0: 希望我们能成为兄弟。

0: 他们还真给你领了！你们这都是干嘛来了？是说现在爷爷管孙子这事儿也归你们巡捕房管吗？
1: 枪放下！
2: 他们也不想回家了吧？让他们都给我滚出去！
3: 是公共租界，
2: 这是中国。你要是还想回家的话。 就让他们现在马上给我消失，别在这儿碍爷爷我的眼。不然你就尝尝我的子弹疼不疼。
4: 你应该不会很疼。
2: 坐，让他们给我退下。
5: 你都给我退了！
4: 兄弟，我告诉你，你这枪可……
2: 你坐下喝杯咖啡，坐下。我说你呢，你还真是有出息，把他们巡捕房都给搬来了。你给你爷爷长点脸行不行？兄弟，英国来的，
0: 是
2: 英国挺远的一个地方，你大老远过来在这儿，再有什么闪失？ 不知道，
0: 什么意思？叫别多管闲事。
2: 你叫什么名字？咱们也应该正式的认识一下吧。
4: 松下健，
2: 好名字。松下健，不错，表现也不错。
4: 当个孙子凑合，
2: 走吧。
4: 兄弟，我跟你讲，这枪可走火了，我跟你讲啊，
2: 那我可说不准。

0: 吩咐你的手下叫辆车来，赶紧叫一辆车过来。
1: 是。
0: 土肥圆呢？在上海吗？你想见他？废话，我不见他，我问你干嘛？
1: 我可以带你去见他呀。
0: 好，有点当孙子的样。
1: 哎，
0: 走吧。
1: 哎哎，
0: 辛苦二位，咱们换个地方喝。
2: 年轻人，请把钱放下。
0: 凭什么？
2: 还让你的同志，你说吧。
3: 愿意把钱放下，跟我们回去。
0: 你确定你没被劫持？

0: 事吗？这些人在我眼里算不了什么。要不要跟我走？
1: 我在执行命令。
2: 嗯。
1: 南京命令我马上引渡你回南京，我们现在就去工部局办手续。
3: 你说带走就带走。
4: 我抗议！
5: 什么什么事？
1: 停！不要胡来。
6: 年轻人，金牌签放下，给我们走吧。

0: Hello, you are James Major?
1: Yes, I'm Shen Han.
0: Yeah, this is my certificate and handover document.
1: Okay, I will hand this man to you right now. This is Miss Yunmei.
0: 玉梅小姐吧，辛苦了，认识一下，我是沈寒。
2: 你好。
0: 你好，丁，我是廖思成的同学沈寒。
3: 你好，多谢。
0: 咱们过会儿再聊。
1: Nice to meet you,
0: Thanks, James Major.
1: Bye.
0: 你小子可真是够能折腾的。
3: 要是土肥原贤二在上海的话，我就不打算给我哥留着。哦，对了，多谢啊。
2: 谢我干什么呀？我应该谢谢你，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有这么大的麻烦。
0: 行了，说正事。处座命令你立刻前往浙江特训班。
3: 浙江特训班？
0: 对。
3: 什么任务？
0: 没有任务。去特训班任教务处督察，是个闲职。
3: 出座这是什么意思？
0: 可能是出座鉴于你目前在日本人的眼里目标太大，想雪藏你一段时间吧。
3: 那是现在就要走吗？
0: 我跟玉梅同一辆车回南京，你自己开一辆车走。
3: 明白了，保重。

0: 这批轻功珍宝剑足够装备四个军的配置。
1: 这种生意人办的谈判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
2: 虽然我们做的是生意，但却是政治利益。
1: 你可以去和日本人交换四军的装备，虽然我们生意不成，人情在。过方大人阁下让我无能为力。
0: 那你说值几个军的配备？才两个军。那好吧。
1: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喝一杯。
2: 干杯。
3: 干杯。

0: これ他に誰が見たか。
1: 私以外情報員のみです。
2: よかった。
0: 心田さん。
1: 将軍お疲れ様でした。
0: さあ休もう。
1: はい。
3: 国防大臣千叮咛万嘱咐，那批珍宝对我们满洲国非常重要，请土肥原将军务必鼎力相助。
4: 放心吧，只要是皇帝陛下要做的事，我们大日本帝国在所不辞。我保证将这批珍宝
0: 安全抵达沈阳，
4: 并把它交给满洲国的部队。
3: 谢谢，我代表吾皇谢谢将军。
4: 不客气。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0: 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包谷地里蒸平仄，泥巴腿子写山河，
1: 秋来金雨满山残。
0: 小学没毕业，字也认不全，诗写了一堆。
2: 那你都没有读到，你写啥子诗呢？
3: 走人家听的，不管好坏都能接受。
0: 从三个人的执念到54人的坚持，
4: 为了明天更美好，
2: 给我们这个社会勇气，给家庭勇气。
0: 从庄稼地里顺口溜，到登上各级公开刊物的格律诗。
5: 发表以后，哎呀，我那个心就更是激动得很。
0: 当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来到村里，他们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6: 就语言尽量的贴近口语，别人听得明白。
0: 诗词大会选手抛出的飞花令，他们又能否接住？
7: 红军不报，远征难。
0: 敬请收看《人世间》。
8: 石英的表。
9: 你比我更适合保管它。
10: 关门，上厕所。
9: 好了没有？
10: 在下有重要情报向马天长官呈报。
11: 有什么事？说。
12: 明天上午9点，不怕一块死的，过来等我。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子成，
1: 老李，哎呀，真没想到会是你啊！昨天刚到，也没想到今天就能见到你。快走。
0: 情况紧急，我就直接来了。
1: 没事，慢慢说。
0: 溥仪想用清空的部分珍宝和苏联人交换武器装备，并且请了日本人来护送这批珍宝从天津到沈阳。
2: 我已经接到国府的命令，
0: 让我明天即刻赶到山海关。
1: 在那里，
0: 与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会合，并且由我来领导他们。截获这批珍宝，而且这是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命令。如果行动失败了，格杀勿论。这次行动你有多大把握？如果情报准确的话，我想应该有五成。
1: 情报准确，五五才只有五成。
0: 因为我不了解这个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都是些什么人。
1: 能不去吗？如果组织上还想让我继续在这个特务处里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去。明天。放心吧，
0: 老李，情况紧急，我想我必须去完成这个任务，而且我也不能让这批珍宝落入到日本人之手。你想。
1: 日本人怎么可能让溥仪用这批珍宝和苏联人交换武器，来建立自己的军队呢？好吧，我同意你去执行特务处的命令，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一旦行动失败，一定不能贸然回特务处。放心吧，
0: 我一定会见机行事的。
1: 多保重。
3: 将軍閣下、小野正雄、大野正雄、お前の履歴書を見たんだ。砦で山口君。 お前のことをよく勧めたんだな。国に忠義を尽くす所存です。そう、それ。はい。山口から聞いたら、お前たちは幼馴染だけ。今回の任せた任務はただではないぞ。
4: 承知しております。俺作ったの桜計画の予定を見たか。はい。まずはじめに溥儀の満州軍を利用しモンゴルを牽制東方交渉を掌握します。そしてそれが成功したと仮定して中国高官の抹殺。

0: 哥，天意，长
1: 哥，真的是你？怎么是你们？
2: 特别行动小组，方天意向你报道。
3: 特别行动小组，顾婷向你报道。
0: 原来是你们两个，走，哥，咱们进屋说。走。
4: 要是成哥能跟我们在一起，那该多好啊！身手不错，看来没白训练。
5: 什么呀？还不是被你用枪指住脑袋？哎，
0: 天意不也用枪指住我脑袋了吗？嗨，
4: 天意惭愧，怎么样？人手都到齐了吗？所有的人员都进入了集结地点之后，我们两个才来到这个地方。
0: 好，
4: 现在离情报提供的时间还有48小时，我们必须提前24小时进入伏击地点。

0: 掌柜的，没事吧？
1: 滚！
0: 哎呀，掌柜的，你老尊了你！
1: 去你的！
0: 哎呀，老好了，掌柜的，这次咱可赚了，
1: 是吧，兄弟们？
0: 掌柜的，这里边啥玩意儿啊？
2: ！去沈阳，把这封信给我交给和记洋行的张掌柜。记住了，怎么去的？回来，听明白了？如果途中你敢给我偷看信，你讲崩了你！
1: 行，那我走了。

0: 把这份文件送给王记洋行的王掌柜。好的。哎，记住啊，快去快回啊！周瑜先生，你说，
1: 给我来只烤全羊。
2: 周瑜兄，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我这是洋行，不是羊肉铺，不卖羊。
1: 对呀，不是。
2: 行行吗？能不能卖羊吗？哎，不卖。不卖是吧？哎，不卖。不卖就他妈把门给我关了，叫你们掌柜的都给我出来！鄙人就是掌柜的。贵姓？免贵姓张。哦。那张掌柜的，失礼了啊！我是从黑棒子沟来的。 那个，这是我们掌柜的让我交给你的，
0: 兄弟辛苦了啊！来。

0: 我给你一点小钱，拿去买点酒喝。
1: 张掌柜，你太到位了，你们。好，那好。

0: 小学校、ジャンジャン君がいなくなりました。
1: 何？あれ宝物は？
0: それがジャンジャン君と一緒に行方不明です。
1: バカ野郎！早く早く探せ！
0: はい。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2: 今天晚上，溥仪要举行一场宴会，我们去给这位皇帝陛下送一份大礼。
3: 好啊，等送走了他，咱们就到日本东京，叫天皇给陪他去。
4: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说点正经的行不行？
3: 我说不正经的了吗？
2: 可惜啊，礼物虽好，但这位皇帝陛下这辈子也只能收这最后一次了。
4: 要是能知道那批珍宝的下落，那不就更好了？
3: 皇帝都成文物了。要是那批珍宝在他手里，正好用来陪葬。
2: 你们看，这是宴会厅的位置，在三楼。晚宴是在晚上6点钟准时开始，我们必须在晚上5点到5点半之间去抢一辆轿车，因为5:50我和婷婷要扮成嘉宾汇入会场。天野，你把车停到会场后面的第二条胡同，6:10准时把车打着，迅速绕到会场后面的胡同。但我想，那里至少会有3个流动哨，你要无声无息地把他们解决，然后进入会场到3楼，到这个窗口，靠窗的位置你要绑好3个绳索，但这一切你必须在6:20之前完成，有问题？
3: 没问题，只不过我还是想把这份礼物亲自送给皇帝。
4: 我看，还是我替你送。
2: 剩下的就是枪支问题了。因为进入会场是不可能带任何武器的，
4: 那咱就不带呗。我在想，这宴会厅总会有带枪的警卫吧？我保证在6:10之前，给咱们弄到2把枪。
3: 给他5分钟就够了。哥，你还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2: 什么环节？
3: 进入会场的情景。

0: 哥。
1: 嗯。
0: 大哥。
1: 嗯。
0: 醒醒啊。
1: 嗯。
0: 起来洗把脸。
1: 好。
0: 你坐这儿。
2: 哎，凤姐，今儿初几？
0: 今儿初八。
2: 初八。
3: 初八了！妈，
0: 大哥，你要出去啊？
3: 不是出去，我得回去了。

0: 票呢？
1: 你别走啊！
0: 我都在这，
1: 不是挺快活的吗？
0: 我都快活四天了，我还怎么的我？赶紧的，我跟你说。
1: 走啊！
0: 我再不回去，掌柜的非把我废了不行。
1: 哎，大哥！
0: 我票呢？我票，快点儿！

0: 转到我前面来。
1: 怎么了？
0: 我发现在特务处失踪两年同学了，在我后方20年。
1: 是穿日本军服的那个吗？
0: 是。
1: 那是敌是友？
0: 不知道。他看见我了。
1: 怎么办？要干掉他吗？

我们俩能到了，我数到三就开始行动，一、二、三。

0: 真是痛快。
1: 怎么样啊，溥仪完蛋了吗？
2: 不知道，不过就算他没死，他应该知道投靠日本人的下场是什么了。
1: 这下应该安全了，哥。
3: 哎，大军。
1: 不要命了？
3: 妈了个巴！小日本，老子今天要是带着枪，脑瓜子给你秀放屁了！

哥回来了，啊，给你们带好吃的了。出来点。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咋整的，但是我能够想得明白，这肯定是他们小日本干的。今天我王富贵就在你们坟前发誓，今后我这条命就是干小日本用的。我这就进关当兵去，如果我能够活到打完小日本的那一天，再来给你们上坟。

0: 真是后生可畏啊！你们虽然没有干掉溥仪，可这小子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他得好好想想。来，为父敬你们一杯，干了！
1: 爷，我们现在都各自有各自的任务了，今后恐怕不能常回来看您。女儿敬你一杯。
2: 好，要保重身体。傻孩子，你爹的身体好着呢，你呀就忙你的事儿，我不用你管。
3: 伯父，今后天津的生意怎么办呢？
2: 这个你放心，我已经逐渐的把公司转到上海来，我跟杜先生已经见过面了。 我们准备联合成立一家船务公司。
4: 爹，这杯我敬您。
2: 来，爹义啊，本来这两年想把你的婚事给操办了。

0: 眼下这局势，我确实对不住你亲爹。
1: 爹，倭寇未屈，天意怎敢妄谈二弟进城？
0: 好，不愧是我顾汉森的儿子。

0: 好啊，那就等趋近倭寇之日，爹再替你们操办婚事。来，吃。谢伯父。
1: 陈哥，我多吃点。自从你回来之后，我们一家人还没有在一起吃顿饭呢。
2: 嗯，吃吧，伯父，您吃点菜。
0: 好。
3: 哥，你吃呀，还愣着干什么？
0: 吃饭，来，吃菜。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

0: 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No.
1: 石英的表，你比我更适合保管它。
2: 关门，上厕所。
3: 好了没有？
2: 在下有重要情报向马厅长官呈报。
3: 有什么事？说。
2: 明天上午9点，不怕一块死的，过来等我。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到了那边好好照顾自己，在外边可不比家里。
1: 是吧你？怎么感觉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离开家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0: 还真是。

0: 现在都是教官了，少来。哥，婷婷就交代给你了。哎，真把自己当哥了？哎，
1: 不是哥，你这话什么意思呀？照顾好自己。
0: 放心吧，我还等着和你们俩的喜酒呢。
2: 说什么呢？
3: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还背着我？
4: 党国机密，无可奉告。
0: 什么狗屁机密？快说！
4: 党国机密，无可奉告。
0: 你怎么这么讨厌？
3: 才知道我讨厌。
0: 不理你了。
4: 真的。
0: 陈哥，你快管管他。
3: 管？我怎么管？
0: 哼，我先走了。

0: 我就是不知道爸爸为什么要在上海定居了。哎，有个日本人，叫土肥圆的，他去找我，让我出面要求华北五省自治。蒋先生啊，怕我成为了第二个溥仪，就派人来劝我。结果，我跟你娘就到了南京了。蒋先生实在是多虑了。 他也不想想，你爹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可能做出这种背叛祖宗的事儿啊？后来啊，承蒙蒋先生啊，把我就跟你娘安排在上海。我跟蒋先生已经提出来了，我要到上海来定居。
1: 爸爸，我觉着您做的对。
0: 现在不嫌弃你这个做爹的了吧？
1: 爸，我什么时候嫌过您呢？
0: 你没有跟人说过，你爸爸叫段鸿章吧？
2: 我们小的时候，您不是常教育我们，什么事情要靠自己，不要打着您的旗号。<笑>
0: 你这孩子，
3: 什么？于梅是段鸿章的小女儿，消息确切吗？
2: 千真万确。我有一个同乡，就在段福当侍卫长，听他说，于梅复旦大学毕业后就在申报当记者。
4: 他是段鸿章50岁时得的女儿，从小宝贝异常。这次蒋介石请段鸿章南下，他就说要到上海来陪女儿。估计段鸿章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已经投靠了蒋介石。这样，你托你的老乡去安排一下，就说北方故人想拜访一下老总理。
5: 李先生，您好。
0: 嗨，你好。
5: 段先生在书房等你了。刘老阁下带路了，请。
0: 请进。
5: 老爷，李先生来了。
0: 好，你先下去吧。
4: 段先生，你好。
5: 不知李先生找老朽有何贵干呢？
4: 对了，这次来的时候送你的老朋友王继堂之托，将这封信交给您的。
0: 好，有劳您了，请坐。
4: 谢谢。嗯。

0: 李先生，你到底是何人？
1: 段先生，为何这么问？
0: 我看你像日本人。
1: 段先生真是好眼力啊！在下日本陆军少佐松下健，我在中国生活多年，自以为没人能认出我的真面目，不知段先生是从何看出的？
0: 从这封信上看出。
1: 啊？
0: 这封信确实是他写的，但这信的意思全是土肥圆的意思。玉才指的就是我，五部指的就是华北五省，于师在洽就是土肥圆曾经跟我洽谈过。信的意思，土肥圆还希望我出山，对吧？
1: 难怪老师一直跟我说，先生的风范无人能比。我这是侍奉土肥圆玄二阁下之命，请您出山组织华北大局。
0: 李先生，这上海不是你的地盘，难道你就不怕我派人把你抓起来吗？
1: 中国人不是有句俗话吗？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以先生的身份地位，绝不会做出有辱身份的事儿。再说蒋介石这个人呢，疑心比较重，先生盛名在外，难道就不怕他对你起了疑心吗？
0: 土肥圆手下还能有像你这样的人，那是土肥圆的福分。你回去告诉土肥圆，鬼国在中国的暴行，我们是忍无可忍。我告诉

0: 我们中国人会上下一心对付你们日本人。至于我跟蒋介石之间的问题，那是我们的内部问题。不过，有一点我要告诉你，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我们是一致对外的。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了，我会将先生的话转告给老师。 但我还是希望先生你好好考虑考虑，以先生的威望，屈居人下，实在是太可惜了。
1: 没什么好考虑的，走吧。
0: 那在下告辞了。

0: 假设。
1: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来找张梦富的？
0: 对，咱们先去对面的咖啡厅等一会儿，等宋佳健走了咱们再回来核实一下楼层。
1: 嗯。
2: 余梅不见了，巴嘎不能红都开门拿来的。
3: 我去报馆问过余梅的同事，他们说余梅到外地采访去了。
2: 他肯定没有去外地，再去找。
3: 是，
2: 回来。时间来不及了，你跟段府的马市卫长关系怎么样？
3: 我们是同一个村的，他二姨的舅舅。
2: 行了，谁问你那么详细的？现在我有个差事，想让他去办。问他愿不愿意。
3: 是。
0: 什么？你是段鸿章的女儿？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也是，一般人家养不出你这样女儿。
1: 我听你这话可不像什么好话呀。
0: 那是我太不会说话了。对了，你说宋佳健曾经想说服你的父亲出山？
1: 嗯，他受命于土肥原贤二，可是我父亲拒绝了。我劝我父亲公开，他同意了，所有的通道都申报上。
0: 干得漂亮，真有你的。日本人这下是哑巴吃了黄连。
1: 不过张梦富这个叛徒，
0: 这个人已经不值得你提了，我会很快让他消失。
4: 来，
0: 松下健去的是三楼，已经可以肯定了。这就是乐思饭店三楼的平面图。如果你是张梦富的话，你会选择住在哪儿？
1: 东厢，楼下就是日本军营。一旦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只要推开窗户喊一声，日本军队就会马上赶过来。
0: 他的手下会分驻在两边，这样的话，他的位置应该是在。
1: 336

0: 我看你是混日子，干嘛呢？赶紧滚开！赶紧滚！
1: 你谁呀？我他妈管自己女人有你什么事儿啊？哎，
2: 干什么？等会儿！这个撒野！我不管你了！
1: 信不信老子一枪毙了你？
2: 他妈有枪就了不起啊！我告诉你。
3: 你要是不一枪打我，你就是婊子养的。打呀，打呀！吵什么？把枪放下。哎呦我操！又多一管闲事儿了啊！我看你也看上我女人了吧？
4: 赶紧走。
1: 是。
4: 哎呀，先生。
1: 先生，你没事吧？我回去再收拾。扶我回房。你给我记着这次啊！你要再不来，我还羞辱你。走。
5: 是说，马侍卫长不愿意自己亲自动手，但愿意放咱们进去是吗？他上有老下有小，万一出什么事儿，家里肯定受牵连。你去告诉他，让他提供一张断斧的平面图，并且在我们行动当天给我们做内应。如果不答应，
6: 他的全家一个也逃不掉。咱们已经确定张梦富住在哪儿了，但是通过咱们这几天对他的侦查，他都是昼伏夜出，而且他的手下戒备森严。
7: 他自己出门也都带着枪，所以想在外边干掉他是根本不可能的。
6: 而当他回到房间之后呢，想要敲他的门也不太容易。他的手下一定马上会在这一层展开搜查。
8: 所以咱们要是想通过正常的方式进入他的房间，是不太现实的。我觉得偷袭根本就不可能。他们在三楼，我们在二楼，去他的房间要经过数十米的通道。
6: 我能进去？
8: 为什么？
6: 我说我能进去，而且我还能杀了张梦富。
8: 确定？
6: 什么叫确定啊？哎，我这人说话就那么不中听啊？
8: 不确定的事儿我会说吗？不许不正经了。
6: 我不正经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撤离。
8: 走电梯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敌人反应还不算太慢，

0: 我们走电梯只能成为瓮中之鳖。
1: 如果听到枪响，没有人敢接近。走楼梯从3楼到2楼，我们也会被堵在饭店大堂。
2: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住到他下边对面的那间房子？
0: 这个不是问题。
2: 咱们只有4天的时间。如果他下面对面的那间房间有客人，而且将停留不止4天的话，这怎么不是问题？
0: 能告诉我你要怎么进去吗？
2: 窗。
0: 床。还是窗户？
2: 你记性真好。这次不能走窗户，万一他们加固了窗户，而我一次冲击不成的话，我就成了他们的靶子。
3: 那你怎么进去？
2: 正门啊。
3: 正门？
2: 他松下剑能进去，我凭什么不能？
0: 我明白了，我能做什么？
2: 让上海区帮我弄一张伪造的日本领事馆的证件。
0: 没问题，不过你可别忘了，他那两个保镖可是认识你。
2: 我记着呢。那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呢？
4: 235的问题吗？
2: 还有别的事吗？
0: 放心，2天之内我让你住进去。
2: 一言为定。
5: 这是您的钥匙。
6: 谢谢。
5: 应该的，顾太太，有什么需要您尽管吩咐。
6: 拿去买酒喝吧。
5: 你已经给的够多的了。
6: 哪有闲钱多的，拿着。
5: 哎，谢谢顾太太。

0: 干得不错，至少让我活过这次。你总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做事儿吗？啊，你不是啊？
1: 这倒是，反正我总是说不过你。我挺惜命的，我要是死了，谁杀日本人？嗯，我见过爱吹牛的，没见过我这么能吹的。
0: 你说你父亲把那封信登在了《申报》上，目的是让日本人死心。
1: 是啊。
0: 那日本人现在应该不会对他再抱什么希望了。
1: 对呀。
0: 但是你父亲有危险了。走。
1: 哎，那任务怎么办呀？
0: 我还有3天时间，够了。

0: 在书房呢，小姐。
1: 在这儿呢，爸，你没事吧？没事。段先生，枪法不错。
2: 是啊，只可惜，还是跑了一个。哎，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3: 方天意，
4: 老爷，您没事吧？
1: 马侍卫长，你跟我说一说，今天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如果没有内贼的话，此刻是不容易进入到我书房的。
3: 我马上去找。
4: 不用找了，你想干什么？马侍卫长是吗？你他妈还是中国人吗？
1: 老爷，我冤枉我！小伙子，你有什么证据说是他干的？
4: 请问马侍卫长，你今晚是否当值？
3: 我不当值。
4: 不当值，你穿戴这么整齐干什么？马侍卫长穿戴整齐，显然不像是被枪声所惊而已。还有，你的头上、你的脚面上都湿漉漉的。

0: 这显然是在外边待的时间太长，沾上了路上。
1: 老爷，他胡说，我明明是在房间待得好好的。
0: 你穿戴整齐，在房间好好待着，我可真是佩服你。你给我解释解释，你鞋面上的泥土是怎么回事？你别告诉我你是在房间里烫的。既然你在外面，除了你就没有人有权利开这个房门。
1: 老爷，他冤枉我的。
2: 冤枉你？那，那你给我解释清楚，你这头上的露水和这脚上的泥是怎么回事？
1: 老爷，
2: 来人，拉出去给我毙了！

0: 你小心点儿。
1: 我有过不小心的时候吗？
0: 我真是服了你了。
1: 你要是担心这些，还不如过来帮我看看我这领带系得正不正。

因为你记住，在这个时候，任何多余的想法都是致命的。去吧，做你该做的。

0: 怎么又是你？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吧？上次过来是看看您的保安工作做得到位不到位。我叫小野，是你们见过的松下健的上司。哎呦，小野君好，小野君好。上次多有得罪，请小野君海涵。你小子做得对。如果你上次不那样的话。 恐怕你现在已经不在这儿了。是，谢谢。根据我得到情报，南京方面派来的杀手已经潜入了乐思饭店。你们两个，现在给我守住楼梯口。
1: 是。
0: 将军好吗？
2: 好，在里面休息。
3: 好，
0: 我现在需要马上将将军转移。你们带我去见他。
4: 将军。
0: 不许带枪！对，八哥，不带枪怎么保护将军？你们知不知道不许带枪见将军是我下的命令？
5: 外面吵什么呢？
6: 小野君要见您，
5: 让小野先生进来。
0: 小野君，请。

0: 太君，饶命！饶命！
1: 我不是你太君。钱呢？
0: 什么钱？
1: 日本人给你的钱。
0: 别！

0: 别，全给你。这是保险柜钥匙，在大和银行保险柜里。
1: 谢了。

0: 怎么了？你是真认不出来还是假认不出来啊？你不会是故意恭维我的吧？于大小姐，
1: 你能正经点吗？
0: 我这人有不正经的时候吗？
2: 你怎么还贫啊？
0: 走吧，大和银行。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直，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

0: 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

0: 带容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6: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9: 真心的建议大家
10: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2: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石英的表，
7: 你比我更适合保管它。
8: 关门，上厕所。
9: 好了没有？
8: 在下有重要情报向马天长官呈报。
10: 有什么事？说。
7: 明天上午9点，不怕一块死的，过来等我。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快去找丈母娘身上的钥匙，还愣着干嘛？
1: 我进去之后，要是超过15分钟还没出来，你就自己走。
2: 不能让你去。凭什么？任务里没有这一项。你接到的任务是配合我，你怎么知道有没有这一项？听话啊！
1: 啊，对了，要是松下健过来的话，也记得马上离开，知道了吗？
2: 小心点儿。
1: 走了。

0: 带我去张孟富的保险柜。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そうケリの狂気がなしにご案内はできません。
0: 你们来中国之前，你的长官没教过你说好中文吗？
1: 对不起，先生，我一看到您是领事馆的人，就情不自禁地跟您说起了母语。
0: 谁这么教你的？你们这个银行的经理这么教你的？去把他叫来。我看你都忘了自己的使命了吧？
1: 别，先生，对不起，小野阁下。
0: 去把保险柜里所有钱都取出来，送到我们领事馆。记住，今天的事儿不许跟任何人说，明白吗？
1: 嗯。

0: 把车后退20米。为什么呀？读读看。
1: 什么？
0: 等赌赢了，我带你去法国俱乐部。
1: 你能把话说明白吗？
0: 一句两句说不明白，走吧。

0: 吓死我了！记住，以后说中文。是，小野先生。
1: 钥匙呢？回去以后不要跟任何人提今天的事儿，这样会对你有好处。
0: 谢谢小野先生，我明白。
1: 回去吧。
0: 是，小野先生。

0: 用骗了的钱喝酒就是想。你能听懂他说什么吗？一句也听不懂。你可真敢蒙的，你就不怕他看穿你？这个年月在日本人机构做事的日本人，多多少少都会赋予一些使命。他们的上司会要求他们尽可能的假装像中国人，这样他们才能更好的融入这个社会，完成他们的使命。你怎么知道？
1: 松下健，你又不是没见过。原来你是在他那儿得到的启示啊。他是咱们的敌人，不着我们他行吗？但是我还是犯了一个错误。
2: 什么错误？
1: 我坠在窗上的绳索就是想告诉松下健，我早已经逃离了，这样我就能在他们出去追捕我的时候离开饭店。
2: 但是当我关上窗户的时候，我觉得我做错了，因为当时我已经惦记上这笔钱了，所以我必须尽快的离开饭店。不过还好，松下健来晚了一步。这
0: 回我明白了，你让我安排你住在235房间，原来是为了安全逃脱呀。
1: 那是，为了杀个汉奸就把命赊在这儿，多不合算，还得留着杀日本人呢。
0: 你说我是说你胆子大好呢？
3: 还是说你聪明？这叫骂呀！胆大心细。你不吹牛能死吗？重
4: 要的是你肯定没见过像我这么会吹。小姐，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吗？
5: 我姓于，和你们唐老板约好的。
3: 请稍等一下。

0: 您好，您就是于小姐吧？唐先生吗？您又有什么事情吗？
1: 我表哥交代我，让我把放在您这儿的货取走。
0: 那您表哥贵姓？
1: 姓李。
0: 那您知道是什么货吗？杭州都锦生的织锦缎。那好，现在请吧。
2: 老李，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廖思成同志。你好，于梅同志。你好。
0: 坐。
3: 出什么事儿了？
4: 徐达叛变了。
2: 徐达？
4: 多亏思成同志及时向组织汇报，才避免组织遭受更大的损失。
2: 明白了，所以才安排我来这儿接头的。
4: 徐达是我的上级，我现在完全暴露。
2: 所以组织上安排我车立上海，以今后的工作由廖思成同志领导。
1: 好，
2: 我
0: 现在公开的身份是嘉华棉纺织公司的董事长唐伟波。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要在复兴社特务处见到我，也不要惊讶，因为我还有另一个身份，我是特务处调查科的科长。
1: 你也在特务处？
2: 对。
1: 这次
4: 你跟天意干得很漂亮，
1: 是天意干得漂亮。
4: 之前我和你提的方天意的师兄就是廖思成同志，真的？对，他是我弟弟。那他现在是我们的人？啊，对不起，我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争取他。
0: 放心吧，我会努力的。
1: 啊，对了，你现在很危险，安排你怎么离开上海了吗？思成已经做了安排。
0: 但我走之前，我必须干掉徐达，这也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1: 我能做些什么呢？
0: 鉴于思成现在的身份，也只有你配合我干掉徐达。
1: 没问题。
0: 如果没有我出面的话，以现在的形势，你们很难除掉徐达。
2: 军统
0: 派了八名特工在他的住所保护，如果我们想在住所干掉他，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1: 那他不外出吗？
0: 几乎没有。
4: 即便是有，也是突然。我们根本就没有反应的事情。只有我有机会接近他并干掉他。说说你的想法。我可以向上面提请约见徐达。
1: 明白了，但你已经完全暴露了，不是暴露，你是完全置身于八个特工的枪口之下。
4: 这不行。
0: 但可以避免很多同志被害。
1: 不行，绝对不行。
2: 徐达住在几楼？
0: 三楼。
2: 如果投掷手榴弹，有没有可能扔进三楼？
1: 没问题。
0: 但是也不能确保炸死徐达。
2: 最好是能把他炸死。如果炸不死他，势必他也会进医院。只要他进了医院，我就一定能够除掉他。
5: 像这种人死了也就死了，活着也就是个当汉奸的料。
6: 你知道领袖的第一宗旨是什么吗？
5: 树天宇，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剿共。你马上去上海，如果徐达再有什么闪失，你提头来见。
6: 是。

0: 啊！睡啊！接着睡啊！
1: 告诉你们，他们要是接着睡，我就让你永远别醒来。
0: 这王八蛋有半点闪失，我弄死你！
2: 起开！

0: 医院外边的街道上都是特工，是天意负责的警戒。
1: 天意？
0: 在楼道里看到他，不过他并没有认出我来。上面派天意来，
1: 恐怕不只是为了负责警戒。
2: 他这是也想用徐达做饵。派天意来，是为了让他追缴那些刺杀徐达的人。
0: 一定要在徐达恢复之前把他干掉。这样，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去做。
1: 可是我还觉着天意的情绪比较大，他说徐达是个王八蛋。我了解他，这不是他情愿做的事。他整天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杀日本鬼子。那我们给天意找件事情做。你们在外边说好了。
0: 于梅，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手怎么了？擦破了点皮，没事儿。
1: 怎么回事儿？知道委员长的禁烟运动吗？怎么？你们是不是查到日本人那贩烟土啊？
0: 我们查到有一家日本商社窝藏了大量的烟土。本来我们打算偷袭把这批烟土毁掉，没想到发生了一些冲突。
1: 那家商社，告诉我，我去给他点了。
0: 他们已经把这批烟土转移了，不过据我的人打探，他们打算走水路，打算把这批烟土运到长江中上游，也就是说，我们要趁他们把这批烟土运出上海之前毁掉。
1: 这事儿应该我干啊！
0: 你干？
1: 我还没问你为什么你在这儿呢。行，都知道查我了。这不前一阵中共特工闹得厉害，出错急了，就抓了他们中共的一个叛徒。 就关在这家医院，这王八蛋，躺床上还对我吆五喝六。什么时候方少爷学会伺候人了？这茬你可不许再提了。对了，你知不知道那批货现在在什么地方？应该是在10号码头。行，这事儿你就放心交给我了。
3: 3天之内。

0: 对。
1: 天意，来来来来，快坐快坐。
0: 您快坐。爹，您身体还好吗？
1: 好着呢。你什么时候回上海的？
0: 就前2天，最近公务忙，没能先回来看您。
1: 你忙你的，你有这份孝心，我就知足了。
0: 爹，我这次回来主要是想跟您借个人。
1: 借人？借谁啊？
0: 红哥。
1: 红哥。行啊。
0: 爹，你就不问我为什么结婚哥？
1: 你已经是大人了，既然张嘴说话，自然有你的道理。什么时候用啊？
0: 就这2天。
2: 你看，烟土就藏在那间仓库里，已经定好了，2天以后起运。不过，仓库的背后老板是陈先生。
0: 陈先生。
2: 嗯。
0: 日本人怎么会把货放在他的仓库里呢？
2: 既然放了，就说明这件事情的背景很复杂。你决定趟这趟浑水了？
0: 我趟定了。
2: 那好，小老弟，什么时候动手？你说句话。
0: 我回去安排一下，咱们最快明天晚上就动身。
2: 好，
0: 咱们走。

0: 出来吧，哥，你怎么来了？洪哥，廖兄弟，换个地方说话吧。
1: 等等，你来的正好，跟我们一块去把日本人的烟土给烧了。
2: 仓库里的烟土，人家也运走了。
3: 你们俩回去吧。

0: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个码头？你又怎么知道这批烟土已经被运走了？
1: 你在码头是你爹告诉我的。仓库里的烟头是因为我一直在盯着他。
0: 你也在盯着这批烟土？
1: 我现在的身份是特务处调查科的科长。
0: 那你该不会是……
1: 是什么？保护这批烟头。你看我像吗？要是能回，我早把他回来。
0: 是不是没机会下手啊？
2: 是不能下手。
0: 为什么？
2: 处座的命令，不许下手。
0: 连处座都知道这片土。那你告诉我，这一批烟土真的已经被运走了吗？
1: 是的，今天下午刚刚被运走了。
0: 早知道我昨天晚上动手了。
1: 我现在的真实身份，只有处座和几个区站的站长知道。这是我今后公开的身份。
0: 明白了。
3: 不好，红哥，谢了。哥，我还有公务在身，明天到你公司找你。

0: 保重，司长，保重。幸亏你阻止天意了，
1: 我看出来了，你很在意他。
2: 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呀？难道你不在意他吗？
3: 他是我兄弟，他的确是个很优秀的人。
4: 嗯，要是能把他争取来就好了。
5: 方天意擅离职守，致使徐达遇刺身亡，本军事法庭判处方天意有期徒刑10年。

0: 有天意的消息了吗？
1: 被军事法庭判刑10年。
0: 10年。

0: 进来。
1: 收到，
2: 你们出去吧。
3: 是。
2: 现在上海形势吃紧，我命令你马上赶往上海，加入苏浙特别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任第五支队队长。
1: 是。
2: 你父亲顾汉森现在是苏浙特别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你到上海先和他联系，于梅会在苏州火车站接你。
1: 好久不见，
4: 很高兴能再次跟你成为搭档，握个手吧。

0: 啊，对了，我听说你的父亲，你没事吧？没事儿，我很庆幸爸爸是在战争前走的，让你受苦了。这些都不算什么。都怪我，不应该告诉你沿途的事情。这怎么能怪你呢？算了，咱们今天不聊这些事。 好不容易又见面了，又能在一起打鬼子，真好。
1: 你一提到要打日本人，眼睛都放光，好像天生就是为了打日本人而活着的。
0: 你说的还真对，要是没有日本人，我还真不知道该干嘛去。走吧。

0: 哎，起来！辛苦了，来，屋里坐。
1: 身体还好，好着呢，跟你一起去打小日本，没问题。我听说了，您现在已经是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了。
0: 国难当头，你爹虽已老朽，但我会倾尽全力。
2: 苏浙别动队第五支队第二大队队长顾廷向支队长报道。
0: 苏浙别动队第五支队第一大队队长于梅向支队长报道：“
2: 怎么不欢迎我们两个女兵吗？”
0: 瞧你们俩这话说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说说吧，要我做什么？
2: 我需要您帮我招募人手，越多越好。好。不过，
0: 枪是个问题。
2: 日本的三菱银行。 和三井银行的仓库里有大量的枪支弹药。
3: 就抢，别说我还差枪，就是我不差。
0: 这小日本的东西让我听说了，我就必须给他轰了。
3: 洪哥，大哥吩咐，
0: 从今天起，你不能离开天意左右。
4: 爹，
0: 这事儿没商量。

0: 天意，前后各两个岗哨，每个半小时换一次班，大门被铁锁锁着。
1: 五哥，你带两个人解决前面的岗哨，我带两个人解决后面的。
2: 好。
0: 现在是11:34，咱们5分钟之后大门口见。顾廷玉梅，你们两个人看到我们的手电筒闪亮起来，就可以到大门口，戴好湿毛巾。
3: 五子，走。
0: 你们两个跟我走。

0: 毛巾呢？
1: 你拿着这个，用锯条把锁给我锯了。记住，不要发出声音。我跟红哥留下，其他人分成四组作为警戒。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许开枪。

0: 怎么样？罢了，走。兄弟，全是弹药，通知所有人，往车上搬。是。
1: 没想到，这小小的剧本会社居然有这么多武器。
2: 后来，爷爷，我算他们倒霉。 现在离十二点，他们换岗还有13分钟，你们有10分钟的时间把所有的武器弹药运到船上。记住，遇到探照灯的时候要趴下。开始吧。天一会把日本人的武器弄回来的。
3: 你放心吧，天一办事胆大心细，素来可信。这次三菱银行和三井洋行抢运武器的任务虽然紧迫，但并不困难。
4: 您就等着天一的好消息吧。
5: 这么容易，你去抢吧。
6: 日本援军已经在杭州湾登陆了。现日本上海派遣军和第10集团军统一合编成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统一准备武器都对我上海守军行政范围。
7: 请出座下达作战命令。
6: 我命令你率第5支队迅速进入南市，和正规军固守南市，掩护。

0: 再这么打下去，你爹是兄弟都打光了。
1: 你带这些兄弟，
0: 你出来去吧！你胡说八道！
1: 现在正规部队都撤光了，旧生才殿后，为什么让我们补刀？

0: 谢晋他一个团才800个人，他们能守四行仓库4天，我他妈就不信我方天有5000人我守不住的，
1: 哪有5000个，2000都不打了。
0: 我方天有这条命，就是为了杀你才活着的。我等今天都等了2年了，杀个痛快吧。带着他们先撤去，没有出错的人，我是不会撤的。

0: 我们要去找阴曹地府，咱还一起打鬼子。
1: 哎，你给我留点啊你！
0: 看你运气。

0: 走，
1: 你们，你带着第一大队到右边报社区去。好。
2: 跟着我的后面。
3: 哥，还是我去右边报社区，你太没见走。
1: 给我服从命令，行不行？
3: 哥，不是，我知道你是关心我，让我跟着你，可是我管不好，你让我去吧，你放心。婷婷，听你哥话，在他身边他不会放心的。
4: 我走了。给我活着！你也是。
1: 走。
4: 你让他们不尊重我，这不是腹背受敌，没有退身之路吗？
1: 你需要等到全部守军都撤离以后，他们才能撤下来。
4: 所有的守军都已经撤离的难事，如果他们再不撤，那就得全部牺牲。
1: 好，现在可以让天一他们撤下来。
4: 天意，他没有你的手谕是不会撤的。
5: 我马上签署手令，你马上跟法租界疏通，让天意他们撤到法租界去。
4: 这个你尽管放心。

0: 大家都撤！大车，大车！哎，
1: 哥，你，李小姐，
0: 您，爹，您保重。

0: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

0: 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 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

0: 且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

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

0: 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

0: 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声音的表，
3: 你比我更适合保管它。
4: 关门上厕所。
5: 好了没有？
4: 在下有重要情报向马田长官呈报。
6: 有什么事说。
3: 不怕一块死的，过来等我。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

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红哥，给你，李小姐。
1: 爹，您保重。
2: 记住，给我活着。
3: 爹，你一个人在香港，要照顾好自己。
2: 傻孩子，爹有那么老吗？
4: 大哥，真不用我陪你去香港。
2: 红哥，你率领弟兄们去安徽祁门，我非常放心。虽然处座暂时让你们去武汉，但我相信这支队伍早晚需要你们来带。我只是对于小姐一个人留在上海有些不放心呢。
3: 顾叔叔，您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丽姐，无线电好学吗？有时间我教你。
1: 你什么时候学会无线电了？
3: 你在监狱的时候，处座派我去中统学院学的。
1: 保重。
3: 你也是。
2: 婷婷，带红哥和于小姐到院子里去休息一下，我和天意有话说。天意，我已经把于小姐当儿媳妇了。
1: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拿我打岔呢？
2: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
1: 您想把她当成什么，也没用。
2: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没猜错的话，您还想把成哥当成女婿呢吧？
2: 那当然。
1: 没用。
2: 你到底什么意思？给我说清楚了。
1: 您得等我把日本人都给赶出去了，到时候您想把谁当成什么都行。
2: 好，爹，敬你一杯。你去跟于小姐说说话，再见面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3: 怎么不说话啊？
1: 我发现没有任务的时候还真不知道跟你聊点什么。
3: 那保重吧，下次有任务的时候再聊。
5: 老李，情况紧急，我马上要随班主车往武汉。
6: 我已接到调令，让我撤往重庆。
5: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这是重庆的联络方式。
6: 好，

0: 山口君，知道我调你回来的原因吗？
1: 山口，不敢妄加揣测。
0: 可你心里头是知道的。嗯，不愧是帝国的特工之王，土肥原君没有看错你。想知道土肥原君引咎辞职的真正原因吗？
1: 莫非与樱花？

0: 计划的泄露有关系。
1: 是，丹土肥原君是我们每个帝国军人的骄傲，他再次入华返回到战场后战功显赫，国内把他称之为华北战场的一颗明星啊。
0: 我们多次刺杀蒋介石没有成功，难道与樱花计划的泄露有直接的关系？
1: 是的，甚至近日几次中日交战，我军伤亡也比之前陡然增加。
0: 您的意思是怀疑我们的内部出现了问题？
1: 是，之前也对内进行过调查，但没有查到实质性的效果。现在我把这一事情全权交给你，希望你能够早日找到答案。
0: 是，山口一定彻查此事。

0: 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姑娘？
1: 哼，只可惜啊，她不是个日本姑娘。来，喝酒。
2: 不是日本姑娘又怎样？
0: 哦，对了，这几年怎么没有见你家里人来信？
1: 你是一直在注意我吗？
0: 哦，别误会，我可没那么多心眼。是山口君最近在了解参谋部的人和国内的一些书信往来，是他注意到的。
1: 山口君呀，哎，你说的是那个帝国特工之王山口一男吗？
3: 对，小冢君也知道他。
4: 山口君的大名谁人不知道？
0: 他还让我调查呢。
4: 让他调查好了，不聊这些，来，咱来喝酒。
1: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你这可是在违反纪律啊！假如我真是中国方面的特工，你可是要被枪毙的。
0: 我就相信你不是，我才会跟你说的。
4: 谢谢。
0: 来，小总监。
5: 太君好，您有什么吩咐？
1: 给我一部这线电话。
5: 好，请慢用。

0: 喂，
1: 陈局长吗？
2: 我让您帮我查找的亲人下落了，
0: 已经有眉目了，我会很快给你答复的。
2: 那好，两天后晚上6点老地方见。
1: 好。

0: 这个小冢京章是中国特务，我马上逮捕他。在下认为，先不蒙待命。对于一个优秀的特工来说，我们想从他的嘴里得到什么情报，那简直比登天还难。不过，请您放心，我已经派人监视他，进一步观察他和什么人接触。好的。另外。
1: 在我军攻克南京之后，我想去一下南京。
2: 好，我和土肥原将军商量一下。

告知日本人姚的行踪，以进一步取得日本人的信任。

0: 是我，你要干什么？我来找你，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中国人。
0: 中国人。
1: 这里有一封信，
0: 请务必将这封信送到北平，把它交给一个叫沈寒的人，信封上有他的地址。你呢？
1: 我在做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情。谢了。这是小冢清江交给我的信，他让我把这封信送到北平，交给沈寒。
2: 好了，你先回去吧。

0: 喂，请帮我接参谋部宪兵队。
1: 请问你是哪位？
0: 啊，我是陈连石啊。
1: 陈局长，打电话有事吗？
0: 哦，我已经掌握了小种亲章的行踪，他今天晚上6时会出现在新龙饭馆。
1: 陈局长，你最近表现不错，皇军一定会大大的奖励。
0: 是，为皇军效力是我陈某的职责。
1: 继续监视。
0: 是。

0: 我々は任務を受けて捕まえに来たのに。
1: 帝国はお前なんか、もちろん軍人いる党は

0: 打开过吗？
1: 没有。我仔细检查过，像是有打开过的痕迹。
0: 什么人给你的信？
1: 一个女学生模样的人，说是姚立兴在长春托他给我送的信。我感觉这事儿事关重大，就立刻来到武汉。
0: 姚立兴已经殉国了。
1: 啊？
0: 山口一男，佛骨，南京灵谷寺清宫藏宝。女学生去哪儿了？
1: 我问过他打算去哪儿，他说要去上海。我派人跟踪了他，他的确去了火车站，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0: 你不能再回北平了，你已经暴露了。
1: 楚总，您是怀疑那个女学生？
0: 不是怀疑，是肯定。
2: 你马上去重庆，把这封信交给廖思成，这是三年前的一份密报，一起交给他。
3: 報告します。
4: はい嘞。

0: 啊，那个，
1: 用机がある。すぐ上海へ向かい。陆家浜路、民康薬局、松本。
2: 这难道是日本人从南京城防司令部把城防资料偷出去了？
3: 南京会战的计划是委托全权交给汤生志将军负责的。
2: 这个天意不敢妄加猜测。南京要是失守了，就是奇耻大辱。我们要搬到重庆，我交给你个新任务。
3: 哎，
2: 哥，喝酒。
3: 哥，你这是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呀！到了上海，好好照顾自己。
4: 你放心吧，哥，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我现在学生加起来差不多一个营了。是吗？嗯，那我得敬顾营长。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婷婷，你怎么了？你别哭啊，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从小最见不得你哭，不许哭。
1: 哥，这些年你受苦，
0: 这不都没事了？我不在这儿都挺好的啊。
1: 你说什么呢？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他们怎么能那么对你？你练的功还少吗？你说的倒轻松。
0: 婷婷，这些都不算什么。嗯，我唯一觉得就是对不起你爹了。咱们离开家的时候，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照顾你。但是到那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多渺小。
1: 不要说了，我不想听。
0: 傻丫头，没事了，哥回来了。你给我记住，自从小纸本踏上咱们国土那天起，你我的性命就不属于自己了。
1: 哥，我明白，就是以后你别再拿我当小孩子了，我也在打小日本，不是吗？
0: 明白就好。可能咱们这条命生下来就是打小日本用的。
1: 可能这就是命吧。
0: 我得谢谢兵哥、成哥，他们让我活得痛苦。
1: 也不知道现在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0: 都在大拐子。
1: 真的很想他们。
0: 这么长时间没有兵哥的消息，我也挺想他的。
1: 陈哥，有消息吗？
0: 处座让我在武汉等他，配合他行动。
1: 真的？
0: 但是处座有些怀疑陈哥。
1: 怀疑？怀疑什么？
0: 怀疑他是共产党。
1: 什么？共产党？这哪跟哪儿呀？这怎么可能呢？
0: 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是如果他真的是的话，我们怎么面对？
1: 我
0: 不管他六。

0: 球是不是共产党，他都是我哥，不管他怎么样，我们都在一起打比赛，这就够了。
1: 哥，我敬你。
0: 你不会也是共产党吧？
1: 陈哥要是，那我就是呗。
0: 好，我看这杯得我敬你。
1: 嗯，什么意思啊？
0: 活得简单。
2: 你总说廖思成有共党嫌疑，找到证据了吗？
3: 这是廖思成在上海上好仓库当中的货物，这样大数目的盘尼西林只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战场上用，而我们国军有自己的供药渠道。
4: 处座，当初您委任他为调查科科长，这些年来他都做了些什么？
3: 可是对于打入我们内部的中共情报人员，但凡落到他手里，要么就是不了了之，要么人抓住了，就是上下线断。
2: 南京失守是早晚的事，一旦廖思成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力，就通知你的潜伏人员马上实施16号密令。我已经派方天翼去监视廖思成。
3: 方天翼，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女学生是日本特工派人跟上廖思成。
3: 是。
5: 唐先生回来了，以为先生已经等您多时了。
0: 啊，知道了，你休息吧。
5: 是。
0: 沈寒，
6: 哎呀，思成兄，
0: 哎，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啊，对，到书房去聊吧。进来吧。
6: 你那个佣人可靠吗？
0: 哎，无所谓可靠不可靠，凡事都是避开的。来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6: 处座让我来的。
7: 李星牺牲了。
0: 姚立星牺牲了，
7: 在长春。这是他牺牲前托人带给我，让我转交给你的信。
0: 你看过？
7: 处座看过。

0: 上口以南，佛骨南京灵谷寺，清宫藏宝。这是出错三年前得到的密报。清宫珍宝。
1: 于沈阳城外黑棒子沟中遭劫，但下落不明。野狼，处座有什么指示？
2: 命你即刻前往南京。
0: 南京？
1: 依形势看，南京恐怕保不住了。你此去南京，前途凶险呐！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说吧，什么任务？
1: 一旦南京失守，命你调动所有的力量，在南京袭击日军。
0: 明白了。
1: 把南京城搞得越乱越好，并伺机此杀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的高级将领。此次南京之行，还要搞清楚那批清宫珍宝的下落，宁可把它毁了，也不能留给日本人。
0: 这是处座的首领。
1: 到南京以后，如果遇到危急情况，可以到万国药行找一个叫易顺金的人，他是那儿的。

0: 地址、联络方式。他不是南京站的人吗？他是处座直接控制的人，你见他时，不用告诉你南京站。知道了。处座似乎对他也不太放心呢。
1: 什么意思？
2: 怀疑。你了解处座，永远都是怀疑，怀疑他是共党，所以在交代你任务的时候，让你务必查清楚他的身份。
0: 知道了。
2: 对了，你先到武汉，天意会在那儿接应你，配合你的行动。
0: 天意，他出来了。
2: 淞沪会战的时候，处座把他绑了下来，听说那小子在上海打得不错，看得出。处座很欣赏他，
3: 太好了。
2: 这阵子真是不眠不休啊！你保重吧。
0: 你好像很疲惫，早点回去休息吧。
2: 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你我兄弟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保重。
0: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
2: 哎，自从你我投奔革命之日起，我们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只是李行死的蹊跷啊。据我的人讲，他当时已经逃脱了日本人的追踪。
0: 你是说，他是被我们内部的人出卖了？
2: 哎，我可没说啊，你是知道我的，从不妄下决论。但这其中必有蹊跷。
0: 谢谢。
2: 好了。你我同学多年，还有什么可说的？走了。

0: 已经跟廖思成上船了。既然日本人已经开始注意他了，就把诱饵坐姿再大一些，立马上登报，报道爱国商人唐伟部的爱国行动。
1: 是。
2: 在码头干掉廖思成。
0: 是。
2: 可在人群这么聚集的地方干掉廖思成，万一被上头知道，怪罪下来怎么办？
3: 你们是猪啊？不会往日本人身上推吗？
4: 廖思成活着，迟早会坏我们大事。
5: 是他，是他，
6: 没认错。唐先生，你上哪儿去？

0: 我给你拿了一个箱子，
1: 谢谢。他是谁啊？
0: 他
1: 刚才帮了我，你这没事吧？啊，没事儿。快离开这边，走。
0: 没事了吧？没事了。
2: 你怎么称呼啊？哪里人？我叫张嘉玲，是东北大学的。我和家人避难去了重庆，现在家人都已经安排好了，我要去上海参加抗日锾建队，被国家处理。
0: 抗日锾建队？
2: 是呀，抗日锾建队。
0: 就你刚才那样子，去了还不白白送死啊？
2: 你不许瞧不起人。
3: 那些人为什么要杀你？不知道。哎，吃东西吧。给你。肯定是日本人派人干的，他们一定是冲着你的爱国举动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啊，哥？不知道。
2: 你们一定不是一般的人，你接下来去哪儿？我接下来要去上海，因为日本人的空军封锁了长江航道，我只能从陆路去上海了。你们呢？
1: 南京。
2: 南京。听说南京打得很厉害。
3: 赶快吃，吃完了咱们各奔东西。
2: 你就这么走了吗？你不管我了。
3: 管你。
2: 为什么管你？你们从这儿去南京也只能走陆路，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先去芜湖，然后我再去上海找他们。从这儿到芜湖好几百公里呢，我一个女学生，怕路上不安全，我能不能和你们一起走？好吧。太好了，谢谢大哥。
3: 吃东西吧。 跟我过来一下。你谁？怎么了？你不会真要带着他？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

0: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 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

0: 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只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

0: 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

0: 安心，
1: 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

0: 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5: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5: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
2: 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
1: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4: 怎么看？
1: 你觉得吗？
4: 黑警吗？

0: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这个
1: 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2: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3: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4: 没办法，
5: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4: 目标人物出现。
6: 包谷地里蒸平仄，泥巴腿子写山河。秋来金云满山川。
7: 小学没毕业，字也认不全，诗写了一堆。
8: 如果你的没有找到你写啥子诗，照样听的，不管好坏都能接受。
0: 从三个人的执念到54人的坚持，
9: 为了明天更美好，
10: 比我们这个社会拥挤。
0: 给家庭拥挤，从庄稼地里顺口溜，到登上各级公开刊物的格律诗，
11: 发表以后，哎呀，我那个心都开始激动得很。
0: 当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来到村里，他们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2: 人情两面肯定可比，别人听得明白。
0: 诗词大会选手抛出的飞花令，他们又能否接住？
13: 红军不报，远征难。
0: 敬请收看《人世间》。
14: 肠胃宁，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 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 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6: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

貌成香，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17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昨天，中国铁路成都局正式推出城铁 U 型川渝前通勤往返票、城铁 U 型川渝前月票两款新型通勤票，原有祭祀定期票同步下线。通勤往返票设有每30天5次、10次、15次，以及每90天10次多种档位。月票提供20到60次不等，30天有效期的灵活选择。两款票型可乘坐成渝城际铁路、成灌铁路、西成高铁成都东至朝天段、宁荣铁路重庆北至石柱线段、正渝高铁重庆北至巫山段、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上运行的 C、D、S、G 字头各等级动车组，覆盖沿线共90座车站。好，我们再来看昨天锦江双璧《诗圣与智圣的千年对话》艺术展在韩国首尔江北文化艺术会馆开幕，这是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与武侯祠博物馆首次联袂海外办展，展览将持续到9月30号。展览设草堂诗境、笔墨生花、武侯风骨、丹青再道两大单元，共展出约30幅书画作品，并结合图文、多媒体及祠庙影像，呈现两位先贤的文化世界。比如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呈现杜甫在成都的生活创作与民生关怀；龙中对、出师表等，则展现诸葛亮的智慧、品格与担当。展览期间两馆学者将带来专题学术讲座，围绕三国文化、杜甫诗歌的当代价值及成都文化的国际传播展开交流。互动体验区还结合韩国观众推出了主题文创产品。谁能想到咱们的国宝大熊猫也需要箍牙齿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正畸科专家团队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成功完成了对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大熊猫北峡的下颌纠偏，这是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相关病例已于今年7月在国际正畸学顶级期刊《安格尔正畸医师》上发表。2022年，雄性大熊猫北峡出生以后，因母兽育幼经验不足、叼取用力不当，造成其左前肢腕部严重损伤，颌骨也受到强烈外力影响，成了歪脸，这让北峡无法正常吮吸，常常漏奶。兽医团队意识到歪脸不解决，生长发育都会出问题。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接下了这个特殊的患者，虽然手术过程艰难，但效果很明显。目前北峡已经4岁了，它的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吮吸、咀嚼和吞咽功能恢复正常，固定矫治器拆除以后用作支抗的牙齿没有出现任何松动，身体状况良好。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昨天，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体育馆拉开大幕，赛事将持续到今年的11月。3000多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奋力拼搏，展现四川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与残健共融的温暖图景。
1: 我现在就在本届省残奥会开幕式的现场，顺着我手边的方向看过去，环环相扣的主舞台轮廓正好勾勒出一只大熊猫的头部形象，地面层层延展的同心圆光影契合了本届赛事残健同心的核心理念。
2: 本次赛事创新采用广安、内江、宜宾3D 联办模式，开幕式文体展演以同心共梦为主题，以残障舞蹈演员谢海峰的成长故事为

0: 为主线，融入渠江、嘉陵江、华蓥山等地理元素和渠江号子等非遗项目。
1: 我觉得特别震撼，然后也感觉到一种拼搏向上的精神激励着我们。
0: 本届省残特奥会设置残运会18个大项，特奥会8个大项。在今天首个比赛日里，来自川渝两地的残疾人运动员在田径、盲人门球、坐式排球、网球等赛场上奋勇争先。上午的田径赛场共决出72枚金牌。
2: 很激动啊，因为能代表黎明市，然后为黎明争光。我这么拼命、这么刻苦的训练，为了这个成绩训练出来了，我感觉是值得的。
3: 今天的成绩还是比较满意，但是还是有待提升，还是希望在下一次比赛当中更进步一点。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赛事还首次邀请重庆市北碚区组队参加，川渝两地共3847名运动员参赛，是我省规格最高、运动员人数最多、参赛项目最全的一届残疾人体育盛会。
4: 我们分设了青少年组和成年组，这个参与的覆盖面更宽了，能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通过这个平台来进一步的展示自我，这是我们省残疾人自强不息精神风貌的一个集中的展现，也能进一步的带动我们残疾人更好的参与这个全民健身，更好的融入这个社会生活。
5: 昨天，四川名人馆在成都正式开馆，四川再添一处文化新地标。场馆兼具文化展示、公益教育等多种功能，是赓续巴蜀文脉、弘扬名人精神、服务社会大众的综合性公共文化平台。
0: 该馆坐落于四川天府新区，占地19.3亩，总建筑面积约5.2万平方米，由主馆和侧馆组成。主馆聚焦巴蜀名人文化展示与传播，设有基本陈列、数字体验展及多个临展厅；侧馆则布局成都市青少年宫天府校区与名人主题文化空间。场馆基本陈列设泽润华夏、博学弘文、文兴焕彩等5个单元，系统勾勒巴蜀文脉的发展轨迹。
6: 四川名人馆基本陈列以年代时序为脉络，集中展示了司马相如、李白、苏轼等四川历史文化名人，涵盖政治、军事、科技等领域，从先秦时期一直延续至辛亥革命前。
0: 70位入馆名人从全省各地的报送名单中遴选产生，既有李白等生于巴蜀的名人，也有诸葛亮、杜甫等客居蜀地、深耕天府的先贤。值得一提的是，场馆在传统展陈基础上深度融合现代科技，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全景数字、体感交互等技术，打造了数字沉浸式体验展厅与四川名人文化星图等多个数字展项，为观众多视角呈现可亲可敬的四川名人形象。
7: 专门打造了一个四川名人数据库，那依托这个大数据库呢，我们馆内同步呈现了11个数字互动的体验项目。例如在三国的板块呢，我们可以通过 AI 生成于专属于您喜欢的英雄图像。在三苏的板块呢，我们也为苏轼专门设置了一个可爱的数字人形象，让观众可以与他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0: 四川名人馆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上午10点至下午5点，观众可通过四川名人馆微信小程序实名预约购票，门票实行7天预售，每日限量1000张，约满即止。这个秋天，不妨约上亲友走进四川名人馆，奔赴一场和巴蜀先贤的跨时空之约。
5: 癌症、心脑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代谢性疾病是影响居民健康和预期寿命的主要疾病，树立健康意识，早诊早筛是关键。昨天，阿坝州2026年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慢病防控，健康阿坝”科普行动在马尔康启动，我省的院士专家走进基层一线，帮助高原群众有效实现慢病防控。
0: 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第四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的40余位专家，通过义诊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高原群众身边。现场还成立了科普大咖宣讲团，呼吸科、肿瘤科、急诊等领域的专家围绕4大慢病、高原性疾病、慢阻肺、冠心病、肿瘤等疾病的防治开展健康科普宣教，帮助大家树立早筛早诊意识。
8: 健康中国2035年要实现慢病的防治非常重要，因为在我们国家，包括四川，我们的死亡人数里面，4大慢病占了大概89%。如果能够提高 这些疾病呢。

0: 筛查率、管控率、知晓率，能让我们的预期寿命得到提升。
1: 目前由四川省人民医院牵头，联合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十家单位共同实施的四大慢病防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正在开展全省推广示范。该专项将带动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四大慢病相关的早期筛查、精准诊疗、分级转诊、长期随访及系统化健康教育全链条管理，让群众就近就便享受同质化、标准化的慢病管理服务。
2: 今天，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联合四川卫视《华西论剑》栏目举办了“筑梦八载，幸运同行，微笑许愿瓶”计划四川省 PGT 技术开展八周年大型公益活动，通过圆梦家庭分享、健康科普互动、多学科公益义诊等形式，为大众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助力出生缺陷防治，倡导科学婚育观念。
1: PGT 就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也就是常说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2018年，华西二院获批四川省首张 PGT 试运行资质。2020年，四川省首例经 PGT 技术助孕的宝宝平安诞生。
3: 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开展了八周年的相关的工作啊，那么也有6000多位这样的家庭啊，接受了 PGT 技术的服务，那有2000多健康的宝宝得以出生。
1: 在过去，因为检测手段的匮乏，有些宝宝出生就带着一些遗憾。2年前，黄女士夫妇在备孕时，双方都被检测出携带耳聋基因，黄女士还携带地中海贫血症基因，如果自然受孕，他们的宝宝很有可能不是那么健康。在医生的指导下，夫妻俩通过 PGT 技术成功生育。
4: 7月份生的宝宝，现在宝宝今年刚好2个月，都是很良好的，都是很健康的，听也听得见，因为他现在你跟他互动，他也都跟你有回应，心情是非常喜悦的，因为觉得前面不管做什么的努力，只要有结果，一切都是就是很值得的。
1: 那么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有什么优势，又适合哪些人群呢？
3: 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呢，它是在我们的胚胎形成之后，在囊胚期要进行了相应的细胞内遗传物质的提取，来检测它是否有潜在的遗传性疾病相关的问题。相比我们的一代和二代的试管技术，它更多的能够明确在遗传性疾病方面那么在植入之前就明确这样的一个胚胎是否是相对的比较健康的一个胚胎。
5: 第一类是女方有生育高龄，或者是夫妇双方经历过2次以上的胚胎停育自然流产的这部分人群。第二部分人群呢，是有一些夫妇，就是夫妇一方有染色体平衡重排，比如平衡异位、罗氏异位这一类的夫妇。第三类人群就是夫妇双方有同一种的遗传病的携带，或者有一方是遗传病的患者。
1: 在现场，华西二院医学遗传中心、生殖医学中心、生殖男科等科室还联合开展了大型公益义诊活动，为对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有疑问的公众提供遗传咨询、生殖医学、男科、产科一站式解答。
2: 好，更多消息，下面一起新闻全搜索。
1: 今天，2027天府荧光四川电视春晚正式启动。本届春晚以“热爱正当年”为主题，将继续免费参赛，并设置赛事奖金、节目专业拍摄及全省电视大屏展播等内容，同时拓展参赛加旅行加研学特色文旅体验，为全省银发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风采、交流互动的舞台。自2023年首届举办以来，活动已吸引全省超过5000个银发艺术团队参与。
6: 国家统计局发布8月份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16号，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正式交付。据了解，该总装线采用了空客最新的科技与工艺，飞机按照空客全球最高标准生产。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16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

0: 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吨吐量45万吨。近日，在新疆巴音布鲁克山区，摄影爱好者拍摄到成群北山羊、天山马鹿等珍稀野生动物活动的画面。在高山草甸与林间地带，几头天山马鹿或奔跑前行，或驻足观望；北山羊结队在陡峭山坡上灵活穿梭觅食。北山羊、天山马鹿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当地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增强，野生动物种群稳步恢复。
1: 还有一个星期就是中秋节了，说到中秋节，绕不开的就是月饼。备受市民期待的第26届四川食博会暨月饼文化展，近日也在成都世纪城新会展中心开启。每年在这个展会上能看到一些特色月饼，那今年又有哪些新花样？一起跟随记者去逛一逛。
2: 一进到我们这个月饼展上哈，就很多的这个摊点都是人气爆棚的。我看了一下，这种现包现烤可以品尝一下，可以看到制作过程的人气是最高的。哎呀，全部都是名厨亮灶。
3: 我们就是云腿鲜花，云南的特产。
2: 啊，
3: 哎，现烤现卖的，纯天然的。
2: 啊，刚这个
3: 不加任何添加剂什么的，
2: 是不是刚烤出来吃最香？
3: 对，肯定啊，反正在一个星期之内效果都差不多。
2: 阿姨，你买这么多呀？
4: 好吃，
2: 好吃。哪个最好吃？
4: 鲜花的我觉得好吃。
5: 哦，
2: 鲜花的好吃吗？
5: 鲜花的好吃。
2: 好吃在哪？
5: 全它那个肉那个全香。
2: 哦，哎，刚烤出来特别香嘛。
6: 哎，吃鲜上红买。
4: 好。
6: 觉得巴适才买哈。
4: 好。
6: 来，
4: 直接拿手抓吧。
6: 哎，是吧？
4: 哦，
7: 那这家就难了。
4: 哦，
7: 这个啥子
4: 口
7: 味的？
2: 好烫啊，真的是。非常新鲜，看到了吗？这个烤出来的油脂感。
6: 28一斤。
2: 哦，
6: 那个都是28鲜花的。
2: 这会儿有点顾不上说话，味道还是不错，可以尝到那个云南火腿的很鲜香的感受。一样是说到这个云腿月饼哈，另外这边的商家就已经把这个火腿都已经摆在这儿了。
8: 通过盐巴腌制，然后晾挂。风干发酵2到3年成型的，
2: 买回去以后怎么吃合适呢？
8: 不同部位有不同的吃法。
2: 嗯，
8: 比如说挨近上面脚杆那个位置，它就只能炖，炖汤。那挨近下面你可以炒，你可以煮，都可以，因为它是肉，上面那个比较接近骨头的位置。
2: 这边有看到咱们四川大凉山的这个月饼，想问一下，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月饼啊？
9: 我们是做全系的苦荞的月饼。
2: 啊，我们普通的那个是外皮还是？
9: 是外皮，对，面粉再加上一些苦荞，然后做成那个就是面皮来做的。苦荞的蛋黄的一个莲蓉的月饼。
2: 苦荞的口感做出来怎么样呢？
9: 其实它苦荞是一种粗粮，但是我们经过精细加工了之后，其实它吃起来的口感还是比较好的。
10: 我们现在有这种低糖芋泥的奇亚籽的，现在以低糖、低碳水、低油脂为主。
2: 哦，所以就做的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当下这种健康的一个需求的。
10: 对，你看有奇亚籽、芋泥，还有这种茉莉、雪芽，马茶也添加进去了，马水果也添加进去了，这都没有那么腻。
2: 哦，烧焦卤肉是什么？
10: 那里边是这东坡卤肉的那个原材料，
2: 中间的是这个蛋黄，然后外面一圈是火腿加那个烧焦，
11: 有点不一样，
2: 有点不一样，这会儿
11: 咸咸的，
2: 就是感受到烧焦味还是卤肉味还是什么？
11: 烧焦。
12: 我们总共呢组织了差不多100家月饼企业参展，企业带来差不多1000款那个月饼品牌，除了成都的月饼以外，还有包括像云南的、广东的品牌，还有我们四周的，比如像甘孜、阿坝、凉山，组织了很多特产企业过来参展。我们也准备了现场很多品尝，也搞了很多活动，比如像在抖音上购买有意分享一个的月饼，让广大消费者可以前来品尝选购。我们企业在参展的价格是比低市场价低30%到50%。
1: 那比起新品种和新口味，很多市民更青睐传统的月饼。广元市朝天区中子镇的核桃月饼就进入生产旺季， 今年当地在守住传统核桃月饼风味的基础上，

0: 还推出来料定制服务，连农带农拓宽销路。
1: 此镇位于广元市朝天区，毗邻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因为盛产优质核桃，这里生产的中子核桃月饼多年来一直受到消费者青睐。这两天，当地的月饼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为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备货。
2: 为了应对中秋的月饼销售旺季，我们增加了50余名工人，保证生产和供货。目前我们日产量在2000斤左右，从8月10号至今，产量已突破30吨。
1: 今年企业在传统原味核桃月饼基础上，推出减盐减糖系列和小包装产品，瞄准当下消费者健康轻量化的消费需求，
2: 包括原味、椒盐、清甜、花生核桃等口味。除了广元本地的订单以外，我们的产品还销往北京、上海、杭州等全国主要城市。
1: 中子镇不少小型月饼加工坊则依托贴近群众的优势，做起来料加工的私人定制生意。徐佳佳是朝天本地人，家里种植了几亩核桃地，中秋临近，她带着自家收获的核桃来到中子雁翎月饼加工坊，在工人协助下加工月饼。
3: 体验很好，因为这些核桃嘛是我们自己种的，这个厂离我们家比较近，来的比较方便。中秋节要到了嘛，我们自己做一些要放心一些，回去送一些亲戚啊朋友，这些都可以尝一下。
1: 记者了解到，在这家加工坊，顾客可按需定制月饼糖度、盐度、口味和大小，实现月饼个性化加工。
4: 主要是当地老百姓来加工的比较多，还有青川昌西那边，包括绵阳那边来的人都有，基本上他们人员来了加工也有个几千。
1: 持续的创新升级也让中子核桃月饼成为当地一张特色产业名片。
5: 作为全区主要生产月饼的乡镇，全镇目前月饼生产经营主体20家，年产值近1元。眼下这是中秋生产销售的旺季，镇政府靠前做好各类服务保障，联合市场监管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巡查，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0: 那市面上这些琳琅满目的月饼到底原料安不安全？生产过程究竟是怎样的？礼盒会不会过度包装？最近，成都市市场监管部门就从生产源头到销售终端开展全链条月饼安全体检。
6: 记者跟随成都市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一起走进成都一品牌月饼生产厂区，直击月饼生产全过程。
7: 我们整颗蛋黄要求的做克重标准都是12克以上。包子好了以后呢，我们会通过这个流水线，然后进入到这个成型环节。
8: 生产环节就是一个生产环境卫生、消杀消毒、三防、还有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这些方面重点检查。
6: 车间内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全副武装，帽子、口罩、防护服、手套、鞋套缺一不可。
9: 各个区域各个班长他有一个专门负责的，有一个值日生。他会针对我们现场的一些蚊虫的一个记录情况啊，还有现场的一个医务风险啊，每天会进行一个检查，这是上班前必须做的一个工作。
6: 执法人员逐一核对进货票据、检验报告、溯源台账，严查过期原料、三无辅料、问题馅料，确保所有食材来源可查、质量可控。
10: 搅拌完以后就自动进行一个卫生的一个清理。
9: 它有生产日期，然后保质期是12个月。
8: 看到它放写到这儿了。
9: 对。
6: 在成品仓库内，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的成品月饼分类存放。
8: 它这个是要离地10公分，这个是最基本的。
11: 对，我们托盘都是标准的。
8: 然后人员的操作，它的着衣是规范的，按照要求来的。因为原料是一个产品最开始的一个最严的一个把控，我们这次重点检查主要是面粉、油脂这方面。杜绝过期变质不明原料进入到了那个食品生产线。就今年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计划是对食品月饼这一块的话进行40多个批次的抽检，着重呢是检测酸碱和过氧化值这样的食品指数。下一步我们主要是持续的督促，就是企业对于食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中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机制。
6: 市场销售终端的合规检查同样重要。在结束厂区检查后，执法人员随即来到双流区西部食品城，对正在销售的各类月饼礼盒开展全覆盖抽检。
12: 主要是看产地嘛，标签标识嘛，和生产

0: 子吃吧。
1: 检查中抽查的月饼总体规范，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款标注净重量100克的散装月饼，在复称时其标注净含量与实际称重不符，存在净含量不足、轻微缺斤少两的情况。同时，执法人员对过度包装、虚高礼盒、多层冗余包装等问题也进行了现场指导整改。
2: 它主要是我们拿回实验室后进行一系列的理化检测，看到添加剂是否有超范围或者超量使用，
3: 这个净含量不足的问题，然后我们要求其立即下架，然后在此向广大消费者进行消费提示，中秋节选购月饼，选择到证照齐全的商家选购，理性选购礼盒。如发现存在假冒伪劣、缺斤少两、价格欺诈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及时拨打12315或12345进行投诉举报。
1: 截至目前，成都市全市已累计出动执法人员73人次，检查生产企业及食品小作坊42家，排查整改各类风险隐患51个，全程严管严查严控，全力守护市民安心舒心放心的中秋佳节。
4: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6: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5: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1:1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6: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5: 横的要深些颜色。
6: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5: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氧无极配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11: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

0: 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是红军长征途经时长最久、覆盖地域最广、自然环境最为艰险的省份。大道通途看长征第一期，我们走进凉山彝族自治州，见证新时代蜀道的沧桑巨变。
1: 今天跟随记者继续走进攀枝花仁和区十里大河创富走廊，看在试与改中，这条河谷如何涌现出全新的产业业态。
0: 四川省财政金融协同促进区一揽子政策落地落实，截至8月末，引导金融机构新发放相关贷款超过7500亿元。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农历8月初七，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是红军长征途经时长最久、覆盖地域最广、自然环境最为艰险的省份。91年前，红军战士穿越巴蜀崇山峻岭，以坚韧意志冲破蜀道天险，闯过绝境难关。如今，四川交通更续红色血脉，彻底改写蜀道难交通格局。从今天起，本台推出《大道通途看长征》专栏，第一集我们一起走进凉山彝族自治州，循着红色足迹看天堑变通途，见证新时代蜀道的沧桑巨变。
1: 从征途看通途，这里是2022年底建成通车的德昌至会理高速公路，金沙水拍云崖暖。90多年前，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会理，召开了会理会议。这里山路崎岖，群山阻隔，曾经闭塞的交通制约着当地的发展。如今蜀道铺就新通途，德惠高速彻底打破地域壁垒，成为了革命老区对外连通的大动脉。
2: 在西昌工作的会理市民康娟常年往返两地，德惠高速的通车让他的双城生活更便捷了。
3: 我们以前基本上就是依托于那个地方的这个108国道，从会理到西昌的话，就是车程大概是在4个小时以上。路况的话，它基本上是那个盘山路。通车之后的话，就是大大缩短了我们的这个行程，只需要2个小时，我们就可以从那个会理到西昌。
2: 在便利群众出行的同时，这条高速更打通了会理农特产品对外运输的快速通道。
4: 我手上的这个石榴就是今天早上刚从会理运过来的软籽石榴，是很新鲜的。依托卢黄、德惠、潘西等高速大通道，我们打造了会理农特产品展示专柜，助力地方农特产品走出大山。
2: 昔日步履维艰的长征险地，如今车流不息，大道畅达，便捷的交通网络架起了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让革命老区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5: 建设者更续红军长征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革命精神，打通这条凉山民生通道，推动会理纳入潘西一小时交通圈、川滇半日生活圈。我们将持续以交通建设激活红色沃土资源禀赋，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2: 90载薪火相传，新征程大道通途。在以海结盟所在地，雅西高速架起北连成渝的大通道。在里州会议举行地，潘西高速打通南向出川的大动脉。在普格红军树的不远处，新建的西宁高速明年将通车，铺筑革命老区的振兴坦途。
6: 西宁高速

0: 穿行于大凉山的群山之间，是典型的山区高速，先辈以草鞋跋涉跨越天险，我们重走长征路，以实干攻坚穿越群山，续写新时代的长征答卷。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在红军曾经徒步踏破的蜀道天险，建设者正筑路架桥通达四方，以越是艰险越是向前的昂扬斗志，实现着踏平坎坷成大道的新壮举。以西湘高速九大超级工程为代表，其中雅砻江特大桥在千米级以上悬索桥主桥上采用高韧性混凝土组合桥面板，属世界首创。桥面距雅砻江水面高差达480米，相当于约160层楼高。泸沽湖特大桥集四项世界之最于一身，世界最大跨境山区悬索桥，世界最大跨境空间缆悬索桥，世界最大跨境隧道锚悬索桥，世界山区最高钢混组合桥塔。
2: 我们传承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克服山区峡谷、创新结构、复杂地质等施工难题，全体建设者扎根一线攻坚克难，以匠心攻克技术难题，以实干坚守建设使命，全力以赴推进超级工程高质量建设。
1: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传承更是担当。凉山州的交通蝶变是四川交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更是长征精神代代传承、历久弥新的鲜活见证。目前凉山州还有宜攀高速、金溪高速、汇鲁高速等多个项目在建，预计到2030年，全州高速通车里程将突破1600公里，力争实现县县通高速，构建起四纵三横两支的现代化高速路网。
0: 过去对面能青山，相见需数日，是凉山交通的真实写照。如今雅溪、乐溪等超级高速成为民族地区共赴纽带，未来凉山仍是全省交通建设主战场，高速公路线线通愿景加快实现，一个更畅通更快捷的凉山将加快迈向四川南向开放前沿。
3: 昨天的节目，我们走进攀枝花仁和区十里大河创富走廊，看到一场先行之势，让河谷涌现出全新的产业业态。共同富裕既要大胆探索试水，更要依靠改革把试验成果固化为制度机制。作为全国唯一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攀枝花又是如何直面试点暴露出来的深层次矛盾，靶向发力，精准去改？十里大河的蹲点仍在继续。
4: 在十里大河蹲点中，我在片区工作人员的案头发现了一张被反复涂改的规划图纸。
5: 其实这是我们在光蒙大地的一张作战图，这个已经是第四张了，因为之前的已经旧的不行了，没办法又重新拿一张出来，又在上面反复的去描去画。
4: 光蒙大地是十里大河创富走廊果香农旅单元的核心项目，规划面积近700亩，去年底投入运营以来，这里已经累计引流超100万人次，稳定吸纳本地村民就业100余人，2025年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70万元。但陈阳告诉我，只有参与过项目规划建设的人才知道，项目的建成运营是多么来之不易。项目地块内宅基地、承包地、国有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相互交织，多方利益主体盘根错节，要完成360多户农户、200多亩土地的流转，难度可想而知。
6: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次的沟沟画画？
5: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光蒙大地的建设是有序推进的，它不是一个批进来的。比如说哪一家的土地是多少，我这个项目要占地多少，你就要把它框出来，框出来以后就去流转他们的土地。其实我们当中有一个措施，就是板凳算账。因为老百姓白天在外面务工嘛，然后他晚上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去入户拿板凳坐在院坝里面，好，村书记给他们算账，把账给老百姓算清楚。以前我们现在这张图是白色的，然后现在建设用地标成红色，流转土地标成这个颜色，然后草帽农场标成这个颜色，这边我们大棚标成这个颜色，其实蛮有成就感的，一块一块的攻坚下来的。
4: 土地还是那些地，但在严守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它突破了原有的边界，成为更有活力的生产要素。

1: 当地上建成农业科技园区，宅基地激活民宿集群，国有建设用地上建成草帽农场、养老综合体，集体建设用地上的芒果、物流基地成为田间与市场的纽带。当变化势必要进行时，如何变、怎么变，这个过程少不了村民的参与。我们观察团其实就是村里的眼睛和嘴巴。
0: 据我们这几个月的观察，我们村还是有很大的提升和变化，但是呢，我们也还是要随时随地的跟进项目，然后提出我们的建议，
2: 群策群力，做好规划，建好空间。当这片土地愿意连成片，当大家愿意一同发展，更具活力的动能也随之涌入。
3: 我是一个归乡人，我也是从广州回来。首先，我来的时候是映入眼帘的这个一片稻田，很开阔。
0: 对，这一片绿意，我觉得特别的治愈。
3: 我觉得染出不同的衣服啊，有自己的创作，其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然后还有就是这里的环境，
0: 产业兴，人才归，改革的落脚点在于让发展红利普惠千家万户。
3: 借鉴东部共赴分配经验，又立足西部农村县市条件，迭代改造，十里大河还创新构建五金共享分配机制。像这样的个厂会在村里面会赚钱吗？
4: 会呀，<笑>
3: 自己的这个认真和努力，
4: 嗯，
3: 是有好的结果的。而且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没让我失望。
4: 开业4个月了，我们培训了50名学员，收入大概在50万左右。
0: 我现在在村集体公司上班，搞田间管理，一个月工资有4000。然后我自己家还开了个民宿，一个月2000块钱是有的。
3: 我家有1/8田，出租，每年的租金是2000多块钱，之后还有分红。
0: 租金、薪金、股金、创金、基金五条路径并行，既鼓励能人创业兴业，也都牢弱势群体基本保障。
4: 我们村的话，就是有个这个五金共享的这个分配机制，一年的时间的话，我们应该是300多户老百姓，1000余人会领取这个租金，大概是100多万。薪金呢，就是从去年11月到现在为止呢，应该5工人次4000余人次，而领取了大概将近65万的这个薪金。估计呢，给这些租土地老百姓每一年一次分红。创金呢，就是为了吸引
0: 当地的或者外来的这些青年创业者到我们村最高的这个创金的话，应该是可以拿到10万元。基金呢，就是我们所有这些业态的收益的1%到5%，注入我们这个村上这个共富基金里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大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不让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个群体在现代化路上掉队。 从大胆试水的探索之势，到靶向破局的深化治改，十里大河的蹲点让我看见，面对西部山地河谷乡村发展的共性难题，他走出一套完整逻辑：依靠片区党建改革打破村域壁垒，依靠土地要素改革激活城市资源，依靠五金共享改革理顺利益分配。不简单复制东部功夫样板。
5: 立足川西南山区实际，闯出一条西部语境下共同富裕实践路径。它的价值不只局限于仁和河谷，更为全国广大欠发达地区提供一份看得见、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6: 有我们所有人的参与，希望我们这个片区越来越好。
7: 下个月我就想在门口打造一个小花园。
8: 希望来我们这里的人越来越多，我家的生意越来越好。
9: 地年的片、人心也年的片，未来的十里大河一定会越走越宽。大河滔滔奔涌，试验未有穷期。以试探路，以改提质。无数百姓的期盼汇聚成向前的力量。十里大河的共富故事仍在继续。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言人在现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省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落实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6项政策包括中小微企业、设备更新、服务业经营主体、个人消费4项贷款贴息政策，以及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2项担保风险政策。统筹推进促消费、扩投资。 政策出台后，四川第一时间响应，在严格执行中央政策的基础上，在政策扩面上。

0: 做加法，
1: 在地方版延长到了2026年，将信用卡账单分期也纳入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范围，取消了单笔贷款贴息的上限，

0: 据初步统计，截至八月末，一揽子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新发放相关贷款超过7500亿元，落实专项担保计划业务规模超过60亿元，共惠及市场主体超过340万户次。
1: 截止到今年，2026年6月末，我们全省已经有500多项清单类的这个项目和800多家个体企业和银行签订了这个贷款合同。总金额达到了1500亿，其中银行已经放款了912亿元，最低的利率是2.82%，叠加财政贴息呢，利率实际水平降低是1.32%。
0: 针对小微企业抵押担保能力弱且信用等级不高，难以达到银行融资门槛的痛点，四川全面建立起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截至八月，全省累计走访各类经营主体559万户，经审核形成推荐清单104万户，各级银行累计向84万户经营主体授信2.85万亿元，投放贷款2.40万亿元。此外，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也被纳入一揽子政策的重要内容。
2: 专项担保计划将担保额度从1000万元以下提升至2000万元，期限从1年延长至3至5年及5年以上中长期，推动担保费率最低降至0.5%。
0: 财政与金融同频共振，协同发力，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内需动力，让居民愿消费、有能力消费，让企业敢投资、愿投资。
3: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论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9月14号至16号，部分四川省全国政协委员赴攀枝花市学习考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情况。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主席田向丽参加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
4: 委员们来到延边县，了解特色产业培育、龙头企业联农带农等情况，调研老旧工矿区盘活闲置资源、发展社区养老服务情况，听取关于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带动就业增收的情况介绍。在米易县，调研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情况，了解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文旅康养融合发展的做法，实地查看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促进医养融合发展的成效。调研座谈会上，委员们结合自身专业专长，从提升教育质量、加快对外开放、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共富指标体系等方面提出建议。田向丽在交流中表示，近年来，省委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全省富的基础不断厚植，共富步伐不断加快。我们要深刻认识，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共建共富、逐步共富，深刻认识以人为本是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聚焦共同富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共性问题及深层次矛盾，深入调研，积极建言。要更好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结合委员履职，在助力筑牢共富之基，提升共富成色，形成共富合力，和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上出实招、下实功、求实效，更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5: 9月16号，全省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在成都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总结经验，分析形势，安排全省农业科技创新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4: 于立军指出，近年来全省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迈步“十五五”新征程，我们要切实增强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的责任感、紧迫感，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更好助推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

0: 新的更大成效。于立军强调，要加快提升全省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深入推进川种振兴，加快种质资源挖掘利用，增强自主育种创新能力，有效提升种企竞争能力，高水平发展天赋良机，推进急需农机研发突破，大力发展川产农机装备制造产业，丰富新型农机装备应用场景，夯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科技支撑，切实抓好突出问题整治，强化高标准农田全周期智能化监管，促进农业良法集成应用，加强实用技术融合应用，集成推广丰产技术模式，建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完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机制，构建沿用一体的农业科技创新组织模式，健全科技成果推广落地机制，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壮大农业科技力量，完善要素支撑保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形成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的工作合力。要大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完善利益连接机制，多措并举，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副省长张东云主持会议，会议上举行了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项目签约仪式。
1: 省委决定，先荣生同志任中共凉山周委委员、常委、书记，于平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凉山周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2: 省委决定，张伟同志任中共巴中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先荣生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巴中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1: 下面播送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
0: 肖冰东，男，汉族，1979年2月生，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自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拟提名为市州领导班子正职候选人。干部群众如对人选有不同意见，或认为人选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纪律的行为，请于五个工作日内9月17日至9月22日以电话、信函、来访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反映，也可以通过省委组织部12380举报电话或举报网站进行举报。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电话和信函应告知真实姓名，并提供联系方式，以便调查核实。
1: 初秋时节，绵竹石地镇600亩红高粱正次第成熟，暑气在穗间悄悄褪去，秋意沿田垄层层晕开。饱满的红高粱装点了田园风光，也将化作地道的乡土酒香。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走进这片红色穗浪，赴一场秋日丰收的浪漫。

0: 石英的表，你比我更适合保管它。
1: 关门，上厕所。好了没有？在下有重要情报，向马厅长官呈报。
2: 有什么事？说。
3: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国家的降雨依旧是集中在四川重庆、湖北、贵州等地，这些地方气温偏低，体感湿凉。目前华西地区已经进入到多雨的状态，预计未来一周我省雨日仍然较多，但雨势总体平缓。由于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还是比较可观，要多加警惕，持续降雨可能。

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阴间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在达州、广安、宜宾三市的东部和泸州有中雨，局部大雨。川西高原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阿坝州的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盘溪地区阴间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18号到19号，盆地普遍有小雨或阵雨，在盆地东部有中到大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大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多云转阵雨，20到25摄氏度。自贡阴转多云，20到25度。攀枝花阵雨，20到28度。泸州阵雨，20到25度。德阳多云转阵雨，19到24度。绵阳多云转阵雨，19到24度。广元阵雨，18到24度。遂宁多云，19到24度。内江阴转多云，20到26度。乐山阴，20到26度。南充多云转阵雨，20到24度。宜宾阵雨，20到26度。广安阵雨，20到24度。达州阵雨，19到24度。巴中阵雨，18到23度。雅安阵雨，19到25度。眉山阴转阵雨，20到25度。资阳多云，19到25度。马尔康阵雨，10到23度。康定阵雨，9到17度。西昌阵雨，16到25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转阵雨，20到24摄氏度。

0: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了。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
1: 泸州老窖，国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2: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一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3: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2: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九月下旬持续至明年四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0: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1: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2: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十五五”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6: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2: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7: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2: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8: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2: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9: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要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2: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十五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

0: 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十五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2: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3: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一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4: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3: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5: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6: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3: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7: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3: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8: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0: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9: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整联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0: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以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10: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11: 有看电影，有

0: 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三天两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1: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2: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1: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3: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1: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

0: 我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32，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40，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九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9: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0: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2: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左不留点痕，能归领导朝阳不跑。别把别的天王自己拿没。
1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3: 石英的表，
14: 你比我更适合保管它。
15: 关门，上厕所。
16: 好了没有？
15: 在下有重要情报向马天长官呈报。
16: 有什么事？说。
14: 明天上午9点，不怕一块死的。过来等我。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这儿安全吗？石英走后，我就把这儿给买下来了。没有人知道我是这儿的主人，还是比较安全的。
1: 答应不言谢。
0: 你是他的阿弟，我答应过他，你的事儿我一定会管。我们两个现在算不算是同病相怜啊？ 行了，我走了。
1: 等等。

0: 我早就知道了。从你们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我就看得很清楚。人呐，有的时候嘴巴会说谎，但是眼睛和心是不会的。张黎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跟石英一样，胸中有沟壑，心中有信仰，所以他们在没有完成使命之前，大概永远都不会正视自己的情感，也永远都不会跟自己心爱的人表达自己的心。可我们是懂他们的呀，不是吗？
1: 我可以叫你声阿姐吗？

0: 在我的心里，我早就把你当阿弟了。
1: 那两根肋骨的事情就够小了。
0: 只有小气的男人才永远记得那两根肋骨的事儿。行，走了。不管你要做什么，以后都要自己多小心。

0: 你找什么？找这么久？找个桶，我还是企业得用。哎，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1: 军统第二处侦防科的肖正国，听说过吗？
2: 你就是那个假冒的。

0: 肖正国把剧本部闹得天翻地覆的那个日谍叫什么？陈山。
1: 看来我在重庆的名气不小啊。
0: 前两天我听报上说，你和那个叫张黎的其实是军统的卧底，是真的吗？
1: 一半真，一半假。
0: 怎么讲？
1: 张黎的确是卧底，
2: 他临走之前坑了我一把，让我在上公馆的上司以为我跟他是一伙的。
0: 那你现在岂不是自身难保吗？
1: 所以我需要你手上这份兵工厂的分布图，好重新换取他们的信任。不过你放心，你该谋求的利益，我也一样帮你争取。我会在荒木惟面前帮你说点好话，让你在上公馆任职。
0: 小子，我也不是傻子，这东西交给日本人能得多少好处，你我心里都清楚。你现在跑过来凭空插一杠子，我知道你会不会过河拆桥啊。
1: 你在上海待了这么多天，还没跟日本人接上头，我猜你就是差一条路，而我呢，就能帮你接上这条路。
0: 听上去有点道理啊。
1: 你也可以选择不信我，你觉得自己有本事的话，你可以想办法躲过飓风队的追杀，自己把图交到日本人手上。你不用着急回答我，我给你一夜时间考虑。睡吧，至少今晚这里是安全的。

干什么呀？关门，上厕所。懒驴上磨屎牛。

0: 好了没有？哎，黄志忠，小姐，昨天那帮带枪的人不是说不许咱们走吗？你是不是傻呀？那是吓唬咱们的。哎，他们要抓的是那个姓黄的大骗子，杀我干什么呀？再说了，我要是不跑，哎，那姓黄的回来。 还不得宰了我！哎，赶紧拿着逃命！快点！来了，走走走走走！好，东西拿齐了，快点儿！姓黄的来过吗？他不是跟你一块走了吗？你又回来找我干什么呀？
1: 他除了来你这儿，还有可能去哪儿？
0: 啊，这个我怎么晓得呀？
1: 昨天晚上我留你一条命，你是不是应该还我个人情？
0: 你怎么问的，跟昨晚上他们说的一模一样啊？
1: 那帮人也来找过你？
0: 啊，
1: 你说了吗？哎呦，他们一个个都拿着枪对着我，我要是不说，我说我早就没命了。
0: 你告诉他们什么了？
1: 我跟他们说，姓黄的在找一个叫马田的日本人。
0: 老黄让我帮他打听。 这个马田平常都去些什么地方，我就帮他打听了。
2: 昨天晚上，白乐门的姐妹跟我说，
0: 马田今天一大早要去一个叫庆元祈愿。

0: 我来了，我有重要情报。小心，我利落。
1: 重庆军统第一处黄志忠，在下有重要情报向马厅长官呈报。
2: 有什么事？说。

0: 哎，这是我24个小时里边第二次救你了，
1: 多谢了。拿什么谢？你真的不会过河拆桥吗？
0: 麻田已经死了，你还有别的路吗？
1: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你要提防我，我能理解。那要不这样，你不用跟我一起去见霍慕伟，你只要告诉我东西在哪儿，回头我领他出来，你跟他一起去取东西，这样就绕不开你了。放心了吗？分母图在霞飞路交通银行的一个保险柜里。
0: 那我怎么让他相信，你手上真的有分母图？

0: 你都，你晓得点喏，
1: 皮鞋，皮鞋，皮鞋呢？姑娘就晓得了。
0: 哎，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不要随便出门，怎么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1: 哎，他一个大活人哎，姑娘那边，丁老爷啊，啊，再说了。
0: 我们算什么组织啊？哎，什么组织？自己的组织。我跟你们说，陈山在飓风队那边还不知道跑没跑出来呢。你们不要再给我们两个添乱子了，好不好？哎呦！哦，起来！
2: 你干什么去了？
0: 哎呀，你干什么去了？
2: 不是说好要和山哥跑路的吗？那我把个把位，我修鞋的车尾盖上，这些东西不总要带上的，对吧？出去讨生活，红烧肉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了。
0: 好高！
3: 我看你到时候让日本人盯上，以后你的牌位谁给你拿？哼！
0: 有啊，弄上你家里的。
2: 我的任务当然解决了，我能告诉你吗？哎呦！
0: 我好出气啊，能好出气？我出去敌人要来的，你出去敌人不会来的。当然了，我是什么素质啊？你有这种特工素质吗？你到时候出去以后，必须让日本人
2: 别吵了。再吵，日本人真来了。
0: 山哥，山哥，你来了，
4: 我和蔡道行李全收好了，咱往走。
1: 那天逃跑顺利吗？
2: 当然顺利了。那我跟飓风队的特工素质？ 能是一个级别的吗？
1: 南哥，我跟你说话你没听到啊？
4: 听什么？该说的我那天都说过了。你们几个去西塘，我任务做完了，过去找你们。嗯

0: 哎，听见了吗？赶紧去西塘吧！啊，那我必须留下来啊。
1: 你来，坐着。
0: 说，下一步什么任务？
1: 你也滚！
0: 我走什么呀？我是干特工的，我能跟他俩一样吗？我可不能做缩头乌龟啊！
2: 哎哎，你讲哪个是缩头乌龟？你把话说清楚啊！
0: 哎，看见了吗？啊，就这素质，我才说了一句话就急了，能干特工吗？你说你让我滚，我是不是浪费了？
1: 你是特工啊？
0: 嗯。
2: 哎哎哎！哎呀！啊！
3: 你可真是啥？
0: 来，我怎么了？哎，那我怎么了？哎呀，我怎么了？喵！
4: 我骗你的，我陈山就是个骗子。从我卖你那把生锈的枪开始，我就一直在骗你。我根本就不代表任何组织，我没办法给你任何特工的名分的。
0: 你要给我什么名分？怎么着？你要对我明媒正娶？
4: 我就是知道你想当特工，我才一次一次拉着你执行危险任务，我在利用你，你明白吗？
0: 于向满那个事情啊，那次任务，咱们不说，我就问你，我哪次不是如假包换的执行真的特工任务？你不用在这骗我，我不傻，我多精明啊，我多火眼金睛啊，啊，是不是？是不是嘛？
4: 你特工个屁！就你。你他妈真以为不会死人啊？刘芬芳，咱们不会每次运气都那么好。你闹着玩可以。
0: 谁跟你闹着玩呢？
1: 那你想把命搭上吗？
4: 你当你的牙医去，你走！
0: 我当什么牙医？我就要当特工！我特工当的比牙医好！老子就要干特工！老子干特工干上瘾了！我不要什么名分，不要什么组织，就算不给我名分，老子也是特工！老子只要杀了楚世本，老子就是特工。皇帝不给名号，我他妈也是英雄。
4: 没人记得你，你英雄个屁！
0: 我就是英雄，我就是英雄。
1: 行，拿酒来。

我陈山这辈子能认识几位兄弟，是我的福分。来，朝天一炷香，就是同爹娘，有肉有饭有老酒，敢滚刀板，敢上墙！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干了这杯酒，咱们兄弟的缘分就到这儿吧。
1: 站住！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三个兄弟？
0: 你们都是我最敬重的兄弟。

0: 但是明天的任务九死一生，连小夏和陈金旺的命我都被逼保得住，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
1: 你要是兄弟的话，你就告诉我们三个，你们一定要去哪儿，要干什么。你一个人一定会死的，如果加上我们三个，你可能还会活着回来。
0: 你一个人是打不过小鬼子的。如果众人全上了，我就不信赶不走小鬼子。说得好，但我不是一个人战斗。张离、陈和，还有千千万万的战士，都跟我并肩作战。兄弟们的情谊，我心领了。
2: 能给你们留的不多了，谁的命都金贵，好好留着吧。山哥，山哥，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样无极。

0: 山哥哥子哪能了？你哪能晓得了？彩刀啊，明天要是真的会死，我们要不要去啊？
1: 我连女人的滋味都还没有尝过嘞！是真兄弟，你跟我说句实话，明天到底什么计划？我知道，要不是十分要紧的事的话，你不可能豁出命去，甚至连陈夏跟金望叔的性命都不管了。你呢，也不用替我们惜命。你好好想想，如果我去的话，你伤到多少会大一点吧？如果你连自己的性命都担进去，这不还能撑不了？你怎么去见你老婆，还有你大哥，老大？
2: 这是我第一次叫你老大，我求你了，我求你给我下任务好不好？我求你了。

明天上午9点，交通银行西面通道，不怕一块死的，过来等我。

0: 来，三姐，我要吃阿和的生煎。
1: 那不是大哥做的，那是小哥哥陈山做的。
0: 是阿和做的，我要吃阿和的生煎。阿和，吃生煎。
1: 爸，你怎么总是不记得小哥哥？

我要吃生煎，阿和，我要吃生煎，阿和，我要吃生煎。

明天我就要去见荒木惟了，这也是你和老东西，是你和爸爸最后一次逃离的机会。不过这一次，小哥哥没法帮你了，一切靠你自己，可以吗？

0: 走吧。
1: 哎，等等。
0: 这是什么？
1: 这不是昨晚你找的东西吗？灯下黑。
2: 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刺杀麻天科长的应该就是飓风队。
3: 那个叫黄志忠的就让他给跑了。
2: 现场的目击证人说，他一直在高喊着他来自重庆，有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告诉麻田。
4: 王武伟，老子陈胜回来了。王武伟，我知道你听见了，老子陈胜回来了。
5: 顺子，你给我盯着。
4: 王武伟，
5: 没我带上。
4: 老子陈胜回来了。
5: 胜哥，胜哥，胜哥，
4: 有种你给我出来。
5: 胜哥，胜哥，胜哥，胜哥，胜哥，胜哥，胜哥，胜哥，我求你，小点声。这家人兄弟会丢工作的，胜哥，我求你，胜哥，胜哥，胜哥，胜哥。你别为难兄弟们，胜哥，胜哥，
4: 王伟，
5: 快快，雪茄给胜哥点上，胜哥，胜哥，你消消气儿，胜哥，

0: 你给我站住！
1: 你给我站住！
0: 你给我站住！
1: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
0: 陈山，你还敢回来呀、啊？

0: 你敢这么大摇大摆的走进来，肯定是有保命的筹码了。
1: 当然。
0: 但你知不知道，不管你耍什么花样，都是死路一条。错了。比起我这条命，你还有更想要的东西。
2: 这应该就是国军在黄岩兵工厂，应该是真的。我之前给你带回那张图的确是假的，我们都被费正鹏还有张丽骗了。不，被骗的是我，不是我们。
3: 你说的没错，老子本来就是个混混。
2: 我无论给你干活，还是给军统干活，那都是扯淡。我就是一个老百姓，但是我现在手里有你想要的东西，所以我才敢站在这儿。那我怎么能知道这图到底是不是真的？
0: 麻田被刺的事情，你应该听说了吧？刺杀他的是飓风队，当时有一个叫黄志忠的军统特工，正要把这张图交给麻田。这个黄志忠现在在我手上，这1/2的兵工厂分布图也是他给我的。那剩下的图呢？
1: 什么？总是各取所需。这张图到底是交给你，还是交给什么梅机关、竹机关、七十六号，任何一个头面让我？对于黄志忠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一定要把这张图给你，你应该清楚这是为什么。我们都需要将功折罪。这是我们之间最后一盘棋。从此之后。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敢下吗？

0: 你就是黄志忠，正是在下，黄部长官，久仰久仰。生意成了才是朋友，没有见到货之前，我们没有任何的交情。
1: 好，那我们谈生意。
0: 好，
1: 我的货就在。
0: 交通银行的包验箱里，只要您答应我的条件，我就亲自带您去取货。你要什么？三条大黄鱼，这半年内您得派六个人专职保护我的安全。行，我答应你。好，那我。
1: 现在就带您去取货，
2: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3: 陈山，这儿没有你什么事了。
4: 你就不怕黄志忠再拿一张假图？

0: 让你颜面扫地！不是我吃了雄鹰豹子胆，让我骗您荒木长官。好吧，那一起去。见到了买家，可以放心了吧？拿不着药的金子，
1: 看不见保镖，你说我能放心吗？
2: 一旦拿到并确认是真的兵工厂分布图，陈善皇之中一个不留。
3: 嗯，知道了。那您先回上公馆，等待我凯旋的消息。嗯。

0: 明天我会和黄志忠一起带日本人去交通银行去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
1: 要我怎么帮你？
0: 不见到日本人，黄志忠不肯去银行，所以我需要你们在路上帮我拖住日本人，这样我才能说服黄志忠先行前去银行。只有这样，我才能赶在日本人之前毁掉图纸。
1: 可能我们的人手不够，但如果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军统的飓风队的话，他们倒是会出手。但这样。
0: 让你身处险境，只能险中求生了。
2: 我来安排。好，
0: 明天是背水一战，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2: 民族存亡关头，我等唯有置之于死地而后生，我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奉献我的生命。军统内部有我们的人，我们会协同飓风队，一起完成这次行动。

想活命的话，现在跟我走。

0: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先去交通银行把图取出来，以免夜长梦多。
0: 哎，
2: 日本人不在现场，我是不会开保险箱的。
3: 日本人已经答应你所有条件了，你现在不跟着我走，你等着飓风队来抓你吗？

0: 先生。请问你知道颜月贤演的夜明珠在哪家影院还有上映吗？
1: 是你，雄狮。
0: 没想到是你。
1: 安慕提货前一天，你到基辅路63号信箱里找一封信，不能早，也不能晚，更不能让别人知道。
2: 要是我帮你拷贝了，什么都不要问，敌人就在附近。
0: 你不是肖正国。
1: 真正的肖正国已经牺牲了。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叫陈山，身在敌营心在汉，从来没有害过中国人，你信不信我？
0: 那你为什么阻止飓风队杀黄志忠？
1: 飓风队很容易就可以要了他的命，他这种叛徒早就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就算他死了，他一样留了方法把图交给日本人。他的命不重要，图才重要。
0: 小心。

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5: 你永远也得不到分工图，永远也得不到。
6: 两位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7: 我没有笔大业务要跟你们行长谈。
8: 有您，乌拉蒙开了，你给他没有的。
9: 马上要传请状啊！
10: 刘芬芳呢？
11: 陈山，你的好兄弟快死了。
1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1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5: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操当前。他舒服留点汗，能归领导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14: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1: 找到陈山，哪怕是尸体。
8: もう一人の女性が車で通りましたが、車上には憲兵司令部特攻課発行の通行書が。
11: 0888。
0: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面子。你永远也得不到坟墓图，永远也得不到。

0: 你们是不是想害了我的侄儿？
1: 屠杀汉奸是我的职责。警察，让黄志忠死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但是事已至此，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必须赶在日本人之前赶到银行，打开保险柜。 绝不能让重庆兵工厂的分部都落在日本人手里。
0: 你走吧。
1: 多谢。
0: 也谢谢，你之前救过我一命。
1: 那咱们俩就算扯平了。

0: 说好的时间迟到了5分钟，这可不是一个专业特工的素质。
1: 行行行，你最厉害。
2: 就是嘛，特工素质啊。
1: 蔡老皮鞋，你们怎么也来了？
2: 就你们可以当英雄，我们当狗熊。混码头的时候，我们什么没见过呀？你怕过吗？
1: 韭菜干呀！
2: 我爸现在没了，我没牵挂了。
3: 我呢，昨天晚上非洲路也去过了，姑娘也见过了，我也没牵挂了。哎呦，
4: 好啊，终于说实话了。原来你们白天才回来，是去干那个事了？臊不臊啊？
3: 要叫呀！这种事情不好说出来的，不上台面的。
1: 谢谢兄弟们帮我。
3: 哎，你这句话讲的不对的啊。以前我们是帮你，这次我们是帮自己。
4: 这个国家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也是我们的，我们自己帮自己。
1: 对，帮自己。
0: 好了好了，不要讲了。你们要的东西呢，都在这儿了。下任务吧。

0: 是幻梦先生。
1: 这么多人押送，陈山和黄志忠还是跑了。
0: 属下无能，主要是因为我们遇到了飓风队的突袭。
1: 抓到飓风队的人了吗？
0: 没有。
1: 去交通银行，他们一定在那儿。
0: 是。

0: 两位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1: 我们有笔大业务要跟你们行长谈。
2: 我们的业务员可以给您提供很好的服务。
0: 我们只跟行长谈。
3: 哎，两位先生，这边请吧。

0: 三，是这个图吧？图没错，但是桃花指不全。那怎么办呢？你永远也得不到坟墓图，得不到。还会有别的保险箱吗？
1: 先离开这儿再说。

一部隊はここを包囲しろ。あと私に続け。

0: 人裏門から逃げた模様です。
1: すぐに追跡しろ。
2: はい。
1: 私は荒木さんに知らせる。
2: 追え。

0: 我尿不尿啊？你快点！快点！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1: 上个团体转啊！刘芬芳呢？
2: 是跟陈山在一起的那个牙医。

0: 听说你是个牙医啊？是啊，老子不仅是个牙医，老子还是全上海素质最好的特工呢。陈山，我知道你在附近，你的好兄弟快死了。
1: 你不想出来见见他吗？

0: 属相就是老爹娘，老爹一顿。
1: 陈山，你再不出来，你的好兄弟就会因你而死。这就是你所谓的兄弟情吗？
2: 我们走。你要是被黄梦维发现了，这牛拔牙的，干脆就白收了。
0: 你们日本人是不会懂的。

0: 一起走
1: 都得死，拔牙的就白死了。山哥，你还得去找你的徒弟还账。

哎，刘芬芳，当过英雄了，现在轮到我们了，难道哥？真的，好呀，反正当男人的滋味已经尝过了，死了就死了呀！啊！

0: 啊，科长，千田队长已经带人去追陈山了。啊，这两个是他的跟班。
1: 陈山，你果然不简单。

0: 反复咳痰喘，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小哥哥，总算也有我能帮小哥哥的时候了。
6: 你怎么能不管陈天王呢？
5: 你从小把我管到大，现在也该让我管你一次了吧。
6: 小霞，你长大了。
5: 小哥哥。

0: 我好想回到我们从前的日子。那我们就回去，把这一切都结束，回报中东去。
1: 千田英子来了，
2: 我必须赶到派克罗，拿到重庆兵工厂分布图。
0: 好，你快去，我帮你引开他们。

爸爸，你听我说，我现在要去找小哥哥，我要是现在不去的话，我怕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就像见不到大哥一样，知道吗？爸爸，我现在要走了，可能。 不会再回来了，所以你一定要在这里乖乖的待着，等着小哥哥来找你，知道吗？嗯。

早点回来。早点回来。

陈霞，你在做什么？

0: 荒木先生，陈山还没有被抓住，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一块儿去完成呢。
1: 我不用你来教导我。通知76号特工总部以及涩谷小队，让他们配合上公馆抓捕陈山。
0: 是。

得不到坟墓土，永远也得不到。

0: 谢谢你啊，阿姐。
1: 快走吧，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2: 我这个样子不会连累到你吧？
1: 你要是现在不走，才会更连累我。
2: 我们陈家欠你的太多了。
1: 这世界上所有的事儿，但凡我心甘情愿，便谈不上欠与不欠。

0: 車を通せ。はい、0888です。
1: 唐万群，
2: 开车吧。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酸酸酸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

0: 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3: 你只要告诉我陈山在哪儿，我马上亲自把你送到医院，我保证我让你得到最好的医治，否则我也向你保证，我会让你失去你的一切。
4: 从家里带来的东西吧，
5: 眼睁睁看着他们杀了我爹，我也不能久，只能趁天黑把这个东西带回来。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4: 你要节哀，保重身体，他们都不会白白牺牲。振作起来。
6: 我最快乐的呢，就是当初和彩刀还有宋大皮鞋一起混码头的日子。朝天一炷香就是铜爹娘，有肉有饭有老酒，敢滚盗版敢上墙。不过也许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吧，我不可能那么一直没心没肺下去，我注定了要失去他们，要挑起责任，也要变成一个孤家寡人。
4: 我曾经也以为我不会再有亲人了，但到了延安之后我才发现我一点都不孤独，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7: 王军，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搅你的休息了，今天晚上是我的就职演说，我的中文不太好，所以想请你陪我再练一练。
8: 好的，

0: 关处长，好久不见啊！老费，别来无恙啊！我得到了几个好消息，飓风队又干了几票大的，锄奸之事势如破竹。哎呀，所有的叛徒想要活下去。 实在是太难了。先对我不义的人，分明是你们。要不是你们出卖我，我又怎么会被捕？我掰着手指头，留足了飓风队全部撤离的时间后，才供出了各个据点。这已经是对党国仁至义尽。你们还要对我赶尽杀绝吗？错。
1: 党国对我们一向是赏罚分明，你皮箱里的金条就是你背叛党国的证据。哼，好，既然日本人不杀你，那就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
2: 走吧，到了之后。 会有我们的同志传送你全案，还有，费正鹏被军统当作叛。

0: 都给处置了。
1: 于是年同志的仇算是给报了。
2: 张离跟陈赫肯定会高兴的。
3: 他们想去的延安我替他们去。
4: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5: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6: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5: 怎么看我？你觉得呢？
7: 黑警吗？
3: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8: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5: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9: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5: 那个案子
11: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2: 目标人物出现。
13: 谁过来把枪放下。
14: 包谷地里蒸平仄，泥巴腿子写山河。
15: 秋来金雨满山泉。
14: 小学没毕业，字也认不全，诗写了一堆。
16: 说你都没有读到，你写啥子诗呢？
17: 这人家听你的，不管好坏都能接受。
14: 从3个人的执念到54人的坚持，
18: 为了明天更美好，
16: 给我们这个社会勇气，给家庭勇气。
14: 从庄稼地里顺口溜到登上各级公开刊物的格律诗，
19: 发表以后，哎呀，我那个心就是激动得很。
14: 当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来到村里，他们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20: 就语言尽量的贴近口语，别人听得明白。
14: 诗词大会选手抛出的飞花令，他们又能否接住？
21: 红军不报，云深蓝。
14: 敬请收看《人世间》。
22: So we need to stop this once and for all.
23: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4代核电机。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24: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11: 什么人才想策反？
5: 汉奸。
25: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0: 到底是谁？
1: 没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如果留点汗，能归零号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反复咳嗽，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我是杨畅。在四川泸州市叙永县的普市村，有一群农民，最年轻的呢32岁，最年长的85岁，54个人里头学历最高的只有一个人读过初中，其余的小学都没毕业。但是他们干了一件让人想不到的事儿，写诗，一写就是26年，上千首诗呢陆续在各级公开的刊物上发表。有人说他们不务正业，有人说字都认不全，能写出什么样的诗呢？今天我们就带你去看一看。
1: 包谷地里蒸平仄，泥巴腿子写山河。
2: 秋来金雨满山川。
1: 小学没毕业，字也认不全，诗写了一堆。
3: 如果你都没有读到，你写啥子诗呢？
4: 这应该听的，不管好坏都能接受。
1: 从3个人的执念到54人的坚持，
5: 为了明天更美好，
3: 给我们这个社会勇气，给家庭勇气。
1: 从庄稼地里顺口溜到登上各级公开刊物的格律诗，
5: 发表以后，哎呀，我那个心都更是激动得很。
1: 当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来到村里，他们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6: 语言尽量的贴近口语，别人听得明白。
1: 诗词大会选手抛出的飞花令，他们又能否接住？
7: 红军不报远征难。
1: 敬请收看《人世间》。泸州市叙永县普市村位于云贵川三省的交界处，每年春天这里的油菜花能吸引不少游客，而眼前这群正在锄地的泥腿子比油菜花更出名。
3: 我们有我们草草这个做标题，
4: 稻草栽秧，以农活为主嘛，这可以整哈儿，这个内容丰富得很，在农村
3: 你读书二姐回家还看到，哎，保健品些还是用好少用些私人，咱们一些鼓励的。
4: 好会你的灵感，心强姐，你也整几个欣赏点嘛。
3: 等两节来，我们大家来探讨看来
4: 看。哎呀，休息会儿要得。
3: 啊，我是这样子写的：根边田松，苗根壮，农间草近，干方结，不到农家。耕作苦，秋来金雨满山川。啊，我是以我们包谷这个方面来整的哈，就是临时发挥啊。我们的田干文化就是我临时想起就要讲。
8: 你要谢总说哈，那我还是那也是。
3: 这是我是你。
8: 我是客自山乡天涯行，正随家意远心田，在得到官方政府政策哦，政府的关怀哦，我们呢？记得哦，暖心暖意的哦，政策加意暖心体，
4: 是的，
8: 老农赏报生花月哦，喜迎丰收丰年锦绣篇。
3: 我呢，
4: 写得好，
3: 写得好。
4: 最近稍微没有题目的啊，在这个成了我。不过声声催种忙，和风煦热好栽秧，田畴碧绿披星戴，户户丰收过满仓。
3: 哎，耶。
4: 好的好，
3: 有意见，
4: 对了，最后有意见，有意见，好吧？这个字
3: 改过嘛？
4: 临时发挥，退下来我们再研究嘛。
3: 我们现在想把我们的正宗的一些景致，
4: 对头，
3: 哦，我们还是要给我们吸出来。
8: 这个是这个是草稿，这个
4: 草稿回去拿给我们
8: 拜金，
4: 我们那个个人参考修改一下。
9: 我是说这个哦，都是你的作品啊？
3: 哎，拜金，我们这些这个私信。
8: 诗韵
3: 哦，不对仗的，不押韵的，要用来符合。
8: 对。
3: 虽然我们是传统的文化，但是我们还是要符合诗的要求。我们要写出名，还得要达标，还是要按照平仄，按照意境，要接近，要起承转合。
1: 您听听，他们写诗，但不随便写诗，有标准，爱较真儿，有老有少，真心热爱。
3: 二十五了，
8: 也当过老村长。
9: 老村长，
3: 老村长，
8: 也都支持我们工作。这个就是我们江南前来的江南新会员哦，热心要读过老初中，要读过初中的初中人文化的
3: 哦。这个人文化最高，我小学3年级。
10: 哪个
3: 来
10: 大一
3: 了？这个最多是10年级。
4: 10年级，
3: 这个也是小学生，这个也是小学生。
8: 我小学生5年级，做中华诗社，你们都
4: 发表过的。
8: 发表的。
1: 26年间。这群连小学都没毕业的

0: 农民，从地里写到了各级公开刊物，他们是如何写出讲究平仄对仗的诗词的？答案还得从带头人曹华贵说起。
1: 啊，这些书是都是我的哈。而且这些书也是我爱好这个风水文化，都是我写的哈。这些书也是我写的啊，这本书是我爱好学习诗词啊，学习这些写的。这是我们去年搞七夕活动的诗才奖，全县的特等奖。就我写的诗，都在这个这些刊物上些啊，都在发表我啊，这是我写的。
2: 根续红色血脉，弘扬长征精神。
1: 花开红叶，英灵集，诗在千秋。这个壮丽篇。
0: 曹华贵67岁，小学3年级文化，已在省市县级刊物发表500多首诗，是这群农民诗人里写的最多的一个。
1: 全部是从这些书籍上，我自己都是自看书来的。这四大名著啊，这我都在学习。啊，这些老书记啊，他里边有讲解啊，这些噻，就从这些书籍上来的。
2: 里面很多繁体字那些，你认得到吗？
1: 认得到，他也有讲解的了嘛。认不得字嘛，我们当地有些游客找些老师啊，就问下噻。
0: 没人教，曹华贵就自己翻书，翻不懂就查字典，查不到就找人请教。这位地地道道的庄稼汉，究竟是如何走上写诗这条路的呢？
1: 小娃就爱好文化，因为我家八姊妹家，姊妹很多，八姊妹家里面也经济困难。所以说我们就没有读的书，我喜欢读这个写这些，是我家有本书，有本书啊，我拿来看得很顺口。这本书上说的是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年，去鸟对鸣虫。哎呀，我非常有兴趣，所以说就接起了我写诗。最开头的第一首打油诗，我们写了正东风光。正东这个风光啊，我是用那种就是口语来写啊。人家是说我的草根文化可以，就写起了，我有很大兴趣，我就开始对这些诗词啊，开始学习。
0: 可真正动起笔来，曹华贵才发现写诗远没那么简单。字认不全，不会写怎么办？
1: 打个比方说，弱水饮青山，这个弱字我写不起。我或者就写个1、2、3、4、5了，阿拉伯在罗来带到。那么我退缩于我找老师教我哈，这个罗水青山就是哪个歌？那我要把这个都补记，把这个意境啊写不下来，写上去的时候写不走了或者不押韵，但是我就靠着了，不写了。然后我就整支笔，整张纸放在枕头上。晚上睡醒了，找到灵感了，想起了，慢点又把这个补上。我现在没得事的，我就要把这个书古书，我们现在认得字了嘛，就把老书记找来看噻。看了以后，人家这个历史规律是咋来的？
0: 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凑，一手一手的磨。曹华贵越写越着迷，一写就是几十年。但26年前，真正把普世村写诗的风气带起来的，除了他，还有另外一个人。
3: 来吧，水转也三湘。不能涌出孤长江，来吧，谁能确认三湘不会诞生艺术家？
4: 为了明天更美好，将你的爱心敞开吧。为了明天更美好，将你的援助投来吧。多来米文艺队，新世纪八号就是2000年的1月8日，就是我的第一封第一。张昌利说：“为了明天更美好，我们走到今天就为了这个目标在奋斗。”
0: 这封保存了26年的倡议书，就是出自舒香荣之手。当年时任乡农纪员的舒香荣在村口贴出“为了明天更美好”，当时他不曾想到，这张纸从此改变了这个村庄的文化走向。
4: 从建文理队逐步发展为今天的这个
5: 诗联学会。
4: 一步一步来，要说文艺队发起啊，我是还是第一个发起人。有几个小姑娘，她们想跳舞，我说要跳可以，我们就成立个文艺队。为啥子取个最小的名字？哆来咪。一个是由小到大。
1: 我们当时啊，主要是

0: 这个地方呢，赌不流行，所以说后边我们就赌也赌不出，就是打牌，我们就赌在那些唱歌跳舞。我们是用方式方法把这帮农民组织起来的。我们刚才讲故事，讲我们这个地方的历史来历，讲地方文化，还要讲风水文化。当时住了70多个人，当时也不多读书娃儿。
1: 短短3天，报名人数就达到了60-70人，哆来咪文艺队就此成立。曹华贵回忆，不到一个星期就排出了20多个节目。那年普氏村的春节联欢会，成了当地几十年来最热闹的一个夜晚。
2: 抓龙灯要说吉利子，热闹要说风筝话，必须实业，要说的主人口服心服，这是一个。如果平常时间我们有些啥子事，我们用打顺口溜打，有些时候交流，就这种形式也产生了那个县头边他们发现了，当然就得到地方的政府的支持。他说你既然有了个组织，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就给我们成立了普氏思念学组。
0: 讲故事人听故事人多啊，后边西施人老就少了噻。西要西施的时候就退出给，就退给40-50个噻。最后我们这边就坚持下来噻，我们坚持有20来个人。
1: 一提到写诗，队伍就开始散了。但有人走，就有人来。同样只有小学文化的郭华芳，就是这时候加进来的。
3: 我们因为我们的地方的那个传统的这个文化，就是唱山歌啊，还有耍龙灯啊。的一般山歌的情节都是顺口溜，耍龙灯的情节是也是在顺口溜。从这方面接触，那必须要耕耘一下耘，大家一合了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气氛好玩、好耍那种感觉。
4: 大家看这张照片呢，他拍下了郭华芳的日常啊，他拿着一把镰刀在地里除草，但是呢，他拿镰刀的样子确实比拿笔要顺手一些，就连他自己都说，像这样干干农活还可以，写诗那是万万不行的。可是有人告诉他，田埂上吼的山歌，龙舟里喊的号子都是诗。郭华芳一拍大腿，这也算诗？那我也能写呀。从那以后，白天种地，晚上写诗。可是写来写去总觉得差了口气，至于差在哪儿，他自己也说不上来。直到有一天呢，郭华芳他们走到了照片当中的这个地方，叫盐马古道。有人告诉他们，500年前明朝有一个叫杨慎的状元，他路过这里的时候啊，就写过一首诗。他们这才发现，原来这条路早已经有人替他们走过了，不光走过，还写成了诗。
0: 这个是马蹄，这个马的脚脚是圆的，它这个贴着杆就是窝子的，它等到那里走的。
1: 这就是当地村民口中的盐马古道，2025年才被发现，今年5月入选四川省第10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对于这群农民诗人来说，这里有着特殊的意义。
2: 当然，我们这里的盐马古道啊，往右分到云南，左手分到贵州。今天我们走这条主要是通往这个云南。
0: 明朝我们那个镇的状元叫杨慎啊，路过这根盐马古道的时候哈、也写了一首诗，是为古镇比我别风华，重物龙难别事呀，镌刻热络投主人，冷色无言吹色心，感慈白首遇姊妹，眼见伯父有苦心。他写的是从这个地方看到人现在看不到，很辛苦。
1: 这段盐马古道曾是川南运盐的主要通道，普氏村就是这条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500年前，明朝状元杨慎路过这里，写了一首诗，道尽当年的萧索。500年后，曹华贵他们读到这首诗，心里一震。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们对自己说，不能再写打油诗了，要写就写出能拿得出手的诗。
5: 你能不能现场即兴来一首？
3: 我写的嘛。千里烟道立沧桑，留下旧街古残墙。
0: 好，我来一首。烟茶古道若云霄，若云峰，马踏双绳几万重。
1: 这边刚念完，那边又接上，其他人也没闲着，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戳，一行行字跳出来，一句句诗冒出来。和20多年前不同， 如今大家不再写在纸上，手机一掏，群里就热闹起来。
6: 今日有古道，越过柴山包，回忆过往事，今年多少愁。
7: 对对对，很接地气。
2: 我们想到以前的古人的艰辛，所以说写了首《饮马苦辛》的大有诗。马踏路遥千般苦，民生苦涩不堪言。言字上也跑运了，以后会给慢慢的修改，诗不言改嘛，
8: 越改越好，
2: 越改越好。
9: 哦，
2: 就是精雕细刻，慢慢打磨出来才是好诗。要写首好诗，可能三两个月都拿不出好诗出来。
1: 为一个字反复琢磨，为一处韵脚来回推敲，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可谁能想到20多年前这样的场景他们想都不敢想。
0: 最开头不只是连觉得你写那诗，你书都没读懂下诗。
2: 有些认为你在接地的那个整个究竟这个求职的这个衣穿这个饭吃不还不在嘲笑噻。你现在你嘲笑我，也就是你水平、文化水平各方面的不能理解。但是如果下一代比你高，那又会向往，要想学习。
3: 哦，这应该听的，不管好坏都能够接受。我、因为我们的，我不能够说我们的，是我们只还有不觉得的指数再多，还必须要多方的修正和修改。哦，
0: 我想养成一种话讲，后来风俗习惯，对我们这个社会有利，对家庭有利。我们每个月讲两次或者是三次机会啊，我们就讲是摊开不怕的，哦，搿是我们放心的，让大家看见学了知识。哦，如果你知道，我说你永远都学不到。哦，你要摊开，我们也看，我们现在哪里不对头？所以说，又慢慢的又恢复到50多个了。
1: 从不敢念到当众修改，从被嘲笑到坦然面对，诗社里的人越来越多，诗也越写越像样。2006年开始，曹华贵、书香荣等人的作品在各级公开刊物发表，消息传回村里，那些原先摇头的人不说话了，他们这才明白，这群泥腿子写诗不是闹着玩的。
0: 就看得懂于我的诗，哎，家里面说你这个诗还，我看到还上了报纸了。
2: 发表以后，哎呀，我那个心里更是激动得很，把你们的找一些兄弟伙这些来分享。就感到是最有荣光的事。
5: 当时有没有想过自己写的诗有一天还会被发表、被关注到？
2: 哎，走的时候没得这个想法的，因为水平低了，拿出来上不了档次。
3: 这个没想过，就觉得是自己是平时洗刷那种感觉。
0: 通过我们学会也高啊，就感染了啥子？这个啊，连古宁的啊，这周边乡镇的都来参加我们这个学会。
10: 看到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么多的读书人民的诗人，感到非常的高兴。在唐诗当中，有一个诗牌叫《田园山水诗牌》。我觉得到这儿来，我是希望就是说，大家说，齐嘴大声。只要我们想到这个东西，你想要交流，想到什么东西，或者说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困惑的东西，都可以。
1: 每月两三次的研讨会是农民诗联的惯例，暑假农闲，男女老少聚在活动室里。不过今天活动室里来了位特别的客人，周啸天，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四川大学教授。他听说泸州叙永有个农民诗社，写诗写了26年，觉得有点意思，专程过来看看。
11: 现在是大雨，这个火场，这是火花。你我看这个，我没有听的。
12: 叶连天，林子红啊，好像是说花了，对吧？
11: 啊，对
12: 这个句子当然还可以推敲。蜻蜓点水西涟，忽然一阵风吹过，荷香撞入笛当中。
11: 啊，
12: 它的优点是啥子？就是你的这个字，它是写起。啊，谢谢，这个很好，这个很好。第二，我刚才说的，你没有向什么标语口号上面去靠，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很好的。缺点是啥子？当中它缺少一种发现，就是说你独特的发现。你不要同样写那个荷花的，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好，他那个财路早有，这是他的发言，是吧？你跟他的差距就是差这个东西。
7: 对对。
12: 不是哦，我看到一个金蛇，我马上我就写一个亚宾的，就把他拿下来。他不是啊，而你要琢磨，这来当中我有一个有趣的想法，这个想法是别人，他没有这样想的，就你要尽量的贴近口鼻，别人听得明白。这是我的水平。
7: 谢谢谢谢。
8: 我也是写的大意思，听小时候的点评哈。谢谢。
12: 啊，有花草长，一层一层，意思就叫说不能说明。这两句都写得很上口，而且押韵也要得很好。
10: 我平仄我听，我认为平仄一点都不重要。如果不是诗，他就活了平仄也不是诗。
12: 他们的诗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很认真的学习过。写中规中矩的那种传统的绝句，来自于律诗，他们都能够写，对吧？至于要写出传世作品呢，那当然是一个更高的要求。总的说来，他的优点是啥子？能够写出很有接地气的那种诗歌，能够反映农村生活的某些阳光的那些方面。这个局限呢，就是说思路还可以进一步打开。表达的生活内容还可以更开阔，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美的发现，在语言上能够更加接地气。好的语言它不一定是那种文绉绉的，可能是贴近口语的那种语言。
1: 周教授说，诗要贴近口语，要上口。曹华贵他们听着想起了最开始上课那会儿，
2: 有时间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啊，我们坐飞机听不懂，还有这个普通话平常去说这些我们怎么成长就感到很困难。最后老师就通过培训员嘛，教我们一些工具书，要怎么跟这处理这词性啊什么这些东西，他们跟说在逐步逐步的形成。
12: 那下面我们请那个谭亚文小朋友跟我们徐云的室友交流交流，好吧？
10: 他是上了中国诗词大会。
5: 哎，我们可以飞个飞花林。
9: 红军不报远征来，
13: 万水千山水更绝。
5: 那我也接一首毛泽东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6: 我来一首。春眠
13: 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2: 热灶香炉
13: 生紫烟，
12: 遥
13: 看五湖挂前川。
14: 昼出耘田夜绩忙，
5: 村庄儿女各当家。
15: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
5: 水向东流。
16: 竹外桃花
5: 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17: 江山如此
13: 多娇，
17: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13: 郡王爷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4: 特别特别开心能够和一群有着相同爱好的人一起交流，奇闻共欣赏，一意相与兮，就是他们写的那些诗都是来源于自己的日常生活记录下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真。我觉得写诗就是要真诚真实自然，包括所有的文学作品很多都是扎根于泥土，来自于我们普通人最最真实的生活。
5: 今天我非常非常开心来到这里，我真的看见了诗词飞入寻常百姓家。然后呢，我把我自己从小到大读的最多笔记最多的几本书带过来了，我想送给大家。第一本书呢就是唐诗三百首，交给曹会长然后送给大家。好，然后呢，然后呢，我画了一幅《春江花月夜》，希望大家写的诗可以和我的画一样相映成趣，大家心里面也永远永远都有诗意。好，来转交给曹会长。好，
0: 读唐诗三百首诗词，读古诗词，我们再把我们的诗写得好。
7: 原来我们的所有都在什么都是西施镇，我们想得很，但是你就说喊我老公叫我写啊，一来也错，二来错，就没得这个心情来写的了。我们讲多多毛主席的诗词，这回子我要喊人教我，因为我也是我七十几了嘛。但是我有这种感想，有这种理想。
16: 对这个各方面的认识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18: 诗词它不仅是我们考试考的，还是让我们读懂古人的那种生活风骨与精神，很自豪吧，因为是同在一个村子里，然后他们这种写诗的精神也特别值得我去学习。
19: 在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和传统的人文教育当中，它诗教是一个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的目的主要还不是培养写诗的人，它主要还是培养就是诗行的人，就对诗歌感兴趣，提高文化修养啊，对生活的当中的美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普氏这个地方啊，诗教是搞得相当不错的。他们对于这个诗歌有很浓的兴趣，不单就是说读，而且他们自己能够参与写，表现出这一方的农民的他们那种文化素质、文化修养还是相当不错。对于这个和谐乡村的建设，还有很大的意义。
0: 都变化好了。都没有打扮啊，从多远都过来跳广场舞，都来听我们写诗，听我们开会啊。我们这个村都有矛盾纠纷都少了啊，打水工也没有啊，上访也没有啊。啊，他也改变了，他就这个文化才能够约人啊。
20: 他说话两耳就是很有权威性，一般家庭的矛盾他也可以就溶解了。比如两家人哈，两家人在争这个第一个，他就引用了古人的诗歌，他说让了也强，再也强。再让一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何在，而今不见秦始皇。
1: 从打油诗到格律诗，是高要求还是自讨苦吃？周教授的一句话让他们找到了新的方向，这条路他们还能走多远？人世间稍后继续。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 临走前，周教授反复叮嘱大家多读多背多看，曹华贵他们听进去了。这不，当天下午就聚到一块儿，唯读起《唐诗三百首》来。
25: 两两的身体不足，轻舟已过万重山。你看这一句的所谓的，这个想法，
0: 你就写不着这个诗来，
15: 对对，
0: 你就想这个欣赏不着这个场景。
15: 这
26: 天提起来的就是蜀河之东吴，汉的河下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个是有好的，有好多，有好的。
0: 记得旧文章的别的新句子，你有些时候你才用得到这原来的西施这些句子些，不是你写来干巴巴的一点儿，这个感情色彩都没得。
27: 会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所以说就是这个意思。
1: 曹华贵说，写着写着。这诗啊就有了回响。
0: 哦，你来了，哎，你会员证你带来了哈，你先把你的给你发了啊。
28: 要得要得啊。
0: 这你的会员证，农民十年学会的会员证，我们宣传出去，发扬光大，传承文化。
29: 七年，平时啊在窝边做农活。
30: 这你觉得有没啥变化呢？你懂了。
29: 有。就是说是做任何事情嘛都很有节节，很喜欢学习，他们就是年纪大这帮带动我们年轻人去学习，这个很好，我觉得很好， 让小辈就是我们的娃儿哈也跟着学习诗词这块。还有我有时候哈我不大明白我会问他，他不明白他也会问我，因为大人也相当于半个老师嘛哈，那大人做的娃儿看到嘛他也会接接的跟着学噻。
2: 我家三个小孩两三岁的时候我教了背唐诗，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后代，有些人在外面打

0: 我没有经历的，我们自认为感到有点青黄不接，但是我们有这个下这个决心，慢慢的要培养。
1: 26年，足以让一个婴儿长成壮。

0: 跨进去跟人家说我可能就是六十岁，我至少话要年轻七岁，
1: 珍惜每一天，要过好每一天。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啊，活到二十年，歇二十年嘛。
2: 从包谷地到野马古道，从一个人到一村人，诗意不在书房楼阁里，他就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寻常日子里。像曹华贵、书香荣他们这样的普通人，没有高学历，没有优渥的条件，却凭着一腔执着，在烟火泥土间耕耘精神沃土。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文化振兴不仅是把城里的文化送下乡，更是要让乡土自己长出文化来。这群农民诗人用26年的坚持证明，让农民拿起笔写自己的家乡，写生活，让诗词从文人书斋走向田间地头，成为记录乡村变迁、凝聚乡风民俗的活载体。文明乡风的养成需要时间，更需要滋养。在普世村，这滋养就藏在一首首诗里。日子好过了，心里也有了念想，这大概就是他们说的明天更美好。愿这片田野上生长的诗意飘向更多乡村角落，让每一寸耕耘的土地都能开出属于自己的文学繁花。感谢收看今天的人世间，下周四晚我们再见。

0: So we need to stop this once and for all.
1: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机。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4: 什么人才叫策反？
5: 汉奸。
6: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0: 你到底是谁？
1: 没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2: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3: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4: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3: 怎么看？你觉得呢？
5: 黑警吗？
6: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7: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3: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2: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3: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8: 目标人物出现。
9: 你过来吧，小鬼子！
10: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1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

0: 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2: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造，稳球当前，他主不留两岸，三堆里头朝阳不好。别把别的屏幕死去拉美，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4: 赵亚宁，
5: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6: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7: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8: 会是赵的人吗？
9: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10: 我们的任务代号和平哥。
11: 杀伤失灵。
6: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9: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10: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8: 到底是什么人？
6: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12: 嗨，
10: 如果他是在演戏，可以把他解决掉。
13: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

0: 点、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是红军长征途经时长最久、覆盖地域最广、自然环境最为艰险的省份。大道通途看长征第一期，我们走进凉山彝族自治州，见证新时代蜀道的沧桑巨变。
1: 今天跟随记者继续走进攀枝花仁和区十里大河创富走廊，看在试与改中，这条河谷如何涌现出全新的产业业态。
0: 四川省财政金融协同促进区一揽子政策落地落实，截至八月末，引导金融机构新发放相关贷款超过7500亿元。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是红军长征途经时长最久、覆盖地域最广、自然环境最为艰险的省份。91年前，红军战士穿越巴蜀崇山峻岭，以坚韧意志冲破蜀道天险，闯过绝境难关。如今，四川交通更续红色血脉，彻底改写蜀道难交通格局。从今天起，本台推出大道通途看长征。

0: 专栏，第一集，我们一起走进凉山彝族自治州，循着红色足迹，看天堑变通途，见证新时代蜀道的沧桑巨变。
1: 从征途看通途，这里是2022年底建成通车的德昌至会理高速公路。金沙水拍云崖暖，90多年前，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会理，召开了会理会议。这里山路崎岖，群山阻隔，曾经闭塞的交通制约着当地的发展。如今蜀道铺就新通途，德惠高速彻底打破地域壁垒，成为了革命老区对外连通的大动脉。
2: 在西昌工作的会理市民康娟常年往返两地，德惠高速的通车让他的双城生活更便捷了。
3: 我们以前基本上就是依托于那个地方的这个108国道，从会理到西昌的话，就是车程大概是在4个小时以上。路况的话，它基本上是那个盘山路。通车之后的话，就是大大缩短了我们的这个行程，只需要2个小时，我们就可以从那个会理到西昌。
2: 在便利群众出行的同时，这条高速更打通了会理农特产品对外运输的快速通道。
4: 我手上的这个石榴就是今天早上刚从会理运过来的软籽石榴，是很新鲜的。依托卢黄、德惠、潘西等高速大通道，我们打造了会理农特产品展示专柜，助力地方农特产品走出大山。
2: 昔日步履维艰的长征险地，如今车流不息，大道畅达，便捷的交通网络架起了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让革命老区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5: 建设者赓续红军长征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革命精神，打通这条凉山民生通道，推动会理纳入潘西一小时交通圈、川滇半日生活圈。我们将持续以交通建设激活红色沃土资源禀赋，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2: 90载薪火相传，新征程大道通途。在怡海结盟所在地，雅西高速架起北连成渝的大通道。在里州会议举行地，潘西高速打通南向出川的大动脉。在普格红军树的不远处，新建的西宁高速明年将通车，铺筑革命老区的振兴坦途。
6: 西宁高速穿行于大凉山的群山之间，是典型的山区高速。先辈以草鞋跋涉跨越天险，我们重走长征路，以实干攻坚穿越群山，续写新时代的长征答卷。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在红军曾经徒步踏破的蜀道天险，建设者正筑路架桥通达四方，以越是艰险越是向前的昂扬斗志，实现着踏平坎坷成大道的新壮举。以西湘高速9大超级工程为代表，其中雅砻江特大桥在1000米及以上悬索桥主桥上采用高韧性混凝土组合桥面板，属世界首创。桥面距雅砻江水面高差达480米，相当于约160层楼高。泸沽湖特大桥集四项世界之最于一身，世界最大跨境山区悬索桥，世界最大跨境空间缆悬索桥，世界最大跨境隧道网悬索桥，世界山区最高钢混组合桥塔。
7: 我们传承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克服山区峡谷、创新结构、复杂地质等施工难题，全体建设者扎根一线，攻坚克难，以匠心攻克技术难题，以实干坚守建设使命，全力以赴推进超级工程高质量建设。
2: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传承更是担当。凉山州的交通蝶变是四川交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更是长征精神代代传承、历久弥新的鲜活见证。目前凉山州还有宜潘高速、金溪高速、会路高速等多个项目在建，预计到2030年，全州高速通车里程将突破1600公里，力争实现县县通高速，构建起4纵3横2支的现代化高速路网。
8: 过去对面能听声，相见需数日，是凉山交通的真实写照。如今雅西、乐西等超级高速成为民族地区共赴纽带，未来凉山仍是全省交通建设主战场，高速公路县县通愿景加快实现，一个更畅通更快捷的凉山将加快迈向四川南向开放前沿。

0: 昨天的节目，我们走进攀枝花仁和区十里大河创富走廊，看到一场先行之势，让河谷涌现出全新的产业业态。共同富裕既要大胆探索试水，更要依靠改革把试验成果固化为制度机制。作为全国唯一地市级共同富裕试验区，攀枝花又是如何直面试点暴露出来的深层次矛盾，靶向发力，精准去改？十里大河的蹲点仍在继续。
1: 在十里大河蹲点中，我在片区工作人员的案头发现了一张被反复涂改的规划图纸。
2: 其实这是我们在关门大地的一张作战图，这个已经是第四张了，因为之前的已经旧的不行了，没办法又重新拿一张出来，又在上面反复的去描去画。
1: 光芒大地是十里大河创富走廊果香农旅单元的核心项目，规划面积近700亩，去年底投入运营以来，这里已经累计引流超100万人次，稳定吸纳本地村民就业100余人，2025年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70万元。但陈阳告诉我，只有参与过项目规划建设的人才知道项目的建成运营是多么来之不易。项目地块内宅基地、承包地、国有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相互交织，多方利益主体盘根错节，要完成360多户农户、200多亩土地的流转，难度可想而知。
3: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次的沟沟画画？
2: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光芒大地的建设是有序推进的，它不是一个批进来的。比如说哪一家的土地是多少，我这个项目要占地多少，你就要把它框出来，框出来以后就去流转他们的土地。其实我们当中有一个措施，就是板凳算账。因为老百姓白天在外面务工嘛，然后他晚上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去入户拿板凳坐在院坝里面，好，村书记给他们算账，把账给老百姓算清楚。以前我们现在这张图是白色的，然后现在建设用地标成红色，流转土地标成这个颜色，然后草帽农场标成这个颜色，这边我们大棚标成这个颜色，其实蛮有成就感的，一块一块的攻坚下来的。
1: 土地还是那些地，但在严守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它突破了原有的边界，成为更有活力的生产要素。承包地上建成农业科技园区，宅基地激活民宿集群，国有建设用地上建成草帽农场、养老综合体，集体建设用地上的芒果物流基地成为田间与市场的纽带。当变化势必要进行时，如何变、怎么变，这个过程少不了村民的参与。
4: 我们观察团其实就是村里的眼睛和嘴巴。据我们这几个月的观察，我们村还是有很大的提升和变化，但是呢，我们也还是要随时随地的跟进项目，然后提出我们的建议。
1: 群策群力，做好规划，建好空间。当这片土地愿意连成片，当大家愿意同发展，更具活力的动能也随之涌入。
5: 我是一个归乡人，我也是从广州回来。首先我来的时候是映入眼帘的这个一片稻田很开阔，对，这一片绿意我觉得特别的治愈。
6: 我觉得染出不同的衣服啊，有自己的创作，其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然后还有就是这里的环境，
1: 产业兴，人才归，改革的落脚点在于让发展红利普惠千家万户。借鉴东部共富分配经验，又立足西部农村现实条件迭代改造，十里大河还创新构建五金共享分配机制。
7: 像这样的一个产空间在村里面会赚钱吗？
5: 会呀。自己的这个认真和努力是有好的结果的，而且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没让我失望。
8: 开业10个月了，我们培训了50名学员，收入大概在50万左右。
9: 我现在在村集体公司上班，搞田间管理，一个月工资有4000，然后我自己家还开了个民宿，一个月2-3千块钱是有的。
10: 我家有8分田出租，每年的租金是2000多块钱，之后还有分红。
1: 租金、新金、股金、创金、基金5条路径并行，既鼓励能人创业兴业，也兜牢弱势群体基本保障。
11: 我们村的话就是有个这个五金共享的这个分配机制，一年的时间的话，我们应该是300多户老百姓，1000余人会领取这个租金，大概是100多万。 薪金呢，就是从去年11月到现在为止呢，应该务工人次4000人次，而领取了大概将近60万的这个薪。

0: 金，估计呢给这些租土地老百姓每一年一次分红。创金呢就是为了吸引当地的或者外来的这些青年创业者，当我们创最高的这个创金的话，应该是可以拿到10万元。基金呢，就是我们所有这些业态的收益的1%到5%不等，注入我们这个村上这个共富基金里头。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大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不让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个群体在现代化路上掉队。从大胆试水的探索之势，到靶向破局的深化之改，设立大河的蹲点让我看见，面对西部山地河谷乡村发展的共性难题，他走出一套完整逻辑，依靠片区党建改革打破村域壁垒，依靠土地要素改革激活城税资源，依靠五金共享改革理顺利益分配。不简单复制东部共富样板，立足川西南山区实际，闯出一条西部语境下共同富裕实践路径。它的价值不只局限于仁和河谷，更为全国广大欠发达地区提供一份看得见、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2: 有我们所有人的参与，希望我们这个片区越来越好。
3: 下个月我就想在门口打造一个小花园。
4: 希望来我们这里的人越来越多，我家的生意越来越好。
5: 地连了片，人心也连了片，未来的十里大河一定会越走越宽。
1: 大河滔滔奔涌，试验未有穷期，以试探路，以改提质，无数百姓的期盼汇聚成向前的力量。十里大河的共富故事仍在继续。
6: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言人在现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省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落实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7: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六项政策，包括中小微企业、设备更新、服务业经营主体、个人消费四项贷款贴息政策，以及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两项担保分险政策，统筹推进促消费、扩投资。政策出台后，四川第一时间响应，在严格执行中央政策的基础上，在政策扩面上做加法。
8: 在地方版延长到了2026年，将信用卡账单分期也纳入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范围，取消了单笔贷款贴息的上限，不光是中央政策里面指定的工农中建等全国性大型金融机构呢，作为这个经办法，我们把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呢，也纳入了我们的经办范围。
7: 今年以来，四川省财政厅已拨付银行机构中省贴息资金16.36亿元。据初步统计，截至8月末，一揽子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新发放相关贷款超过7500亿元，落实专项担保计划业务规模超过60亿元，共惠及市场主体超过340万户次。
9: 截止到今年，2026年6月末，我们全省已经有500多项清单类的这个项目和800多家科技企业和银行签订了这个贷款合同。总金额达到了1500亿，其中银行已经放款了912亿元，最低的利率是2.82%，叠加财政贴息呢，利率实际水平降低至1.32%。
7: 针对小微企业抵押担保能力弱且信用等级不高，难以达到银行融资门槛的痛点，四川全面建立起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截至8月，全省累计走访各类经营主体559万户，经审核形成推荐清单104万户，各级银行累计向84万户经营主体授信2.85万亿元，投放贷款2.40万亿元。此外，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也被纳入一揽子政策的重要内容。
10: 专项担保计划将担保额度从1000万元以下提升至2000万元，期限从1年延长至35年及5年以上中央期，推动担保费率最低降至0.5%。
7: 财政与金融同频共振，协同发力，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内需动力，让居民愿消费、有能力消费，让企业敢投资、愿投资。
1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论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9月14号至16号，部分四川省全国政协委员赴攀枝花市学习考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情况。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主席田向立参加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
7: 委员们来到延边县，了解特色产业培育、龙头企业连农带农等情况，调研老旧工矿区盘活闲置资源、发展社区养老服务情况，听取关于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带动就业增收的情况介绍。在米易县，调研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情况，了解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文旅康养融合发展的做法，实地查看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促进医养融合发展的成效。调研座谈会上，委员们结合自身专业专长，从提升教育质量、加快对外开放、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共富指标体系等方面提出建议。田向立在交流中表示，近年来，省委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全省富的基础不断厚植，共富步伐不断加快。我们要深刻认识，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共建共富、逐步共富。深刻认识，以人为本是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聚焦共同富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共性问题及深层次矛盾，深入调研，积极建言。要更好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结合委员履职，在助力筑牢共富之基，提升共富成色，形成共富合力，和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上出实招、下实功、求实效，更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6: 9月16号，全省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在成都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总结经验，分析形势，安排全省农业科技创新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7: 于立军指出，近年来全省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迈步“十五五”新征程，我们要切实增强、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的责任感、紧迫感，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更好助推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于立军强调，要加快提升全省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深入推进川种振兴，加快种质资源挖掘利用，增强自主育种创新能力，有效提升种企竞争能力，高水平发展天赋良机，推进急需农机研发突破，大力发展川产农机装备制造产业，丰富新型农机装备应用场景，夯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科技支撑，切实抓好突出问题整治，强化高标准农田全周期智能化监管，促进农业良法集成应用，加强实用技术融合应用，集成推广丰产技术模式，建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完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机制，构建沿用一体的农业科技创新组织模式，健全科技成果推广落地机制，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壮大农业科技力量，完善要素支撑保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形成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的工作合力。要大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完善利益连接机制，多措并举，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副省长张东云主持会议，会议上举行了科技合作与成果转化项目签约仪式。
11: 省委决定，先荣生同志任中共凉山州委委员、常委、书记，于平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凉山州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6: 省委决定，张伟同志任中共巴中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先荣生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巴中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11: 下面播送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
7: 肖冰东，男，

0: 汉族，1979年2月生，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自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拟提名为市州领导班子正职候选人。干部群众如对人选有不同意见，或认为人选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纪律的行为，请于5个工作日内9月17日至9月22日以电话、信函、来访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反映，也可以通过省委组织部12380举报电话或举报网站进行举报。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电话和信函应告知真实姓名，并提供联系方式，以便调查核实。
1: 初秋时节，绵竹石地镇600亩红高粱正次第成熟，暑气在穗间悄悄褪去，秋意沿田垄层层晕开。饱满的红高粱装点了田园风光，也将化作地道的乡土酒香。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走进这片红色穗浪，赴一场秋日丰收的浪漫。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体制，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6: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1: 赵亚宁，
2: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3: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4: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5: 会是赵的人吗？
6: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7: 我们在山上爱好和平的。
8: 山上是岭。
9: 烈火。
3: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6: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

1: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他，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嗨，如果他是在演戏，可以把他解决掉。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 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 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0: 的两个后轮之间驱动后轮转动。
1: 这项技术使自行车的操作形式更为可靠有力。
2: 真是个无趣的男人，未来就知道看电视。
1: 然而，世界上还没有一
2: 谁。谁啊？
3: 是我。
2: 等一下。

0: 嗨，
1: 嗨，
2: 嗨，
0: 干什么呢？
2: 等你呢，跟你一起研究后续的计划。
0: 什么声音？

0: 手机，手机是。
1: 明天上午，姚有志会去高尔夫球场和电力部的副部长打球，我需要随时知道他的行踪，你们两个负责跟一下。
2: 那设备你负责安装。
1: 我去。今天我去过光雅别墅区，已经了解了小区的安保和环境。
3: 好的，那明天我们就盯死他吧。
1: 那就这样。Good night。
3: Good night。
0: 拜。
4: 干这样，他可能发现我们这些东西嘞，
3: 没说出来而已。
4: 那他会不会？
3: 不会。只要是我们的人，他知道我们是为了什么。
4: 好吧。
1: 还没收拾好呢，怎么起这么晚？
5: 昨天晚上让某人给我遛地了，你等我会儿啊，洗个头，很快。

0: 你慢慢收拾吧，我们餐厅见。
1: OK。
2: 嗯，这酒店还真不错，还有中式早餐，品种还挺多的。
0: 这大老远飞过来还吃中餐？
2: 中国的胃这么多年了，改也改不了了。哎，我还记得那会儿刚工作的时候，差不多十几年前，出差到国外，想找中餐都找不着，当时吃碗方便就当是吃中餐了。
0: 给我一个。
2: 哪个？包子，咋样？
0: 还是包子香。
2: 嗯。不好意思。喂。
3: 哎，阿光啊。
2: 我晚点再给你打，挂了。
4: 哎呦呵
2: ，sorry，
0: 我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先去高尔夫球场，然后你自己安排时间，我们晚点见。
2: 好，你要是开车的话，路上慢点。
0: 嗯，一会儿见。
2: 一切顺利。
4: 哎呦呵，哎，刚才挂我电话干什么？
2: 刚才不方便，
3: 这大早上起来有什么不方便的？
2: 你赶紧说。
4: 这个人呢，行吧。这马姐呀，在出租车公司查那天在高架桥附近出活的司机，经过几十次的问询，还真有点结果。
3: 赵小宁出事那天晚上，确实有一个包裹员是戴着口罩帽子的人在高架桥上车，
4: 他是在广州路下车，
2: 就是那个处理白色轿车的人吗？
3: 是，然后打车走的。
2: 有监控吗？
3: 那附近没有，出租车上也没有。不过我就在想，
4: 他在广州路下车，那应该就是他的住所或者是他的办公地点，就在那附近吧。
2: 那附近小区不少，
3: 都能查着，就是得用两三天的时间。
4: 别这两三天他人跑了，换个地儿就麻烦了。
2: 如果要是换地儿的话，他现在应该已经换地儿了。但是我感觉那个人对自己的专业十分自信，所以大概率他不会换地儿。
4: 有道理，
1: 你慢慢查。

0: 不着急，但千万别打草惊蛇。
1: 行。你们每个人负责一片区域，根据嫌疑人的情况，他应该不会住那种小型的单楼社区，太过于明显，所以我们主要针对对象是那种方便隐蔽的大型社区。
2: 我觉得搬到这边来之后，确实很舒服，连工作都变得愉快了。就像你说的，没思路的时候，站在这个小阳台上，感觉就不一样，
3: 对吧？
4: 我就说，你也会喜欢。
2: 我好开心啊！我特别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很舒服，就像是我们早就认识，命中注定要在一起。你呢？
4: 命中注定。是的。命中注定。

0: 喂，
1: 你在干什么？
0: 你要干什么？嗯，酒不错，那心情看着也不错啊。事情办好了？
1: 他答应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0: 恭喜啊，那最难的一关你就闯过了，只要给你机会，拿下是早晚的事儿。
1: 我有个异想天开的想法。
2: 跟我有关吗？嗯，那你说。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公关行业。
0: 你少来啊，我不会辞职的。
3: 我没让你辞职，我就是
1: 说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0: 是我做错了什么让你有这种幻觉？
1: 你看啊，昨天这一天的行动充分地体现了你优秀的应变能力、语言能力还有动手能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做的话，你应该能比我好那么一点点，就一点。
0: 你们这公关人的嘴啊，完全不同的两个行业，能被你说的跟差不多似的。
1: 其实就是差不多啊，商场如战场，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规规矩矩做事，总有人喜欢剑走偏锋，见得多了也就习惯了。就像我入住酒店，我一般都会先检查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窃听设备。我出门在外呢，也会提防是不是有人跟踪我，就是防止会有人拿到我们的内部资料。
0: 那我的房间呢？你检查过吗？
1: 你需要检查吗？
0: 其实不需要。与其防范外在的危险，不如弄清楚自己内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吗？
1: 那你是什么样的人？
0: 昨天是你的未婚夫兼保镖 Tom Jerry, right?
1: Yep. 那你喜欢吗？
0: 喜欢什么？
4: 守城的旅行。
0: 在这儿比在中国还忙。哎，对了，昨天我帮你做这么多事儿，工钱是不是该结一下啊？
1: 你跟我要工钱？啊？我敢给你敢要吗？喂，
5: 叫，要一警卫别说了。
1: 好的，我马上过来。不好意思，我得去忙一会儿工作。
0: OK。
1: 那你出去转转。
0: 我在酒店看电视。
1: 自己喝吧。
0: 好。嗯。一切顺利啊。
1: 谢谢。

0: the hell did this? What a bastard!
1: 我要见你们，旅客。
2: 姐，我们已经出电梯了。杨有志已经把地址发过来了。

0: 谢谢您再次接见我们。Hey,
1: you've really passed the line,
0: 啊！你们太过分了。说实话，确实有点过分。但那是因为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对待敌人，这就是我们的做事风格。然而对待朋友，我们全然不会如此。
1: God, it's pissing me off.
0: 那您看，我们是做朋友，还是继续当敌人呢？我们很快就要离开守城了，在走之前，我一定要得到答案。好，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我们想要利德集团成为这次守城核电合作的指定公关商。我们已经选定了自己的公关商
2: ，understand？
0: 那是可以更改的。我更改
1: ？Do you know what the hell you're talking about？
0: 姚总，你好好想一想，一旦U盘里的内容曝光，那可是地震式的性丑闻。您那。

为性情暴烈的夫人，该如何面对这件事？作为商会会长的老丈人，又该如何接受这件事？您掂量一下。我们是可以想见，到时候泰宇集团的股价必然大跌，您也会声誉扫地，甚至将来都无法在守城的商界继续发展。孰重孰轻，姚总，您从商多年。 一定算得清楚，所以您要更改吗？

0: 好，我答应你，你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 You get it？
1: 万分感谢。
2: 事情哦，能搞定就真的好了。

0: 你跳得好，小心哦！
1: 跳得挺好。还喝点吗？
0: No， 你不是在守城，不能自己给自己倒酒的吗？为什么呀？自己给自己倒酒的人是孤独的。OK，
1: 那我帮你倒，你也并不孤独。
0: 谢谢。所以你们今天是在高尔夫球场解决的这件事情吗？什么意思？我骗你了。
1: 你说什么？没听清。
0: 骗你了。
1: 骗人还这么理直气壮，你怎么又骗我了？
0: 为了让他妥协，我动用了一点小手段。那天你跟我去光亚别墅，我不光是为了确定他家的具体位置，还是为了调查他的家属、房产和其他的材料。我们现在收集了所有的材料，就去跟他摊牌了。所以那天你和我一起扮演记者，去到他的公司拿他的行程表，也是为了确定他什么时候在家，什么时候不在家，是吗？
1: 你不需要跟我说这些，我不需要知道你骗了我。我不想骗你啊，我拿你当朋友啊
0: ，my
1: friend。骗完我之后再说不想骗我，你还真是我的好朋友啊。所以你们怎么解决的？没用什么过分的手段吗？有人专业干这个，我们就是花了点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0: 这是鄙视我的表情吗？不是，只是我以前觉得公关公司是另外一个样子，我没想到公关公司要做这么多的事情是现在这个样子，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也没办法，老板下了死命令，必须要拿到泰宇集团的合约。我是一个打工的，我能怎么办？但是你们不是已经拿下华泽集团的合约了吗？ 这个杨有志，他已经在说服华泽集团要更换公关商了。我要拿不下他，我就会把华泽集团的合约也给丢了。怎么办？我回去怎么跟老板交代？我实在没选择啊。来吧 ，my friend。
1: 来吧，骗子。
2: 干杯！有美下意思了，咱们睡闲庭，再加个深水炸弹。

0: 喂，
1: 赵，干得漂亮！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听说，杨光也帮了忙。
0: 他被动的帮了一点点。
1: 这么说，他也知道这件事了？
0: 我跟他透露了一点，就一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
0: 你再努力一点，拿下他。
1: 我相信你能办得到。恭喜！虽然过程是曲折的，但幸亏结果是好的。
2: 那俩活宝呢？
1: 带着合同已经滚回延平了，我解放了。
2: 你不跟他们一块儿回去啊？
1: 我把你弄到这儿来，让你旅游，结果我既让你天天陪着我办事儿了，我怎么着也得带着你转转吧。 也算是享受一下我们仅有的假期。

0: 跟我说说你吧。
1: 我
0: 除了你的工作，我对你一无所知。
1: 我叫杨光，生在燕平，长在燕平，父母都是体制内的，严父慈母的标配。
0: 星座

0: 双子。
1: 巨型。
0: A B。
1: 自己肯定跟自己打架了吧？最喜欢什么颜色？
0: 黑色。
1: 喜欢什么季节？
0: 秋天。本人名下有一辆车，父母在市区有一套80平米的房子，他们两个人住在那儿。我现在自己租着一套公寓，独自居住。本人身体健康，性格开朗，积极向上，希望找到一位美丽、善良、大方的女士，共度。
1: 相亲呢？

0: 真好，风雨无阻的，
1: 多浪漫啊。
0: 哎，我还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生日呢。
1: 我不过生日。
0: 为什么呀？怕过一个生日就又老一岁啊？
1: 每次过生日都没有人陪在我身边，谁要过一个人的生日啊？

0: 谢谢啊，谢谢你的生日蛋糕。希望你许的愿都能实现。Good night，阿丽西亚。晚安。
1: Sunny，
2: 啊，累吗？还行。
1: 喝一杯。
2: 先收行李。

0: 嗨，
1: 嗨，
0: 请进。
1: OK， 你怎么样？行李都收拾好了？
0: 嗯。
1: 我想，反正也睡不着，喝杯酒，没准能睡得更好点儿。
0: 也就这一杯了，没了。
1: 够了。
2: Room service，
1: 你叫的？
0: 我没叫。
1: 我看一眼。
3: Hi，
2: Sir， this is part of our anniversary packet given to our guests.
3: Anniversary？
2: Yes。
3: Okay， please。
4: Yeah.

0: 哎，这人这不接电话呢？
1: 怎么样了，马姐？
2: 监控已经筛查掉一大半了，应该很快就能有所发现。
1: 大家辛苦了啊！咱们呀，争取在杨处回来之前把这事搞定。他一回来，咱们给他个惊喜。
3: 好。

0: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现场出事了。
2: So we need to stop this once and for all.
3: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机。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6: 什么人才叫正派？
7: 汉奸。
8: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0: 到底是谁？
1: 没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0: 嘿，你这人，这不接电话呢？
1: 怎么样了，马姐？
2: 监控已经筛查掉一大半了，应该很快就能有所发现。
1: 大家辛苦了啊！咱们呀，争取在杨处回来之前把这事搞定。他一回来，咱们给他个惊喜。
3: 好。

0: 很喜欢做有趣的事吗？我不介意帮帮你们。我劝你考虑清楚。你要这么做，立德是不会放过你的。我最讨厌别人恐吓我。你已经做过一次了。你知道上一个恐吓我的人最后怎么样了吗？
1: 他没有死，但是这辈子只能当哑巴，永远都没办法恐吓别人了。
2: Your stupid mouth is still alive, huh?
3: 哦。Hello,
4: 姚先生。
3: 我是立德集团总裁 James，
4: 我们集团的赵亚宁女士在你手里吧？Hey,
3: what a surprise, James！
4: 你的消息好灵通啊！啊，
3: 怎么了？是来求情吗？当年的事情各为其主，如果你还生气，我可以向你道歉。
4: 道歉？
3: 我上个亿的损失已经道歉就结束了，现在又派人偷拍我、威胁我、恐吓我。 一个电话就想了结了吗 ？Stupid， 到底你是白痴还是我是白痴？
5: 姚有志，你可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你的很多东西还在我们手里。
3: Oh my goodness， 你以为我害怕吗？我既然可以杀了他们俩，我就不怕那些小事。而且，就算我说让你们毁掉这些东西，我就放了他们俩，你以为我真相信你们会真的全毁掉吗？啊？
4: 你们一定会有背叛，你们这些公关人最不可靠，你呢？那你想怎么样？当然是杀了他们。等我气消了，我们可以继续合作，不是吗
3: ，James？
5: 他还活着吗？哎呦，
3: 快死了，你就准备准备。 来取他们的尸体吧，
5: 知道了吗？

0: 我不想让你们就这么死去了。你们不是喜欢拍视频吗？我也给你们拍一段吧，好纪念你们伟大的爱情。
1: Hey guys, pick them up.
0: <音>把你的衣服脱了，你们在这里亲热起来，我们拍下来放到网上，我想一定会有很多人喜欢看。
1: Hey, take out your phone, ready to record, all right?
0: 然后每天我都会拍新的视频，等拍够了，我们就把你们 切碎了胃口，怎么样？这个方法是不是很有趣啊？<笑>开始吧，来，
1: 准备，一、二、三
0: ，Action！
1: 我的 the hell is not moving？ Yo, yo，
0: 你没谈过恋爱吗？啊，还有你，你听不懂吗？这样试试啊，过来你也过来，来，继续亲密一点。Yeah, like this. Yeah.
1: Damn,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All right, 好好表现。哎，来，准备。这样，3, 2, 1
0: ，Action！
1: 哎，好的好的，呀，
0: 张爱宁，他啊，你的男朋友，对吧？This
1: boy，
0: 你好好看看你的男朋友的头会变成什么样子。Did
1: you know that I was a pro golfer？ 啊、huh? ，Stay away， stay away， 喂，嘿，watch out， move， move， move， 来吧。 One shot!

OK。

0: 理科，这个人有点像。
1: 放大点。这是哪儿？
0: 南光家园小区门口。
2: 去南光家园。
3: 都在这儿。
4: 好，谢谢。

0: 建哥，我刚刚查了业主车辆的登记记录，没有那辆车，估计是租户，租户租车的情况特别凌乱，没有统计。
1: 马年，白车。
2: 9199。司机看着眼熟吗？
3: 卢卡莫里。建哥，你还记得咱们在调查桑德报一关系人的时候，他就在16人名单上，后来被排除嫌疑了。

0: 哎，这要这么担一下，自己买外卖了，挺奇怪的。
1: 他们再怎么样也想不到，我们选择从金川机场飞。
2: 首程持飞燕平的航班确实全都在首城机场，但是我们可以从护城转机。
1: 还是你厉害。

0: 他这个外卖买的很蹊跷。根据我们现在的情报，我严重怀疑这个卢卡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1: 他和桑德鲍伊是好朋友，但是因为他一直不在主食间内，并且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所以当时就放过他了。
2: 我去好好查查他们。

0: 谢谢。买机票剩的钱，就够这两杯咖啡了。
1: 一会儿去哪儿？回公司。我得让 James 看看，为了完成他交代给我的任务，差点连命都搭理。你呢？先回趟家吧。
2: 身上什么东西都没了，是，什么都没了，别的都不可惜，最可惜的是，你给我拍的生日照，还有咱俩的合影都没了，
1: 就都留在心里吧。

0: You stupid idiot.
1: Can't you even handle something so simple? What the hell am I paying you for? 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tell you? Huh? Can't you get it right? Are you stupid or what? Both get up. Get the hell out of my sight now! Hello?
2: 姚总，我是赵雅宁。
0: 邱雅宁，你在哪里？
3: 燕平国际机场。
0: 赵，这一次你赢了。
3: 姚总，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很多误会，但是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好好合作了？
0: 那我们之间的误会就到此结束吧。
3: 我也是这么想的。误打不相识，很高兴跟您成为朋友。
0: 我会让公司的李代表尽快赶往延平和你们洽谈，以后核定合作的事情由他直接负责。
3: 就这么说定了，
4: 那我不打扰您了，姚总，保重。
0: Damn it! What a crappy friend that is.
3: 我到燕平了，
5: 赵。终于等到你的电话了，你知道吗？我们在办公室等了你一个晚上。
3: 放心吧，
4: 我刚刚也给姚打过电话了，
3: 他已经是我们的朋友了。
5: 明白，我也会和他沟通的。
3: 晚点我回公司，现在我先回趟家，晚点见。
5: 好。赵，安全归来。
6: 我就知道样一定会保护他回来啊。
5: 泰勒，给姚有志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6: 已经准备好了。
5: 他一定会喜欢的。

0: James， 我已经认输了，你还想怎么样？
1: 赢。
2: 你我之间没有谁输谁赢，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吗？
1: 这件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一定会保证好你的安全。
2: 为了表示道歉，我希望你十分钟以后到家门口去看看，你一定会喜欢的，我的朋友。

0: 欢迎归来，我的英雄。
1: 这下才是真的活过来了。
0: 快讲讲，我有点迫不及待的想听听这段传奇啊。

0: 杨有志狗急跳墙，就想要录下我们两个亲热的视频作为把柄。真是个疯子！
1: 我们两个假意配合，最终阳光带着我杀了出来。虽然是经历了很多艰险，但是九死一生，也幸亏是阳光在，我才能活着回来。
2: 同生共死，听起来好浪漫。

0: 你们的感情经历了这些，有变化了吧？确实是有所不同了，但是，我还是不能够确定。
1: 不确定什么？他在守城的一系列表现，完全符合一名国家安全部门精锐的标准，
0: 但我所担心的就是这个，我不能确认他所流露出来的是真心，还是也是在演戏。 千万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和魅力。什么意思？面对你这样的人，即便阳光一开始是演的，但到了现在，同生共死之后，他一定是真的。如果你还是不放心，就把他交给我。交给你。
1: 我准备在家里举办一场内部庆祝酒会，庆祝我们成为守城核电合作项目中唯一的公关商。你可以带着你的男孩出行，我帮你鉴定一下，看看他对你是什么感情。我可以带他去，但是我必须要说，我真的不认为他最终会为我们所用。他是一个意志力和信仰都很坚定的人，非常的忠诚。
0: 赵，策反是间谍工作中最精细、最复杂，也是最简单的一种。策反一名人员固然要对他做足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但归根结底，要做到一点，就是要耐心。
1: 我没有失去我的耐心，我只是觉得会很难。
0: 阳光的身份。 性格和他所受的训练，在此时此刻，不可能完全倒向我们。你要做的，就是利用好你们现在的关系，跟他成为朋友，甚至成为比朋友更亲密的人，让他有意无意地提供一些消息，哪怕这些消息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但对我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1: 我明白了，我会继续付出我的耐心，尽我的英雄，尽我的工作。J， 我们已经成为了核电项目的唯一公关商，现在下一步的计划你应该告诉我了吧？
0: 该告诉你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你到底在隐瞒什么？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相信过我？
2: 赵，你是知道的，我从来没有不信任你。为了任务，我差点死在守城，但是你现在却连一个计划都不肯告诉我。
0: 我是不是起码要知道我在为了什么而拼命呢？这是总部的命令，我只能遵从。我们不能重蹈赫尔墨斯的覆辙。但是我们不是赫尔墨斯，你也不是桑德鲍伊。什么时候我认识的那个特立独行的
1: James， 变成了一个唯唯诺诺、只会看上级脸色的人？
0: 赵，我向你保证，除了我，你一定会是第一个知道。
1: 终极计划的人，那我想知道，这一天还要有多久？
0: 一个月内。
1: 好，希望到时候你会遵守承诺。
0: 我会做到的，回去好好休息。

0: 说说，这次有什么收获？这次守城之行，收获巨大。立德的行事风格和手法，是典型的情报组织手法。我见到赵亚宁的第一天，他就带我去了一个别墅区，打着让我陪他看别墅的理由，暗中侦查了姚有志的家，而且随后，在姚有志的家中装了监听和录像设备，录到了一段姚有志的不雅视频。 用这段不雅视频威胁姚有志达成了合作。这次我也见到了赵亚宁的另外两个同事，立德集团、海外事务部的泰勒，还有李泰恒，两个人说话的方式很有感觉，很像是外派间谍。据说是刚从土耳其回来，我怀疑他们在我的房间当中装了窃听设备，所以我格外的小心。
1: 最关键的是，在守城的最后一晚。
0: 我和赵亚宁一起遭到了杀手的追杀，我们俩身无分文，证件全无，赵亚宁用自己的手表换了一部手机，还有一沓现金，他用这个手机打了一通神秘电话。后来在金川机场，有一个人交给赵亚宁一个黑色提包，里边有事先给我们准备的衣服，还有两本新制作的假护照。我们是用这两本假证件回的国，这是只有间谍才能掌握的偷困手段。
2: 就凭这些，你能确定立德是一家间谍组织？
0: 几乎可以确定了吧？但是具体他们的性质，是NGO非政府组织，还是什么受其他机构领导的组织？我还需要更多时间去取证调查。姚有志在守城有买凶杀人的能力，立德不惜付出如此大的代价，都要拿下泰宇集团的合约，成为这次核电谈判。 唯一的公关商，这已经远远超出正常商业合作的范畴了吧？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还是那句老话，证据，需要确凿的证据，我会尽快收集。
1: 不要着急，狐狸尾巴藏不住，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持续跟进。
0: 会的。

0: 建哥，哎，卢卡那本拥抱的国外出版社，我们联系上了，这也他们发来的回函。
1: 滚！嗯。哎，他不是什么知名的新锐作家吗？这是第一个月卖75本，第二个月卖103本，这什么玩意儿？出版社那边说卢卡是突然冒出来的。
2: 之前也没有合作过，谁帮他跟这个出版社搭的桥知道吗？
3: 桑德鲍伊。这不是偶然了吧？我判断，有点像弄了个伪装身份，但还没有证据。他最近的动向查清楚了吗？他刚来中国的时候一直住在酒店，后来不是和那谢小曼谈恋爱了吗？就去谢小曼他家住，之前和杨处一个小区，后来他们搬到了南宫家园。
2: 有意思。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呀，这个后脚要倾斜一下，在同时发球的时候要稍微用一点力，然后着力点在羽毛球的这个地方。你发一个我看一下。好，今天进步多了，咱就先到这儿。
4: 谢谢啊。
2: 再见。
4: 哎，这不谢小曼吗？这么巧啊。
2: 你是阳光的那个同事黎健。
4: 保健的健，
2: 啊，黎健，你也在这儿打球啊？你不是在你们小区旁边的那个球馆吗？
5: 哦，我搬家了，这离新家更近。哦，哎，
2: 阳
5: 光最近在忙什么呢？好久没见他了。
6: 生意上的事儿可烦死他了。哦，搬家了，搬哪里去了？
5: 那个改天再聊吧，我先走了。

0: 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1: 啊，那个人叫黎健，是阳光的同事。啊，阳光就是我们之前搬家的时候你见过的那个。
0: 哦，想起来了。他找你什么事儿啊？
1: 没有什么，就是碰见了，闲聊了几句。
0: 是这样啊？我还以为遇到谁了呢。
1: 不会吃醋了吧？
0: 怎么可能啊？

0: 小满，我的几个同乡约我喝酒，
1: 但是我还在犹豫，去还是不去？
2: 去吧，在异国他乡能够碰到同乡很不容易，这个关系你得维持。
0: 要么一起去吧。
3: 我又不喝酒，我就不去了。你少喝点，早点回来。
0: 行吧，那我就准备一下。

0: No.
1: 见不了主持人了。
2: So we need to stop this once and for all.
1: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机。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5: 什么人才叫正派？
1: 汉奸。
6: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0: 你到底是谁？
1: 没有真诚，才是对付他。

0: 我想问你，你一直都是相信我的，对吗？我相信事实，我相信证据。如果事实和证据都证明你是一个好人，那我为什么不相信你？
1: 如果事实和证据都无法证明，你还会相信我吗？
0: 那我还该不该相信你？
1: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0: 来了。
1: 就你这茄子炒不错呀。
2: 儿子，你这不声不响的出国，又不声不响的回来，你都忙什么呢？
1: 别搭理你妈，一点都不懂保密原则，天天瞎问。你看老爸我，非常明白嘛，国家机密，你我心照不宣，是吧？
3: 您这思想觉悟还真是够高的。
1: 那是啊。
2: 儿子，你最近有没有认识什么新朋友啊？
3: 您指的是什么朋友啊？
2: 这当然是女朋友了。
3: 别这么八卦行不行啊？好不容易回家吃顿饭，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别一回家吃饭就跟受审似的。
2: 哎呀，好好好，不扯了。
1: 你呀，也得理解爸爸妈妈的这心情，是吧？
3: 理解，来，敬你一杯。
1: 喂，好，给根儿来。
2: 以水代酒，来，儿子，赶快吃。
3: 哎，好嘞，好嘞，谢谢。

0: 放松点。
1: 被盯上的不是你们，是我。
0: 我知道你现在很紧张，但我要告诉你，我在这种擦边地带混迹很多年，它就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但是我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好你的安全，不用紧张。
1: 指着淑女的目的吧。
0: 我希望你找机会盯一下杨国。
1: 国恩那个叫李健的，他已经开始故意接近刺探我了。杨光发现我的真实身份是迟早的事，你还要让我跟踪杨光，这是盼着我出事吗？
0: 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你暴露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你不会出事的，因为你有谢小曼，她是最好的掩护者。虽然他们盯上了你，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否则早抓你了。你现在的行动自由没问题，阳光他们注意的是我们这条线，不是你，所以你盯他再好不过了。
1: 我要的东西，钱跟护照在哪里？我帮你做了这么多事儿，到现在为止我什么都没有拿到。
0: 账户早开好了，第一笔款已经打入账户，事成之后我会把所有的钱全部打到你卡上。
2: 护照正在办理中。
0: 我们对朋友是真心实意的。
1: 护照要加一个人，我要带谢小曼走。
0: 趁你爱河了。
1: 只是我的掩护。
0: 好，我答应你，事成后我送你们俩出国。
1: 阳关这边虽然很难，但我会想办法。
3: 就你出差这段时间啊，我们的收获非常大。嗯，咱们的目标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外国作家
4: 卢卡莫里。
5: 卢卡莫里？哦，
6: 你的意思他就是你投的网之鱼？
3: 很有可能，他那作家身份我们都查过了，很有问题。我们都怀疑那是赫尔墨斯给他设置的伪装身份，还有他之前也在那16个嫌疑人名单当中，只是他不在主事件内。和经常有不在场的充分证明，所以我们就放过他了。还有，你知道吗？谢小曼居然跟他谈上恋爱了。
5: 我知道啊。
3: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5: 谢小曼跟卢卡莫里这些事情有关系吗？
3: 哦，这不能确定，所以得查。昨天呢，我就去球场找谢小曼，刚搭上茬儿，这卢卡莫里就来接她了，什么都没问出来。
7: 你以什么理由去的？
3: 打球啊，偶遇。
7: 就这么直接吗？
3: 不然呢？
7: 那会有打草惊蛇的风险啊。没事儿，想个办法圆一下吧。

0: 小曼啊，我上班的时候听黎健说你们俩昨天碰见了，你最近怎么样啊？都好吗？
1: 挺好的呀，你的烦心事儿都忙完啦？
2: 忙完了，忙完了。你今天有空吗？我从老陈那儿啊，搞到了一盒超越的限量版的羽毛球，哎，质量特别的好，我给你送过去啊，就当是你乔迁之喜的礼物。
1: 您什么时候过来呀？我把新地址发给你吧。
2: 我现在就过来啊，一会儿见。哎，这好自为之啊，
3: 父女之友。
1: 老杨，
4: 嗨，
1: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啊！
1: 拖鞋给你准备好了，
4: 乔迁之喜啊！
1: 谢谢啊，
5: 杨先生，
4: 嗨，
5: 又见面了，欢迎。
4: 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5: 没事的，
4: 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1: 麻烦什么呀？不麻烦，别站着了，快坐吧。
4: 好，
1: 来，我给你倒杯水啊。哎，老杨，
4: 嗯，
1: 你还单着呢？你没和赵总往前再走走吗？
4: 没你们这么快的速度。我们俩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反正以后再说呗。
1: 那你再加把劲儿，争取拿下。你说像赵总，人又漂亮，工作又好，能力又强，你打着灯笼都难找。
4: 能不能别这么八卦了？
5: 哎，吃点水果。
4: 好，谢谢谢谢谢谢。
5: 杨先生，
4: 嗯，
5: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4: 没介绍过吗？哎，我就这么不重要吗？就开一小破公司。
5: 开公司的？
4: 嗯。
5: 在哪里开的？能不能详细说说？说不定咱们以后还能合作。
4: 我就在延平啊，一个商贸公司。你要说具体做什么呢？那就是什么赚钱做什么呗，混口饭吃。但是我们公司现在经营范围里边没有文化和图书出版，所以一时半会儿跟您可能也没什么合作。
5: 没事没事，现在谈不成并不代表将来也谈不成嘛。
4: 您说这话我喜欢，以后有什么好机会的话咱们一块挣钱呗。
5: 当然好。
1: 怎么样
4: 啊？
1: 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小书房。
4: 哦，风格确实跟以前差别挺大的。
1: 多温馨啊，您会觉得温馨吗？
4: 温馨温馨，你觉得温馨就好。哎，这拍子是我送你那个吗？
1: 啊，对呀。
4: 线都拨好了。
1: 我跟你说可好用了，谢谢你啊。
4: 你打过了吗？
1: 可惜了，我就只打过一次。哎，老杨，下次我们去打球吧。
4: 那得你们亲爱的同意才行。
1: 这事儿我说了算。
4: 哎呀，你们俩是去了不少地方玩啊。
1: 怎么样，拍的好吧？
4: 嗯。这是在哪儿拍的呀？
1: 哦，那是百花山，我和卢卡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给我拍的。
4: 就咱们燕平这百花山吗？
1: 是啊，你去过吗？
4: 我去过呀，但没觉得那儿这么好看啊。
1: 嗯，
4: 估计是我去的时候不对。
1: 嗯，
4: 你们俩什么时候去的？
1: 我记得可清楚了。
4: 嗯，
1: 5月29号，那是我们俩确认关系之后的第一次不见。
4: 恋爱脑，
1: 单身狗，
4: 挺好，挺好的。哎，这线绷得不错，我得拍张照片留个纪念。
1: 我把那个商家的微信推给你吧。
4: 好啊，好啊，你推给我。
1: 没问题。
4: 挺好。
6: 饭好了。
1: 啊，老杨，走吧。哎，我跟你说，卢卡他做的寿司可好吃了。
4: 我今天估计是没这个口福了。
1: 为什么？
4: 我得先撤了。
1: 你不早说呀你！
4: 哎呀，真不好意思啊。
6: 怎么了？
4: 那个，我之前约了一个朋友，今天一块儿吃饭，所以临时也不好再推掉了。
6: 哦，
4: 实在不好意思。那改天，改天我一定过来品尝卢卡先生的手艺。
1: 行吧，原谅你了。那我送送你啊。
4: 行，拜拜，
6: 再见。
1: 你这太匆忙了，这就走了？
4: 反正都认了门了，下次再来嘛。
1: 行吧，那你路上慢点啊。
4: 好，
1: 注意安全啊。
4: 拜
1: 拜拜。 吃吧。
7: 嗯。
8: 喂，20分钟之后，全体开会。
9: 杨处，谢小曼的背调已经完成。谢小曼就是土生土长的燕平人，是家里的独生女。父亲谢广生是核电二所后勤部门负责运送食堂物资的车队队长，母亲宋长顺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10: 又是核电二所，
11: 那卢卡肯定是冲着谢小曼他爹来的呀，
10: 顺便拿谢小曼当掩护。
8: 要找证据。
12: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卢卡莫里就是那个我们一直在找，但始终都没有找到的漏网之鱼。他所有的不在场证明，都是借着他和谢小曼的恋爱关系，还有谢小曼的翻译工作进行伪装的。5月30日是核电二所出事的日子，就在前一天，5月29日，卢卡莫里和谢小曼以旅游的名义，来到了核电二所所在百花山谷的位置。我不相信这是巧合，所以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对卢卡莫里展开全面的监控。你们行动科对卢卡莫里进行24小时监视。
5: 明白。
12: 陈哥，你配合李科给他们做技术支持。
13: 明白。
12: 阿姐，你带人把之前那几个案子再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把卢卡莫里当作犯罪嫌疑人进行梳理。我需要知道一个完整清晰的脉络和轨迹。
9: 明白。
12: 我不在这几天，你们大家辛苦了，也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11: 但是卢卡莫里隐藏太久了，
12: 我们需要立刻找到证据，将他逮捕归案。
1: 吓我一跳！你怎么站这儿了？
5: 我刚刚炒菜的时候，你跟阳光聊得挺开心的哦。都在聊什么？是不是在聊我？
1: 对，就是在聊你。他怕你对我不好，担心你欺负我。
5: 就是这些。
1: 嗯。
5: 没有其他的吗？
1: 没有啊。
5: 他那么一个好奇的人，都没有问我的书，也没有问你的工作，无缘无故，他为什么要来家里看你啊？他是不是还问了半天，我们俩去百花山的事情呢？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1: 你问题怎么这么多呀？照片就在那儿，嘴长他身上，我哪管得了他问什么呀？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奇怪呀？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5: 他是不是问你那一张百花山的照片了？
1: 是。他问了，他问我在哪儿拍的，什么时候拍的，我都跟他说了，我就说是在百花山区5月29号我们第一次出去玩的照片，就这些。你满意了吧，卢卡？我一直都很了解你，我也相信你，但是有的时候我感觉你有点不一样。你怎么了？
5: 对不起，小曼，我只是太在意你了。我不喜欢有别人打扰我们的生活，以后不要让阳光那些人来我们家里了，可以吗？
1: 好吧，你要是真的不喜欢的话，我以后再也不带他来就是了。

0: 这咖啡比机场的好喝啊！那当然了。你当然什么呀？当然。你别这么似笑非笑，这么盯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慌。有什么事儿赶紧说行不行？
1: 帮我个忙？
0: 什么忙？不会又跟守城一样刺激吧？要还是那种事儿的话，咱就报警，我真帮不了你。<笑>
1: 比那个舒服多了，就吃吃喝喝聊聊天而已。
0: 那你也得跟我说清楚了，是跟谁吃，跟谁喝，跟谁聊，别再给我搞突然袭击啊！
1: 跟我老板，在我老板家，还有他乐和李太恒。
0: 不是，那不是你们公司内部聚会吗？我一般人去也不合适。
1: 我是想邀请你作为我的男伴一起去。
0: 这么大的忙，咱还是报警吧，行吗？
1: 我就觉得你最合适。
0: 完事吗？嗯。哦，那你要不要提前给我培训一下，做你的男伴都需要注意什么呀？
1: 换身衣服就行。
0: 就这么简单吗？OK。
1: 说好了啊，明天到时候我去接你。好。我觉得可以去，这是一个了解立德的好机会。
0: 放心去，我批准了。两个小小请求。说。第一个是多少得喝点酒，您不能算我违纪。工作嘛，没问题。但是一定要适量。明白。第二呢，我想要一些新的集成设备，我估计会聊到一切关于核电合作的事情，我想把它记录下来。
2: 行，我也批准了。
0: 谢领导。
2: 我还是那句话，
0: 注意分寸。
2: 杨硕，哎，什么好东西啊？哎，你看看，那是解酒药，特制的，它还能有一定解毒功能，你要是喝多的话，它能让你舒服点。哦，另一个是智能腕表，这个智能腕表能够录音、录像，同时还能干扰和关闭摄像头，还有就是它还带解锁功能。
3: 一般的密码门、密码锁直接就解开。我之前怎么不记得咱处理有这东西啊？哎呀，
4: 这局里给新配的。来，杨叔签个字。
3: 好。
4: 虽然他们盯上了你，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否则早抓你。
1: 你现在的行动自由没问题。亲爱的，忙完了吗？还没。你呢？完稿了吗？嗯，全部四章刚刚完稿了，已经发你邮箱了，你看一下。
2: 好，我现在就看。
5: 亲爱的，嗯，出版社联系了吗？你准备跟哪家合作啊？
2: 还没定呢，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想赶紧看到你的书在中国出版，被更多的读者看到。好，我现在准备去一趟图书馆，好好的、安静的欣赏你的作品。
1: 那我和你一起去吧。
2: 不用，你在家里好好休息。 嗯，我一个人看了装新点儿，而且顺便查点资料，为下一部小说做准备。嗯，
1: 好吧，我等你意见哦。
2: 行，辛苦你了，亲爱的。

0: 立刻，这都半天了，他一点要走的意思也没有。
1: 他不会真是来看书的吧？
2: 你先去吃饭吧，我会下来盯着，吃完可以回来换了。
0: 等我俩速战速决了。

0: 嗨，下午好，
1: 先生请上车。
0: 不合适，我这身比较像司机，小姐请上车。

0: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今天穿的这么隆重。我是不是显得穿的有点太随便了？不随便，今天这不是家宴吗？啊，对你来说是家宴，那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到陌生人家登门拜访。你先提前给我科普一下，你们那个老板James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免我到时候说错话。
1: 我跟你说过吧，他是我做公关的领路人，所以应该算是我师傅。嗯哼，你不用紧张啊，他人很 nice 的。
0: OK，
1: 他跟我相处就像朋友、兄长，像个爹。不对不对，我跟你说，他婆婆妈妈那个劲儿啊，像个妈。哼，
0: 那这个人不简单啊，雌雄同体。
2: 经常在一块聚吗？你们一年有几次吧？挺好，还是你们公关人过得潇洒呀，羡慕羡慕。哼。大航，大帅，今天酒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验证赵大拿。

0: 这人可真行，这一下午什么都没干，光看书了。
1: 是啊，这小子还真耐得住。
0: 持久战呗，熬呗，看谁熬得过谁。

0: 威虎高在。
1: 如来好事宜西蜀，
2: 壮压西川是时征。
3: 岂有堂堂中国？

0: 哎，剑门关，我又来了。上次是来探寻李白，这次是寻找另外一位诗人——马克亨利·罗斯维尔。或许我们更熟悉的名字是大山，他是一个外国人，却不是外人。
1: I would like to wish everyone the utmost success and happiness in the 1990s.
2: 你们都特别迫不及待想看看电视上熟悉的大山老师是吧？回家看电视是吧？哎呀，
3: 这个全国人民把你喜欢的不安。哎呀，
4: 我现在可以到朋友圈里面去炫一下了。
3: 昨天刷到视频，被数到篮子的。
0: 你还看过我什么视频吗？
2: 视频吗？没怎么看见过。
0: 哦，那以后可以关注我，点个赞。
5: 最近几年，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大山，却是一个中国古典诗词爱好者。这个你会读吗？平崖转石，万壑雷。
6: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0: 那我问问您，除了李白以外，还有谁写过《剑门关》呢？
7: 杜甫，谁呀？
5: 快把咱们老师叫上来！跟我一个姓，我原来学中文的时候起名字叫陆世伟，宋朝的。
7: 陆游啊，
5: 陆游对。语文老师来了，我们这次就是来寻找陆游。

今天重走古蜀道，看见了这么一棵古树，1300多年，就是说李白来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棵树，李白可能都见过。那么陆游来

0: 的时候，这棵树已经几百年了，所以这棵树上存着李白的信息，也记载着陆游的信息。
1: 陆游来到剑门关的公元1172年，北宋覆灭已经45载，南宋偏安杭州、淮河至大散关一线成为宋金对峙的边界。过去的8个月，陆游活跃在南宋前线的南郑，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汉中市，积极筹划兵出大散关。然而面对金国的铁骑，宋孝宗选择苟且偷生，一纸诏书解散南郑幕府。48岁的陆游被前往成都，收复中原成为遥远的梦想。
2: 衣裳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报销魂，此身何事人为，细雨骑驴入剑门。

这路游得多狼狈啊，下着雨骑着驴走剑门关，蜀道难，这路游更难，他这一生多坎坷呀，还不知道在成都到底什么等着他。难道这一生我就是个诗人吗？

0: 这是什么？
1: 。以前来成都都没坐过船，从一个新的角度了解成都，
0: 而且更接近古人的视角，因为无论是李白、杜甫、苏轼、陆游，来成都很多都是走水路，门泊东吴万里船嘛，所以这个水路一直通到陆游的老家。据说古代锦江两岸也都是一些茶楼酒肆，你看现在茶楼酒肆。
2: 公元1172年底，陆游开始融漂，工作 title 是成都安抚使参议官。
1: 陆游来成都的时候是从南郑过来，是吧？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3: 对。
1: 但是感觉陆游来的时候他不是很乐意，
3: 因为那个时候被解职了，王燕呢给了他另外一个职务啊，当时在成都当他的参议官，冷官无一事，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
1: 就是个板凳队员。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说的对，板凳队员。
1: 那陆游来的时候也没什么正经事
3: 对，
1: 一天到晚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他都忙什么呢？
3: 饮酒赋诗。当时呢，成都应该说酒肆林立，酒店晚上是基本不关门的，哦，通宵云夜。
1: 通宵。哎，
3: 当时的财政收入占到了国家的49%。
1: 这儿有个喝酒的小店，
3: 你这是什么酒？是
4: 这个是
3: 高粱酒吗？
4: 高粱酒，这是我酿的。
1: 嗯，已经闻见了，
3: 很香了，你这个味道。
1: 哦，一点点
3: 来。
4: 好的，
3: 欢迎，
1: 谢谢谢谢，
3: 你尝一下。哎，好喝，这个就好喝。
1: 我知道清酒也分很多种，
3: 这种清酒里面呢，在四川就比较多。嗯，我苏东坡家乡的玻璃春，像玻璃一样透明的这样的一种酒，也有我们来自于四川汉州，就是今天广汉的鹅黄酒，当然还有四

0: 大名鼎鼎的西汉就有名的皮桶酒，
1: 那么多种不同的酒，我想他的诗里头一定写了很多吧？
0: 写了很多啊，陆游接近一万首诗里，接近2000多首诗都提到了酒，有200处提到了醉，所以说啊，说他一喝酒就醉，一醉就写诗，啊，然后呢，自己要称之为醉侯。哎呀，这个词我觉得这个多么神奇，醉侯
1: 啊，醉侯。
0: 所以我想他是中国古代可能写酒写的最多的一个诗人。
1: 加拿大还真没有水稻，
2: 没有水稻，
1: 太冷了。
2: 这一片水稻都是咱们皮桶酒用的原材料的水稻
1: 啊，这都是你们的原材料。
2: 今年长势很好，这麦穗儿沉甸甸的，
1: 现在没熟吧？
2: 没熟呢，现在还没熟呢，再过一个月，你看里面有没有那个米浆
1: 啊？我检查一下，里头有点白色。
2: 嗯，白色的米浆还没长成熟呢。
1: 嗯
2: 嗯，我们再往里边去看看。来这边。嗯，
1: 哇，
2: 大帅老师来带你看看，这个竹子就是咱们皮桶酒用的竹筒，听听声音。哎，
0: 太好了。
2: 嗯，
1: 哎，这样吧，您是用来做这个容器，我是学曲艺出身的，我选一个大的，我做一副竹筷板怎么样？
2: 好，可以，看哪一个行，来挑一挑。
3: 三句话不离半行。
2: 挑一挑，挑一挑。
1: 哎，我来了，张老师，你看。
2: 哟，又是长吧？大山老师，我需要你的帮忙。
1: 哎，好，
2: 来来，帮帮手。你要不要来试试？
1: 我来一下。
3: 哎呀呀呀！
1: 这个。OK。
2: 哎，大功告成，大功告成。这样。哎。
1: 我来试试。
2: 哎，你来试试。
1: 捻一下。
2: 把它捻碎了。碾碎了以后呀，我们把大米上阵蒸，蒸熟了之后呢，就把酒曲放到米粒里面去，让它发酵。
1: 发酵又需要多长时间？
2: 30天左右吧。
1: 30天以后就可以喝了。
2: 这是第一次发酵，还有第二次发酵，第三次发酵，
1: 还挺复杂。
2: 对对，先给您倒一杯，酒满敬人，我给您倒满了，我得给您。好，
1: 尝一尝，品一品。
2: 嗯。
1: 啊，特别爽。
2: 满上，来来来，满上满上。
1: 陆游有一句“饮如长鲸，海可竭”。就是把大海都喝哭了。
2: 哦，大海都喝哭了，那可是
1: 诗人的夸张吗？诗人的夸张，包括他说三升，宋朝的一升，三升能有多少酒啊？
2: 正好，来，我们这儿有个升，这就是一升。
1: 哦，这是，
2: 哎，
1: 这是一升。
2: 对，来您看看，倒三升。
1: 啊，那我们倒三升试试。好。
2: 好，一升。
1: 这一升。再来一升。
2: 再来一升。好，第二升。
1: 哇。
2: 酒满意，酒满。
1: 这是三升有幸啊！
2: 哦，这都满了，满了，满了，满了。
1: 三升，
2: 三升。
1: 而且他说的是一举必三升啊，
2: 这好一举，
1: 这三升得一口闷呢。一个晚上喝这么多，这大家高兴了，可以理解。但是呢，他说的是酒杯一举必三升啊。我不知道陆游的这个酒量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这还是诗人的夸张吧。
2: 夸张，夸张。
4: 其实，陆游的真实酒量并不算大，他只能在诗里夸耀豪饮，表演醉酒，醉了1000多次。不过，他饮的是酒，醉的是愁，破碎的是那颗拳拳的壮士心。
0: 一州关楼酒如海，我来解题论日买，幸来买尽赤桥酒，大车磊落堆长平，一饮500年，一醉3000秋。方我惜酒时，江山入胸中。

公元1175年，一位好兄弟的到来让陆游精神一振。范成大十余年前与陆游在杭州同朝为官，两人诗文唱和，意气相投。

0: 范成大曾出使金国，不辱使命。这一次，他调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四川军政一把手。哥俩相见，常常一起畅饮，喝到兴头上，陆游也就忘了官场规矩、世俗礼法。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赏花，而梅是两人的最爱。
1: 当年走马锦城西，成为梅花最是你。
2: 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浣花溪。
1: 对，这首诗是应该是非常的耳熟能详，而且极其优美。大山老师过去来过青阳宫没有？
3: 青阳宫我是第一次来
1: 啊，但是青阳宫呢，应该是在中国的道教的宫观里面呢是非常有名的一宗观。然后青阳宫里面呢也栽植了许许多多很古老的梅花。
3: 陆游呢也提到过青阳宫，我看这上面就写了，
1: 对，
3: 老子今年
1: 揽赋诗。
3: 揽赋诗，
1: 你看这个，如果用四川话来讲，
3: 都是用四川话，咱们再来一遍。
1: 老子今年揽赋诗，风光了丽，鬓成诗。青阳宫里春来早，初见梅花第一枝。嗯，那种感觉一下就出来了啊。当然了，宋朝的时候呢，说老子呢也并不是说脏话。陆游到成都的时候呢，他已经快50岁了，他在成都生活了那么几年的时光啊，经常就在成都这个城市里面到处去寻找梅花，留下了很多这个城市和梅花很美好的一些故事和回忆。
2: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最似你。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浣花溪。
3: 你好。
2: 可是我从青阳宫骑车到浣花溪，我感觉2公里都没有啊。传说它是酒驾啊，有点道理。
0: 陆游骑一匹桃红骏马，游荡在成都10里花场，只为见识梅花的万千风情。醉帽插花归，银鞍万人看。老陆帽子鞋带鲜花插满，惹得吃瓜群众一通围观。
1: 陆游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那也是他的顶头上司范成大，也是一个梅花痴。他就曾经提到过合江亭，亭上面呢有一个楼叫芳华楼，芳华楼的位置很高，就可以看到合江亭，然后两江合抱，前后左右呢植梅很多，栽种的都是梅花。
0: 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梅花就绽放在成都街头，装点一城诗意。到了宋代，梅花已经发展为一种文化崇拜，不赞美梅花就不好意思称作诗人。
1: 每到腊月梅花要开的时候，
3: 对，
1: 范成大设了一个巡检营，专门来给太守报告梅花的开放情况。
0: 范成大要求掌管地方治安的巡检司密切关注花市动向，设梅花哨兵，每天观察。花开3分开始禀报，一旦开至5分，便在芳华楼上大摆宴席，文人雅士在酒精的引诱下对着梅花陶醉抒情。人称小李白的陆游刚刚饮罢，来不及写到纸上，诗篇就被歌女抢先当场演唱。南宋皇帝选择偏安一隅，主和派占据上风，热血男儿没多少机会建功立业，一腔情怀托付给梅花。
1: 陆游和范成大是抗战派，虽然他们在做官，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所以陆游恨不得向每一株的梅花倾诉自己的情感，他觉得梅花才是理解我的，所以他希望就是一树梅花一放翁，在每一株梅花的面前都有一个陆游。
2: 梅花才是他的知音。
1: 对，梅花才是我真正的知音。我是醒着的，你们是醉着的。
2: 唯我独醒。
1: 对。

0: 在前到九年的春天，然后五月份就去了加州。第二次呢是在淳熙元年的春天，待了半年左右，在这写了100多首诗。
1: 那陆游具体做了什么呢？
0: 这个时候正好。

0: 它的这个成都大悦，在当时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千步球场爽气新，西山遥见碧林寻，令传雪岭蓬勃外，声震秦川渭水滨。范成大在成都举行大阅兵，年过半百的陆游脱下书生帽，穿上军装参加操练，梦中的铁马冰河好像近在眼前。
2: 那各种大阅兵意味着主战派越来越活跃，这主和派就得紧张吧？
0: 对，
2: 像陆游这样的人就要被收拾收拾了，
0: 要被收拾了，要被弹劾了。在洪熙三年三月的时候，我们就弹劾他，说他不拘礼法啊，说他宴饮颓放。
2: 哦，
0: 那本来
2: 就是说他是个渣男，
3: 颓放，
0: 差不多这个意思。本来要给他调到加州去做知州的，现在不调了，让他到浙江台州去管理重道观。啊，实际上也没有去，就领一个薪水而已。但是呢，陆游心里就不高兴了，想凭什么呀？你不是说我颓放吗？那我就给自己起个外号叫放翁。
2: 放翁。
0: 还写了首诗，说贺我今年号放翁，祝贺我今年有个外号叫放翁。
2: 这人就很固执。
0: 对，撸猫、赏花、醉酒，别人不干的他都干了。事实上，我在想呢，这个颓放可能就是一个外在的，他内心深处还是想着要收复失地。可是当面对朝廷一次又一次摧毁他的理想，他可能就把内心深处的情感用这种放荡不羁的外在形式把它给包裹起来，表达自己那种壮志难酬的悲壮和宁折不弯的傲骨。

黄金错刀，白玉妆，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故八荒。金华结交尽其事，一起相期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

0: 这怎么挑啊？哪个好啊？
1: 哦，对，老了。
0: 别怪巴适，巴适的很。哦，巴适的饭，
1: 不要说嘛。
0: 这是里头没有辣椒吧？老板，新都菜有没有？说是成都特有的酒菜，不晓得芋头呢？哪儿？嗯，这是璞玉吗？还真是。哎，好了，太好了。这宋朝的时候有没有啊？应该有是吧？
2: 宋朝的APP我还不太会用啊。
3: 申请要到账，十一元。
0: 老板，我找找陆游喜欢的那种鸡，蒸鸡。
2: 那边的
0: 卤鸡。这个好。啊，这个好，这个来一个。
3: 126。
0: 比宋朝的时候还贵一点呢，我觉得。
3: 哇，你这中国话说的太标准了啊！
0: 谢谢谢谢，126还不错，不加税也不加小费，东门买制骨，你这里有制骨没有？这块就是哦，行啊，这块就是东门是吧？那地方找对了。
3: 他说买的子骨，子骨不是那种，他是买的排骨，嘎。
0: 那不属鱼蟹，鲈鱼美不美？
1: 真美。
0: 美。

0: 就像美女一样。
1: 大山对陆放翁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发现老陆不光喜欢醉酒，还酷爱美食。他的诗集便是一部宋代川菜食谱。
2: 南市孤浊劳，辅以干不坏，东门买炙骨，西将点成蟹，蒸鸡最知名，每不属鱼蟹，伦君西浦玉，磊落新都菜。齐了。哟，李老师，哎，
3: 买了什么？
2: 把菜都买好了。
3: 哇，哦呦，这么多啊！哎呦，挺丰盛的哦。哎，辛苦你了。
2: 李老师，你看我是根据陆游的诗买了点食材，韭黄。哇，
3: 哦，还买了鸡啊？
2: 这是土鸡，行不行啊？
3: 挺好的，虽然辛苦你去买了这么多的食材回来，不过呢，还缺少了一样原材料。
2: 哦，还缺点什么？
3: 笋。我们海南就叫牛尾笋。
2: 牛尾笋。
3: 哦，牛尾笋。
2: 牛尾笋。
3: 哇，你看这么大一个，包出来就这么一点点了。
2: 对比一下，这
3: 对啊，
2: 太小了。
3: 用我们四川话来说，就是，骨头多肉少，也可以叫毛多肉少。
2: 毛多肉少。
3: 对啊，啊，你看。大山老师，我们待会儿就会加花椒，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2: 原来没有辣椒，有花椒。
3: 对对对对，花椒一直都有的。下吧，
2: 全部
3: 都全部吧。哎，但宋代的时候不可能这么下的哈，因为那个时候花椒呢起一个去腻增香的作用，因为我们现在的人习惯了重口味嘛，所以说你看我们加的花椒也加的特别的多。
2: 可是这个辣椒在宋朝的时候没有吧？
3: 没有，因为宋朝整个就没有辣椒，但是呢，泡菜在宋朝是有的了。剑南山水尽清辉，浊锦江边天下稀。烟柳不遮楼角断，风花石傍马头飞。茂根笋似鸡山美，轴块鱼如离泽肥。客报晨曦有员麦，老夫白首欲忘归。 好，可以了。这道菜呢，它是根据陆游的《成都苏轼》设计出来的。他就说，我们四川过了剑门关以来以后呢，这儿的山水就非常的漂亮。而这个四川的这个笋呢，就和他的老家会稽山的笋一样的鲜美。哦，他又看到了我们四川的这个鱼比较的肥美，他又想到了他自己家乡吴淞江的鱼，所以说我们这道菜呢就结合宋代的制作方法烹制出了这样的菜。
2: 所以又是复原过去，又有一些自己的创新。
3: 哎，对对对。
2: 那李老师，如果我们用一种味道来形容陆游本身，他这个人，我们会用什么样的味道呢？
3: 我觉得他应该用我们一个本土土生土长，然后呢有几千年历史的一个食材来形容它，那就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花椒。花椒它也是最重要的体现麻味的一个调料，它的那个树啊上边全部长着很尖的刺，而这个刺呢它就是保护它的果实，同时也象征着陆游他的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不管外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条件是什么样的，但是呢，对于收复祖国大好河山的精神和情怀，它是永远坚定不移的、不变的。
2: 他又爱国，他又爱成都，
3: 对，而且同时他还爱美食，
2: 热爱美食，热爱生活。
3: 所以说，你看他来了成都以后，他都已经不想离开了。听到有园子卖的时候，都已经想买个园子，然后长久的在成都待下去了。
2: 走了多少年以后，他还不断的在回忆在成都的日子。
3: 对，因为成都本来也是天府之国嘛。
1: 公元1177年，皇帝诏命范成大还京，陆游舍不得好兄弟离开，在合江亭登船，一路相送。
2: 这条江就是从合江亭流过来的，当年陆游送范成大走的是这条水路。一年以后，陆游自己回老家的时候也是经过这里。一个不想只做诗人的人，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是一个爱国诗人，但是不仅仅如此，其实这方面

的主张和理想都没有实现，但是他照样是度过了非常成功的人生。关键是他热爱生活，他是个美食家，爱品酒，爱赏花，包括在被冷落的时候，他一直放射出生命的灿烂的光芒。一个人的一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但是一颗自由的心自带光芒，会照亮人生的每一个瞬间。

闻道梅花彻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逆，一树梅花一放翁。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5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4: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5: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4: 怎么看？你觉得呢？
6: 黑警吗？
7: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尝到线索。
8: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4: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3: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4: 没关系，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9: 目标人物出现，
10: 你过来把枪放下。
0: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

这是藏北无人区中最极致的一处高地。它的中部是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大冰原，冬季气温更低至-40度，极度缺氧，还有刻骨的狂风和酷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敢于在此安家。

青藏高原共有40000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发育最多的区域。普若岗日大冰原就位于高原的中心，是藏北无人区最高的凸起之一。远远望去，洁白的冰川就堆积铺展于群山之上，它顶部平缓，总面积423平方千米，边沿放射出50多条巨龙般的冰舌，末端可直达海拔5350米处。冬季，10级大风几乎每天都会光临。不过，就在冰舌末端的砾石中，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在静候着复活的时机。垫状点地梅，是距离冰川最近的拓荒者。它生命力极强，整个植株就像毯子一样紧紧贴附在砾石上，枝叶虽已枯黄，低矮而致密的结构却能为休眠期提供绝佳的保护。初冬时刻，垫状点地梅更成了藏羚羊最重要的一份救命粮。不过，随着酷寒加剧，成群的藏羚羊不得不选择离开，迁往海拔更低的山谷。一头肩高将近2米的野牦牛，也在风雪中抓紧舔食蒿草。更神奇的是，近年来，因为种群数量的增加，它们在冰原上逗留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与藏羚羊一样，野牦牛也偏爱集群生活。不过这头公牛却被族群赶了出来。此时遭受这样的境遇极为危险。冰原下气温已降至-30度，超过5000米的海拔更让严寒和缺氧变本加厉。落单的野牦牛不得不试着在冰原下独自过冬。很少有动物能够独自忍受普若岗日的严冬。

这里的年均气温还不到零下三摄氏度，有半年时间都笼罩在寒冬里。冰原上风速可高达每小时150千米，就连周边的气温都会被拉低至零下40度甚至更低。巨大的冰原，高冷肃穆，不容忽视。不久之后，就在冰冻的河谷中，落单的野牦牛陷入了绝境。失去同伴的它，仅仅一个月就被寒冷和饥饿击垮了，甚至已无力起身。在冰原西侧，一处热泉格外醒目。在普若岗日周边共有4个林业保护站，但只有西侧的这一个，因为热泉河的存在，可以常年驻留。这里也成了普若岗日守护者们唯一的一个冬季驻留地。

还会在岸边撒下一片片冰花。它们以苔藓为根，凝结、生长、叠加，洁白而脆弱。成片的矮蒿草也被冰霜包了起来。冰原的四周至少还存在四条温泉河，它们不仅是越冬动物的重要水源，也是远古火山活动的见证。从高空俯瞰，冰原就在群山的拥立下连绵起伏，完整而巨大。狂风过后，所有的落雪都被吹到了沟壑里。宽度超过800米的冰舌裸露着向下蔓延，势不可挡。在西南角，一座黑色的山峰赫然耸立，山体的石质坚硬如铁，上面竟镶嵌着一颗冰雪凝成的桃心。在另一侧，向下延伸的冰舌渐渐破碎断裂，一座座冰山，一道道冰墙，兀自矗立。这是感受冰川魔力的时光之旅，数百万年的时空都被叠压浓缩于此，一眼千年已不足形容。

由雪粒挤压结晶而成的冰川冰，在这里被融水侵蚀，切割成一道道宽沟，一条条洞穴。夏季融水还在一块完整的冰体内雕刻出一连串巨大的螺旋形通道，通道宽四米，高八米。古老纯净的蓝冰虽已千万年

却依旧熠熠生辉。如果世间真有广寒宫，这或许就能当作其中的一个副本。在冰川末端，巨大的断面动辄高达百米，纹理清晰的冰墙犹如时光凝成的天书。冰川形成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环境信息就暗藏其中。这里距长江源还不到200千米，却因身处环境恶劣的无人区内部，直到1999年，中国科学家才得以抵达现场，第一次对其进行确认。在这里，每走一步，都意味着刷新认知。1999年9月，直到踏上冰原的那一刻，中国科学家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区最大最极致的冰原。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中部、东部和南部各有一个平坦区。冰原总面积高达423平方千米。实地测量时，冰原的厚度竟超过了测厚仪的极限值。他们由此估计，冰原的最厚处应在400米以上。不过，坚不可摧的冰原也有脆弱的另一面。夏季正午时分，当气温升到0度以上，冰雪融水便迅速汇流成河。这是一天中难得看到流水的好时候。此刻，流石滩上的电状点地梅已迅速换上新装，一朵朵小花钻出枝头，尽情享受难得的温暖。这里夏季的最高温仅10摄氏度左右，而点地梅一年最多只能向四周长出1厘米，生长机会稍纵即逝。长成这么大，至少需要50年。在普若岗日，寒冬长达9个月，并非每一位都能等到春暖花开的这一天。一旦受伤或是失去同伴，生与死就只在转念之间。在寒冷冰原的辐射下，高处的气温明显要低得多。这里的点地梅花期滞后，但它们却像超强的磁铁，把蝇类和飞蛾都吸到了细小的花蕊上。争先恐后，心无旁骛，而他们如此急迫的秘密很快就会揭晓。普若岗日的夏季不只是短暂，而且天气说变就变。冰原强大的制冷效应会导致冷暖气流剧烈交互，湿气迅速化作降雨，冰雹从天而降。点地梅也迎来了期盼中的甘霖。汉塔也受到了冰雹的困扰。汉塔又被称为睡兽，一年中有8个月都在冬眠中度过。

此刻他似乎还在犹豫，真有必要冒着冰雹去觅食吗？在同伴的鼓励下，他终于冲了出去。看来示范和鼓励真是缺一不可。

0: 高耸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就如一座巨大的风机，把大量水汽都吸到了冰原深处。很快，融化的雪水便汇成洪流，向下漫入河道，并在冰原西侧形成一道宽达25千米的变状流沙河。流沙河一路向西注入低地，令戈措就是它的终点。1999年刚被发现时，湖区面积仅106平方千米。如今，因降雨量和融水增多，湖面增大了30平方千米，总面积已超过300个天安门广场。温暖的夏季，正是活力重现的时节。撤离普若岗日的公羚羊纷纷结队返回。野牦牛也在这时成群结队返回家园。这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经过多年的值守和观察，他们发现近年来藏羚羊和野牦牛的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1: 到冰原周边活动的种群也越来越多。
0: 就在附近的山谷，结束冬眠的棕熊也带着孩子出来了。三个家族有大有小，至少10只棕熊。他们的突然现身仿佛让整个山谷都变成了熊乐园。鼠兔体型娇小，身材浑圆，夏天只要天气允许就会全家出动到草地上觅食玩耍。饥饿的棕熊兄弟把目标定在了鼠兔身上。他的运气太糟，近在咫尺的美味居然给溜了。鼠兔的洞穴都备有多个入口，内部洞道相互连通，还常常深入地下50多厘米，直达涌洞层。不过，再大的难题也挡不住棕熊的决心。这一次，他化身挖掘机，奋力挖掘。终于得偿所愿。普若岗日的神奇不止于此，在冰原的西侧还赫然耸立一座座典型的沙山。

世界上发育最高的沙漠。在流沙河的东侧，巨大的新月形沙丘一直延绵到冰原脚下。雨水在沙丘的阻拦下，还会形成一个个水塘。紧挨着月牙般的沙丘，恰如一滴滴蓝色的泪珠。沙丘所处的开阔地，其实就是冰川融水反复冲刷形成的流沙河。九月，随着天气转冷变干，流沙河上即将上演全新的节目。这是夏天过后几乎每天中午都有的重头戏。在此嬉戏觅食的藏野驴和藏羚羊即将见证神奇的一刻。中午时分，风力逐渐变大，一层层细沙化身层层叠叠的沙漠，贴着地表急速飞流。他们从低处的令哥措径直朝着冰原飘移而去。在湖泊与冰原间形成一道400平方千米的巨大沙梁，

0: 夏季被融雪冲到湖畔的泥沙，就这样被大风又带回了冰原下。奇妙的循环，周而复始。进入十月，气温迅速下降，令戈措再次冻结。普若岗日又一次切回酷寒模式，海拔6482米的主峰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正式宣告寒冬的降临。度过了短暂夏季，野牦牛再次行动起来，他们将相继翻山越岭，前往更低的地方，以避开冰原的致命威胁。如今，随着气候变暖，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融现象。相较而言，身居高原腹地且体量超大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却相对稳定，雪岭日色似霜红有余哀，相信这里的每一分每一毫都将为人们探究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变化贡献出更多更重要的线索。
1: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0: 天安门广场的朝圣，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1: 3、2、1，点火！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4: 2004年，
5: 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
4: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6: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4: 怎么看我？
7: 你觉得呢？
8: 黑警吗？
9: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10: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4: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1: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2: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4: 没办法，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3: 目标人物出现，
14: 你过来吧，张凤祥。
0: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他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3月，一场持续6小时的降雪彻底改变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样貌。云雾之下，一座座沙丘都披上了新装。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沙漠都被白雪盖住了，陌生而奇妙。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竟转眼间静止了下来。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是世界上与海洋相隔最远的区域。它的西面、北面和南面都被高原和山脉包裹着。北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山系天山，它全长2500千米，平均海拔4000米，把绝大部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都给截住。

天山以南1000多千米，就是青藏高原的北界，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的昆仑山。它从帕米尔高原向东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把塔克拉玛干紧紧地包了起来。在他们的阻隔下，中间的盆地成了水汽难以抵达的干燥世界。33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海就在这里连绵不断，任性生长。进入三月，太阳的运行轨迹重返北半球，风沙季开始了。沙尘被卷起移动，形成总面积超过28万平方千米，世界上流沙面积最大的沙漠。不断变化的风力和风向赋予了沙海喜怒无常的个性，还有变化多端的姿态。每一次的遇见都注定无比新奇，但是就在沙漠的最深处却仍有居民常住。泥沙沉积而成的沙岩上散布着风化的孔洞，洞穴的主人新疆岩蜥体长近15厘米，浑身覆满鳞甲。沙岩雕饰的堡垒不仅可以藏身，还有高速通道可自由通行。不过城堡的位置有点偏僻，要想见个朋友都很不容易。事实上，即便是变温洞，也需要与同类互动。相见的方式纵有千千万，但他们行为仍叹为观止。这很像是在打招呼，也许这就是他们让对方刻骨铭心的仪式。此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侧，昆仑山的积雪渐渐消融，雪水注入沟谷，向北汇入沙漠中的和田河。事实上，除了和田河，所有流入塔克拉玛干的河流都被沙漠一一吸干了，只有和田河足够强大，成功纵贯大漠。来到这里，静心观察，就能发现不一样的惊喜。为避开天敌，许多小动物都会选择夜行。塔里木兔是塔克拉玛干的特有物种，听力超强。这是塔克拉玛干难得一见的小家伙，它叫三指跳鼠，刚刚走出冬眠。它身材娇小，却有一双不成比例的眼睛，上肢短小，腿却出奇的长，还有尾巴几乎是身子长度的2倍，活像一只微缩的袋鼠。

这个季节，白刺的嫩叶尤其美味。据说，只要能吃到新鲜的植物，它就无需专门去喝水。

每当太阳升起，气温就会迅速回升。在烈日的炙烤下，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躲在树荫下的妍希不得不张开大嘴，努力保持清醒。烈日下，一只甲虫也在为树荫而抓狂。机会来了，饱餐之后，守株待兔的妍希可以一周都不再进食。从3月起，这里有近6个月时间都会被扬沙和浮尘所笼罩。就在沙尘弥漫的沙漠腹地，生活着一种神奇的沙漠鸟。这是一种几乎不会飞的鸟，学名叫白尾地鸦。全球只有4种地鸦，都生活在中亚，而白尾地鸦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特有物种。它不仅演化出黄沙般的羽色，甚至放弃了绝大部分飞行本领，成了鸟类当中的奔跑健将。不过它偶尔也会起飞。它的巢穴就藏在树杈里，非常隐蔽。反复确认后，它们终于见面了。这是它们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轮流担负起觅食的责任，给孵蛋的爱人喂食。虽然已经入春，但在沙漠腹地却仍然看不到一丝绿意。每当风沙暂停，白尾地鸦还会抓紧时间在沙坑里来一次小小的沙浴。紧接着就是最终极的考验，他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沙地上为家人变出美食。

他好像有了收获。此刻，他们的宝宝已陆续破壳，他竟从沙地里带回了肉虫子，而且还不止一只。每当夕阳西下，沙漠里的气温会迅速下降，非常冷。不过，他们的鸟巢都是用辛苦收集的动物毛发铺就，很厚，很暖和，即便气温跌至冰点，也很难被冻伤。进入五月，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沙漠北侧的天山。

在天山的剧烈抬升下，几乎所有降水都落在山谷中。偶尔会有残余的水汽飘入沙漠，形成降雨。在沙海中浸润出一片片斑驳的红色，犹如彩缎，华美而壮丽。在年均降雨不足100毫米的塔克拉玛干，这样的红色沙漠非常罕见。在沙漠腹地，白尾地鸭的雏鸟已基本长成。这是它们离开鸟巢踏入沙漠的重要时刻。在父母的呼唤下，一只小地鸭勇敢地踏出了鸟巢。这是三只小鸟中胆子最大的一个。紧接着，白尾地鸭夫妇又返回鸟巢，继续呼唤剩下的孩子。

还剩最后一只。这是他们体格最弱、胆子最小的孩子。小地鸭还在犹豫，爸爸再次做出示范。经过将近半小时的纠结，小地鸭终于挣扎着钻出了树杈。未来的路还很长，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小地鸭不仅要学习飞行，还得学会从沙地里刨出虫子的神奇魔法。在沙漠腹地，横亘着一条东西向的独特山脉，它红白相间，北面泛着白光的是白云岩，南面的主体则是由耀眼的褐红砂岩构成。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唯一的山脉，它犹如一条匍匐的巨龙，从大漠的最西端径直向东横穿沙漠，绵延90多千米，独自担起了南北两侧的广袤沙海。最后与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垂直相接，戛然而止。它的存在不仅起到阻挡流沙向南推进的作用，还为沿岸绿洲竖起了一道天然防护墙。和田河就在它的保护下继续向北纵贯大漠，汇入大漠北部的塔里木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就坐落在长河的沿岸。每年10月，这座面积高

1320平方千米的森林，都会换上最明亮的妆容，迎着大漠，现出最绚烂的秋色。每到这时，大量的候鸟也会应约而来。这是他们在沙漠边沿最重要的一处驿站。

塔里木马路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荒漠为家的马路。广袤的胡杨林就是它们最好的藏身处。公路的身高可达2米，常常独来独往，特立独行。未成年的小鹿与母鹿们一道结群生活，在森林中四处游走嬉戏。这一天，鹿群不经意间闯进了一片新区域，赤狐才是这里的主人。这是他的领地，马鹿的个头太大，已远远超出了他的菜单。强烈的领地意识通常都会驱使主人对入侵者做出激烈回应。经过慎重评估，赤狐行动了。只要做出任何激烈的表示，就有可能把马鹿吓跑。他避开鹿群的目光，一场极有可能的冲突竟悄然化解。冬天就要到了，在塔里木河沿线的湿地上，行动开始。鸬鹚、灰鹤还有鸿雁陆续出发。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中有许多都选择了直接向南飞越沙海。在沙漠深处的红白山，我们就首次记录到大雁和鸬鹚等候鸟翻越红白山的奇异场景。

这是沙漠的核心腹地。不久，黑耳鸢也来到这里。它们是来自东部的大型猛禽，数量将近60只。红白山与和田河交接的这块神奇之地，就是它们长途迁徙中的重要补给站。在塔克拉玛干，风沙才是永恒的主角。常年的大风不仅让这里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沙尘来源地，还推动着沙丘一点点向东移动。就在大漠的东南端，沙丘似乎暂停了前进的脚步。移动的沙海仿佛被芦苇困住了。野猪家族就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的食物非常单调，特别是深秋，几乎只有芦苇的根茎可以充饥。有些南迁的候鸟会把这里当作临时停靠地。不过这里的食物并不多。

0: 为照顾同伴，这只燕鸥甚至把辛苦捕获的美味献了出去。这是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彻尔臣河在大漠东南部创造的神奇湿地。1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整体的湖泊。此后，移动的沙漠逐渐把湖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11块，形成500多平方千米的湖泊群。今天，随着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水域面积已明显增加。这片中国最大的沙漠，仍在继续着与生命的互动。它的未来，注定将超乎我们的想象。
1: 万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2: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3: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4: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1: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5: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6: 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7: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8: 记住了。
9: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10: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1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2: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1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12: 怎么看？你觉得呢？
14: 黑警吗？
1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尝到线索。
1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7: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

0: 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 内马三，
3: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4: 目标人物出现。
5: 谁过来把枪放下？
6: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在大兴安岭与黑龙江的交界处，一月平均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最耐寒的生命，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冬季白昼时间最短、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

中国的极北极寒之地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在这里，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树干笔直，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9月，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迫近冰点。巡鹿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他们去往食物更多、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就是它们越冬的主粮，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一年只能长3到5毫米。驯鹿总能快速找到石蕊，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

息时，他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反刍，尽可能多的吸收养分。大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兴安二字就来源于满语，意为极寒之处。九月中旬，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八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在大兴安岭西侧，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这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93千米，最大宽度41千米，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两倍还多。入秋后，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呼伦湖是游鼻天鹅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游鼻天鹅已经5个月大，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10月下旬，寒风中的呼伦湖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继续滞留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这一天，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事实上，迁徙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小游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第二天清晨，在父母的鼓动下，小天鹅再次起飞。他们不断地盘旋着，越飞越高，越来越自信，终于朝着南方踏上了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入冬后，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直抵大兴安岭。每到这时，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20度，甚至更低。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

不过，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种，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不过，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

也不得不白天出动。这一天，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这可是附近唯一的火，他的绝大部分猎物要么已迁徙离开，要么就是藏起来冬眠了，留下过冬的山雀就成了他最难得的选择。可惜他的动作太大，山雀被吓跑了。不久之后，雪过天晴，紫貂再次出动，但是没有了满天飞雪的掩护，它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他小心地试探，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紧接着，他改变策略，迂回行动，势在必得。作为森林中的小猛兽，此刻他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运气。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但是树枝越来越细，只能放弃。进入一月，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低至-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由此形成的雪花，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风雪过后，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他的胆子极小，非常警觉。为此，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舞步。据说这样的步态能让他在酷寒中随时启动，快速逃离。他们生活的这片滩涂就是中国版图的最北点，乌苏里浅滩，北纬53度33分42秒，面积约50平方千米。因在清朝时曾设边防哨所，所以又被称为乌苏里卡伦浅滩。由此向东17千米，黑龙江突然回流急转，三座相互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形成长约30公里的欧米伽型大湾，视为龙江第一湾。在乌苏里浅滩，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这里的冬季

已接近他们的生存极限。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就有可能冻饿而死。同样安家于此的，并不是只有狍子。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东北野猪。成年野猪身长近2米，体重可达300千克。它们皮糙肉厚，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令人闻之色变。不过，一旦入冬，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为保护自己的孩子，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雪、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在这里，他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一月，大兴安岭西侧呼伦湖已完全冻结，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或堆积，或迎风处理，有如灾后的废墟，触目惊心。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2米，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每到这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正式拉开帷幕。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光滑如镜，犹如宝石。不远处，一个圆形的冰盖却反而铺满了白雪，一黑一白，恰如阴阳之两极，心心相印。在湖面的另一头，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奇观。此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驯鹿必须不断地进食，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们最钟爱的狮蕊已被冰雪掩埋，每吃到一口都格外珍贵。好在狮蕊的生命力极强，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不过离开时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每隔一段时间，鹿群就会凭着记忆找到这里，刨开坚硬的冰雪，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林海雪原中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其中的成年公鹿即便在冬季也保有漂亮的鹿角。事实上，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

1969年，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曾创下-52.3度的中国极低温纪录。2001年2月，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记录到连续13天的-40度极寒。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旱马保护区，极端低温曾低至-49.6摄氏度。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地。它们肩高超过2米，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它们的存在，几乎把鹿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偶尔也会有惊喜。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在大兴安岭西坡，即便遭遇-30度的低温，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冻，热气环绕，终成艺术。4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他们最隆重的演出，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很快，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的，两只雄鸡拉开架势叫起劲来。把握好节奏和音量，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果然，对手认输了。长达8个月的寒冬，真的就要结束了。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春天是它们最浪漫的恋爱季。这是一只雄性紫貂，小紫貂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多年前，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他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就有可能与他们不期而遇。4月下旬，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在山脉的北部，驯鹿也变得活跃起来。冰封的黑龙江还要等到5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江。这是中国最北的江界，历经寒冬之后，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不久之后，随着气温的逐步回升，这片中国极北之地的白山黑水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绚烂时刻。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
2: 翠云郎，苍烟户，苔花衣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3: 来，各位观众朋友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4: 妈，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5: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6: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7: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6: 怎么看？你觉得呢？
8: 黑警吗？
9: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10: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6: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1: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2: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6: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3: 目标人物出现。
14: 谁过来把枪放下。
15: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

放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十月，青藏高原开始入冬，散布在高原各地的黑颈鹤陆续出发，踏上迁徙之旅。其中的部分黑颈鹤会带着幼鸟沿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向东寻找越冬地。这是青藏高原上最壮观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后，飞行距离最远的黑颈鹤家族就会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尽头，直接面对世界上最深、最大、最神秘的峡谷。

这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最东端。云雾中耸立的极高峰名叫南迦巴瓦，事实上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直到1994年之后，中国科学家才最终确认，雪山脚下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是世界上最深最大的峡谷。更神奇的是，大峡谷起点附近的雅江湿地竟成了许多候鸟的重要越冬地。成群的斑头雁刚刚落脚，更多的黑颈鹤

地球上有15种鹤，黑颈鹤是其中最晚被命名的，也是唯一一种终生以高原为家的鹤。与它们动辄超过4000米海拔的繁殖地不同，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的越冬地，江面湿地海拔不到3000米，冬季相对温暖。这是当年出生的小鹤第一次来到这里，由此向东眺望，就能看到高耸的地标南迦巴瓦峰。而且就在南迦巴瓦峰的西北面，直线距离不足20千米处，还有一座极高峰加拉白垒。长矛形的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制高点。马鞍形的加拉白垒海拔7294米，是念青唐古拉山脉东段的最高峰，正是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的剧烈碰撞，把两座极高峰

推到了一起。板块接缝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应运而生。为寻找冲出高原的缺口，已奔流了1500多千米的雅鲁藏布江，不得不在两峰之间不断试探，向北，向东，再向南，拐出一道大弯，一路俯冲，终于在板块接缝处，冲撞出一道长达504.6千米的幽深峡谷。江面海拔从约3000米骤降至800米，最终冲出高原，注入孟加拉湾，其规模之大，举世罕见。在陡峭的峡谷之上，雪峰林立，雪线处一座座冰湖，常年白雪皑皑。来自孟加拉湾的湿气就在这里被凝固，被滞留。由此往下，随着海拔的急剧下降，一日之内即可从寒冬穿越到盛夏，从积雪冰川到高寒荒漠，再到针叶林，直至热带季雨林。整整9个垂直自然带就密集地镶嵌在峡谷两侧。这群猕猴就追着植物的生长节拍，来到了海拔2000多米处。它们是欧亚大陆上适应力最强的猴子之一，但是要想在狭窄陡峭的山崖上立足，不仅要随时保持警惕，还得具备垂直迁徙的高超本领。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生长变化的超级峡谷，其中的无人区大约有1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难穿越的区域之一。这是迄今为止峡谷最深、最新、最难得的一段高清影像。在这里，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激烈地交互着。急速奔流的雅鲁藏布江被两岸的花岗岩山体一点点挤压到了不足30米宽的缝隙。江水爆发出的巨大动能，甚至让两侧的山体都为之颤动。事实上，在峡谷深处，下切的江面与南迦巴瓦峰的垂直距离已超过6000米。深邃的河谷，极端的地形，甚至把许多日常的必需品都变成了稀缺物。

江畔的崖壁上，西藏岩蜥露出了小脑袋，一只，两只，三只。作为变温动物，要在这样的高寒地区生活，就得依靠阳光来充能。但是，阳光不会停留。追逐开始了，必须往上，再往上，

0: 来到高处的岩壁，西藏岩溪终于彻底暖和过来了。
1: 沿着雅江继续往下，当江面海拔降至近2000米，峡谷中的一切都变了模样。

大峡谷打开的通道带来大量的湿与热。西藏地区65%以上的植物和真菌都生长在此。茂密的原始森林几乎挤满了峡谷中的每一寸土地。遮天蔽日的丛林不只是挡住了世人探索的脚步，更让这里成为了中国版图上最神秘的区域。一种罕见的灵长类动物就隐身于此，深居简出，异常警惕。直到2015年，中国科学家才首次确认，它们居然是一个新的灵长类物种。它们个头不大，花白的毛发从耳后绕过面颊，延伸到脖颈的下方。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白颊猕猴。它们的行踪是如此神秘，以至于直到今天，它们确切的种群数和分布区依旧成谜。茂密的森林看似物产丰富，无奇不有，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生活的不易。为此，白颊猕猴甚至演化出了仅靠树叶和枝条就能果腹的坚韧个性。进入五月，降雨日渐频繁，峡谷两侧的高山草甸迎来了短暂的花季。在这里，授粉期和雨季重叠，生长于此的植物各有应对。塔黄珍爱自己的花粉，它们选择长出宝塔般的苞片，让娇弱的花蕊不受侵扰。此时，在峡谷下游的低海拔地区，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声势愈发强大。入夏以后，这里几乎每天都会降下大雨。事实上，这里距离创造世界降雨量之最的乞拉蓬齐仅500千米，年均降雨量超过2330毫米，是中国境内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之一。连连飞瀑，滔滔江水，巨大的峡谷不只是生成了大量降水，还把它们汇聚注入雅江，化成汹涌的激流，继续向南奔向大海。就在峡谷的最末端，江畔的密林中藏着一座人迹罕至的冰气湖。不群湖与雅江近在咫尺，海拔却比江面高出了将近1000米。

更令人惊奇的是，幽深的湖面竟呈现出一幅中国版图的模样，令人过目难忘。在这里，湖畔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形形色色的生命塞满了，极度的茂密、潮湿和闷热，甚至能把闯入者逼到抓狂崩溃的境地。不过只要静下心来，新的发现便会接踵而至。长腿蛛需要赶在雨后编织新的蛛网，广翅蜡蝉急需完成下一步蜕变。纯白色的若虫姿态在丛林里太惹眼了。马蝗依靠前后两个吸盘灵活运动，吸盘中隐藏的锋利颚片可以割破皮肤，让它们吸取营养，抢占生机。这里是中国境内树蛙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仅仅近年来新发现的就有数十种之多。每当夜幕降临，这片稠密的雨林便进入了喧闹的

一只蚂蟥出发了。作为峡谷中最负盛名的吃货，他似乎已接到宵夜的邀请。是一只双斑鼠蟒，久居于此的他们也得提防蚂蟥的侵扰。

横纹树蛙是大峡谷内的独有物种，娇小的身材仅有5到6厘米长。这个季节，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需要操心。这是横纹树蛙一年中最关键的。

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池塘边的这棵大树。一只强壮的雌蛙已背着娇小的雄蛙捷足先登。他还得继续努力向上攀爬。他们神秘的新房就藏在上方这片茂密的寄生栏之中。更多的爱侣也把目标聚到了这里。附近还有许多单身的雄蛙纷纷赶来，伺机而动。新人们不会退缩，想要及时入住，他们就得孤注一掷。

眼前这些纤细柔韧的寄生兰叶子，就是他们梦想中的婚窗。一周之后，粘在叶片上的蛙卵就会陆续孵化，小蝌蚪会从这里直接落入池塘，开启新生。

越大。白颊猕猴身上覆盖着厚厚的毛发，用以保温。然而，一旦毛发变得脏乱潮湿，保温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为适应大峡谷与世隔绝的复杂生境，白颊猕猴的个体间关系尤为紧密。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群体内家人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几乎成了这个独特群体继续生存的关键。一世独立，隐秘低调，几成传说。当干冷的冬季渐行渐远，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便会由南向北重返大峡谷。此时大峡谷的中低海拔区气温已回升至25度左右，不过只要沿着峡谷继续往上，随着海拔的急速抬升，并列于两侧的极高山便会显露出它的威力。即便已经进入5月，高踞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峡谷北坡气温却只有8度左右，而且时不时的降温还会给峡谷的北侧带来纷纷扬扬的大雪。此时雅鲁藏布江江畔，小黑锦鹤已经换上春装。大雪过后，气温逐渐升高，春天终于到来。

0: 一个接一个的黑井鹤家族纷纷结伴起飞，迎着暖风挥动双翼，一起告别雅鲁藏布大峡谷，朝着高原深处的夏季繁殖地飞去。在他们身后，高耸的南迦巴瓦峰仍在以每年30毫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雪峰之下，汹涌的雅鲁藏布江仍在向下深切，继续塑造着举世无双的峡谷秘境。
1: 继续西威风

0: 不惜广人天下。
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 2004年
3: 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
2: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4: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2: 怎么看？你觉得呢？
5: 黑警吗？
6: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7: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8: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 没办法，
9: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0: 目标人物出现。
11: 你过来把枪放下。
1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

在云贵高原中部，红土上矗立着许多灰黑色的石头，其中的一块高五米，上半部活像一只正在苏醒的巨龟。这是可溶性岩石历经千万年才形成的岩溶地貌，又被称为喀斯特地貌，是地球表面最醒目的地质奇观之一。事实上，全球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发育面积最大最典型的区域就位于中国南方，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最古老最独特的家园之一，而且其中的神奇和未知从未枯竭。在我们的星球上，有大约15%的陆地面积被喀斯特地貌所覆盖，但是在多种多样的喀斯特地貌中，能长成石林这样的却并不多。像这样达到400平方千米的就已是超大型石林。密集的青灰色石峰高耸直立，而它们的身世之谜就藏在岩石之中。这些贝壳和珊瑚化石都来自2.7亿年前。构成石林的可溶性岩石厚度足有数百米。在季风空

下，身处内陆的云贵高原，时常也会降下暴雨。自然是最伟大的工匠，他把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当作刻刀，沿着岩石的骨骼和经络不断雕琢成锯齿般锋利的风景。无论动物还是植物，要在如此极端的森林中存活，都需要做出独特的适应。为隐藏行踪，以石林为家的昆明潘西就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变身术。他能根据现场的光线和情绪的变化进行微调，与岩石完美融合。在拥挤的岩石峰林中，植物则见缝插针，它们中最厉害的甚至能长出20多米高的大树。入秋后，为传播自己的种子，这棵高大的黄连木还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邀请。红腹松鼠似乎闻到了鲜果的气味，但是它该如何越过刀刃般的石峰呢？绕道而行显然效率太低，于是他直接从刀尖上趟过去。他手脚并用，柔软的肚皮就紧挨着尖利的石峰。他走走停停，姿势虽然有些怪异，效率却极佳。很快，其他的松鼠也赶到了。黄连木是石林中最强大的乔木，不过要想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它还得依靠贪吃的松鼠来帮忙。不久之后，松鼠就会把无法消化的种子拨到更远的地方，与黄连木达成双赢。与云贵高原上完全裸露的石头森林不同，在广西东北部，可溶性岩石创造出的是另一种奇迹。茫茫云海之下，遮盖的其实是厚达数千米的石灰岩。不过经过数百万年的溶蚀，巨厚的石灰岩已幻化成漓江两岸星罗棋布的峰丛和峰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山水之中凿通灵渠，连通了长江与珠江。唐代诗人韩愈更写下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传世诗句。今天它依旧被中国人视为诗意栖居的家园。桂林向南仅400多千米的广西崇左，另外一种生命则把家安在了石峰之上，独享着高处的风光。聚集在石峰之巅的就是人类的近亲白头叶猴，他们是唯一终生以石山为家的叶猴。这个有25位成员的猴群，仅仅

需要三座这样的山峰，就已完全知足。猴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猴群里确实有许多事需要操心。猴宝宝刚出生时，一身金黄色，而他三个月大的哥哥，毛发已经开始变黑，到了四处捣蛋的阶段。虽然有着出色的攀爬天赋，但是过度顽皮必然闯祸。母猴果然出手了，要在如此极致的环境中顺利成长，小家伙要学的还有很多。对白头叶猴来说，最危险的行动就是在石峰之间的转移，只有快速通过山间的丛林才能避开天敌。于是跳跃成了最高效的选择。这时 1.5 倍于身长的大尾巴就派上了用场，成了他们保持平衡的关键。

白头叶猴所需的水分和能量大都来自树叶及花果。就在这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新去处。这是一小片桉树林，高大笔直的树干瞬间就成了猴群的游乐场。不过仔细观察，他们却另有来意。撕扯、啃咬、咀嚼，然后吐掉残渣。原来他们是在品尝桉树的树皮，这是近期才被观察到的神奇现象。桉树的树皮通常都含有一定的毒素，它们究竟因何而为，又意味着什么，仍有待解答。直到天色渐暗，白头叶猴才真正踏上回家的路。他们的家非常隐蔽，就藏在最高的一道悬崖上，而且他们选择的线路难度非常高。这是一条被反复利用的线路，上面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已被磨光，其中还有一处最难的关口，这里距地面超过50米高，一旦失手，非死即伤。难关的背后，就是他们的家。这是其他动物难以企及的极致之地。所有的谨慎和冒险，为的就是家人的安心。

广西乐业天坑群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28个大小不一的天坑，就分布在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其中最深的一个，甚至超过了上海金融中心的高度，直入地下613米。巨大的天坑之下，几乎每一寸可能的空间都被植物占据了，茂盛而多样。这是一座真正的地下森林。在乐业，还有许多正在发育的小型天坑，只有临近中午时分，阳光才会偶尔逮到机会，穿过狭小的洞口，照进这个黑暗的负空间。等它们与尘埃雾气交汇，一条条光束便会赫然显现。光束一点点弥散，一点点移动。当它垂直于洞口时，便如同瀑布般倾泻进黑暗的坑底。飘渺的雾气萦绕在天坑内，随着阳光的节律而跳动。这是黑暗中最美妙的一刻。不久便从崖壁上悄然消失。当阳光退出，夜幕降临，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地下森林的另一面。幼獾是这里发现的个头最大的哺乳动物，它嗅觉极其灵敏，能在堆叠的落叶下找到各种美食。一只艳丽的蜘蛛也在黑暗中布下天罗地网，等着猎物上钩。乐业天坑群已知的全部28个天坑，居然全都被同一条地下河所贯穿，它就是白朗地下河。它不仅造就了天坑，还在地下创造了令人惊艳的洞穴奇观。这是一个垂挂在洞顶之上巨型钟乳石，看上去就像一条钻入水中的白色锦鲤。顶部岩层中的积水会沿着奇妙的碳酸钙管道缓缓渗出，经过亿万年的沉积，形成巨大的圆形石笋，一上一下，无比奇特。即便没有光，也挡不住一些隐秘的生命来此探索。斑噪马进化出了一对超级触角，长度相当于身长的5倍，这是它在黑暗中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这里的食物极度稀缺，每一分的得失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即便实力悬殊，他们也会放手。

据说在最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自相残杀。或许这就是地下生活需要的另类代价。贵州北部的大娄山脉中，溶蚀作用在这里打造出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没人能想到它会在今天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洞穴。一条1300米长、20米宽、15米高的巨大洞道，像人工开凿的地下超级工程一般。红色的洞体是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早在100多年前，当地居民为了采炼芒硝，就已深入洞内。今天随着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双河洞是一个水洞与旱洞并存分层且洞与洞相连的复杂洞穴。冬季地下河的水量明显减弱，大多数水下生物此时已退至洞内的深水区。这是中国特有物种红点齿蝉的幼体，它是双河洞内为数不多的两栖动物，它们藏身于岩石之下，仅仅依靠浮游生物和水藻，就能长成10厘米长的巨型蝌蚪，比普通蝌蚪大10倍的体型，让它们能够从容应对洞内水流的风窟变化。经过30多年的探索，人们发现双河洞有多达280个洞口，它们在地下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洞穴体系。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洞道洞体便藏身其中。一种奇特的晶体还在继续改变着洞穴的色彩。它从裂隙中溢出蓝色泡沫，占领了整个洞壁。天青石是一种硫酸盐矿物，是流动的地下水，在富含石膏的白云岩中发生溶蚀后沉淀形成的。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天青石洞穴之一。洞穴还在继续延伸，钻过一个狭小的支洞后，有一个如水晶宫般的世界。晶莹剔透的晶簇，雪花凝聚的冰霜，棉絮般轻盈的纤维，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连空气都是静止的，但角落里奇妙的化学反应却从未停止，石膏晶体不断生长变换，最终开拓出一处近3万平方米的梦幻世界。卷曲石是石膏晶化洞中更为奇特的发现，这种钟乳石就像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肆意生长。之所以有着扭曲的姿态，很可能是因为毛细水及更微弱的水分活动

条件下沉积的结果。截止到2020年10月，人们已经探明双核洞系统总长度达283.284千米，世界排名第四，亚洲第一。人们对于双核洞的探索仍在继续。

0: 拥有55万平方千米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区域，不仅孕育出独特灿烂的生命，更是中国人最珍贵的家园。而人们对它的探索，从古至今，从未止步。
1: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2: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1: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2: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1: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3: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1: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1: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4: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5: 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6: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5: 怎么看我？你觉得呢？
7: 黑警吗？
8: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9: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5: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0: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1: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5: 那个案子，
12: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3: 目标人物出现。
14: 你过来把枪放下。
0: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

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在中国西南，源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高黎贡山，自北向南横亘在云南西部的中缅边境上。山脉中部的山巅上有个黑色片麻岩形成的石洞，这就是60米高、35米宽的石月亮。透过石月亮，还能直接俯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怒江。怒江全长3240千米，中国部分2013千米，由此向东19千米就是另一条大江，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澜沧江。而且再向东46千米便是中国第一长河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三条由北向南并行奔流的世界级大江，就在这里把大地切割成互不相连的四块，形成了江河并流、生态隔绝的独特区域，举世无双。1985年，人们首次从卫星地图上注意到，有三条世界级的大江，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并行奔流，而不交汇。此后，更多的研究发现，它们自北向南，居然一路并行了170多千米。三江并流，峡谷深切，山水隔绝，堪称世界地理的旷世奇观。怒江位于三条大江的最西边，它的西侧就是山高坡陡的高黎贡山，垂直高差超过4000米。人迹罕至的中缅边境密林中，生活着一种神秘的金丝猴，它们毛色灰黑，行踪飘忽，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科学家最终确认，这就是金丝猴的新种——怒江金丝猴。此前，全球仅发现4种金丝猴，它就是最新发现的第5种，种群数量估计仅有400余只。这片密林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茂密的常绿阔叶林看似物产丰富，但要填饱肚子却需要主动出击，仔细甄别。据说他们能在这片丛林中甄选出90多种可食用的植物和地衣，而且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口福的金丝猴，甚至花朵都会出现在他们的食谱中。

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留住了南来的印度洋暖流，积土成山，风雨兴烟。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参透了地形雨的奥秘。在这里，陡峭的山势不仅加剧了暖湿气流的抬升，让天气瞬息万变，也给树冠上的金丝猴带来更多的挑战。实际上，在三江并流区，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金丝猴。怒江因江水深黑，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中曾被称为黑水河。在它的东岸，沿着山脊继续向北，云雾深处的山脉中就生活着另外一种金丝猴。这是三江并流区的最高点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高大的山体把大量的云雾都聚到了一起，几乎一年四季都不见雪山，只见云。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古老的冰川，峻拔的雪山，变幻的云海，共同成就了这座极致的高山。从梅里雪山的西坡看上去，山顶的造型宛如爷爷的面庞，冷峻而又慈祥，令人称奇。更为神奇的是，雪峰之下的金丝猴就因山水的隔绝演化成了不同的种。它们是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金丝猴，滇金丝猴。与怒江金丝猴生活区域相比，滇金丝猴生活的针叶阔叶混交林相对单调，入秋以后，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滇金丝猴要从海拔4000多米的针叶林向下迁徙到海拔2000多米的针叶阔叶混交林。这是猴群的必经之路，不过树梢间的跳跃有时也会充满风险。身高体壮的大公猴就在这儿停了下来，对面的树枝实在太细，它左右思量，谨慎评估。家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终于大着胆子跳出去。出生的幼猴哺乳期长达一年，此后他们还得在家人的照看下度过两年见习生活。这是小猴第一次来到冬天的觅食地，好奇心驱使他四处查看。滇金丝猴通常两年才产一胎，

丰富的妈妈常常会放手让孩子去探索。毕竟只有不断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生存本领。为此，即便遇上再大的挑战，幼猴也得努力克服。事实上，金丝猴的共同祖先就诞生在青藏高原。除了三江并流区的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在中国还生活着川金丝猴和黔金丝猴，一共四种。160万年前，正是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和地理隔绝，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种。在三江并流区，江河的隔绝对于植物来说反倒是一个机遇。这里许多山地都成为了独立的生态单元。这里是杜鹃花属的起源中心和最大的地理分布中心。巨大的海拔落差和极端多样的生境，让它们分化出了200多种不同的杜鹃花。每到花季，各种杜鹃花就会漫山遍野铺展开来，成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奇观。在白马雪山的西坡，第四纪冰川雕刻出了两个对称的 U 型谷。两座紧紧相邻的山谷，犹如平行的世界。每逢初夏，无数的高山花卉便争相绽放，把这里装扮成了神奇的鲜花山谷。在这里，两江夹持的山脉犹如连通青藏高原的路桥，让身居高原的汉塔得以南迁，来到这片低纬度的山谷。

部水分丧失。许多植物都会让自己的身体变矮，甚至紧紧贴近地面。山谷的更高处是一片裸岩区，连土壤都很难看到。为对付寒冷恶劣的环境，植物索性将自己变成垫子，覆盖在砾石上。眼前这种叶片毛茸茸的植物像穿了棉衣，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雪兔子。在三江并流区第四级冰川的遗迹并不罕见，除了壮丽的 U 型山谷，还有很多神奇的遗迹散布各处。200万年前，冰河时期冰层的移动雕刻出山石新的样貌。每当雨过天晴，云开雾散，还可以看到阳光创造的惊喜。在这里，你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彩虹，感受它的温度。

继续向西。怒江的西面还有一片冰川雕刻的杰作。海拔3400米的山顶，两个同等高度的冰气湖为下面的高原沼泽供给着水源。传说是远古的神仙在这里施了法术，用植物、泥炭和水精心打造了一片不可思议的神田。这里是三江并流区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大量的降雨、瀑布、激流和陡峭破碎的山谷在这里形成了复杂的水系网络。高黎贡山的北部密林中还生活着一种庞然大物，高黎贡羚牛。这种羚牛区别于四川和秦岭的羚牛，因为怒江的隔绝，在这里形成独特的亚种，演化出棕褐色的皮毛。虽然它们被叫做羚牛，但其实并不是牛，在分类上属于寒带羚羊。在高耸的山崖、深切的沟谷中，山水隔绝的复杂环境给高黎贡羚牛带来巨大挑战。为了与江对岸的家族团聚，四头高黎贡羚牛要冒险渡江。此时已经是江水水位最低的时刻，一旦进入雨季，渡江便不再可能。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渡江点并不容易。在如此湍急的河流里，即便是游泳高手也可能出现意外。一头羚牛奋力跳进江水中，在第一头羚牛的带领下，其他羚牛也终于顺利抵达对岸，羚牛群团聚了。与三条大江相比，眼前的独龙江其实并不算大，但是强壮的高黎贡羚牛仍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在他们的家族里，可以看到伤残的个体还在顽强地生存。顺着江水逆流而上，澜沧江峡谷的上游被干热的空气笼罩，山与水的组合变成另一番景象。植被稀少，恍如沙漠。这是一个异常炎热、沙石裸露的世界。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下，生活着奇异的物种。翡翠龙蜥，全球仅存于澜沧江上游海拔3000米以下河谷中，直到2016年才被科学界正式发现。

0: 他们浑身翠绿，忍饥耐渴，数量极其稀少。翻过山脉，到达金沙江的西岸，地形相对封闭的峡谷区也呈现出一片干热景象。江岸更加陡峭，空气炙热，异常荒芜。在这里居住着一种特殊的岩羊，它们身材矮小，仅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这片干热河谷中，被称为矮岩羊。与青藏高原同类的岩羊相比，生活在这里的矮岩羊体型大小几乎只有普通岩羊的一半。即使到了六月，山崖上却依旧食物稀缺。为了填饱肚子，一对矮岩羊母女正沿着岩壁艰难觅食。事实上，每到食物匮乏的季节，矮岩羊都会结伴长途跋涉去寻找特殊的食物，目的地就藏在陡峭山崖的后面。在峡谷的转角处，有一片长势茂盛的仙人掌。矮岩羊母女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仙人掌富含水分的茎叶和果实，可以为矮岩羊提供能量。也许，在食物匮乏的干热河谷中，正是靠着无比的坚韧和对仙人掌的大胆利用，才使得矮岩羊得以幸存至今。顺着金沙江一路向南，江水由湍急逐渐变为平缓，在石鼓镇突然改变方向，掉头向北，进入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夹缝。在这里，三江并流东南方向的终点，山水的互动达到极致。峡谷垂直高差3900米，17000米内的落差高达216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一路奔流，最终曲折向东，贯穿中国，是三条大江中唯一一条东流入海的河流。这是巍峨之山、盈淤之水造就的绝世深谷。江河并流的多重空间，不仅让无数生命由此分化绽放，更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出了难以超越的极限。
1: 我是阿尔斯海默 P， 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除了你以前都已经心疼了，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每到初夏时节，渤海与黄海交接处，太平洋暖湿气流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时，就会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雾。它们覆盖海面，包裹海岛，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最神奇的海上仙境，中国最北最独特的海域，就隐身于云遮雾绕的山海之间。

中国四大海域中的渤海与黄海，就位于太平洋西北部。这是一片被大陆和半岛规范包围的半封闭的大陆架浅海。长白山脉的延长线就从辽东半岛向南深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在渤海海峡上撒下一串珍珠般的神奇岛链。南长岛是其中最靠南的一座大岛，岛屿的南端还有一条小尾巴，向南直指大陆上的蓬莱。西侧的渤海平均水深只有18米，东侧的黄海却达到90米。不同的水深影响着潮流流速，在交界的海面上激起长长的波痕。

每年秋天，来自东西伯利亚甚至库页岛和阿拉斯加等地的大量候鸟都会南迁寻找越冬地。位于渤海南岸的黄河三角洲就成了它们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和栖息地。这就是中国第二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黄河。如今在山东东营，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大河已造就出面积5400平方千米的近代黄河三角洲。奔腾了5464千米的黄河终于在这里注入渤海。只有来到这里，才能真正感受到黄河与渤海恣意互动的魅力。进入11月，来自北方的丹顶鹤和其他的大量候鸟就会陆续抵达。在古老的黄河和新生湿地上盘旋飞舞，每到这时，聚在河面上的近万只花脸鸭就会闻声而动，激荡出一波又一波的鸟浪奇观。它们只在迁徙和越冬时才会集成大群。古老的黄河犹如一块充满魔力的磁石，把它们紧紧地吸附到了一起。

不过对更多的候鸟来说，广袤的三角洲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供觅食和休整。丹顶鹤就对沟壑纵横的新生浅滩情有独钟。这是淹没浅滩的海潮在退潮时冲刷成的一道道沟壑，又被形象地称为潮汐树。事实上，它们不只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还肩负着与海、河交换物质营养的重任。而像渤海这样被陆地包围，又有诸多大河不断补充注入营养物质的海域，堪称中国最具生命力的海。不久之后，渤海东北部的一座小沙洲迎来了逆向而行的迁徙者。这是斑海豹。每年十二月，他们中的先行者就会从白令海等海域出发，穿越黄海和渤海海峡，来到辽东半岛西侧的小沙洲，在这里等待继续向北去往产崽地的信号。一月中旬，辽河入海口的气温已降到了零下十五摄氏度，整个辽河河面都被冻住了。入海口外围广阔的近岸海域也渐渐封冻。这片寒风呼啸的冰冻世界，却有忠实的拥趸。一展超过两米的白尾海雕是冬季的常客。寒风几乎封印了所有食物，选择在这里度过冬天。

天的白尾海雕需要具备不一般的勇气，寻找那稍纵即逝的捕猎时机。他们是超级掠食者，强壮锋利的爪子，尖锐弯曲的鸟喙，就是他们捕捉猎物的利器。白尾海雕通常都是单独或成对在水面上觅食，但在冰封的冬季，食物严重匮乏，只要一点点血腥就会招来众多的抢夺者，而获胜的关键就是把握机会。

持续低温之下，海面的浮冰迅速扩展。黄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冰的海域，而地处渤海北部的辽东湾冰期最长。在这里，浮冰的外缘线甚至能扩展到80海里。就在坚实的冰面上，一只小海豹正努力用冰雪擦拭身上的胎毛。它刚出生不到半小时，胎毛还湿着。海豹妈妈还没从生产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两只公海豹悄悄来到了这里。小海豹又湿又饿，它想去找妈妈，却搞错方向。尽管新来的公海豹并不会捕杀小海豹，但为得到接近海豹妈妈的机会，他们竟对小海豹发出了邀请。这一幕果然引起了海豹妈妈的注意，但是她的全部心思都在小海豹的身上。公海豹只好悻悻离去，斑海豹主要生活在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哺乳动物，大都只在每年冬天才不远千里回游到这片冻结的海域。冰封的渤海是他们的故乡，在这里他们可以放心地产崽休息。三月寒潮过后，海面开始解冻，越冬的大天鹅已感受到天气回暖的迹象。渤海北岸的滩涂也迎来了海冰解体消融的一刻。不久，辽东湾上的绝大部分海冰都消失了，斑海豹不得不挤上剩下的冰排，朝着岸边飘去。辽河入海口西侧的泥滩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今年刚出生

中的小海豹都会跟着妈妈来到这里，和水质贫瘠的高纬度海岸相比，辽河入海口的鱼虾资源要丰富得多。这里不仅能享受春日的暖阳，还能找到更多的食物。小海豹将在这里学习捕食的本领，直到五月，他们才会离开辽东湾，返回黄海东北部及北太平洋。此刻，在南半球越冬的大量候鸟，已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向北回归。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恒鹬类大迁徙。2007年，一只斑尾成鹬曲创造持续8.5天、飞行11,587千米的鸟类不间断飞行的最长纪录。位于黄海北岸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它们长途飞行中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每到这时，游隼也会尾随而至。即使有如此密集的恒鹬群，游隼获胜的概率也并不高。恒鹬群密而不乱，变幻莫测。不过这一次游隼成功了。位于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典型的河口滨海湿地。斑尾成鹬有着细长的喙，可深入泥沼搜寻食物。它们最擅长的是用又长又直的喙撬开贝类以及虾蟹的硬壳，把美味一点点吃干净。个头更小、嘴巴更短的鹬鸟会选择水更浅的区域搜寻最细小的美味。这只黑腹滨鹬似乎遇到了麻烦，它的嘴被贝壳给夹住了。为摆脱困境，它不得不转移阵地，反复尝试。一次小小的疏忽，最终竟酿成了一场超过2小时的噩梦般的鹬蚌相争。初一十五涨大潮，每当大潮来临，在海潮的驱赶下，鹬鸟不得不向着高处转移。鸟群中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带伤的个体。这只独腿的斑尾成鹬就在努力保持平衡。难以想象，它居然能克服长途迁徙的种种挑战，一直坚持到了这里。潮水涨得越来越快，滩涂已完全没入了海里。早餐结束了，受困的黑腹滨鹬不得不赶紧起飞，加入同伴的队伍。短短几分钟，数以万计的候鸟就在中国最北端的海面上开始了激动人心的演出。不久之后，他们将继续向北，飞往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

斯加的繁殖地。这时，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许多苍鹭和白鹭都在芦苇中筑巢搭窝，繁育幼鸟。东方白鹳是湿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近年来，仅仅在这里，累计繁殖的幼鸟就已超过2200只。这是人们在湿地上与候鸟一道打造出的又一个新奇迹。有了精心设计的小岛，更多的新生幼鸟得到了有效保护。在此繁殖的黑嘴鸥总数已达10000多只。每到初夏，黄渤海的海蜇便会抓紧时机捕食浮游生物，甚至小鱼。皱纹盘鲍在藻类丛生的浅海中，用发达的足部紧紧吸附在礁石上。在这里，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对海藻的生长特别有利。事实上，作为中国最北的海域，黄渤海的海底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而黄河、辽河、鸭绿江等众多大河的注入，更为海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养分。再加上与太平洋的连通，以及冬季的冰封现象，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了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独具一格的存在。在渤海海峡，高高矗立的岛屿其实是10000年前包围和封闭渤海的山脉残留下的顶峰，见证了渤海从陆地到湖泊再到大海的沧桑演变。5月是黑尾鸥共筑爱巢的时刻，这是黑尾鸥最关键的繁殖期，时间紧迫，而可用于筑巢的材料却明显不足。一时间洛阳纸贵，先得者还得随时提防被抢走。保持低调，再加上足够的耐心，这对黑尾鸥终于达成所愿。悬崖上几乎每一处可用空间都已被占用，在黑尾鸥聚集的悬崖下，一小片灌丛也被利用了起来。一种稀有的鹭鸟黄嘴白鹭就把巢建在了悬崖下的灌丛中。黄嘴白鹭全球仅有不足2000只，数量非常少。这座位于渤海海峡的石头岛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繁殖地之一。不久，黑尾鸥宝宝出生了。这是一对刚破壳的小黑尾鸥，看上去非常健康。最重要的，他们有一对尽职的父母，生怕他们被饿着。
初夏

整个海岛都进入了喧闹的育儿时刻。不久，位于渤海北部的辽河三角洲滩涂，火红的炎帝碱棚也迅速扩展开来。它们与岸边的绿色芦苇一起，为丹顶鹤构建了一个隐秘的栖居地。今天，作为中国最北的独一无二的海域，这片梦幻般的山与海不仅已成为众多海洋生物和珍禽异兽的家园，未来更多的南来北往的生命都必将因为它的富饶与慷慨而深受裨益。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3: 怎么看？
1: 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6: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没关系，
7: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8: 目标人物出现。
9: 谁过来吧，小鬼！

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我是杨畅。今天的故事我们要从四川内江一位75岁的老人说起，他叫唐玉长。老人家心里头压了一件事儿，整整70年。什么事呢？5岁的时候，他母亲说跟阿姨去坐火车玩，他信了，高高兴兴跟着就走。可打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母亲也从来没有找过他。一个5岁的孩子被妈妈亲手给送走，这一送就是70年，音讯全无。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亲生的母亲

0: 为什么会这么做。如今当年的孩子已是头发花白，这个困了他一辈子的心结还能解开吗？
1: 五岁那年，母亲一句谎话让他离开了家。
2: 他讲呢，有好玩的，有火车走。
1: 70年来，他始终想不通一件事：
2: 为啥子弄到我在农村里面去，来点也想不开。
1: 志愿者主动找上门，他却一口回绝。
3: 可能还埋藏着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秘密。
1: DNA 比对，血脉至亲终现身。
3: 哎呀，二哥，二哥，
2: 哎，这个是我女儿。
1: 70年前的真相能否浮出水面？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小龙女是《宝贝回家》寻子网的志愿者，多年来投身寻亲公益，曾帮助许多离散家庭找回亲人，重获团圆。然而，当他主动想为远房表哥、75岁的内江老人唐玉长寻亲时，一腔热忱却遭到对方直接拒绝。
3: 我们主动、免费帮他寻找家庭，他都不愿意。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
1: 一个免费寻亲的机会，别人求之不得，唐玉长却一再回避。这反常的拒绝背后，究竟藏着怎样难以言说的过往呢？
2: 被母亲抛弃了，就，他也不来找我。我是这当时的原因，就是想到，我还有啥子必要去找他们呢？他们都不心疼我。
3: 他的内心，可能还埋藏着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秘密。应该说也是，引发了我想要，这个把他的这个内心的秘密挖掘出来，更加坚定了我要想帮他找到家人的一个愿望。
2: 想到自己的母亲到底是把自己卖了，或者是自己报出去的，或者是以为啥子报出去的，自己就想不开了噻。
1: 原来唐玉长不是不想寻找亲人，而是不敢触碰亲生母亲这4个字，那已成为他心底封锁了70年的禁区。
2: 城里的人、大城市的人、天津街的人，为啥子弄到我在农村里面去，来点也想不开，就是这样子的。
1: 唐玉长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家住在城里一个叫天津街的地方，而5岁那年发生的那一幕，他一辈子都忘不掉。
2: 所以我就从外面，去玩了，回家我母亲就跟我讲，亲生母亲就跟我讲，喊我跟着来两个。娘娘走，好，我心里想，啷子喊得我跟人到那个娘娘走啥子啊？我就心里面就觉得不高兴，人都认不到，人生面不熟的，我不可能跟他去噻。好，我就不敢。
1: 唐玉长记得那天他从街上玩耍回家，屋里坐着两位陌生的阿姨，母亲让他跟着他们出去玩。
2: 就妈呀，啷子喝得我，他叫你去嘛？娘娘来的多好。他讲呢，又有好玩的，又有火车坐，你看他拿了好吃的给你。两个娘娘就把我背起走了，背到那个东站赶火车。
1: 当年唐玉长满心欢喜，以为只是跟着两位阿姨出去玩一两天就回家，谁曾想这一转身就再也没能见到母亲，这一别竟成了他往后70年漫长岁月的开端。
2: 就在前面那个房子，就直接从这江哥。
3: 你带着我们走嘛，你就我带着你们去。
2: 好。
3: 你刚才一直在说，你回家的时候就看到你的妈妈，你的爸爸呀？
2: 当时我没有看到自己的爸爸在身边，
3: 就是
4: 父亲没得印象的，当时是不是？
2: 对自己的父亲没得印象的，只晓得自己的妈妈把自己送去走了的，自己就感觉得是农村里面回不去了，就哭起来了，所以说一直就。晓得回不去了，就一直在伤心，一直在哭。
3: 就在前面你的家。
2: 就是那里。
1: 这里是隆昌市的一个村庄。唐玉长告诉志愿者，当年父亲不在家，踪迹成谜。5岁的他被亲生母亲用有好吃的、有火车坐哄骗，稀里糊涂的跟着两个陌生阿姨一路辗转，最终来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家。而带走他的那两位阿姨。

0: 一位成了他后来的养母，另一位则是养母的亲妹妹。
1: 背起来了嘛，晓得自己回不去了噻。
2: 你是在哪个时候？比如说坐火车，坐下了火车才晓得回不去了，还是到了这个地方才晓得？
1: 到了这个地方才晓得。然后这个养父养母就喊我喊他喊爸爸妈妈了，意思就要我。
3: 跟他们当儿子了。
1: 哦，跟他当儿子了。
2: 哦，
1: 跟这个养父养母当儿子了。
0: 唐玉长后来从养父母的闲谈中慢慢拼凑出了当年的来由。养父母成婚多年没能生育，一直盼着收养一个孩子，机缘巧合之下收留了他。可他想不通，家中还有哥哥和姐姐，亲生母亲为何偏偏送走的是他呢？
1: 只晓得自己回不去了。晓得自己的妈太心狠了，把我一个人弄到乡巴头来，自己也找不到回去，找不到回家，你哪里找得到嘛？
3: 心里面很恨他呀。
1: 肯定恨他噻，肯定也有点恨自己的母亲噻。你那个哥哥姐姐比我更大呀，都没有把我弄到农村里面来，把我跟小的老三儿弄到农村里面来。
3: 你当时
1: 肯定害怕是在农村里面。在农村里面肯定害怕噻，一直苦干一个对。
3: 也就是说当时那种情况，你就感觉到自己，你其实你已经感受到了，你已经被
1: 骗到农村里面来了噻。肯定回不去了噻。
3: 当时就感觉自己的内心就
1: 一直喊自己的爸爸妈妈跟哥哥姐姐。
3: 那等于这个实际上时隔那么多年，你仍然就是想到这里，你都还是有那种当初那种很伤心的感受，是不是？
1: 肯定是，天天是，你小时候一个人，好也没得亲人的，肯定就只有晓得哭，天天是，抱着那个竹树枝桩桩哭。
0: 五岁的唐玉长抱着树桩哭，被母亲丢下的绝望堵在胸口。那份委屈怎么也憋不住。
3: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
1: 是持续了一个我都有过了。然后慢慢自己晓得回不去了，就没得法子了噻，也有啥子办法。
0: 唐玉长说，那时他实在太小了，哪有能力与命运抗争，只能把委屈咽进肚子里，慢慢学着接受眼前的一切，跟着养父母下地学做农活。
1: 这要种庄稼呀，好，后来大点子就学的栽秧子了，就跟着他们一起学的，学的就栽秧子。每年都是我们十八个人栽这一个队的秧子，就是这样子的。
2: 栽秧子打谷子，各
1: 啊，栽秧子打谷
2: 子，都会整了嘛。
1: 挑粪桶啊那些啊，挖苞谷行啊那些啊。
0: 唐玉长说，随着年岁渐长，他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练就了一身农活本事，却始终没有丢下读书识字的功课，在汗水与书香里一天天长大。十七岁那年，养母让他背上一筐自家种的柑橘到内江城里去卖，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趟看似寻常的奔波，竟让他误打误撞地走回了天津街的家门口。
1: 我在文兴街那个地方，我的大爷那里卖油，在他那里住，卖了过后来，别个就跟我讲，他讲，那那边还有个天津街。好，我出去耍的时候噻，我心想天津街，我从小的时候就在这个天津街坐噻，当时心头一哈就高兴起来了，就觉得，要找到自己的家了，就兴奋了，就是这样子的。好，就非常高兴，就跑去找。当时我回来的时候，这个天津街也是这样子的，家在这边，走这个巷子进去，我记得最清楚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在这看过。
3: 想起当时的记忆怎么样？
1: 当时记忆就在这前头找到的。
3: 就是你还是很深刻嘛，记忆。
1: 因为从小我走这些处去就晓得，
2: 等于看到房子，人家也想起了嘛，想到了
1: 谁，
2: 还是你家嘛，只是人变了。
1: 我们老家就走这里进去，那你看就是那一头，就是那一头，就是这里面。
2: 这里面就是老房子。

0: 老房子就在这里面，
1: 就在这里面，你家？
0: 哦，就家就在这里面，就在这里面有个天津那哈儿。
2: 天津街这三个字是刻在唐玉长脑海里一辈子的记忆。可十七岁以前，他只知道自己住在天津街呀，却不知道这个天津街到底是在哪个城市。直到这时，他才明白，原来心里心心念念的老家，离他养父母的家仅仅相隔了几十公里。离家十二年，他终于站在了儿时的家门口。可是老屋还在吗？亲人还能找到吗？这场意外的重逢，又是否可以揭开当年母亲哄骗他离家的真相呢？
0: 当时我的家就在这个地方，有个天井，是传家房子在后面。哥哥姐姐啊，跟我们母亲啊，都住到这里的，这里就是我的老家，就是这样的。家就变个了，我就房子拆了，修成围墙去了。好，我当时回来找他们就没在了，没在了。后来初级在对面找到那个卖百货的那个年纪比较大的那个张四爷那里。
1: 当时是有好大？
0: 也有十多岁了，六七年大，我六七年来找的。六七年，
3: 十六七岁了。
0: 哦，十六七岁了。
2: 十七岁那年，唐玉长好不容易找回家，却发现老屋早已被拆，原地砌起了围墙，家人也不知去向。他急忙找到附近的老人张四爷打听，却被告知了一桩意想不到的往事。
0: 好，就在那对面找到的张四爷。张四爷他就给我讲，他讲你的
3: 爸爸
0: 叫余华杰，妈叫胡桂珍，就是这样子的。姐姐大姐叫冰冰，
1: 还有个哥哥。
0: 有个二哥。
1: 你的妈妈带着姐姐和哥哥嫁到重庆去了。你问没问张四爷呀？你父亲？
0: 我问了他，问了他。张四爷当时他也不晓得情况，只晓得他的后来嫁到重庆去了，他是这样说。
1: 他们大概是哪些年生到重庆去了的？
0: 他说他们可能大概是我走了没得几年，就妈就带到这姐姐跟二哥两个就到重庆去了。
2: 父亲下落不明，母亲早已带着哥哥姐姐改嫁到了重庆。听到这些消息，唐玉长的心凉了半截。
3: 你了解到父母的信息了，在重庆啊，你咋个是没找啊？
0: 因为当时自己想到自己的母亲都不心疼自己了，父母都不心疼自己了，他也不来找我，我何必，我就灰心了，就何必还去找他呀？就是这样子的，就考虑到就算了，自己就没得找他们的信心得了。这母亲还是有点失望了，就不想找他了，就是这样子的。
2: 此时此刻，站在久违的天津街，唐玉长说出了压在心底几十年的委屈。母亲当年亲手把他送走，明明知道他在哪儿，想要找他可以说是一点都不难，可这么多年一次都没来找过。那一刻，年少的他彻底死心了，觉得自己就是被狠心抛弃的。这份失望成了他一辈子解不开的心结。往后几十年，他再也不想寻亲了。所以当表妹小农女找到他，说要帮他去找家人的时候，七十五岁的他早已不敢奢望还能和亲人重逢。
1: 那么当时唐玉长他从这个天津街这个四方块这个那么繁华的地带城里面，一下子就被送到了隆昌县高新这个老家这个地方，所以他那个心理的落差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当时那个心理的话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0: 大城市里面的在农村里面就受艰苦受了二十多年，还好得我那个就业改变我的命运，把我弄回内江，就是弄这里小龙女的爸爸弄回内江来帮他那个厂里头当销售。
2: 唐玉长说他十分感激小龙女一家人，二十多岁时小龙女的父亲介绍他进厂当销售员，他格外珍惜这个机会，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就想在内江城里扎下根，把日子过起来。
0: 开始当采购当了两三年，后来当销售，就是这样子，销售搞了三十一二年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2: 如今七十五岁的唐玉长在经历老伴离世，人生又迎来一次转折。
4: 杨家的表妹小龙女主动伸出援手，

0: 要帮他解开纠缠70年的心结，找回失散的血脉至亲。
1: 如果我们不帮他寻找到，他有可能，应该说是带着遗憾，一辈子，遗憾一辈子，可能都无法解开当初的一些这个谜底嘛。
2: 我一直不相信，我心里想，哎，好嘛，你快找。
0: 随后，志愿者根据唐玉长记忆里母亲和姐姐的名字，在重庆展开摸排，最后在杨家坪找到了这位年过七旬、名叫冰冰的老人。
1: 就是在重庆，并且叫冰冰，我们又再次问他父辈的一些情况，和这个唐玉长的这个父亲和母亲的信息，能够基本吻合。
3: 姓名是完全一样的。哦，是一致的，那么就跟我们这的就对得上号了。
0: 最终经过 DNA 比对，确认这两位居住在重庆的老人正是唐玉长的亲哥哥和亲姐姐。
2: 非常高兴，激动到就哭起来了，当时想到找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了。哦，在重庆杨家坪，当时就想到，哦，一下能够见得到自己的哥哥姐姐就对了噻。还没有，马上要到
4: 了。马上要到了，
2: 还有8分钟了。
4: 现在心里
2: 高兴，挺激动的，就是看到自己的亲人，看到自己的姐姐，肯定那个心情就不一样了噻。那个自己见到自己的亲人了。
0: 这一天对唐玉长来说意义非凡，他终于要见到失散70年的亲哥哥、亲姐姐了。当年家中一共三个孩子，大姐、二哥，他排行老三。
5: 他们，我看这个牌子是，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2: 对，是自己做的。我都写一个牌子，他才看得到。
5: 这是你自己一笔一画写的？
2: 哎，对对，我老早那种笔粗笔写的。
5: 写的时候那是什么心情？
2: 激动了噻。
4: 女儿来了。专门买了一束花，是不是？
5: 这是我介绍一下吧，这是
2: 我的二女儿，那个是我大媳妇，那个是大媳妇。大儿子还没过来，等他在酒店
4: 去了。大媳妇儿，
2: 哎，大媳妇儿，这个是大媳妇儿。
4: 大儿媳妇
5: 儿。能不能看花儿那个？
2: 那个是。
6: 因为一直
5: 啊，先有
4: 念
5: 一下
4: 是吧？你念一下你写的啥？
7: 我的这个是我们有着相同的血脉，我们是一家人。
5: 姐姐，我看你也是写了一个祝福的话语，你给我说一下。
8: 我们来自同一个家庭，我们是一家人。
0: 几分钟后，唐玉长终于见到了从重庆远道而来的大姐和二哥，阔别70载，一朝重逢。
7: 哎呀，我大姐，那是二哥，那是啊。
2: 大姐来了，哎，这个是我女儿。哎，这个是我女儿的大媳妇，这个，哎。
7: 是
2: 那个拿跟二哥那个，拿跟你喊二爷的，二叔。我还没注意，我还没注意到我们二哥都先出来，大姐。再往那边走，大姐，走。
0: 当年三姊妹分开时都还是小孩子，如今再见面都已是走过了70-80载人生岁月的老人了。
9: 大姐好年轻啊，看起来
10: 八十了。她
9: 看来看着不像，像60。
10: 她比我大两岁。
2: 她比你大两岁。70、80了。
10: 马上满八十了。
11: 马上满八十了。
12: 我来见你了。
10: 我是49年的噻。
11: 哦，她是49年的。大姐是哪一年的？大姐是哪一年的？大姐，出生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10: 耳朵都不好，我们两个。是哪一年的？
11: 哦，46年的。哦哟，79了。
2: 79了。
7: 三年都满80了的。
9: 哇，那你真的不像80岁。
10: 别个不在他上座位。
2: 啊？不给他让座位。
11: 还不让座位呀？
10: 他说80岁不得让，是不相信。
2: 啊，还不以为他是80岁的了哈。
4: 姑姑长得很像，
11: 哎，侄女跟姑姑长得像。
7: 我侄女还漂亮。
8: 有很多朋友说你俩
7: 真漂亮。
8: 我姑姑真漂亮。
7: 啊，终于有亲姑姑了。
0: 子女们也跟着高兴，毕竟多了血脉至亲。这时，姐姐告诉三弟，父母已在多年前先后因病。

0: 去世，但母亲直到临终前心里还一直惦念着他。
1: 我们妈妈一直想说找他，结果等到有时间了，他又得糖尿病了，也走不得了。
2: 哦，就是妈妈一直还是想找的
1: 嘛，都是他的妈妈噻。
2: 就是你妈妈还是一直都想找。
1: 她想找噻，她那会儿要上班，我们屋头有几姊妹，我还有三个弟弟的嘛，我三个弟弟还有两个。啊，老三找到了，就四个弟弟了。他说找到我们了，我妈还说他来找，结果妈不在了，我们都找不到了噻，没得点儿那个线索。
0: 那么，70年前，母亲为何偏偏把小儿子唐玉长送走？父亲当时又在哪里？当年那个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我觉得那个马路很宽嘛。
3: 我回来记得最清楚，我们就在这个巷儿进去。在这个巷儿进去，一直有个天井。
1: 天井没得了。
3: 他拆了是墙。我回来67年就在那一方面找到的张蛇车街的对面。
1: 我都记不到那些了。
0: 70年光阴，弹指一挥，恍若昨日。当三姊妹重返天津街，记忆里的小巷依旧熟悉，儿时的点点滴滴，一幕幕涌上心头。
3: 原来叫小西街。
2: 他都找到这里来了。
3: 我就找到这里，才找到东边张四爷。
1: 但是好像那里那哈儿没断了的样，我们
2: 是、是个天井子的。
3: 我们这里是个天井的，你看那里还有滴点房子没拆完，那趟过。
1: 还
3: 没拆完，那个传家房子没拆完，我们是在天津头。
2: 那有印象没得？
3: 天津头做起了，你搞忘记了老表儿。
4: 我太没得印象得了，我这儿
3: 也没印象，我记得最清楚，我跟你讲嘛，就是这一头。
1: 反正我们在那一头做。
3: 这儿先拆围墙。
4: 妈妈说，是住那个四合院一个。
3: 哎，是。
4: 是像。
3: 也我讲的有天井，就是在这一头。
4: 四合院。
1: 哎，有个天井，有个天
0: 井。如今，当年的四合院和天井已不见踪影。原地立起了一道围墙，
1: 好像那哈儿没那个梯梯的，直接
3: 原来没这个梯梯的，
1: 直接都跟到那。
3: 我们的是平的，原来出去是平的，它等于这里就占了点。我们证人在那个天井里头，原来的还有一堆房子没拆，那个传家房子在那里。
2: 原来的有一个传家房子。
3: 那个传家房子就在那里，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走出去。
1: 就是，
2: 大姐当时回来就看到三弟没在了，当时
1: 没在。我从放学回来都没在了嘛，就看到就当时就没看到三弟了，没看到三弟，我也不晓得，我说三娃儿呢，哈，我妈开枪没开枪，他说三娃儿给别个了，哈，我都要哭的，我啷个给了呀？我说
2: 就是还是舍不得，
1: 是嘛？毕竟是哥的弟弟噻，还是在一起处了那么多年嘛。小娃那哈儿最爱摸他
5: 卷卷头，
1: 摸他的头发。
3: 因为过到过头讲我会讲。
1: 反正你啷个走我是没看到，我回来都是没看到。
3: 碰到喊我就赶，
1: 啷个舍得啊？
3: 碰到喊我就赶火车。
1: 啷个舍得嘛？反正
3: 现在想到没赶过火车，我就拼到这背就红啊，拿点糖啊那些给我吃到就背起跑过了。
1: 是嘛？娃儿嘛是个货嘛，毕竟你那儿才4-5岁的样子，好像
3: 只有4岁，
1: 还没5岁，
3: 我记得最清楚。
6: 此刻站在儿时老屋的旧址前啊，姐姐亲口告诉弟弟，当年母亲把他送走，就没打算再接回来。听完这儿，唐玉长积压了大半辈子的委屈啊，全涌了上来。70年，他始终没有想通，这个父亲到底去哪儿了吗？母亲又为什么偏偏要拆散这个家？见弟弟满脸不解，姐姐才缓缓地道出了那段尘封的往事。当年家里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母亲没办法，才把他送了人。而这一切的根源都落在了父亲的身上。
0: 70年日夜牵挂，三姊妹终于团聚，可一个疑问始终悬在心头。
1: 父亲因为当时他跟别个打架，拿刀剁了别个一刀。
0: 父亲的缺席又藏着怎样的过往？四川卫视《人世间》，稍后继续。
1: 父亲因为当时他跟别个打架，拿刀剁了别个一刀，都遭把他抓起去判了5年刑。好，屋头都没得人生活得了噻，没得生活费得了。
0: 大姐告诉弟弟，当年父亲在一家工厂上班，后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刑5年。他入狱后，家里就断了经济来源。
1: 小嘛，父亲又没在家，都是。

0: 我妈妈带着我们几个。
1: 父亲走了大概好久送你弟弟？
0: 怕是有两年了哟，实在是拖不过去了。
1: 都两年。
0: 我妈又去卖米，又在那个土布市场打点米，那个薄本儿。那个筛筛装起那个卖，有时一天卖得到一斤，有时一天一点儿都卖不到。好卖了，都拿来熬点稀饭大家吃，还有，好妈妈一个人哪个办嘛？都只有送了人，因为她最小，才回得家。当时我都要哭不哭的，我说啷个，那她都不回来了。她说隔壁个了不回来，啊，她说他们那家没娃儿的。他说他们说了的给我包住了要对他很好都把你背起走的、
2: 实际上他就顾得跟妈说断绝了关系的举足没走的、
3: 大姐告诉弟弟当年母亲一个人拉扯着他们三姊妹苦苦支撑了两年实在走投无路了也是盼着弟弟能去个好人家不受苦不受累才狠下心把他送了人后来母亲为了讨生活先后去了陕西重庆在重庆重新成了家父亲出狱后过了些年也到了重庆单独跟着老二生活直到多年前因病去世
0: 妈妈不是不想送人但是没办法得了噻，才送你走嘛三娃儿小时候很乖的很听话妈还是很喜欢的我们都喜欢的噻。他又不吵不闹脾气又好一天晓得去捡干杂块儿给屋头烧柴灶噻，那哈儿，反正呢也相信妈妈是爱你的。
2: 是，
1: 就是说你现在心里面就是心结解开了嘛？
2: 哎，对对对，
1: 结解开了，
2: 见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了，肯定心结就解开了。哎，
1: 走嘛，二哥，
2: 二哥，
1: 二哥，
0: 我们就喊二哥。
4: 你在哪个位置？在哪儿啦？
0: 左手面，左手面，
2: 左手面。
3: 这里是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重龙镇，大姐带着弟弟来到这里，就是要带他看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0: 他讲清华两两都在那点做嘛，
4: 清华两两在那，
0: 还在牌坊那边哈。
4: 哦，拆个了，
0: 拆了哈。
4: 哦，就是原来就是这个，就是那边，就是
0: 里头有个天井哈。
4: 哎，对对对对对，
2: 这里头做啊，
4: 拆个了，都
0: 拆了噻，都拆了，
4: 拆
0: 了那自己修过了那些。
4: 哦，原来就是那么子，就是那么子压抑，那么子进去，就是那么子那
0: 边跟那边。就一个天井，天井里头
2: 都是我们的老家了。
4: 哎，就是老家，就是那么子的。
0: 我们七几年来那的都是老房子。
4: 对对对，这
0: 我跟二娃，基本上都是我们变。好，那来呀，你们都说拆了老房子，拆了，天井也看不到了。
5: 那绝对是老房子。
3: 资中县两路口牌坊旁，三姊妹的老家，他们都出生在这片土地上。
0: 那都是个老房子，老牌坊在那点儿，但是我们那儿都小，可能我那儿是大点儿嘛，我。可能都怕三四岁了他那儿只可能一两岁啊二娃可能两三岁我们都走内江去了那都是你爸爸的老家他在那儿出生的你当然不在那儿出生
2: 姑姑跟你讲我们的老家
0: 我那儿都还小你二叔也还小
1: 我们老家就相当于这儿嘛这就是我根也了了我爸的心愿了
2: 哎对对对
1: 我们那个也感谢那个噶，那个志愿者那些，我们找个合影
0: 辛苦哦，志愿者，你们都很辛苦哦。哎，
2: 感谢我的幺妹跟那妹弟
0: 帮我们找亲人，帮我们找亲人。
2: 我们站到来的去嘛，站到来的。
1: 就站来的嘛。
2: 只晓得是天津街的人，哪里晓得是在这根儿还在这个地方，还在资中县这个地方。如果是我幺妹跟那个幺妹的不主动来讲给我找我的亲人的话，我这一辈子就肯定找不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了，哪里找到嘛？找不到自己的根儿了。好，所以说今天终于找到了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圆满了自己的梦，七十年的心结也就了结了，所以说心里面就高兴了。
6: 七十年风雨沧桑，唐玉长老人终于在垂暮之年圆了寻亲梦。从五岁被哄骗离家的绝望，到十七岁寻家无果的灰心，再到如今与哥哥姐姐重逢，解开了所有的心结。这场跨越七十年的寻根之旅，终于温暖落幕。母亲当年的选择是生活所迫下的艰难决定，那不是抛弃，而是沉重岁月里最无奈

托付。这场迟来的团圆让老人找回了血脉的根，也读懂了亲情的深沉。愿所有失散的至亲都能够团聚，愿每一段伤痕都能在时光里慢慢愈合。感谢收看今天的人世间，我们下周四晚21:20再见。

0: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
3: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5: 什么？
1: 走。
6: 消防问题是啊。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9: 消防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7: 开始6分钟，
10: 请听我讲解。
7: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5: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1: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2: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4: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15: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14: 怎么看？你觉得呢？
5: 黑警吗？
16: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17: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4: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8: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9: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4: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2: 目标人物出现。

0: 求求菩萨，求菩萨保佑刘大毛这个没有良心的臭男人，让所有的子弹都避开这个人。如果真的要他承受的话，那就让所有的子弹都奔我蓝玉来吧。
1: 特派员呢？
2: 已到担架，特派员在小庙里面烧香。
1: 烧香？他不是不信这些吗？
0: 如果这次刘大毛这个男人没事的话，我会来谢你的。求求菩萨，求菩萨保佑刘大毛这个没有良心的臭男人。
3: 哎呀，

0: 菩萨，你一定要保佑蓝玉平平安安的。跪下，我还没说完呢。菩萨，这次去会合县城很危险，你能不能让蓝玉不去了？
1: 啊，能不能让他离开那个谷主席，别再为那个老家伙卖命了。菩萨，你要是能做到了呢，我刘大某对你有重谢；你要做不到，我可就要把你这庙给拆了。你在菩萨面前胡言乱语，你的嘴巴真臭。我没有胡言乱语。
2: 你问问，你问问，菩萨同意了。
1: 你会有报应的。
2: 蓝月，听我的话，离开香前地区，去找个好男人，生个孩子，过你的小日子。
1: 不，自从我成为保密局的一员，我就知道我回不去了。我不可能过常人的生活。 如果一定要死，那我就跟你死在一起。
0: 你太傻了。你怎么？
1: 我愿意傻，我知道我自己傻，我也知道你的心里想着的只有郑瑶美。
3: 住嘴！

0: 来就来呗。
1: 郑瑶妹，你顽固不化。
0: 郑十仔，你不是答应过我，向团组织汇报，让我见见刘二木。你是团长吧？我能见见我丈夫刘二木吗？
2: 可以，我答应你的要求。
3: 你说话算数。
2: 哼，我们共产党人说话一向算话。张小妹，你虽然是个罪犯，但是罪犯也有自己的权利，跟自己的丈夫见个面也是人之常情。我们共产党人也是讲人性，只要你的要求合理，我们不会为难你。
3: 你能这么说，我谢谢你。
2: 张小妹，刚才听十仔介绍了你的情况，你也是个穷苦人家出身，上山为匪也是迫不得已。我希望你在监狱里好好反省，认识自己犯下的罪行。
3: 上山为匪虽然是迫不得已，但是你们要杀了我，我也不含一个冤枉。
4: 小妹，你就别嫁了，我们团长说的全是真心话。
2: 张小妹，我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们党的真心话，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好好想一想吧。

0: 郑幺妹的情况，我具体的了解了一下。她确实像石仔所说的，是个穷苦人家出身，但是一出嫁就被提篮洞的匪首刘大毛给盯上了，从此呢，走上了一条歧途。对她这样的人，是首恶还是胁从，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政策很明白：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1: 团长的意思，如果郑幺妹是胁从，我们就不问她的罪了。
0: 我个人的意见，郑幺妹是介于首恶和胁从之间吧。对她这样的人怎么处理，我们当然要报上级请示。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刘大宝、曹山豹都没有归案。对郑幺妹，
2: 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思想工作，
0: 争取她能在剿灭这两股残匪上有立功的表现。
3: 志磊。
0: 探什么气啊？
2: 我了解郑幺妹的性格，她不会出卖刘大毛的。
0: 所以啊，才需要我们做一些思想上的工作嘛，包括让她与丈夫刘二木见面，还有和她的女儿见面，让她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情况等等。我相信，只要郑幺妹天良未泯，会对她有所触动的。
2: 团长就是站得高望得远呢，我同意。
3: 我当然希望郑幺妹坦白从宽。
0: 团长，你要我做什么？
2: 不一定全力以赴。那好，我们这就安排郑幺妹与刘二木见面。对了，刘二木最近在监狱里的表现怎么样？刘二木是个大学生，我听监狱的同志说了，每天给他看书、看报，他的思想已经开始转变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罪行了。
0: 好啊，说明他有悔改的表现，
2: 我们欢迎啊。

0: 刘二木，刘二木，是石宰长官。我不是什么长官，这位才是。他是我们武团长。
1: 刘二木，我听说你是个大学生，一个大学生当了土匪，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
2: 武团长，您这是在审问我？不。
0: 是谈心，跟一个共产党的长官谈心，这我还是头一回。我跟一个大学生出身的土匪头子谈话，也是第一次。既然我们都是第一次，那我们就试试，怎么样？你这人真的有点意思。
1: 不像那个护院，成天就知道板着脸。哎，他救过我一回，那就跟我欠他八辈祖宗似的。这没意思。
0: 谈谈看，怎么回事？吴团长，我要跟您说，我是因为一个女人而上的山。 这你信吗？张幺妹。是的，我哥啊，让我上大学，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可是我是因为一个女人，上山做了土匪。 这恐怕就是命运呐，命运弄人呐。那你现在后悔吗？后悔？不，我这辈子能娶上郑幺妹，我死而无憾。
2: 不会吧？我听说你在监狱里天天看报。

0: 并且有了悔改的表现了。我发现你这位长官啊，真的没架子。那好，我跟你说实话吧。你们共产党的确了不起，难怪老百姓都拥护你们。这一点啊，我佩服。
1: 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好。我们共产党是绝不允许土匪这个毒瘤存在的。
2: 这一点，你也应该明白吧？可是提兰洞的那帮弟兄，跟别的土匪不一样。我跟我哥说了，我们是要做梁山好汉的。
0: 可是你们还是被国民党利用了，烧杀抢掠，与我军对抗，甚至于攻打会合县城，残害我军管干部，还有我军伤员，这些血债难道不是事实吗？
3: 里面是有些过分，可是我哥真的没有要杀共产党的意思。
4: 刘二木，
0: 今天我们不谈那个话题，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4: 谁呀？
0: 郑幺妹。
4: 刘二木，我实话告诉你吧，郑幺妹已经被我们抓获，现在就关在这个监狱里。

刘二木，我今天就是来带你去见郑幺妹的。

0: 死了，我还能站在你面前吗？
1: 我不信。
0: 是我啊，我是刘二木啊。
1: 我不信，我真的不信。
0: 要不然你摸摸我。

0: 走了英妹，是十载救了我，我就恨我一辈子。看这一生一世都没见到你了，时间过得怎么这么长啊？
1: 傻小子，怎么坐牢坐的，又变成书呆子了？说话又酸不拉几的。

0: 要不然，这段时间在监狱里，我读了很多的报纸，还有书，我现在可后悔了。咱们怎么这么糊涂？我不明白什么是大是大非。
1: 那你现在明白了？
0: 国民党已经彻底完蛋了，共产党是对的，而且他们深得民心。幺妹儿，我希望这一点你也能明白。
1: 我也是刚刚才有点明白，共产党不像我们之前听的那样啊。我们是听了谷主席的话，受他的鼓动，我们完全是给他当枪使了。怎么了？怎么又哭了呢？
0: 我害怕。共产党说的是对的，当土匪没出路。况且，咱们受谷主席还有特派员的指使，干了那么多让老百姓痛恨咱们的事儿，一想到这儿我就惶恐害怕。
1: 一步走错，步步错。也许咱们真不应该上山当土匪。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大哥，他上了贼船，下不来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他现在还跟谷主席他们干着呢。前几天，他为了救我，又杀到教堂了，死了好几个人。现在他知道咱们在这个监狱里，还得来救我们。
0: 折腾了，甭说是一个提篮洞，就是一万个提篮洞也成不了气候。
2: 来人呐！来人呐！郑世才！
3: 来人呐！
0: 郑世才，你现在就枪毙了我！我不能让刘大毛来救我，他会死的，我不能让他死。
3: 嚷嚷什么？你疯了？
0: 我没疯！你现在就有种，你就枪毙了我，把我的人头挂在墙墙上！你快点！你快点！
3: 大下去！
0: 你枪毙了我，郑世才！
4: 哎，我没疯！刘大毛！
5: 二
4: 哥！
5: 二哥！
1: 二木变了，他承认自己犯了罪。也许他是大学生，比我知道的事情多。我也不得不问问自己：我以前有钱、有枪，老百姓怕我。现在老百姓还怕我吗？他们是不是会恨我？像恨曹山豹跟刘大某一样？

0: 我是应该好好想想了。团长，刚才刘二木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变得疯疯癫癫？他可没疯，他是一种心理恐惧。他的话倒是提醒了我，刘大卯在教堂没救出郑幺妹，他会不会来劫狱呢？最了解刘大卯的人是郑幺妹和刘二木，刘二木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他怕刘大卯来劫狱，反而被我们消灭了。
1: 我们正好利用这个。
0: 抓刘大卯归案。实在，你可越来越像一个指挥员了。我问你，如果刘大卯来劫狱，你有办法对付他们吗？
1: 没问题。
0: 这么自信，还是用教堂的老方法，先让刘大卯攻进来，再关门打狗。
1: 嗯，
0: 这样很好。你的兵力够吗？这两天部队正在搜山，恐怕没有人手来支援你们。
1: 团长，我的兵力配置是这么想的：我先在飞虎队抽出一个班，留在监狱协助防守；我亲自带两个班，守在监狱外头。只要刘大卯攻进监狱，我们冲出来截住他的后路。
0: 好，这个安排很好。
1: 团长，为了以防万一，我想先把郑幺妹跟刘二木转移出去。
0: 好，你想得很周到。

0: 你站住！把你的眼镜拿掉。转过去，转过来。好，进去吧。
1: 旗袍比穿军装好看多了。你少油腔滑调了。真的，腰是腰，胸是胸的。<笑>这一会儿可就要开打了，一旦打起来啊，只允许你给我刘大某收尸，不能我给你收尸，听见没有？
0: 你这个乌鸦嘴，少说几句你会死啊！
2: 你这边枪声一响，我马上抢银行。
3: 干了吧，跟我走。
4: 干什么呢？绕开走吧，绕开走吧。
3: 站住！
4: 哦，好。
3: 好家伙，快快快，抄家伙，快点！
4: 赶紧注意，目标监狱，跑步前进。

0: 让刘大宝进来。
1: 好，弟兄们，共军抵挡不住了，冲！

0: 关哪儿了吗？我带你们去，我带你们去，
1: 快去！妈的，这儿哪儿有人啊？啊！国军的援兵到了，把咱们都给围在监狱了。
0: 曹山豹呢？
2: 曹山豹和狗日子带着他的人马去攻打银行了。
1: 这个老狐狸！弟兄们，赶快撤！
3: 刘大王，你干什么呀？
4: 刘大王，你撤到

肯定是去银行收拾草山豹去了。大哥，幽门和二木还没找到，怎么办？兄弟们，再去找找，一定要把他们两个给我找到。大哥，不能找他，共军的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政府司令和二木兄弟根本不在监狱，我们上当了。大哥，我看还是快些走吧。大忙，刘二木和郑幺妹被共军转移了，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吧！快走啊！

你干什么呢？快走，快走！

0: 我们被攻击两面夹击啊！
1: 什么？快！
2: 快让弟兄们给我顶住！
1: 小周，报警了！弟兄们别放我！

0: 你小子要告密，老子枪毙了你！
1: 我不告密，我不出声，行不行？

0: 曹山茂，你已经被包围了。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我数到十，你把枪扔出来，不然我将你立即击毙。一、二、三、四。
1: 共军人太多了，要不我们投降吧，司令。哎，
2: 投降，投降也是死路一条。 刘大当家，刘大当家，刘大当家，刘大当家，曹司令遭到伏击，被堵在了银行门口。我好不容易出来，去传达曹司令的命令。曹司令的意思是，刘大当家，您能不能带人从背后夹击共军？
0: 不行，
2: 刘大当家，
0: 不行，
2: 求您了，刘大当家。
0: 谁让他撇下我们去抢银行呢？啊，要死，他一个人死在银行吗？让开，让开。
3: 骂他，让开！快走！
4: 司令，您那么多金银财宝啊，您全拿出来，共产党不至于要您的命是不是？
3: 什么？你敢打老子的主意？
0: 哎，不是不是，司令，您误会我了，卑职只是为您的性命着想啊，司令。报！
3: 投降吧。
0: 你说的有道理，你先把枪扔出去。
3: 哎。
0: 哎，外面解放军听着，我出来了，我投降，
2: 把枪扔出来，快！
0: 别看见，
2: 放下枪，举起双手。

0: 放开！曹长茂，你出来！
1: 是。
2: 老曹，
0: 哎，上！
2: 二分，跟上！
0: 人怎么不见了？

0: 好，这一仗打得好，打得漂亮，抓住了曹山豹，
1: 就意味着我们在湘黔地区的剿匪工作就要进入尾声了。
2: 可还是让刘大毛给跑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0: 曹山豹会去抢银行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溜了刘大马，抓了曹山豹，你这个计划不算失败，比较堂类似，有进步。
1: 团长，您这是在安慰我。
0: 可有一件事儿，我到现在都觉得奇怪。
1: 什么事儿？
0: 曹山豹在被捕前，亲手杀死了手下的一名团长，据查呀，那是他的亲信。
1: 亲手杀死一个亲信团长，那是因为想让不为人知的秘密永远烂在那个团长的肚子里。再说，多犯下一条人命和少犯下一条人命，对于曹山豹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师太，走，你再查一查，看看曹山豹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 是，
1: 等等。
2: 团长，您还有什么指示啊？
1: 郑瑶妹的思想工作还要继续做，具体的您安排一下。
2: 是。

哲文，有人要见你。二叔奶奶，奶奶，亚当，想妈妈了吗？

0: 豆花，你看你啊，怎么瘦了呀？辛苦你了。你别这样说二少奶奶，这是我应该做的。见到我不应该高兴吗？
1: 妈妈抱，哎呦，小宝贝儿啊！妈妈看看，奶奶你怎么哭了？我送你一个风筝，
0: 送给我的是吗？真好看，这是丫丫自己做的吗？二少奶奶，这些都是我在张大婶那挑来的。 个个都大得很，有的还是双黄蛋呢。傻丫头，我在这儿又做不了饭，拿这么多鸡蛋给我干什么呀？来，让妈妈再仔细看看我的鸭蛋长高了吗？这么高了，
1: 这么漂亮啊！
0: 不是阿母怎么错，不怪她。我一直想死，可看到鸭蛋儿，我又想着我不能死。我的心里乱极了。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一个人做了孽，老天是不会放过的。如果可以重来，我宁愿什么都没有，就带着鸭蛋儿，过最平常的生活。

0: 大毛，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寻找冲散的兄弟。我听说张团长和谢参谋长都已经阵亡了，曹山豹也被共军抓走了。
1: 寻找那些弟兄干什么？再组织你的反攻救国军。
0: 我必须完成任务，炸毁罗田大坝，炸药已经有了，现在缺的就是人手。
1: 对你的任务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就是找到二木和幺妹。
0: 找到他们又怎么样呢？难道你还想在提篮洞管你的50里方圆？共产党会答应吗？
1: 他不答应的，以后的事儿我不去想的。
0: 刘大毛，你现在还是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我走吧，一起去寻找失散的兄弟。我们只有人多了，力量才会大。
1: 力量大，短短的几个月，逃的逃，抓的抓，死的死，力量大了能怎么样呢？
0: 你不是向来都以为自己是老大吗？怎么现在认输了？
1: 你激我？
0: 我不激你，我对你越来越失望了。别动队，
2: 有，
0: 跟我出发，寻找失散的兄弟。
2: 是。
1: 就剩这一个毛人，还找什么呀？弟兄们，
3: 来，
1: 走，跟特派员一块儿寻找弟兄们去。

0: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的保证你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2: 先蹬右腿再蹬左腿。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坚持，放个肩膀上身，
6: 来，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4: 你能走到多远？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1: 怎么看我？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没办法，
6: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7: 目标人物出现。

0: 哪儿来的？豆花带着鸭蛋来看我了，鸭蛋送的。哎，对了，这是你让我给你带的毛线，哎，这是毛线针。啊，
1: 谢谢啊。
0: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人的话呀？
1: 我是匪，你是供，我们怎么能是一家人呢？
0: 你以前能姓匪，但现在就不能姓了。
1: 现在是完全可以重新做人，可别像刘大卯那样，最后闹个万人唾骂。小梅，你是真不知道老百姓有多么恨刘大卯啊！我知道，谁不愿意过太平的日子呀？可是，在我心里，我不恨他，只有刘大卯才能为了我不顾生命，付出一切。
0: 虽然我不希望他这么做，那不是救，那是劫狱。在我心里就是救。表妹，我也是为了你好，你不能再想着刘大猛了。以前的事都结束了，你得为将来的事好好打算一下。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将来啊？我相信有呢。
1: 实在，我现在唯一能见的人就是你。可是真想不到，会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天意吧？
0: 我心里一直都放不下你，这么多年了。哎，小时候一起打猎的事儿，总在我眼前晃啊晃啊，我想擦也擦不掉，太没用了。
1: 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郑幺妹了，我现在是女匪首，正等着你们解放军的枪子呢。我知道你是女匪首，可你是稀里糊涂当上的女匪首。世子，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那个骆队长，我觉得他人不错，你看你呀，都老大不小的，抓紧时间。 把握住啊！这是我跟刘大毛手上有他们全家的命。你没干，那是刘大毛干的。这有什么两样？我都听说了，没有一个土匪头子在公判的时候不挨枪子的。我已经准备好了。其实我现在什么都放下了。 就是有一件事情放不下，什么事儿？鸭蛋儿，鸭蛋儿这个孩子，他从小就没爹，现在我也快死了，哎，这孩子真是够可怜的。实在，你能答应我吗？做我鸭蛋儿的干爹。 我知道我不是敌人，我不强求你。
0: 我答应你，我会照顾姚大爷的。

0: 谁呀、啊？实在队长。
1: 哎，来了。哎
0: 呦，你来就来，还拿什么东西、啊？
2: 哎呦，鸭蛋儿，来，让叔叔抱抱。哎，长个了吗？你乖吗？
3: 乖。
2: 来。哎呦，鸭蛋儿。
3: 这是那个鸭蛋，没好吃的了。
2: 鸭蛋高兴吗？高兴，以后叔叔天天来，好不好？
0: 实在大哥，喝杯茶吧。
2: 好，丫蛋儿，以后你就是我郑十载的女儿了，也是你跟阿木三的女儿啊。
0: 你的意思是，二少奶奶她会被判处？
2: 丫蛋儿，去玩一会儿。哎呦，乖啊！
1: 你别瞎想。幺妹跟刘大某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你放心，我会努力帮她的。
4: 齐队长好。
5: 十仔，你怎么来了？
1: 我有任务。
5: 什么任务？
1: 我是来请你的。
5: 请我做什么呀？
1: 今天晚上在汇合丝织厂有一场军民联欢会，武团长让我来请你，还有你们医疗队。
5: 行啊，没问题，军民联欢会一定很好玩。
1: 这次咱们代表的是部队，哎，你让你的医疗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老百姓也看看咱们部队也是有花的啊。
5: 行，没问题。握着我的手干什么呀？
1: 刘妹说了，让我勇敢点，让我像个男人。不，
5: 你怎么在这时候还提她呀？
1: 我，
5: 你傻不傻呀你？
1: 真是。
0: 石仔哥，你怎么来了？
1: 啊。哎，吴娜，你来的正好，晚上有一场军民联欢会，你也一块儿去吧。
0: 真的？那我当然要去了。一梅姐，你去吗？
6: 嗯。
0: 石仔哥，那你得负责把我们俩送回来，知道吗？
1: 啊，没问题。
0: 那我走了。

0: 哎，你看三班长会跳舞啊，这傻小子跳得不错的。对，哎，队长，你是不是应该请咱们骆队长下去跳支舞啊？
1: 跳一个？
2: 我不会跳舞。啊，
0: 咱队长说不会跳舞，你不会跳舞，让我们来干嘛呀？
3: 凑个热闹呗，咱不会跳舞，咱看跳舞总行吗？
1: 凑热闹，亏你想得出。
4: 骆队长，你是不是请我们石仔队长跳舞啊？
0: 好，
5: 小子给我坐下。
4: 行啊，石仔队长，我来教你跳舞吧。嗯，
0: 好，
4: 算了，别给他们爷们丢人。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兄弟们，我们好不容易把失散的兄弟集合在一起，我们如果现在下山，要么就是被抓，要么就是被毙。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上山。我们的目标也只有一个，为蒋委员长反攻大陆打前站。我们的刘大当家会领着大家一起干，这样相互会有个照应。
1: 弟兄们，要想活命。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炸毁罗田大坝，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要把罗田水库的水淹没整个汇合县城，还有大大小小的各个村寨。这就是我们送给

0: 你想绑谁呀？
1: 我把那个杨庙里边的女娃子兵，我把他们都绑了。
0: 你要绑女的？刘大毛，你像个男人好不好？跟女的斗，你算什么呀？
1: 那幺妹不是女的吗？那不也被共产党绑了啊？

0: 乌娜，你师赛哥要请你跳舞。
1: 真的？
0: 真的。来吧。
2: 干嘛呀？
0: 跳舞呀。
2: 三个人也能跳？
0: 不是，你们两个跳吧，我来教你们。
2: 都不会呀。
1: 我会。啊？来，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
2: 你怎么学的跳舞啊？
1: 以前就学过。
2: 太厉害了。

0: 这跑得够快的，再找找，快点！哎，走，快！都别怕，都别怕，没有什么可怕的嘛。
1: 哎，大哥，正好十个，
0: 把他们都带走。
1: 好，走吧。啊！你们在干什么？
2: 这些魔王简直是无法无天，主会惩罚你们，你们会得到报应，主一定会惩罚你们，你们一定会得到报应的，你们这些魔鬼！把他给我绑了！
3: 不许绑，他是美国人。
4: 美国人怎么了？你这么一绑，就成了国际问题了，
2: 到时候蒋委员长和谷主席那儿怎么交代呀？好。 我看在特派员的面子上不绑你，不过呢，站起来，我要在你身上写几个字儿。特派员，我说你写。那个啊，共军长官，这些修女是我刘大毛绑的。 我限你们三天之内把郑幺妹和刘二木给我放了。如果不放，我隔一天杀一个。你们自己想想，是放还是不放刘大毛？
5: 立正！
6: 走吧。

0: 走着，起步走。
1: 陆队长，你们可回来了，快点想办法帮帮我好吗？
2: 神父，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刘大宝来过，他绑架了我的孩子们。
2: 十三，十三，快回去！
3: 怎么？
2: 兄弟们被绑架了，快走！
3: 同志们，返回教堂，
4: 快！
5: 罗队长，看看是怎么回事。
2: 刘大毛说，他绑架了修女。如果三天之内不把张瑶妹和刘二木放了，他每隔一天就会杀一名修女。
5: 刘大毛疯了。
2: 他本来就是疯的。
1: 上帝啊，上帝怎么不惩罚这些魔鬼呢？上帝。上帝为什么不惩罚这些无法无天的魔鬼？
5: 马神父，你别着急，我们会想办法的，啊！
2: 马神父，
5: 马神父，马神父，你们要对我有信心啊！我们会有办法的，你。

0: 玉梅姐，你怎么来了？
1: 啊，乌娜，你没事吧？
0: 没事啊。
1: 哦，那你早点休息，今天晚上我们会派人在这儿巡逻的。
0: 玉梅姐，十仔哥呢？
1: 十仔队长今天也会在这儿驻守的。
0: 那一梅姐，你早点休息吧。
1: 嗯。

0: 参谋长，你要往哪儿装？
1: 教堂里的修女被绑架，刘大宝公开向我们挑战，何其猖狂！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2: 是，
3: 我一定尽快去拿刘大宝。
0: 尽快？尽快是多快？一天、十天、一个月，还是猴年马月？马上给我召集排一场干部，召开废京分议会。
2: 是。
4: 现在是湘黔地区剿匪的扫尾阶段，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呢。特
5: 别是越到最后阶段，匪徒越是穷凶极恶。我们怎么样才能把剿匪工作完成，把湘黔地区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看看大家谁先来发言。
6: 我先说。
4: 嗯，
6: 好。
5: 湘黔地区山高林密，围剿土匪多次，我军伤亡很大，有很多北方兵。
2: 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战斗力大大减弱，这也是个问题啊。
7: 我认为，当土匪占据山林的时候，倒容易打；现在只剩下些散兵游勇了，反而难打。这就好比打一只大鸟容易，打一只蜜蜂就难多了。
8: 有道理。但是就算是没有办法，也一定要想出不是办法的办法。
9: 我们飞虎队一直担任的剿匪工作。
7: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匪情，现在不适合做大规模的围捕行动。究其原因，现在的土匪人数不多啊，你一上山，他们就藏在破洞破庙，哎，甚至树上也不一定，还有可能混入乡镇集市。你一下山了，哎，他们就回到山上。所以我们认为，一定要以小分队的形式盯紧小股土匪，一对一盯紧了干，这样才有效果。这好比。 用拳头，你打蚂蚁你打不死啊！要是用手指按蚂蚁，一按就死了。我的建议是，发挥飞虎队的作用，一个班。

0: 盯紧一小股土匪。
1: 实在同志说得很好啊，具体有什么打算？
0: 我们飞虎队把提篮洞的土匪给包了。
2: 哦，那你给我立个军令状，
0: 2个月。
2: 不，我给你3个月，如果你完不成任务，我就把你这个队长给你撸了，下去当战士。你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0: 有。

0: 蓝玉，谁？甘爹，你怎么来了？我接连接到飞蛾的密电，知道你们这里损失惨重，所以我不得不亲自来一趟。
1: 曹山宝被抓了，他的队伍已经完了。刘大卯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0: 刘大卯的损失也很惨重。
1: 现在，曹山宝剩下的人马都跟着他，但是加起来，也只不过是几十人。
0: 刘大卯是我们在湘黔地区仅存的力量了，你一定要把他牢牢地控制住。
1: 干爹，你不知道，刘大卯他现在已经不听我的号令了，他一心想救郑幺妹和刘二木。就在刚才，他又绑了十几个修女。
0: 蓝玉，我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十个修女。
1: 干爹，你冒这么大的风险，就是为了修女？
0: 你不是说刘大卯不听我们的吗？我有办法让他不得不听。
1: 干爹，你什么意思？
0: 杀几个修女。
2: 让刘大卯给共产党再接一次冤仇。
1: 干爹，这个问题我老早就已经想过了，但是万一让刘大卯知道了，他会跟我们决裂的。<笑>
0: 跟我们决裂？跟我们决裂？他到哪儿去？他投奔共产党？共产党信他吗？我告诉你，我们的手段就是让刘大卯明白，他只有一条路。
1: 那就是跟我们走到底。
0: 好，
1: 干爹，你下令吧。
0: 你马上行动。还有，我到此地的事情，不要告诉刘大宝。待事情之后，我再见他。
1: 是。

0: 我的孩子们，这是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主啊，
1: 你们，
0: 我的孩子，
1: 放马三夫，你再去休息。
0: 保佑他们吧，保佑他们，保佑他们吧。
2: 要节哀呀，走吧，走吧。
0: 刘大毛，你这个杀人魔王，你该下地狱。刘大毛，你该下地狱。这个该死的刘大毛，他是个魔鬼。
1: 这是怎么回事？
3: 刘大毛杀人了。
1: 是刘大毛绑架走的十个星女当中的三个。今天早晨，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3: 真是太残忍了。

0: 已经病狂了，刘大某背信弃义，说三天后我们放人，他也放。这才第二天，他就杀人了。不是留有字条吗？
1: 好，打我看看。
2: 他首先给我们一个警告，他刘大某说到做到。
0: 这个刘大某，他想再杀人，
2: 是这个意思。他在向我们宣战。
3: 司令，报！
4: 你叫一些战士来集结观察，把这三个修女给埋了吧。
3: 是。
4: 就葬在附近的山上。
3: 是。
5: 司令，司令，不好了，司令！
3: 慌慌张张，什么事儿啊？
4: 修女跑了。
3: 什么？
4: 什么？
3: 跑了？你放跑的？
4: 我哪有这么大胆子？有人把我打晕了。
6: 大哥，
3: 会不会是共军呢？好像不是，我也没看多清楚，而且就放跑了三个人。什么？奇怪了，只放跑三个，怎么回事？
6: 我知道怎么回事。
3: 说。
6: 那三个修女不是跑的，是被人打死的，尸体还放在教堂里。
3: 被人打死了，那我刘大某这不成了言而无信了吗？
6: 共军现在已经认定是你刘大某干的，你又欠他们一笔血债。
3: 蓝玉，这事儿是你干的吧？
6: 你觉得是我干的吗？
3: 不是你干的，就是你那个干爹。上次在会合县城，你们就是这么干的。
6: 反正。 不管是谁干的，对你刘大某来说都是件好事，因为共军知道你说到做到。
3: 干什么？
6: 你打我，刘大某，你再打！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
3: 老子他妈今天打死你！
6: 你打，有本事就把我打死！
3: 大哥，娘的，你这个妖精！

菩萨，这都是为什么呀？我刘大某不明白，我没想杀共军，我没想杀共军的伤员啊，可是他们的人头，他们的人头都挂在了会合县城的城墙上，我只是绑架了几个修女，可是那几个女的被人杀了，这一切，这一切都算到了我刘大某的头上，我，你说我真的就这么十恶不赦了吗？是不是要下地狱？啊，是不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呢？菩萨，你看，我连根香都没给你点。哼，我刘大某也很少求人。我求求你，菩萨，保佑二木和幺妹平平安安的回来，行吗？如果他们能平安了，我给你重塑金身，我给你修一个更大的庙，让所有人都来给你进香，行吗？菩萨，求你了。

0: 刘大毛，他到底想干什么？
1: 你没头没脑在这说什么呢？你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刘大毛绑架了十个修女，就要换你跟刘二木。
2: 不就是胡闹吗？
0: 胡闹？刘大毛不在胡闹，他杀人了，今天他就杀了那十个修女的三个。
1: 世代，你说的是真的？
0: 真还有假？ 我刚刚给他们安葬完，你们看看，这就是他们的血，看呐！这三个修女人家是出家人啊，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啊，你们凭什么质疑他们死地呀？
2: 十三，你冷静一点，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搞错了。刘大魔他就算是再混蛋，他不会杀女人，更不会杀修女。
0: 你的刘大毛，他是英雄，是男人。他就不是英雄，他也不会杀修女。杀人了你还不信他？你滚！
3: 十三，刘大毛这个人我了解，他不会做这种事儿的。
0: 程瑶妹，那几个修女就是为了你死的，你对得起他们吗？住手！十三，团长。 三条人命，他程阳妹说没有就没有了，我受不了了，你混了头了，敢在监狱里打人。程阳妹，你的伤不要紧吧？
1: 没事儿，是我不小心摔倒了，不怪他。
4: 长官，如果我哥真的杀了那些修女，那是他鬼迷心窍。 罪过，罪过！你还算有良心。我是有罪的人。如果你们相信我，我能劝劝我哥吗？
0: 叶二木，你什么意思啊？
1: 长官，如果你们相信我，把我放出去，我会劝说我哥放了那些修女。
4: 你的意思是，用你换回那七个修女？
1: 我最了解我哥，他是被逼迫的。我不想希望他在一条道走到黑，犯再多的罪。
0: 如果你们相信我，把我放出去，我会劝他悬崖勒马，放下武器，还百姓一个平安。叶二猛，你有这样的态度。
5: 就好，我们会研究的。如果我劝他不成，我愿意以死谢罪。刘大毛绑架杀人，现在已经传的是沸沸扬扬。 老百姓晚上不敢出门，就是待在家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刘大毛会闯进来。如果连一方的安宁都保证不了，那老百姓要我们部队干什么呀？
6: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制止刘大毛的这种疯狂行为。
5: 现在刘二木主动提出，由他去劝说刘大毛放回那些修女。
0: 我觉得这个办法倒是可以试一试。
5: 放刘二木回去。
7: 他的话可信吗？刘二木虽然思想有变化，但是能不能完全靠得住，我个人觉着还是没有把握。万一他一去不返怎么办？
8: 我认为是放虎归山，刘二木有文化，和刘大毛走到一起，我们就更难对付了。
7: 师代队长，你对刘二木比较熟悉，你怎么看？
8: 他这个人满口之乎者也，还有点迂腐，上山为匪后，本性里的凶狠就暴露出来了。 但这个人死要面子，脾气也算耿直，言而无信的事儿从来没做过。
5: 就是说，他的话还是有可信的成分。吴团长，你怎么看？
0: 我觉得经过这个阶段监狱里的改造，刘二木已经能够认识到，共产党是深得老。

0: 老百姓拥护的，当土匪跟着国民党走没有出路，除了劝说刘大某放回那些修女，他还表示，一定劝说刘大某尽早放下武器，不再杀人。嗯，
1: 各种因素我们都要考虑到，但是现在人命关天，而且是七个女人，我们共产党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生命就这样被残杀了。
2: 刘二木还提出，如果我们不放心。
0: 可以派人压着他去，如果他不能完成承诺，或者逃跑，我们可以毙了他。嗯，看起来他是有决心的。这样吧，救人要紧，可以送刘二木过去跟刘大某谈。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吧。
3: 是，
0: 具体的部署，师代队长，由你们飞虎队去执行吧。
3: 是，
0: 记着，敌人是狡猾的。
4: 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保证完成任务。
5: 罗田大坝的地理位置已经查明，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炸毁罗田大坝。我已经想好了撤走的路线图，在行动以前，我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的。
6: 这已经是第四天了，他们还是不放要命和二木。
4: 大某，你要冷静一点。
5: 我能冷静吗？我现在恨不得下山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的。
7: 你现在的脑子里，除了救出刘二木和郑幺妹，你还有什么？嘎子，你说说看，大当家的脑子里还有没有兄弟们？
8: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你们跟我下山，再去抓十几个人上来。
9: 共军，大当家的，是共军。
7: 什么共军？
9: 不，共军派人送信来了。
7: 他们怎么说的？
9: 送信的还说。
7: 他们愿意拿刘二木交换的七个修女。这他娘的是欺负我不识字儿啊！特派员，你看看，这信上说的是这个意思吗？是的，
5: 共军说明天早上七点，在提兰山山脚下交换人质。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一招到底是管用了，原来共军也吃这一套啊！
10: 可惜他们交换的只是刘二木啊，二少奶奶他们还是不放啊！
5: 着什么急啊？只要这一招管用，我明天再下山绑他二三十个人，你看他们放不放妖妹？

0: 共军换人的意图，就是想趁机灭掉刘大毛。难道刘大毛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吗？
1: 他现在救人心切，哪听得进这些？
0: 也好，共军既然想用刘大毛上钩，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
1: 干爹什么意思？
0: 你跟刘大毛一块儿去，我带领你的别动队还有留守提篮洞的弟兄们悄悄地埋伏在山脚下接应你们。共军如果只来一支飞虎队的话，我就趁机灭了他。
1: 蓝玉明白。
0: 你马上回去做准备，明天一早我在山脚等你们。
1: 好，那干爹你一切小心。

0: 二木，哥，哥，
1: 二木，现在都看你的了，快让你哥把那些修女放过来。
0: 哥，你快放了那些修女！
1: 不行，让他们先把你放了。
0: 你是堂堂的男子汉，你别为难那些女人。
1: 二木，快过来，快过来。

0: 你放那些秀女，我就不过去。
1: 你他妈的，这书都读哪儿去了？啊，石仔，我们一块放人。
2: 好，我喊一二三，你放，我也放。
1: 妈的，还喊一二三跟老子在这儿，狗日的！

0: 快过来，二木！快走啊，快走啊！这跟个娘们似的啊！快往前走啊！
1: 吴老爷子，你怎么来了？
2: 刘司令，你先别管我怎么来的，不能放了这些修女。他们
1: 已经把二木放了。你要的是郑幺妹和刘二木，可他们用一个刘二木和你换，岂不是愚弄了你吗？别动队！
3: 吴主席，别，
1: 我已经答应他们了。如果再这样做，我刘大某就食言了。
2: 食言的是共军，一定要杀了这些修女，不然的话，你怎么立威啊？
1: 别动队，给我杀！

0: 听我一直劝，现在共产党是对的，你怎么做是没有出路，你连修你也杀是没有出路的。
1: 二木，那修女不是哥杀的，哥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吗？
0: 哥，你说，你听我一句劝，现在这帮兄弟都跟着你，你得替他们想想。
1: 我知道，二木，你别说了。来人，来人，快来人呐！
2: 二木，二木，
3: 附近有埋伏，撤！
2: 附近人多，我们跑不掉了。嘎子，你把二木拖走。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

0: 记的掌柜万师傅。
1: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啊。
1: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

0: 组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

0: 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

0: 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腊肠，
6: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7: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

0: 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您
0: 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啊，
1: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

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0: 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4: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
2: 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
1: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都怎么看你吗？
1: 怎么看我？你觉得呢？
4: 黑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7: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没办法，
8: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9: 目标人物出现。
10: 你过来吧，小子。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9月18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硝烟远去，警钟长鸣，铭记历史，吾辈自强。稍后您将看到。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突发滑坡，161人提前安全转移。记者赶赴当地了解最新情况，看他们如何提前管控零伤亡。扎根乡村记录农家烟火，拥有千万粉丝的荣县三农博主蜀中桃子姐龚向桃，在家乡发起成立教育基金，以公益之力回馈桑梓，点亮乡村教育的星火。成都人秋日里不可或缺的仪式感，人民公园赏菊活动进入倒计时，今年的菊花准备得如何，啥时候开，记者一探究竟。孩子在学校吃得好不好是每个家长最挂心的事儿。巴中的一所学校呢，直接把妈妈味道搬进食堂，请来了一群妈妈当后厨，暖心又放心。
1: 早上8点，巴中市巴州区第7小学的学生们刚刚开始上课，食堂里的工作人员却已经忙活1个多小时了。
2: 每天早上哈，6:50几乎要到这儿嘛，到这儿就是洗菜、淘菜、洗菜。然后就是切菜，弄好了过后就吃饭，饭吃了，然后我们就

0: 准备备餐，你只要到娃娃吃饭的时候，要按时给人家把饭给他拿出来。
1: 张家忠今年50岁，是巴州区本地人。2024年4月，巴州区在辖区学校食堂推行妈妈餐模式，招募符合条件的学生家长参与食堂帮厨。原本在上海务工的他，和其他十多位妈妈一起，成为巴州区校园食堂第一批妈妈员工。
0: 娃娃在这吃饭，亲自给他煮饭吃也很放心。爸爸是收入少，我们为了娃娃也没办法，也就那个嘛。
2: 在这打工，在这上班的话，比你在上海打工收入赚好多。
0: 100多到200吧，心痛，肯定心痛啊！为了娃娃，你心痛也放弃。
1: 作为巴州区最早试点妈妈餐的食堂，巴州区第七小学的妈妈员工队伍不断壮大。2年多时间，从最初十几人增加到现在的20位，承担全校2500多名学生的午餐保障。刚到10点半，当天的午餐就陆续出锅了。
0: 我们今天中午3菜1汤，排骨炖土豆炖排骨，韭菜炒肉丝，茄子素菜，然后就是冬瓜肉片汤。
1: 距离正式开餐还有1个多小时，妈妈们依旧忙个不停，分餐保温，食堂各项工作有序运转。他们经手的每一份饭菜，不只是一餐热饭，更是母亲最质朴的守护。
0: 自己煮的呀，肯定安全，娃娃吃的安全呀。不好的菜我们要挑出来呀，不会给娃娃煮啊。
1: 从食材采购、清洗加工，再到分餐配送，全流程都有妈妈严选团参与把关。这套模式不仅让家长更安心，孩子们也吃得开心。
3: 我觉得食堂的饭菜特别的有味道，每天都变着各种的花样，有我妈妈的味道，我每天都吃得津津有味，干干净净的。
1: 饭菜有妈妈的味道，安全更有硬核保障。自2024年妈妈餐模式推行以来，巴州区校园食堂妈妈员工队伍持续扩容。目前全区123所学校，已有113所建成食堂。食堂从业人员中，妈妈员工共526名，占比达61.8%。
4: 下一步，我们将对全区学校聘用妈妈员工的数量和比例提出明确要求，将它写入与委派企业的合同，纳入学校的年度绩效评分，让更多的学生家长进入帮厨岗位，让妈妈员工以实时在线的方式对学校食品安全形成有力的监督和保障，让孩子在学校吃得更加安全、营养和健康。
5: 9月16号8时40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定子坝滑坡体发生垮塌，造成河道和国道213线茂县段部分道路受阻，因及时预警管控，未造成人员伤亡。我们的记者呢，也是来到了茂县叠溪镇，我们来看他们发回的最新情况。
6: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是在位于茂县的川汶公路，那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画面的左侧呢，就是 G347前往黑水的方向，而在我的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 G213线前往松潘的方向。我们现在的这个点位距离里面山体滑坡的这个地方呢，大约有5公里。那目前出于安全的考虑呢，交警部门也是在这里进行了一个交通的管控。老师，您跟我们说一下什么时候开始管控的？绕行怎么走呢？
7: 9月15日，根据地质灾害监测专家给出的提示，地质风险等级提高了，我们就对这个现场道路的车辆进行了一个管控。车辆可以通过我们的告示路线，从汶川、茂县两河口、黑水、杨口、瓦切、川主寺到松潘，另外一个线路就是从成都连九高速、九寨沟再到松潘。
6: 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边救援情况是怎样的？
8: 整个9月16日，上午8时40分，茂县的叠溪镇石大关定子坝滑坡出现了大规模的垮塌体从高层2100米 到2500米这个高层进行。

0: 行了一个垮塌，初步预计的垮塌方量达到了80万立方米，然后堆积体的面积大概是53000平方米，现在整个堆积体高度约15米，然后这次灾害呢造成了国道213线的一个100米的断道，目前是已经处于断道状态，然后造成了岷江河道的一个阻塞，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堰塞体，堰塞体目前报告是20米左右。整个灾害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昨天灾害发生了之后，州县两级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和应急预案，救援力量已经开赴现场，但目前来看，整个滑坡体还在持续滑坡，存在二次滑坡的风险，我们的救援机具、救援人员目前是在外围的安全区集结待命。
1: 据了解，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定子坝的这处不稳定的山体，之前已经发生了多次山体滑坡，在前期的排查中就已经纳入到了监测管控的区域。当地的相关部门就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在持续开展着相关的技术监测。
2: 这个滑坡主要是在7月21号的时候，通过我们相近一个隐患点的监测人员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变形特征。县自然资源局就让我们四川生态发展集团组织技术力量到现场进行了一个隐患的排查。上我们增加了雨量站，还有裂缝计，还有边坡雷达，以及我们的 AI 视频，对滑坡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通过我们的综合立体全天候的监测体系，对滑坡进行实时的监测和观测。从整个滑坡的变形时序来看，在7月21号刚开始发现变形的时候，它每天的变形速率在10毫米到20毫米。9月1号的时候，这个变形的速率已经达到了30到50毫米每天。随着这个变形的持续的发展，在9月15号的时候，整个的变形趋势已经达到了300毫米每天。综合研判，这个滑坡已经达到了一个临滑的阶段，所以我们在9月15号的时候就向县政府提出马上启动应急响应预案。
0: 依据了这个前期我们网格员监测员的一个排查预警，然后监测设备的技术支撑，才实现了这次我们的能够提前预警。我们在15日在这个危险区已经进行了严格的管控，所有的车辆和人员是在危险区的人员是全部撤离，车辆是严禁进入。一直到16日滑坡发生了之后，在这个区域是没有任何的那个群众和我们相应的工作人员都没在这个区域内，保证绝对的安全。
1: 目前抢险和排险的工作仍然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滑坡体稳定性的评估等各项应急的工作呢，包括后续可能出现的情况，也依然在实时的监测之中。
3: 扎根乡村，记录农家烟火。拥有千万粉丝的荣县三农博主蜀中桃子姐龚向桃，在家乡发起成立教育基金，以公益之力回馈桑梓，点亮乡村教育的星火。成都人秋日里不可或缺的仪式感，人民公园赏菊活动进入倒计时，今年的菊花准备得如何？啥时候开？记者一探究竟。
4: 今天是9月18号，早安。95载岁月流转，硝烟散尽，山河安宁。回望峥嵘岁月，先辈以热血守护家国，生逢盛世今朝，吾辈以实干奔赴新城。今日早安寄语：铭记历史，不负先辈，不负时代。
3: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2026年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呢，昨天正式发售。今年中秋国庆叠加，铁路运输周期自9月23号开始至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全国铁路客流呢，预计会高位运行，10月1号将迎来出行最高峰。从目前的售票数据来看，成都前往攀西、重庆、贵阳、黄龙、九寨、西安、昆明、长沙、武汉等旅游目的地的车票是尤为的紧俏，部分车次已经售罄。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可以充分利用12306平台的候补购票功能，来提升抢票的成功率。我们再来关注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成都的多家。

0: 家医院发布了假期门诊的就诊安排，有就医需求的小伙伴要注意合理的安排时间，别跑空了。其中呢，四川省人民医院青阳院区、青阳院区草堂病区、青阳院区四道街病区、龙泉院区四川省精神医学中心门诊，9月25至27号正常开诊；第三门诊部第5门诊部9月25至27号内科开诊。 四川大学华西天府院区9月25至27号、10月1号至2号门诊不开诊，急诊照常运行。成飞医院节日期间呢，正常开放门诊服务。四川省肿瘤医院10月1至10月7号放假，9月20号和10月10号上班。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秋风一吹，成都人民公园的菊花展就进入了倒计时。在这里呢，要悄悄地告诉大家，今年啊，不光规模大、品种多，还搞了四园联动，就近就能看花。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提前去打探一下。随着天气的转凉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已经在期待成都人民公园一年一度的赏菊活动了。虽然说啊，距离菊花的盛花期还有一段时间。
1: 不过今年的赏菊活动其实已经在筹备起来了。我们今天呢也是来到了成都人民公园的菊花科研基地，提前带大家来打探一下。这里呢就是我们人民公园的菊花科研基地，占地大概是20亩。然后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共培育保存的菊花品种呢大概是1300种，产量的话呢大概是10万余盆。到今年那个菊花赏花活动开始的时候呢。
2: 这些菊花呢，就会送到公园去进行一个布展，到时候大家就能一睹芳容。
1: 那其实这几年呢，每年我都去人民公园看了这个赏菊的活动，其实在现场看的时候，我可能只注意到了这个花特别的漂亮，但是我其实没有想到这个培育其实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啊。
2: 嗯，是的，这里呢就是我们菊花生产的这个大棚，然后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里有那个喷淋系统。 然后我们也实时的在监测大棚的温度、湿度和光照，还有我们的工人师傅们都在辛勤的劳作。其实呢，每年，我们从春节过后就开始了当年的那个菊花的培育工作，也是为了在菊花赏花活动中呢，能给大家呈现一个更好的效果。
3: 成都市人民公园菊花赏花活动开始于1952年。 但其历史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1928年，回顾往年，人民公园的赏菊活动规模与品质始终在线，已经成为了不少成都市民游客一年一度必打卡的游园赏花活动。
2: 大家可能现在看到的这个菊花啊，它还没有开放，然后就只是叶子，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其实呢，它开出来呢是非常漂亮的，然后也是各有千秋的。 像面前的这盆呢，就是叫锦强大，也是我们24年世园会的一个获了大奖的一个品种。它到时候开花开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呢，旁边的这盆呢叫帅旗，然后它的花型也是很特别，特别是它的颜色，它是两种颜色的一个品种。这些各式各样的花开了以后呢，大家都能在今年的菊花赏花活动中能看到。 而今年这场赏菊活动又有了一些新变化。根据我们现在这个菊花的展示情况的话呢，应该会是在10月底，我们的菊花活动会跟大家如期的见面。然后今年菊花赏花活动的一个特色亮点，就是按照惯例呢，我们还是会设置几大的主题景点。然后，今年是第一次会有一个以人民公园为主会场。
3: 然后以文化公园、望江楼公园和百花潭公园3家公园进行一个联动，分会场的这样一个规模。大家也可以就近选择，公园来进行一个赏花。从1928年的首次菊花会至今，人民公园的赏菊活动已经走过近百年岁月，它早已不只是一场赏花活动，更是成都人秋天的一份情结。今年金秋，我们一起期待花开时的盛景。 共赴这场与菊花的年度之约。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 逛过了无数的菜市场，唯独凉山西昌的南坛农贸市场主打一个小众新奇，别处难寻。昨天菜市场里的安逸四川百场市集直播，走进春天气息的城市凉山西昌，解锁

0: 和大凉山藏在市井里的硬核山野美味。
1: 这个是啥子水果呀？
2: 叫光冬，叫红苹果，叫番石榴。
1: 西昌当地叫啥子呢？
2: 荔枝果。荔枝果。
3: 晓得那个美女这个。三哥，我给你们看。甜的，是不是？
4: 哦，那个汁儿是甜的。
1: 再吃一个。
4: 我不吃了。
5: 服了凉山，你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
1: 甜不甜？
6: 好甜。
1: 叔叔，这个玉米渣渣是用来干啥子的呢？
7: 喂鸡。喂鸡了吗？
1: 啊，喂啥子？
7: 喂鸡。
1: 喂鸡。哎，
7: 喂鸡烤的很多。
1: 这个是啥子？
8: 菱角。
1: 菱角。
8: 两个是长在水里面的啊。
1: 欢迎来到土豆王国。
9: 你猜我手上有几个品种？这个是济阳的五羊鱼。
1: 这个
9: 是本地红翅羊鱼。
1: 这个
9: 是79号。
1: 这个
9: 是襄阳鱼。
1: 这个
9: 是本地北黄星。
1: 这个
9: 是本地的老品种高山羊鱼。
1: Sorry，
9: 手太小了，拿不动了，太多太多了。
10: 一只手，轻点儿。
11: 拉到地下点儿。
12: 分你一半。
13: 我们油坛豆啊，最好吃就是炒青椒和酸菜。
14: 还有花甲虫，很出名的一个东西，一家安仁土人生，但是好多时候都供不应求。
15: 他买了100块钱的。
16: 100块钱的。吃糖菜发烧就爱吃，好吃了。
0: 不是每一家农贸市场都是南坛菜市，这里是凉山西昌最老口的地方。我们继续掌上观察，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的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集中采访活动，9月16号继续走进眉山江口沉银博物馆。据馆方介绍，自今年3月8号试运行以来，博物馆接待游客总量已突破了32万人次。这座新亮相的博物馆是如何赢得游客的青睐，又靠什么圈粉年轻人呢？
17: 这是一座用金山和银山堆成的博物馆，听说里面的宝贝可以买下整座成都。
18: 因果，老天保佑金山银山成都。

0: 我们从3月8号开始试运行，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参观观众量已经达到了32万人次。我们致力于让文物年轻起来，让我们的文创走向潮流。主题文创现在目前已经更新到了600款，是非常受年轻人好评的。那我们的 NPC 互动、密室逃脱，扩大了我们的 VR 数字内容。年轻人现在是把我们博物馆当成了一个打卡地、网红地，是希望大家通过对博物馆的参观，看到明末那一段动荡的历史，看到我们明末手工业的高超技艺，然后也感受到我们明代人的生活方式，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同时带领我们的观众共同的致敬我们的考古人。
1: 说到蜀中桃子姐，很多粉丝都知道她是自贡荣县的三农博主龚向桃。不过呢，她这次不拍美食，直接在家乡成立了教育基金，捐资100万助力乡村娃娃读书。从农家灶台走到公益舞台，桃子姐用自己的力量回馈家乡。
2: 读书不是在玩的，但是我说不读书他真的万万不能啊，读书真的是好有用哦。然后那个好，我有点忍不住了哈，我有点激动了，是很开心的。
3: 他就是坐拥千万粉丝的荣县三农博主蜀中桃子姐龚向桃。9月16号，他带着一份回馈桑梓的心意来到荣县政府大院。
4: 就想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我是土生土长的荣县人，小时候也经历了很多。我在荣县长大，成家到拥有蜀中桃姐这个小小的品牌，我的。

0: 大家好，我是蜀中桃子姐龚香桃，今天能够在这儿子跟大家见面，说实话哈，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激动。我是农村出来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读书也是在村里面。说实话，农村的教师啊，乡村教师，农村的娃儿啊，学生啊，这些确实还是比在城里面的要艰苦一些。老师呢，可能就是付出的呢，会更多。在这儿呢，我也就是想跟乡村老师们说一句，真的是你们辛苦了，孩子们。我还是那句话，好好的读书，真的要好好的读书。我记得我之前出差的时候，我就好羡慕人家有文化的，就是能够出口成章。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我都说，哇，读书真的是好有用哦。
1: 蜀中桃子姐教育基金成立暨首届发放仪式举行，龚向桃及其所属企业捐资100万元成立该基金，经严格评审，首期发放讲教、讲学、助学金28.2万元。
2: 大家好，我叫袁梦彩。首先，我是非常感恩的，感谢蜀中桃子姐对我们家乡教育的关心与支持，让我们能够更加轻松从容地迈入大学生活，也为我们的家庭经济减轻了一些负担。高中学的是服装专业，大学我也继续选择服装工程与技术专业。将来我的梦想是以后从事有关服装专业的行业，然后把这个专业做得更加出色。
3: 这个教育基金会的一个成立让我真的是特别有感触，它能够帮助孩子，能够帮助家庭。我觉得这次基金它不仅涉及到了学生，它也关注到了我们的一线老师，是对我们一线老师的一个最大的肯定。社会力量对教育的关心与支持，希望能点亮更多孩子的梦想。
1: 来自荣县高山镇学校正安校点的严慧明是土生土长的荣县人，30余载乡村执教的他获评乡村教师奉献奖。
4: 现在也不收学费了，我们的家庭困难的孩子们还有其他方面的资助，每年有几百元钱，就比如现在我们的班主任现在就正在给学生准备材料，所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贫穷失学。总体来说，我们的孩子们在学校可以愉快的生活学习。
1: 严慧明表示，近年来越来越多社会爱心力量汇聚乡村，持续助力乡村教育发展，点点星光汇聚成炬，让乡村学子拥有了追逐梦想、奔赴远方的底气与希望。
4: 我们学校目前来说真的是接受了很多这种社会捐资助学，比如我们的免费午餐，我们是在荣县整个地区是最先的一批。我们的午餐以前学生基本上是回家吃，远的学生呢在学校吃，总体来说生活条件很差。后来有了免费午餐过后，我们的孩子家长就说过，他说我们的孩子身体就长壮了。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学习，争取考上一个好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
1: 蜀中桃子姐龚向桃原是自贡荣县的一名普通农村妇女，他以短视频为载体，真实记录质朴鲜活的乡村日常、烟火三餐、原汁原味的农家生活，治愈了无数网友的乡愁，也让他收获千万粉丝，成功出圈。镜头之内，他深耕乡土，展现乡村本色；镜头之外，他常年牵挂乡村学子的求学之路。此前，他就曾为乡村校园免费午餐公益项目捐资，以点滴善举守护乡村少年的成长与求学路。
0: 也是就是想圆自己的一个梦。我的很多粉丝朋友都晓得，我读书读了4年级就没有读了，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学费的原因，然后就没有读了，辍学了，然后就在10多岁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打工了嘛。然后到现在呢，做出了一点点的小小的成绩，有了蜀中桃子这个品牌，所以在今年呢，我们几个创始人就商量都为家乡做一点贡献。
1: 龚向桃说，蜀中桃子姐教育基金面向荣县全体师生，设立讲教、讲学、助学、应急资助4大公益项目。该基金由荣县教育和体育局全程指导，荣县教育技术装备和大数据中心负责日常运营管理，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公开透明，确保每一笔爱心资金都精准落地，用到最需要的师生身上。

0: 份爱心，我们一定会把它管好用好，让更多的孩子实在感受我们这份爱意。除了我们蜀中桃子姐教育基金以外，还有很多的爱心人士，比如我们星火教育基金、我们天宇教育基金，这些本土的这种成功人士都关注着我们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我们乡村基层教育的发展。
1: 以烟火治愈人心，以善意回馈乡土，从记录乡村美好到践行公益助学，这份来自乡土的爱心将持续照亮荣县学子的求学逐梦之路。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秋雨绵绵，河韵悠悠，在内江市威远县镇西镇红林村，当地村民自主栽种的太空荷花迎来了初秋盛景，花开与凋零共生，烟雨荷塘清丽雅致。

峨眉山市阴转阵雨20到26摄氏度，黄龙阵雨2到11度，青城山阵雨16到21度，德昌阵雨18到26度，庐山阵雨18到24度，达州阵雨19到24度，蒲江阴转阵雨19到24度，岳池阵雨20到24度，大邑阵雨19到25度，延边阵雨20到29度，岳西阵雨15到22度，盈清阵雨18到24度，德格阵雨8到21度，小金多云转阵雨12到23摄氏度。

0: 处座有什么指示？
1: 命你即刻前往南京。
0: 南京？
1: 依形势看，南京恐怕保不住了。你此去南京，前途凶险呐。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说吧，什么任务？
1: 一旦南京失守，命你调动所有的力量，在南京袭击日军。
0: 明白了，
1: 把南京城搞得越乱越好，并伺机刺杀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的高级将领。此次南京之行，还要搞清楚那批清宫珍宝的下落，宁可把它毁了，也不能留给日本人。这是处座的首领。到南京以后，如果遇到危急情况，可以到万国药行找一个叫易顺金的人，他是那儿的老板，他会接应你。
2: 地址、联络方式。
0: 他不是南京站的人吗？
1: 他是处座直接控制的人，一见他时，不用告诉你南京站，

0: 出错似乎对他也不太放心呢。什么意思？怀疑，怀疑。你了解楚总，永远都是怀疑。怀疑他是共党，所以在交代你任务的时候，让你务必查清楚他的身份。知道了。对了，你先到武汉。
1: 天意会在那儿接应你，配合你的行动。
2: 天意，他出来了。淞沪会战的时候，
1: 楚佐把他绑了下来。听说那小子在上海打得不错，看得出，楚佐很欣赏他。
2: 太好了，
1: 这阵子真是不眠不休啊。
2: 哎，
1: 你保重吧。
2: 你好像很疲惫，早点回去休息吧。
0: 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你我兄弟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保重。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哎，自从你我投奔革命之日起，我们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这是例行死的蹊跷啊。据我的人讲，他当时已经逃脱了日本人的追踪。你是说？
1: 他是被我们内部的人出卖了。
0: 哎，我可没说啊，你是知道我的，从不往下决论。但这其中必有蹊跷。
1: 谢谢。
0: 好了，你我同学多年，还有什么可说的？走了。

0: 已经跟廖思成上船了。既然日本人已经开始注意他了，就把诱饵坐姿再大一些，立马上登报，报道爱国商人唐伟部的爱国行动。
1: 是。
2: 在码头干掉廖思成。
0: 是。
2: 可在人群这么聚集的地方干掉廖思成，万一被上头知道，怪罪下来怎么办？
3: 你们是猪啊？不会往日本人身上推吗？廖思成活着，迟早会坏我们大事。
4: 是他，没认错。唐先生，你上哪儿去？

0: 我给你拿了一个箱子，
1: 谢谢。他是谁啊？他刚才帮了我，你这没事吧？啊，
0: 没事儿。
1: 快，快离开这边。
0: 没事了吧？没事了。
2: 你怎么称呼啊？哪里人？我叫张嘉玲，是东北大学的。我和家人避难去了重庆，现在家人都已经安排好了，我要去上海参加抗日锤舰队，为国家出力。
0: 抗日锤舰队？
2: 是呀，抗日锤舰队。
0: 就你刚才那样子，去了还不白白送死啊？
2: 你不许瞧不起人。
3: 那些人为什么要杀你？不知道。来，吃东西吧。给你。肯定是日本人派人干的，他们一定是冲着你的爱国举动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啊，哥？不知道。
2: 你们一定不是一般的人，你接下来去上海，因为日本人的空军封锁了长江航道，我只能从陆路去上海了。你们呢？
1: 南京。
2: 听说南京打得很厉害。
3: 赶快吃，吃完了咱们各奔东西。
2: 你就这么走了吗？你不管我了？
3: 管你。
2: 为什么关你？你们从这儿去南京也只能走陆路，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先去芜湖，然后我再去上海找他们。从这儿到芜湖好几百公里呢，我一个女学生，怕路上不安全，我能不能和你们一起走？好吧。太好了，谢谢大哥。
0: 吃东西。
4: 跟我过来一下，你吃。怎么了？你不会真要带着他？
5: 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6: 牛肉腊肠，
7: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上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 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

0: 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1: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0: 啊，99块钱两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怎么样？啊，
1: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济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齿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

0: 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

0: 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汤。

0: 试试，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 只做

0: 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过了一方有点山头，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6: 出发，
2: 长警惕，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7: 安安 ，OK，Good， 可以。
8: 配合度拉满，安安可可，状态全开。
9: 你可以看到，它的体型其实跟我一样的高，
10: 差不多高啊。
8: 2年时间，从起居日常到港式美味，妥妥轻松拿捏。
11: 当时有6只熊猫一起生活了，它可可就是其中一只。
8: 从天府之国到东方之珠，这日子依然惬意有把死。从巴山蜀水到湘江之畔，这情缘20载依旧未变。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秀外慧中的佳佳，